好嘞，谢谢听众大哥大嫂，谢谢苏元杰哦，啊，落雨啦，今朝希望啊没要水啊啦，来苏元杰，谢谢你，感谢你，我们的木子大哥大嫂，谢谢你，

0: 好，来，谢谢，来，大家好，大家好，来，欢迎收看《歌声问天下》，
1: 我喜来做伴。
0: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华啦。
1: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0: 金龙，
1: 华龙，
0: 华龙。哦，
1: 今天几号？今天拜五啊，今天六月五号，六月初五。
0: 你个看，今天呢也是24节气的芒种。
1: 哦，芒种，
0: 芒种标醒哦，进入正式进入夏天。哦。然后刚好今天呢，又刚好又下雨。
1: 哎，对呢，
0: 所以公希望能够大丰收
1: 了。安尼哦，
0: 听讲会大丰收哦，唔知咩样。而且这个夏天有阵时开始干旱嘛。
1: 对对对，
0: 对不？
1: 其实今年的雨水算侪。
0: 所以拄着今日芒种，然后又下雨，古早人就讲，安尼搞成大丰收，较不会欠雨水啊。
1: 安尼吼，
0: 安尼啊，唔知啊，雨虽然咧落，啊嘛就要落着所在。
1: 哦，对啊。
0: 水可爱咯。嘿，你卖落地，像阮这海边海都无效，吼，爱落水库。嘿，你看全台湾省的水库吼，就爱落的，就是水库的，哦，安尼较袂欠水。
1: 对。
0: 哦，啊，无你讲真个，你外头的高水水管嘛，拢补，高只水管嘛是搁补起来。哦。你就爱像
1: 我这样。补起来吗？
0: 去落的外头。
1: 哦。啊，你。哦，伊只高只水管。
0: 德基水库啦，啊，什么水库啦，吼，什么水库爱落丢。啊，无人拢落无着，就无效。有一年，才去年，当时都落足侪雨，啊，有阵时啊，落就落无着，落无着。
1: 有可能是落一阵啊，了就停起啊。昨也是有落雨啦，啊，昨下昼像一破雨嘛，个个都无去啊。我下课的时阵就变足细，啊，迄种风我唔知道有帮助无。啊，不过等下阮家看到阮家，
0: 是咱家还好哦，北位是落只大
1: 哦。真的哦，
0: 北位是落只，再去看新闻做水灾哦。
1: 哎呦，做水灾，
0: 落的安尼好。所以

0: 比较凉啦，降低到五度啦。
1: 哦，有哦，差哦，真正啊，无诶四十度呢，
0: 廿多啦，
1: 40出，你热的时阵才40通度，42度，我车诶当中室外温度42度。
0: 对，你个看，
1: 我真正翕甲冻袂掉。
0: 啊，你看才4、5月、5、6月安尼，遐真正咧寒，你来看我7、8月、8、9月登咧落来，啊，敢唔系40几度？
1: 嘿，
0: 哦，你看看哦，全球暖化的关系，你看温度愈来愈悬，
1: 对啊，啊，
0: 冷气生意嘛愈来愈好。冷气的啊，
1: 蒸蒸未完哟，
0: 蒸未完哦。我你唔知哦，
1: 生意够好哦。
0: 新厝够起多
1: 哦，
0: 哦，新厝配合那个新厝诶，无
1: 嘿，
0: 啊，你再看啊，配合即马高科技一直盖厂，一直扩厂
1: 哦。
0: 你买冷气，那个标着那个标钢筋啦，标着你买大尾壶，你来看。
1: 安尼哦，
0: 啊，一定就是温度愈来愈高嘛。
1: 对。
0: 冷气愈来愈，除了日头愈来愈大粒，
1: 日头愈大愈大粒，日头同款啦，
0: 啊，就愈来愈
1: 大粒啦，嘿，
0: 啊，都愈，你都受到这个日头这个高温度，佮加上大家家家户户安冷气，冷气咧吹的时阵，大家压缩机拢放落去，有烧气无？
1: 有啊，往外排的。
0: 恁家一台，阮家一台，因家一台，当时压缩机。阿叔机啊，放落去，你甲看，烧气拢撑起来，无管咧愈来愈热，越来越热了嘛，对不？我说没办法，不要紧啦。啊，本来真正热到吼，热到会热死人，迄应该嘛无咱个代志啊，迄咱个后一代过后一代代志。我都讲咱生伫咱这一代哦，痛苦啦，咱讲正经啊。
1: 较受影呢。
0: 眼前看到阿公阿嬷的拢入社会啦。
1: 对。
0: 即马正经历工业社会啦，哦，工业社会啦。即马未来怎将要阁看到科技社会啦？
1: 那我即马已经科技社会
0: 啊，
1: 工业社会已经都准备无
0: 用，还不够高点哦，你唔知哦，我不甲你骗哦。
1: 高科技
0: 哦，高科技哦，即马高科技社会啊，
1: 未来一定拢高科技啊啦，已经拢即马拢要 AI 去啊，你
0: 啊 AI
1: 啊，咱两个对
0: 啊。听讲龙总已经 AI 机器人呢
1: 啊，
0: 我刚听无讲
1: 哦 ，AI 机器人，
0: 机器人送资料
1: 哦。
0: 所以减少很多医护人员的时间
1: 哦。
0: 你看温博有搞讲，哎，我们 A 搞讲，哎，让龙总，让龙总技能 AI 机器人了嘞，有机器人嘞。哦，阿弟送来讲上足料啊。
1: 哦。
0: 龙总有没有加快？
1: 对对对。
0: 因为现在，医护人员是不是爱送上足料？
1: 对对对对对。
0: 一根整间，一根整间嘛。
1: 嘿。
0: 用 AI 机器人上。
1: 有。
0: 丢机器人上。
1: 哦。
0: 是不是减少？护士那些送护人员的时间，
1: 哦，他们也是要送东西，我知道。其实他们就是传递，我因为因吼有一个管道，你知道，你要做一个供，然后就是要去投，我看他们就在那边投那个东西，有没有？
0: 嗯，
1: 投啊，然后那个管子就会通到谁那里去，这样子。
0: 啊，有些是不是用来上？
1: 基本病例表是无咧上啊，等闹叫就出来
0: 啊
1: 啦。
0: 啊，有也是，
1: 我们知道什么资料啦？
0: 有一些资料一定要
1: 文件，有一些文件
0: 签
1: 名的资料是有无？就是有一些手签的，
0: 对对对对，
1: 开刀房啊，三万个嘿有无？就光迄资料啦。
0: 基本拢用机器人上，哇，真的够用，真的，一共手力耶，在拢总了嘞。
1: 有啊，唔知用抢无？迄资料人家抢无？
0: 啊！唔笑，穿迄只要创啊话。
1: 即摆笑的足侪，你无感觉？
0: 穿金啊，唔穿啊，穿银行啊，破啊，唔穿要穿迄，俺钓钩是爱破边哦。哈哈哈！哈哈！钓钩。
1: 不是啊，不是啊，迄话人无聊啊。他人较侪无，是不是？想讲要甲机器人抢看卖伊好利无啊？
0: 我嘛就想要甲试看卖。
1: 对不？嘿啊！我是讲，迄是一般的人好奇，想讲家偷资料，伊唔知好利无？嘿。对不？
0: 就想要穿个，伊讲个人个表个，就想要甲站起看伊倒袂哦，看伊爱袂哦。
1: 袂爱啦，伊那伊那会爱。
0: AI 哦，伊是 AI 哦，
1: 伊是 AI 啊，但是伊袂爱啦，嘿啦。
0: 啊，
1: 你在讲话，有的应该会说话啦，
0: 有
1: 的是会说话，没有错啦，对哇。你像昨个邮局嘿，
0: 啊，我咧讲，你咧讲笑真侪，昨个咪
1: 真笑就侪
0: 啊。那实在莫名其妙，那实在是真玩弄吼，
1: 做玩弄
0: 诶。那还玩弄啊？
1: 啊，
0: 不是伫恁兜隔壁，啊，不是工厂，是恁对面的。
1: 对面。
0: 迄对面的工，就算工甲你吵，就是外吵。
1: 嘿。
0: 啊，对面感觉住甲你一栋，咱嘛是规排换厝的。
1: 嘿。
0: 那别人都无安尼，才来一栋，啊，你才尔一栋。
1: 嘿，伊是安那？到底是甲吵啥？
0: 伊讲长时间呐，咱个有叫迄个外包人员就会上回的嘛。
1: 嘿。
0: 哦，迄个工人去用台式嘛。
1: 对。
0: 对不？
1: 对。
0: 伊讲长时间。没有办法忍受对面的邮局进出货咧搬物件啥话，讲真差，拢甲差掉啦。
1: 嘿，
0: 安尼啦，

0: 甲插着啦。
1: 啊，伊是规工拢咧困吼。
0: 我唔知啦。哦。啊，规工拢嘛唔知啦，唔知规工拢困啊，无困啊，啊唔知啦。啊，昨昏讲冻袂了啦。嘿。当冻袂了，我就菜刀去共住喺个外包人员嘛，来咧理货嘛。
1: 对。
0: 哦，啊可能够有声音嘛。嘿。啊，就举菜刀去共抄。哦。啊，就在咧笑。
1: 真正咧笑诶。
0: 哎，咪咧笑。
1: 嘿啊。啊。
0: 啊，人恁到隔壁人拢。人拢我都啉酒，甚至人都袂这样激动。嗯，啊，干那你都冻袂掉。其实他在访问他爸爸，他爸爸讲的话我也不喜欢。你讲我儿子就是长期受到尤其对面的那个噪音上有微博影响哦，才会在咱包括讲啉长期间啉酒安尼噪音嘛，
1: 啥物事？所以叫他，是对的吗？
0: 我讲安尼，你知啊？啊，恁囝才能去做，我才想要讲。阿伯啊，阿恁囝为堪要啉酒，就恁去杀人。啊，那不是你去杀，啊，你就啉酒袂掉，啊，恁囝啉酒袂掉。嘿，啊，对不？
1: 对啊。
0: 共一口臭咩？啊，你啉袂掉，恁囝啉袂掉。对。恁囝有病，就甚至有病，唔免讲有啥啊？唔免讲啊，阮囝讲长期间就是啉酒，安尼噪音啊，所以冻袂掉啦。啊，冻袂掉，恁囝冻袂掉，啊，你是也冻袂掉。嘿。阿伯啊，你
1: 是
0: 也冻袂
1: 掉。是啦，冻袂掉。你袂嘛袂当杀人，
0: 对啊，
1: 冻袂掉，你有冻袂掉的方法嘛？对不对？你可以去申诉就好了嘛，对不？
0: 也曾经申诉过，嘿，也曾经申诉过，嘿，哎，听说哦，啊不管，哎，杀人呢？
1: 对啊，
0: 哎，不是小看代志呢，
1: 对，
0: 对不？不是小怕呢，不是更敢怕更敢乱呢，是杀死人，那是一条性命呢，
1: 对啊，
0: 哦，啊，恁家冻袂掉会当杀，阿伯啊，你登记间你嘛是遮大，啊是啊，你就袂菜刀家去甲喷，嘿，哦，对不？啊，你就挡袂掉，啥物件挡袂掉，因为你知影讲杀人是唔对的嘛，
1: 嘿啊，
0: 你一条人命嘞，人命宝贵嘛，
1: 对啊，
0: 对不？对不？换成咱公司，咱干来经营是，个个是公司要搬搬走，
1: 对啊，
0: 无看卖处理嘛，咱敢不敢夹刀叫人杀人？
1: 对啊，
0: 就是讲别人对当，啊那就无甲咱当着噪音啥有诶无，讲真个。咱家己是介两两句安尼，讲真经，咱敢举刀去杀人？
1: 唔敢，
0: 对不？
1: 这嘛袂使做啊！啊，
0: 这嘛袂当做嘛？
1: 对啊，
0: 对不？我们只讲伊六十一岁的外包人员实在哦，你举刀去用抄，抄两个嘛，啊，一个米又叫内底入去嘛，啊，迄个台，迄个司机一无米内底入去嘛，嘿，啊就走队，啊走队去碰壁，啊，就死路，
1: 哟，
0: 就变刚刚墙角去，啊，你是咩呐？哦，对不？啊，你看安尼，就安尼一条性命都无。哦。啊，你讲迄句对啦，笑话真多。
1: 对啊，笑话真多啦，即马唔知安尼读袂到，就要掠讲安
0: 尼。所以即你即马看，安尼老机器人嘛好啦。
1: 系啦。
0: 有机器人去搬货，先差机器人都抬吧。哈哈哈！啊，丢脸咩？
1: 对啦，机器人。啊，
0: 机器人都抬。哈哈哈！你就是像一个机器人都抬，
1: 对啊，机器人抬，啊就维，
0: 哎就派去，
1: 就维修啊，你
0: 就
1: 付钱就好啊。
0: 啊，同样。
1: 嘿啦，至少人不要受伤
0: 啊。嘿，对。
1: 啊，拜规个路拢机器人啊。
0: 哎，对啊，对啊，嘿啊，即摆若要去
1: 叫领导机器人去拍领导机器人。
0: 啊，对，嘿，啊，即摆就坐伫车顶，你若要去送货，若要摸货，你知无？哎，会共吵着，你就坐伫车顶着，你无路向野菜都抬哦。你就坐伫车顶，吼。啊！叫因公司的机器人给你搬开车顶，啊！规个人搬开时阵，你才讲 OK， 好 OK， 我才开镜。啊！好机器人去搬咩？啊！无你看咧，龚正经的才辛苦送货六十一岁，哦，送一个货啊！龚正一挨辛苦头咯，
1: 对啊，啊！
0: 赚遐薄利的一些钱，一些薪水，
1: 对
0: 啊，一条性命无去，
1: 对啊，
0: 乱七八糟啊！诶，真正哦，那是真正诶啊！一直是不怕台湾的法律啦，就是不怕，他就是不怕台湾的法律啦。你若赔杀人偿命的话，你看敢安尼无？对不？就先开化啦，真正台湾真正是先开化啦。要民主，佫无会追诉，佫大家要民主，要民主啥？那民主，你有那个水准吗？你要一直要这么民主，对不？所以我感觉真正伤憨，你即马是一家台人，伊就表示他真的啊，对不？伊若讲一条命，第一条命，你看会敢无？嗯，对不？因为台湾好多拢无歹人，你就无法度讲真的。
1: 看，就是讲法律要再修法啦， 这嘛不是讲法官有法度判的代志啊，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人是不懂法律，

0: 所以说有时候你去例如说 你遭受到委屈、嗯、然后你报不到，例如说你今天你要告的告错了、嗯、你就会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嗯、这个是真的有很多的、嗯、很多的问题。一般的人我们对法律的知识没有那么的充足啊，
1: 嘿呀，那唔
0: 捌啦，那唔捌啦，
1: 嘿啦，对啊，你公积金来算起来，要请律师要来请啦，
0: 嘿，
1: 对不？
0: 对啦，
1: 你公积金的，
0: 也是啦，
1: 啊，律师的条约啦，嘿，公积金的，那分哪有够油的啦，
0: 对啊，
1: 一句话安怎讲，甲安怎讲就无同啦，
0: 对，
1: 对不？啊，你
0: 最近
1: 一般人要来，
0: 阮早起咧讲一件，迄、嗯、个一个案子啊，就是讲有一个查某饲一只狗啊。结果去有人偷摸走，偷跑去哦，三天，啊找无狗嘛，啊结果吼了后有找到啊，有找到迄只狗，啊伊就要告对方该偷掠走，告他偷窃，偷窃嘛，啊结果吼，结果告了吼，安怎你知道？检察官，伊就爱叫迄只狗来嘛。哎、欸，真正呀！迄只狗是证人嘛？
1: 对对，
0: 证人嘛，迄只狗用偷掠去呀。然后，所以就真的有传唤那一条狗是证人，就传出来了。那偷盗的是讲吼，那边窃盗案能够判决有成立，
1: 对，
0: 就是讲你要遭受到损失。嗯，好，例如讲，恁家的金马用偷摕去，
1: 对，
0: 伊甲你偷袂去呀。啊，你提袂到啊，你就有损失啦、嗯。那你这样子告他，那个、嗯、这个偷窃是成立的。嗯，好，那他偷了那一只狗之后，那一只狗回来，哥哥伊爱这只狗损害嘛？
1: 对啊，
0: 这只狗若损害了，就爱看卖有丢伤
1: 无？哎，
0: 哥哥伊就传唤这只狗出来嘛？啊，就叫伊名，嘿，叫伊名。结果，他叫，迄只狗，摇尾溜，摇尾溜，摇尾溜正常，佮会汪汪，佮会讲话，汪汪，声音嘛正常，所以这只狗拢无受伤。哇，结果窃盗就不成立了，因为你没有受到损害。
1: 对，
0: 哎呀，迄个查某足生气的，去讲法律不公平。伊真正甲我偷摕我的狗去，结果我因为阮家的狗无受伤，安尼我就不成立吗？啊，阮查某囝伊就讲吼，这个案件其实是因为大家不知道，他应该要告民事。
1: 哦，
0: 民事对，为什么？你告民事的时候，我的心情，我的狗无受伤，问题主人受伤嘛？
1: 对，
0: 心情嘛，
1: 又有
0: 郁闷嘛？我看医生嘛？我人规个艰苦，规个心情就歹，我忧郁，所以你来赔偿我的精神损失。你还够安尼就成立呀？啊无你看伊就搁把迄只狗吊去呢，做证人啊，传唤他就没有偷，他没有狗没有受伤，还会摇尾巴，也没有受伤，他也没有卖他的器官，狗还会汪汪叫啊，整只狗好好的啊。
1: 还好伊无叫啊，狗叫一下，刚才一只狗无喵。
0: 呜，一只狗个就是在传唤他上去的时候，他叫他名字，他很高兴，他摇尾巴，然后啾啾啾啾啾。哎呦，还会发出声音呢、啊！
1: 那个狗主人说，你看，他以前是汪汪，现在是啾啾啾啾，他以前是狗，现在变成是鸟。这就是损伤。
0: 啊，那
1: 他以前的叫声就是吼吼吼。
0: 如果你可以举证出来，就是你影片说真的叫声都变了，
1: 对，
0: 我家的狗不晓得受到什么伤害，那这个时候他有受到损害，就有可能、啊、
1: 他狗声变鸟声。哈哈哈哈
0: 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你袂付啊？
0: 我袂付，我啥袂？
1: 你已经直接连续讲恁狗讲要几礼拜啊？你知无？人拢知影讲，即卖若偷摕恁只狗，公司开始就要负责。人无咧讲。
0: 唔是，啊你搁爱烦恼互家。
1: 嘿。
0: 你若去受伤，迄面你的代志哦，我就无负责。你偷去，上好甲偷去，拜托的。看我上要来偷，啊无免，我送你嘛，无要紧。
1: 你甲偷去，阿姊我绝对袂甲你告啦。伊绝对袂甲你告，搁包一个红包你。袂甲你告啦。
0: 你敢知影？你敢知影？我摕到迄地球金吗？
1: 啊，地球金嘿。
0: 地球金，我阮。

0: 好像有一个红包袋，甲家己的身躯做保身符呢，护身符甲保护啊。
1: 安尼哦，
0: 想讲伊大概用半暝爬起来扫，对，
1: 啊有效，
0: 有效，
1: 真的。
0: 因为阮妹讲又梦到，因为阮家的狗，我毋是去佚佗，送去迄个所在三天对无？啊，结果我妹说她每天晚上都会梦到有一团雾，在我们家外面一直吹，一直在吹，跟她在吹阮家的狗。
1: 安尼哦。
0: 对，啊，结果吼，阮家的狗去学校三天哦，哦，回来我唔知讲勇敢安尼有无？你有看我
1: 有
0: 看影片，真正规只狗拢勇起来。安
1: 尼哦。
0: 然后佮回来了后吼，迄天。暗时就佫开始扫，佫去砸掉，啉水哦，中就身体都很健康，然后忽然又佫砸掉，佫开始一直扫。
1: 安尼，
0: 吼，阮就紧嘞，阮早起后去用个地球金包起来，甲家己身躯做护身符。
1: 啊，你有心嘿哦，你唔知无地球金嘛是爱摕你。
0: 有啦，就讲有啊，阮学生就摕足济好啊，然后然后阮妹就讲，甚物伊梦到那个雾就在都在外面，不敢进来。
1: 安尼哦，
0: 有精彩无？
1: 应该叫龙哥来卖地球金呢。你老你讲个这样子行，
0: 我才知。
1: 你要讲个这样子要好，都叫金啦。来，快把公公
0: 就是说，他本来我因为我嘛去佚佗无伫厝诶嘛，啊，我妹是她说她都梦到那一团雾会进来家里面，就是吹，然后会去你家楼顶啊。
1: 安尼哦，
0: 吹我妹。哦。嘿，然后过来，然后阮伊就吹无嘛，因为阮倒去到去撞去三工嘛。啊，搁回来的时阵，阮妹因为阮妹先甲阮查某囝讲，阮查某囝就紧去甲，迄天暗时就开始咧扫，啊，毋过地球金已经有挂伫咧身上啊。然后阮家的狗拢一直看着窗外，啊，阮妹讲，她就发现那个雾是进不来的，啊，
1: 是
0: 那一团雾都进不来。
1: 啊，你唔着进来？
0: 干嘛让他进来？
1: 那是无好的吼。
0: 无好的当然是雾不好的嘛。
1: 我就是神明要来催伊。
0: 无啦，神明要催伊就安尼。系啊。
1: 哦，你袂歹安尼，地球金。金个夹嘞，
0: 有效诶，
1: 头尾拢个夹嘞，
0: 下尾夹夹，阮两个真危险诶，有那真细滴啊，
1: 哦，对啊，拎着红包啊，落个
0: 啊，用一条绳啊，夹夹伫个伊个迄个狗链上面嘛，
1: 狗链的，
0: 啊，然后因为伊安尼总，那个绳子有点松脱嘛，吼，长了佫摕起胶带有无，佫对绳啊两边佮粘起来有无，粘住，不要让它掉下去，对啊，吼。费尽精神呢，
1: 为的是只狗呢，有保险甲无保。
0: 哦，真正。
1: 这边嫌地球金就做出来啊，
0: 几百人头。
1: 你嫌人间搞不好，厝要搁请神明。
0: 哦，不是啊，咱看伊安尼吼，身体艰苦，咱嘛看足艰苦。
1: 因为饲久啊，
0: 饲久有感情啊，就是你可以现在已经慢慢心里面比较接受他生病的事情嘛，就是他有一天。可能随时会离开，可是我不想要看他那么难过。伊若讲啊，困困的就无去安尼，我得哦，感觉心情。然后你若看伊伫安尼要吐安尼，扫家要吐安尼哦，你看了有够艰苦的啦。你叫擦鬼美容，尤其是到晚上，真的晚上都会安尼哦。
1: 安尼哦，嘿，到晚上哦。
0: 对。
1: 啊，你跟人，跟咱人嘛同款啊。
0: 拢半夜在扫。
1: 正经咧扫还是暗时啊同我扫啊？
0: 诶，足奇怪，是那暗时啊足我扫。
1: 你不觉暗时啊就是特别啊？有阵时啊你干掉啦，你扫哦，暗时啊是扫到要黑咕去啊。哦，特别就是晚上比较容易扫。
0: 可能是躺着睡觉啦，人是躺着睡觉。
1: 不知道，就是到，唔知是到了晚上的气候啦，而且稍微不知道，就晚上就特别会渴。
0: 安尼我知影，恁大概即马暗时拢戴酒精有无？吊在房间，
1: 无八个，
0: 是动作高吗？
1: 咱买家己来买护身符就水的，
0: 会变呐。咱就打点名称头嘛，
1: 改
0: 家己名称头就好啊，搁家己身上。
1: 无啦，啊你人有足水的喎，一只护身符啊，小小的，啊你得戴金金袄啊，个戴护身符。哦，看啥，家己真好看呢。
0: 呀，
1: 你看，哎，大家嘛白手都买，袂拢足水。
0: 哦，
1: 一个百里啊，我穿。
0: 安尼哦，
1: 有无？哎，就当第一家己就用看人戴的啊。
0: 哦，
1: 人戴的那个我戴过啊。
0: 真的。
1: 而且红，对，红灰蝶啊，我就一个灰蝶啊，而且嘛做了真水。
0: 真的哦。
1: 现在做的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因为人要戴的嘛。嗯。哦，但也是当装饰，然后里面戴酒金还是戴神明的这个护身符。哦。很多啦，那个可以啊，所以人家里那，因为像囡仔一寡囡仔，那个细呢，有的嘛是拢家己身躯边啊。家己辛苦啊！以前用过用咩
0: 别针？别针啊，别针
1: 夹掉，即摆拢用夹啊夹袂嘛？哦，用夹子嘛，插夹掉的啊！哦，你看啊，就一个护身符嘛，细囡仔对不？
0: 嘿，
1: 哎呀，那嘛安尼，那只细人啊，细囡仔囡仔啥话，大家嘛拢夹，
0: 拢夹一袋都对。
1: 小孩子嘛夹起，啊，你讲，哎，你讲啊，你讲无灵骨，你还真正有效呢？
0: 对啊，足神奇耶！
1: 佫真正有效呢，
0: 就是。 幼婴啊啦，
1: 对，
0: 啊，加较侪岁，嗯，吼，较侪岁啊，你想讲老

0: 告啊，对，就是他们可能比较容易被
1: 较敏感，
0: 对，较敏感，较敏感，就是所以还是戴着比较安全。
1: 真正，啊，你讲，所以你讲唔行，够顾好。
0: 对啊，所以有当时啊，都安尼吼，有啊，都信啊，都灵啊，有当时啊，宁可信其有，阿莫替替啦。
1: 对
0: 啦，虽然都反正都无安那，但是就是怪怪，咱就该用一个，感觉较平安安尼就好啊。
1: 我都甲你讲真正啦。就我跟你讲，我也是，都真正，迄几个月拢无声音嘛，感冒都拢无声音嘛，几个月呢，啊，三四礼拜拢无来，无伊讲无声音嘛，啊来时阵声音是烧到要死，我讲你来感冒几个月唔知啊，看袂好，中药啊吃，西药吃，安尼看袂好，然后就是拢无声，到尾伊讲，伊才想着讲，啊来去收件，去收件尔吼，先做好去。啊，这看好你这边来讲。
0: 对啊，真的。
1: 对啊，你看你这种边来讲。
0: 嘿。
1: 讲啊，你看过话过声，就是都无得复原。
0: 对。
1: 啊，中医嘛你听，西医嘛你听，声就拢烧甲无怎唱歌。
0: 对。
1: 啊，佮今日才想着讲，啊来无。无
0: 去收惊。无，
1: 煞无想讲啊来去收惊讲。
0: 嘿。
1: 去收一个惊来讲，无啊讲声好去。
0: 所以讲，有当时都足神奇的啦，有一挂代志
1: 真正。真正有哩足神奇，唔是讲咱未啦。
0: 对啦。
1: 唔是讲咱未啦吼。
0: 咱嘛是拢先对科学的身体。
1: 对，咱嘛是卫生科学的。
0: 看医生啥物拢爱，啊，但是你佫创袂好。
1: 你创袂好的时阵哦，真正你得爱个试看卖。
0: 对。
1: 咱讲真个，就爱个试看卖。真正的啦，我袂甲你骗。哦，你看阮之前，阮之前阮阿姐哦，阿姐嘛是啊，卡袂着就偏下就倒，卡袂着偏下就倒哩。
0: 啊。
1: 真的呢，你唔巴呢，有人那卡不掉嘞，伸手啊，忽然间就唔知安怎，砰下就倒了。
0: 那啥呐，昏去啊？
1: 就不知道嘿，就类似啊，砰下就倒了安尼嘞，还不惊死嘞。
0: 嘿，
1: 哦，我根本看唔是嘞，我母啊就提伊的衫去衫号去压穿，哦，去用用的，
0: 嘿，
1: 啊就好啊嘞。
0: 哟，
1: 真正嘞。
0: 哦，
1: 所以你讲不爱信，
0: 对吧？
1: 这嘛就神奇，
0: 真的，
1: 这个也是很神奇。啊，所以你来讲，真正口较方便啦吼，啊，佫讲状况已经讲维持过有一段时间啦，
0: 对，
1: 真的都还没有好转或者怎么样，哦，我是感觉讲啊，无去庙拜拜一下，
0: 对，
1: 哦，去庙拜拜一下，哦，啊无，我是拢会提阮早起的衫哦，啊去天公庙，哦，啊甲拜拜，甲供，哦，请这个天公哦做主，用天尊做主哦，啊稍微搞好这个囡啊哪哪哪，我都会讲一下。啊，那边如果有那个在讲修经，哦，那个义工买位的庙大庙拢边啊位，在讲修经的王，哦，伊就会帮你修经，免钱的，你就甲添用用啦。
0: 哦，啊，
1: 就衫，还是讲人来当来是上好。
0: 高外衫唔在，再提去修。
1: 可以啊，你可以啊。
0: 可是人家不知道会不会生气？
1: 我唔知，你家讲我这够安心，安心顶啊。
0: 你刚才，伊呐出去外口放尿，等下拢走去后边顺伊往来呢。
1: 啊，所以你去看。
0: 那顺看伊往来，佫有咧倒。
1: 对啊，所以你看看。哦，啊，所以伊就会揢你的衫，去个太岁殿，
0: 嗯，
1: 太岁嘛，太岁殿嘛，吼，太岁殿伫遐哦，啊，帮你收收的，
0: 嗯，
1: 啊，你讲无差，有差嘞，
0: 嘿，
1: 你真正有差嘞，咱回来吼，安尼静心静心的，真正给足快活的，人给足快活的，真的，所以啊，就要信，啊，就要灵，
0: 对啦，对啦，
1: 啊，所以讲真的吼，所以要。真的如果没有办法了啦，有当时啊，就是拢无去想着讲要受惊啦，啊，一直咧看袂好。
0: 哦，对啦，对。
1: 啊，我伊个阿信嘛是有信，唔是无信的人，就是永远无信
0: 对啦。
1: 没有想到。
0: 对啦，对对对，咱一定先想看医生嘛。
1: 啊，那啊无啦，西药人食袂惊，啊无原来食中药豆豆调理啊，哎，佫食袂惊。
0: 对。
1: 啊，中西药食变话中药，结果话转来食西药。
0: 对。
1: 对，安尼一直食，你讲食讲苦啊，佮讲啥物讲都无啥用啦。
0: 好。
1: 啊！才想到讲啊，来去上镜，
0: 嘿，
1: 啊！才上镜讲就好去，
0: 对，
1: 你甲看，哦，所以啊，就要信啊，就要灵，
0: 哦，
1: 所以是个人啦，哦，有的人就比较没这方面，比较没在想这方面啦。
0: 无啦，为人吼，较袂去等到安尼代志，
1: 哦，
0: 真的呢，有的人就是体质比较体质，每个人的体质的关系啦，吼，讲有但为人就是较会一挂奇怪，等到一挂这吼，奇奇怪怪的事情。可是有的人就提起，愈提起，愈感受袂到。
1: 哎，真正嘞。
0: 他就比较感受不到。
1: 你卖讲话，阮遐真正一个你听蛮听安尼啊。
0: 嘿。
1: 伊够敏感的。
0: 嘿
1: 哦。只要来外口啦，经过吼人咧办丧的吼，
0: 嘿，
1: 看到登记就偏去啊。
0: 啊？
1: 登啊，看到身躯就马上就偏去啊。
0: 啊，这严重。
1: 嘿，就感觉会偏去。真正。
0: 哦。
1: 你看多敏感。
0: 嘿。

0: 真的，所以，
1: 哎呦，
0: 毛你想不落来呢？
1: 嘿啦，
0: 哦，这方面呐，咱想，来咱想未来，话咱唔用心啊。
1: 嘿啦，对。
0: 无对啦，哦，无有办法，不是让我们能够搞懂的啦。
1: 对啦，哦、对。
0: 啊，所以只是讲，你来讲，真的都无办法来去大庙行行。
1: 嗯。
0: 哦，那个磁场哦，大人哎，大庙磁场好。
1: 对啦。
0: 哦，去遐香火过过吼，哦，把那个不好的磁场。
1: 就是把它替换掉，丢换掉，
0: 我都是这个样子啊。我台下去大庙，他妈的就人就很轻松。
1: 嘿，
0: 哦，香火旺盛啊，去啊，过了一个，哎，感觉我觉得还不错。哦，换个人啊，哦 ，OK， 来进入我们生活知识网，我来要讲啊，来，
1: 嘿，
0: 四十岁，讲四十岁哦，
1: 嘿，
0: 却有八十岁的肾脏。
1: 哎呦，
0: 四十岁一个有几八十岁？
1: 哦，
0: 你甲看，哦，医生有讲，这四种早餐啊。卖家了
1: 哦，
0: 稀饭啊，梅啊，
1: 嘿，
0: 最雄心态
1: 哦。
0: 台湾慢性病、油脂病啊，吼，高达200万人
1: 哦。
0: 饮食习惯对这个油脂的健康影响啊，深远呐、啊。哦，肾、脏科技的医生哦，哦，以及足侪这个啊、许多国人常见的早餐酸点，
1: 对，
0: 梅，
1: 嘿，
0: 白饭，
1: 对，
0: 白面条，
1: 对，
0: 啊，这个吐司，
1: 对，
0: 对这个油脂功能不加持啊，油脂不好的人来讲啊，拢是上油脂的这个地雷。
1: 嘿，
0: 其中啊，这个酶啊最为危险。
1: 哎呦，
0: 哦，那长期间啊使用啊，将导致你油脂功能加速衰退。
1: 哦
0: 哦，这个医生伊在节目中强调啊，酶在这个食物的定义当面顶啊，就是糖水。
1: 哦，
0: 酶哦，
1: 嗯，
0: 酶在这个食物的定义面顶啊，伊就是。糖水
1: 哦，
0: 梅就是糖水，有足侪人习惯啊，会怕说
1: 嘿
0: 哦，真好食，
1: 嗯，
0: 哇塞哦，你知道我嘛这样食，
1: 嘿，
0: 来形成啊，这个高碳水甲加工食品的这个组合，对这个油脂啊造成了足大这个负担哦。伊、啊以这个具体的案例啊，说明长期间饮食不当的后果啦。
1: 嗯，
0: 那油脂功能不好的人啊，从20岁。为20岁开始占到早顿，
1: 哦，
0: 连续20年呀，
1: 嗯，
0: 至40岁，哦，这个患者的油脂功能衰退这个幅度啊，将相当于正常人的40年的衰退，
1: 哦，
0: 看，所以换顿来讲，40岁时阵啊，你的油脂功能可能就甲80岁老大人同款了，
1: 嗯，
0: 老化，
1: 哦，
0: 这严重嘛，哦。所以医生讲，伊咧就伊咧收治一名62岁这个工程师啊，伊咧甲就诊看见的时阵啊，伊的肾丝球过滤率啊，哦，请跟他20分，
1: 嘿，
0: 哦，已经达到慢性肾衰竭的第四期，哦，濒临需要西游记这个境地啊，哦，哦，经过询问啊，发现啊，这个患者每天早餐固定吃吐司。吐司那个嘛，吐司今麦不会什么加温杯，
1: 做烘
0: 焙的。哦，西门买好贵的厚厚的
1: 吐司，今麦其实面包就是很方便呐、啊。
0: 拿安呢？
1: 嘿，
0: 三明治。
1: 哦，
0: 你看看，哦，花生酱，那这个高蛋白奶，
1: 哦，
0: 一般民众认为啊，这是健康的早顿的组合，但是对油脂病来患者来讲啊，伊是高碳水、个高磷、个高蛋白的组合啦。嗯
1: 哦，
0: 会大幅加重你油脂的这个负担。
1: 哦，
0: 伫咧调整早顿的内容内底啊，3个月啊，了，这个患者肾丝球过滤率提升到48分。
1: 哦，
0: 哦，暂时脱离了西油脂的这个危险。
1: 哦，
0: 成效哦，非常非常的明显。
1: 对。
0: 针对咩啦，过着油脂的这个早顿呢，这个医生的脸书分享，哦，伊分享哦，哦，这个慢性肾衰竭的这个疗法，哦，共存疗法。提出两大这个核心原则啦，哦，首先呐、啊，应该完全拒绝食糜、
1: 哦，
0: 白饭、
1: 哦，
0: 面条、白面条，
1: 对，
0: 或是吐司、丁丁的这个精致碳水化合物，哦，改为啊选择营养价值更加高的这个食材，哦，过来，肾油，哦，应该重视膳食纤维的摄取，哦，当当油脂功能下降的时阵。体内这个尿毒素啊，会改变你肠道菌的菌相
1: 哦，
0: 好，导致你肠道屏障受损。这个油脂功能啊，较不好的人，益生菌是不是很需要？
1: 对对对，
0: 你看看，你这么讲啊，你看看肾功能下降，油脂较不好的时阵， 体内流毒素会改变你肠啊多的这个菌相啊。

0: 对，
1: 所以你看有这边益生菌重不重要？好重要啊！
0: 对，
1: 所以导致啊，哦，你这个肠啊多啊，哦，屏障受损啊，哦，足够的这个膳食纤维啊，能够包裹代谢会不会？
0: 对，
1: 一旦帮助你维持肠道的健康。
0: 对
1: 哦，然而吼，这个肾油啊，摄取的这个膳食纤维啊，哦，应该特别注意这个钾的负荷。
0: 嘿，
1: 哦，这膳食纤维有很多是钾。那个钾离子很高的，
0: 对呀、啊，对、哦，蔬菜嘛，
1: 对，所以医生啊建议早餐啊至少摄取三分的这个纤维啦，
0: 嘿，
1: 哦，并优先选择啊这个瓜果类的蔬菜，
0: 对，
1: 如这个丝瓜、
0: 哦，
1: 菜龟，
0: 嘿，
1: 当归，
0: 对，
1: 哦，或经过穿烫处理过的叶菜类，
0: 嗯，
1: 哦，关键啊在于处理的方式，
0: 对，
1: 将这个蔬菜哦煮差不多三分至五分钟啊，
0: 对，
1: 了后啊将水过滤掉，
0: 对，
1: 会当去除蔬菜当中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钾离子，
0: 对，
1: 哦，较袂阁增加你血脂的负担，
0: 对对对，
1: 和你这个肾油啊，哦，咱尤其较无好的这些朋友啊，
0: 对，
1: 哦，在这个安全的状况之下来摄取这个足够的质量的这个纤维，
0: 对，
1: 哦。东西也当维持你肠道的健康。
0: 对。
1: 哎，
0: 嗯。
1: 卖讲阿华啦，伫家咧念这篇有人听。
0: 嘿。
1: 我念背了，我阁增加我的知识。
0: 对啦，咱家己嘛较会知影，就阿摆尽量就是阁卖食遐啦。
1: 嗯。
0: 稀饭、白饭、白吐司，然后白面条。
1: 哦，啊，终于能够
0: 这个是，可是这个真的是很多人的爱啦。
1: 对，
0: 在放在中岛再来吃啦。
1: 我见我假设这应该放在中岛再来讲。
0: 白饭啦，白饭啦，你爱吃饭的，你没有吃到饭受不了的人啊，是讲没啊？你就中午的时候啦。
1: 总共一句，我刚甲阮阿母讲，
0: 嗯，
1: 阮阿母嘛是有糖分的嘛，我就甲阮阿母讲吼，反正。康巴巴肚腰就是卖食饭、食糜、食胖食遐，
0: 对，
1: 遐米粉类的，
0: 对，
1: 知无？电视机当这时多啊，
0: 嘿，
1: 你若糖唔管啦，正常人嘛同款啦，反正就尽量卖康巴巴肚腰，要第一嘴要食落，要迄顿要食落的头先，你就先食糜啦、食胖啦、食遐面包啦，知无？食遐饭啦，知无？你会使先食菜，食两白子，食两。一点啊吧，
0: 嗯，
1: 哦，只爱食食了，过一日后壁才来食饭，
0: 嘿，
1: 知无？就是爱记一点同简单的一点，就是卖康巴，就是食饭、食糜、食胖、食遐面，哦，安尼血糖较袂压啊，尔紧啦，
0: 对，
1: 哦，你看，改变一下方式、食食的这个顺序啊，尔，哎，比你咧食降糖的药较好呢，咱刚无分享，
0: 嗯，
1: 阮刚有分享啊，你甲看。所以顺序很重要嘛，等到你康棒的时阵，吃落一定马上吸收啊！一块海绵啊，打打的时阵水倒落，伊会马上吸出紧的袂？
0: 会、欸、哦，吸了了，
1: 吸了了，
0: 系啊，
1: 啊就同款嘛。啊，你即马巴肚咧枵康棒，即马会牙疼，阮的饭啊、面啊、胖啊，落去伊马上吸收，吼、哦，你会疼马上噗。
0: 嘿，
1: 那你做营销不对哦，哦，101啦，台北101这么高了。哦，你甲看，哦，啊，忽然间就噗，啊，才骨落来，你个，哎，啊，你就好一点么清气，一点么骨落来，你就人就，嗯，就艰苦呀啦，你知无？刚才吃一个饭，吃三顿饭啊啦，吃这后头，那人个艰苦要死去，人就安尼艰苦要死去，因为成功行起来嘛，
0: 对，
1: 啊，那么扑嘞，那么顶嘞，那么扑嘞，那么101，那么地下室，那么101，那么地下室，那你看会堪安尼吗？
0: 嗯，
1: 你也会更难，你身体。诶，开啦！到我都会堪的安尼，穿啊悬骨落啊低，穿啊悬骨落啊低，袂堪的啦，哦，袂堪的啦，哦，当时讲要爆发，你都唔知呢。有当时还冲啊到102爆发去，你唔知呢，冲过头啦，哦，啊，所以拢足危险的工过，所以爱记康巴绝对袂当食遐物件，哦，这同基本的，哦，所以爱记，哦，为着你身体健康，我嘛拢咧甲阮老母讲。啊，你啊，你甲讲话较规矩啦，无你来讲啊，无你爱先食啥，你爱先食啥，你啊规矩甲讲，你就是贪巴要食顿，你就是卖先食这食这啦，系
0: 啦，
1: 啊，其他先食这了，要食这再食这呀，
0: 系，
1: 我爱记哦，你家记哦，甲恁讲哦，哦 ，OK， 好，来来来，时间来过来，安排听过来，谢谢来。

谢谢志成大哥、秉瑶大哥、大嫂、秋香姐、慈智姐、秋堂妈妈、心雨姐、墨子大哥、大嫂、美华姐、碧霜姐、方玉姐、我是的丽婆阿仙、雅慧姐、丽华姐、黄远妈妈、心雨姐、丽玲姐、素芳姐、守春姐。

谢谢秀座妈妈、国华大哥、美春姐、泽明大哥、方玉姐、秀儿姐、墨子大哥、大嫂、明春姐、守春姐、明贵大哥、瑞华姐、雅慧姐、回家大哥、仙妮姐、秉瑶大哥、大嫂、碧珍姐、安雄大哥、文采大哥，谢谢大家。

谢谢刚秋这样，谢谢你，感谢简爱妈妈，谢谢秀儿姐，感谢你，淑芳姐，谢谢你，慈慈妈妈，谢谢国中大哥大嫂，谢谢陈明大哥，谢谢淑慧姐，感谢你，墨子大哥大嫂，谢谢秀兰这样，感谢你，雅慧姐，谢谢，还有我们的瑞花姐，谢谢你，刘英这样，谢谢你，我们的安雄大哥大嫂，谢谢慈慈妈妈，谢谢淑婷这样，我们的淑芬姐，谢谢你，明贵大哥大嫂，谢谢淑芳姐，谢谢。

0: 谢谢碧霜姐，谢谢你方玉姐，谢谢感谢富美姐，谢谢秀芝姐，谢谢你金玉姐，感谢你淑珍姐，谢谢你来梁啊雷林正啊，谢谢还有我们的赖梁妈妈，谢谢守春姐，谢谢墨子大哥大嫂，谢谢美英啊姐，登山大哥，谢谢你雅慧姐，感谢明天大哥，谢谢玉妹姐，感谢你淑花姐，谢谢我们的宝琴妈妈，谢谢有林正啊，感谢你哦，来超松大哥大嫂，谢谢啊瑞生大哥大嫂，谢谢无量的拍摄哦。
1: 那又继续这首歌曲《爱如潮水》，谢谢阿秋季啊、美云姐、秋桃妈妈、碧霜姐、宝琴姐、丽玲姐、幸福大哥、桂霞姐、风鸣大哥、玉妹妈妈、守春姐，收到你婆声哦。

谢樱花姐、墨子大哥大嫂、立交姐、方玉姐、雅文妈咪、无爱妈妈、安雄大哥、小伟哥、美华姐、秋桃妈妈、玉慧姐、依珍姐、守春姐、方玉姐、仙妮姐、素贞姐、婉玲姐、金玉姐。

0: 芳姐、美英姐、阿秋季啊、仙女姐、秀琴姐、秋梅姐、慧琴姐、锦雀姐、雪琴姐、茂童大哥、谢妈妈、乔佑姐、七七八的好朋友、秉瑶大哥大嫂、墨子大哥大嫂，谢谢大家，雅文妈咪。奇怪哦，我唔知是咪早起抽迄个洋葱有无？哦，规个拿喉咙开，遐感觉那也免降气的感觉，也想可以再不用降气。
1: 是你要改唱？
0: 迄个洋葱在恐怖哈？
1: 是你不过洋葱？
0: 我唔敢，迄个洋葱太恐怖了。

谢谢秀作妈妈齐雀姐、碧红姐、彩儿姐、运动大哥瑞华姐、超姿姐、守春姐、秀晶姐、丽雪妈妈、港秋姐、阿秋姐啊。

谢谢苏慧杰，苏慧杰较等下就唱你的歌哈，放伫跳舞遐啦吼，因为阮两个人爱做伙唱，较袂出错。陈东大哥、方玉姐、谢妈妈、方明大哥、千丽姐、静泰大哥、大嫂、瑞华姐、秋桃妈妈、墨子大哥、大嫂、丽雪妈妈、龙鱼姐、碧双姐。

0: 谢谢赖良妈妈，吴芳姐、简爱妈妈、美金姐、瑞华姐、丽玲姐、墨子大哥大嫂、安雄大哥、蜜雪妈妈、雪晴姐、炳瑶大哥大嫂、方玉姐、炸弹姐、阿翠爸爸妈妈、文斌大哥、迟志杰、素贞杰、方玉杰、文旺大哥、美金杰，谢谢大家，无给你念着，拍谢哦，谢谢。
1: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来托我声，谢谢。来，又过到每一个礼拜的五，要来练脑。
2: 哦，练脑。
1: 哦，要过来练嘴。哦，来 ，OK， 题目甲铺出来。你骂怎个了？啊，怎个拢做？较简单。
2: 我较简单啊啦。
1: 啊，东边一空啊，西边一空。哈
2: 哈哈！哈
1: 哈哈！啊，是啊。怎么？东洞庭，西洞庭。哦啊，洞庭山上一条藤，藤条顶上挂铜铃，风吹藤动铜铃响，风停藤藤定铜铃静。哦，
2: 你莫看伊短短啊，
1: 嘛无好念。
2: 点点啊嘿，一点点难度哦。哎呀，
1: 我真无得，即阵歹看诶，念啊咧是袂歹。
2: 袂歹啊啦，脑筋
1: 进步。妈妈在看，哎。哎、欸、哎，迟志妈妈，
2: 迟志杰哦，
1: 妈妈，吴
3: 进，
2: 哎，
3: 还有我进步啊，
1: 我进步，哎，
2: 进步足济啦，他早起滴滴答答干呢，
1: 今晚
3: 哦，今晚，今晚卡卡无好伊叫的，无对头啊，念到尾啊，
1: 今晚今晚卡卡，伊在卡卡地头，今晚地闹啊啦，
3: 哈哈哈，地闹会进步对啦，舌头袂怕夹，念看卖
2: 啊，来来来，
3: 东洞庭，西洞庭，洞庭山上一条藤，藤条。顶上挂铜铃，风吹藤动铜铃响，红亭藤定铜铃静。
1: 哦哦，这个当家庭真，
2: 真闹真正拢无咧退
1: 化，闹真正
2: 完全无退化，真厉害。
3: 妈妈就唱歌，闹拢未退化。哎
1: 呦，安尼就对啊啦，那就
3: 对啦，对啦。
1: 你当时要在中尾当个厝，麻烦到隔壁。
3: 拜拜，
2: 好啦，拜拜拜拜拜拜。
1: 哎，你甲看，妈妈就你甲唱歌，头脑拢未退化。
2: 对啊。
1: 真正足好用的啦，你唔相信？来，瑞华姐，
2: 来，瑞华姐，
1: 瑞华姐来，说来，来来来，注意来，来文秀，
2: 文秀姐，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啊，你别气过嘛，吼，
4: 哎，气过嘛，
1: 好来，欢迎来，
2: 来哦，
4: 东洞庭，西洞庭，洞庭山上一条藤，藤条顶上挂铜铃，风吹藤动铜铃响，风停藤定铜铃响，
1: 铜铃静，对，
2: 哦，很厉害哦，不错哦，
1: 不错不错，
2: 不错不错，
1: 谢谢你哦，
2: 谢谢谢谢
1: ，OK， 好，拜拜
2: 拜拜拜拜，
1: 来，记得婉玲姐，
2: 婉玲姐，
1: 婉玲姐，
5: 哎，
1: 早安早安，
5: 我念了，
1: 好
2: 来。
5: 东洞庭，西洞庭，洞庭山上一条藤，藤条顶上挂铜铃，风吹藤动铜铃响，风停藤定铜铃静。
2: 哦，不错，
1: 赞，
2: 谢谢，
1: 拜拜，
2: 来，瑞华姐。
1: 你好，姐。
6: 喂，恁两个老煞，做这是唔对的。
2: 好，我想讲来大洞庭，然后来来来，后来
6: 东洞庭，西洞庭，洞庭山上一条藤，藤条顶上挂铜铃，风吹藤动铜铃响，风停藤定铜铃静。
2: 哦。
1: 厉害厉害厉害 ，OK OK，
2: 你进步嘞，进步一百，进步一
1: 百，进步一百 ，OK， 好，
2: 谢谢，拜拜拜拜，
1: 来，金玉姐，
2: 金玉姐
1: ，OK， 金玉姐来哦
2: ，Hello，
7: 风停藤定铜铃静，
1: 哎，金玉姐，
2: 金玉姐，金玉姐，
8: 好，准备好
2: ，Hello， 早安。
8: 我们再来训练我的那个老
1: 力，
2: 好，来来来，
8: 来，预备备，开始。东洞庭，西洞庭，洞庭山上一条藤，藤条顶上挂铜铃，风吹藤动铜铃响，风停藤定铜铃静。
2: 哦，
1: 够厉害 ，OK，
2: 谢谢，太厉害了，
8: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拜拜。
8: 好嘞，我们这些老人家在训练大脑，还要看那个字，很棒很棒，
2: 谢谢谢谢，
8: 超棒的，
2: 谢谢你，
1: 谢谢你，
8: 快乐，拜。

0: 故乡的花，就想着中秋节要到
1: 啊，袂咧啦，端午节都还没到了，你中秋节
0: 足紧的，我你唔知嘛？
1: 你较介意中秋节对无？啊，无啊，一直聊中秋节。
0: 哎，过节的气氛哦，大家
1: 啊，端午节嘛真好啊，端午节食肉
0: 食粽诶，中秋节
1: 哦，你是爱烤肉的，我爱食粽啦。

0: 可能拄只去调下班，
1: 啊、
0: 可能感觉调来感觉。
1: 所以感觉伤紧啊！啊，伊这条歌就是这个节奏对吗？
0: 还佫停留伫故乡的每一个节奏。
1: 要中秋节就对啊。

0: 哇，来，谢谢，
1: 谢谢，
0: 有运动着
1: 哦，真好。
0: 哦，最近哦，垫脚石嘛愈来愈流行咧。
1: 对啊，今嘛拢一直在强调。
0: 强调。
1: 什么每天垫个三十
0: 秒？那我刚搞我妈不啊，讲你垫脚石，我有哦，我那么有，那我也不甲讲伊条拢有咧做咧。
1: 哦，是哦，哦，人伊拢知
0: 咧。人伊拢知吼，伊条拢知咧。伊即马来行路，行到一个所在，啊来平伫个人个吼。像伊啊，或者啥，啊，伫遐就
1: 垫脚尖，
0: 垫一下啊，啊，垫几分钟，然后他妈运动一下，啊，再搁转来，啊，淡水嘛是，但是会垫一下呢。
1: 对，很好，垫脚尖真的，现在知道垫脚尖很好，
0: 很好，真的非常好。
1: 对，
0: 来 ，OK， 后来运动掉啊，吼，来，今麦要健康知识啊，吼，来，时间的关系，咱要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个大细，加到这个年纪来讲，真个唔管是你依照心胸、骨胸，也是今麦开始随着年纪退化，开始要酸、要疼、要麻哦，真艰苦的哦，怀疑人生的哦，规工都咧走中路店的，啊，无啥物时间咧走，要来讲推来，要讲热敷来干嘛的，来，这个物件俗够够下过，我来无够用，贵啊，收起啊。什么款的好物件，龙哥最先详细介绍。来，送到阿婆阿静为大家做服务。来，让进当员来，谢谢感谢。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4: 给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给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哈，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

0: 啊，你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假嘅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身体健健是要安怎？大力舒活霜，让你卡手扭捏有活力，规身躯拢袂爽快呢。大力舒活霜，舒展放松，缓解不适。啊，抹这种爱拢无效。大力舒活霜，草本精油，加倍有感。无唔对，拢是抹这款。大力舒活霜，多重功效，一次到位，为你的健康拍基础。大力舒活霜，全面守护您的行动力。
0: 啊，这个、先给大家恭喜一下哈！啊，恁有这个产品了哈！啊，恁的这个酸痛疼麻皮这问题啊。啊，你当得到一个快速的疏解。当然，咱公司过去嘛有卖过这个外的这个药膏，吼，啊，这個、大家嘛拢真好咯。但是这个时代咧进步的时候，当技术进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阵，咱就要推出新的物件，吼，啊，或者咱的产品如何？所以你过去咧外的已经足有效啊，吼，你过去伫甲咱公司定岗做文咧，已经拢总足有效啊。但是即卖这支新推出的这支咱的舒活霜吼。这支会使讲哦，是我所有比较过的所有市面上啊，伫抹这个酸痛疼麻痹，会使讲是上紧、上有效、阁上该持久。你抹一工抹一输啊，像安尼吼，伊这管啊是先做像安尼。好，我好大家看着，这是特殊的设计，这是咱的威尼斯油枪吼，专门为大家设计。因为做者妈妈吼，迄油膏吼，那像我若举例来讲吼，像这安尼内底拢无含，你用乌的，你乌偌济你唔知，乌甲伤过头的，还阁伫遐过。嘛无卫生，你听我吼，恁这吼，你看这个，这有一个塔啦，塔啦安尼个塔掉咧，哦塔掉咧，啊你若要用的时阵吼，塔啦摕起来了，你啊安尼轻轻啊甲折一下，哇，你看无，伊就走出来，安尼多一粒土豆，你像我安尼吼，一粒土豆大吼，就会当抹一个脚头乌，哦抹一个脚头乌，啊你脚头乌安尼个缩缩的，一粒土豆抹一个脚头乌，安尼吼，十五分钟的时间，十五分钟哦。你原底脚头有诶酸痛疼诶，你着屈袂落，爬袂起来。十五分钟啊，有效无效拢免烧钱，因为这吼随抹随知哦，而且吼，搁你愈抹愈厉害哦。这当这一罐啊吼，放个包包内底嘛，足方便诶。行较对，当抹较对。而且我讲哦，这毋是干抹酸痛疼吧尔哦，你包括蠓虫咬伤啦、掉痧变热啦、等等，会使讲是大行好啦。我等下慢慢啊讲给你听。我先甲恁介绍这间制作的厂商。外口市面上恁咧抹药膏，啥物人做你唔知哦？内底啥物物件你唔知？但是我今仔要甲你讲的是，每一项物件拢爱互你了解，讲抹伫个你的皮肤顶管是啥物，而且咧你会愈抹愈健康，愈抹皮肤会愈好哦。咱的威尼斯有枪，这是咱台湾做医疗器材、保健食品非常非常出名的这个做厂商。啊！伊专门在做啥物？舒活霜，甲这个医疗用的这个贴布、甲绷带，有呛通过着 ISO 的认证，医疗器材品质管理的这个系统标准，吼，严选原料，严格生产，严格检验，确保着每一个产品拢是安全、安心、有保障的。伊有完整的技术甲设备，威尼斯有呛不断提升研发创新。生产确实未去伤身体的这个所有一系列的这个产品有法度外销到欧美、中东，甚至你敢知影咱台湾的药膏有法度卖到日本，加这间尔，日本人加信这间尔。哦，这咱的这支叫做舒活霜吼，这支推出了后，我讲妈妈恁难免加加减减较早做久啊吼，难免拢有带一挂这叫做白帽伫遐，你。药啊嘛食足济啊，骨头嘛顾真济啊，但是内功外用，咱来互相配合。这支就是专门咧甲恁啊，会当你若食足讲，你就袂惯起大药包。有诶皮肤吼年纪较济啊，你知道？迄皮肤较薄啊，药包虽然是讲吼，咱诶药包虽然无刺激性袂过敏，但是毕竟啊，皮肤薄迄有粘性，对皮肤无一定讲啊，有诶人一定打会掉，无一定打会黑。但是若这支舒活霜100%，人人拢总会当抹，包括囡仔抹拢抹紧。你听好无？包括囡仔哦，囡仔蠓虫咬伤啦，囡仔这都转掉闹掉啦，拢总会使抹，乌青筋我拢会当抹。咱台湾十个内底有七八个拢有这个酸痛的问题，哦，尤其是关节退化，哦，这是会使讲是非常多。 四分之一的人吼关节无爽快超过三年啊。根据这个健保署的统计，

0: 一年有两万人换人工的关节，才会当行路。啊，有的人换了，换了嘛袂行。啊，有这个十个内底有七八个拢袂换。啊，无用换就安那，无用换就安尼啊，囥了变形啦，囥了歪去啊，囥了走路消偏去啊，囥了翘骨啊，哦，这就是高不二三种嘛。因为有诶讲啊，人换了也未行，要安怎？所以关节这个问题啊，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即摆少年人嘛，做者脚头舞用了无好啦，运动伤害啦造成的。即摆有诶三四十岁都腰酸背痛，啊，搁有就是安那，有诶是空缺啦，哦，长时间的姿势。比如讲，你长期间徛百货公司的哦，伫工地咧做工课，啊，有诶是坐办公桌啊坐几工诶，像这年久月深了，拢有可能造成一挂姿势引起诶一挂啊，这个啊这身体当中诶酸痛痛吧。我来讲，阿妈滚筋难，十五分钟，肩胛头痛，十五分钟，啊，手举袂悬，手举袂悬，你试看卖啊啦，有影无影？试看十五分钟啊，脚只饼高王。哦，痛甲对高望去，酸甲对脚趾边去，十五分钟啊哈，抹袂掉，叫别人甲你抹哈，抹袂掉，你啊叫恁翁，叫恁囝甲你抹，叫恁查囝甲你抹哈，腰脊骨抹会掉，甲酸酸嘞。上介好是安那呢？哦，你若是腰脊骨酸的吼，听家人的话，抹抹了吼，若有吹风机啊，脚趾边吹吹的，哦，巴肚你巴肚无爽快，膀胱巴胀嘛同款哦，抹抹的，抹抹的，吹风机啊吹吹的，巴肚抹膀胱水消去啊。这个做手骨头、手腕，若无爽快。脚头乌曲袂对，变袂起来，或者是脚巴轮啦、脚筋头啊啦吼，啊，即个都痛甲变形，痛甲哀叫的。不管你啥物款的酸抽痛吧，只要互你有即罐一摆机会，十五分钟知影输赢哦。因为即内底吼，藏足侪好料的，藏啥物好料啊？四大关键，第一关节外旋，这是美国太空总署研发出来吼，伊的医疗保健的功能，这。威尼斯独家的专利吼，伊的热效应啊，会当将热能传到皮肤底下。有的人去问我讲，家庭啊，这抹落是啥物感觉？我讲一开始凉凉，过来开始烧烧，啊，过来更入去咱的这个串筋入骨落去了，会甲你舒缓，甲你放松，让你也关节来愈来愈骨溜，愈来愈软溜，你走路你就足轻松。所以第一重要，弯切外旋。第二嘞，玻尿酸，玻尿酸这一般拢煮的，这我都吸入去啊。但是嘞，威尼斯伊研发家吼，透过着弯切外旋。这远红外线啊，把这个玻尿酸小分子化了，给传入去你的这个关节腔内底，和你的关节腔本来磨磨磕磕的，伊把这个玻尿酸那就注入去内底感官啦，会当然啦，会骨溜，会骨溜，你的软骨啊就袂阁磨损，袂阁磨损的时候，你关节退化就得到控制，这样好。哦，过来，骨碌骨啥物冇听过无？哦，这就是咱的关节软骨上重要的成分。你若软骨啊受损，啊要修补，透过着弯切外旋，把这个葡萄糖胺。入去你的关节内底，吼，甲你已经受损了，已经用要憋气的，用要落气，只软骨啦，甲你修修补补的，甲你磨磨，互伊悠起来，互伊啊，袂过安啦，袂过磨，袂过疼，你啊，脚头你就袂变形，就袂一直肿起来。啊，佫有一个最后一项哦，这是因的威尼斯的闭关啦，吼，一条筋，哦，一条筋吼，观众朋友一条筋，恁拢知影吼，捌听过，但是这一条筋啊，你啊，你啊，真正摕到金门的吼，这金门一条筋，人的威尼斯那是。长期间啊，请咱的金门的这个农民啊，替因这个做用这个，那就讲委托因客作同款，安尼专门在做这个威尼斯，所以数量足少的。啊，其他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哦，啊，会当问世，会当哦，咱观众朋友用到，这大家福气。哦，我这吼，放在我的办公桌啊，我那阿妈赶紧啊，安然的时阵我抹抹，嘿，随抹随轻松，随抹随感觉。哦，因为这三效合一啦。会当甲你渗透，吼，用远红外线啊，咱伫个内底甲你渗透你的这个成分，加上一条筋、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薄荷，这就是凉的部分啦，吼，啊，这就是热的部分，热的部分就是远红外线，啊，凉的部分就是用薰衣草、玫瑰、尤加利甲薄荷，吼，你会当舒缓，啊，然后啊，将这个叫做弯切外旋，将这个玻尿酸甲葡萄糖胺甲伊带入去这个关节内底啊，甲你修补，所以。渗透、舒缓、修复，同一时间给你完成。天然草本的精油去除，完全温和，未过敏。你的行动磕磕不方便呢？那要抓人、要敲刷，或者是啊，这个这都伊无爽快啊，感觉安尼磕磕怪怪，你随抹随有感觉，马上有感觉，好吸收，阁无负担，阁清爽，阁未油，而且无西药、无类固醇、无抗生素、无任何化学药用的物件，绝对未让你产生依赖性。哦，这就是咱对观众朋友的一个承诺。所以呢，外口市面上药膏百百事，啊，药膏满满是内底拢真侪话有类固醇的，啊，有诶消炎止痛，啊，有诶可能抹完了皮肤会痒会痛，会起疹子。 会起浸膜啦，吼，会起水泡，长期间使用有可能阁会中毒的。但是你看咱的舒活霜，内底弯价活酸、玻尿酸、葡萄糖胺、天然的精油，会当活化细胞、渗透皮肤、消炎止痛的同时，阁会当补充葡萄糖胺甲玻尿酸，无油不成分，容易代谢，未造成咱的肝脏的负担，好吸收阁未过敏，有预防阁保养的这个功效。所以这么好的东西咱一定要给观众给观众做推荐、啊、你可以怎么使用呢？你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如果脚头好疼，你就这样，你就可以抹抹的，也可以用吹风机来吹吹，尤其是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力的运动了的酸疼，还是脚手的麻痹，末梢循环不好，疲劳、汗水、失眠、闭结，你如果肚子也可以抹，头壳上也可以抹，它的根本的解决方法，它可以消炎镇痛，缓解到肌肉的紧绷，帮助皮肤的修复，天然的草本精油的吸收，弯切外线的渗透，可以让你的皮肤好吸收，还不过敏，不负担， 不但是你的关节，包括你的肌腱筋，我刚才说串筋入骨，就是包括你的肌肉的酸痛，还有这乳酸的代谢、啊、这筋膜的发炎，穴道的按摩，都可以在同一时间做好保养。所以这张就是给你做最好的精力，掉刷病刷，哦，头壳痛，头壳疼，边边甲抹抹，蠓虫加上随抹随袂少，随抹随袂少，这呀，这个热热天时啊，蠓虫都侪哇。开车疲劳，你啊放喺车顶，你啊边边甲推推的，规工做精神。运动伤害马上会感觉甲你舒缓。啊，若压力，有真侪人压力无好，精神无好，压杂的，随抹随摘，深层舒缓，活络放松。所以，咱的瓶口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让大家可以啊方便使用。0800009，今天我绝对吼，一定让恁所有的人拢会当满意。哦，恁大家人人人开得起，人人开起，人人买得起，而且呢，不但安尼吼，人人的身体拢会愈来愈好。啊，不过数量有限，像先甲我讲，第一档，让我甲100个观众结缘就好，100个哦，100位哈，0800009199来，一罐1000，两罐2400块。电话卡通前100位，我也有接到，有接到才有准算哦。0800009199来，两罐2400，今天要给你开偌济？九啊九头，1500啦哈。今天定岗主文老成功诶，这罐我开。送你抹的算我的，送你抹的算我的啊！3罐九啊九，人人开得起啊！但是数量100罐啊！即马这个新卡新赢，我唔捌你卖九啊九的物件，为你我加应你哦。一组吼，来五十一串，来50一串，你好，来管你啊，你好。一组，
1: 我要。
0: 哦，来52串，一组来，你好，我加应你哦，要一组。53串，一组来，陶志杰你好。一组吼，来57串，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小齐
2: 你好。
0: 来，要一组吼，来58串，一组58。现在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3: 哎，我
0: 知道，59串一组，59串来，喂，你好，来，哎，客服大哥一组，
2: 哎，
0: 来，60串一组来，你好，金群，金仙大哥，你好。没错，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管，咱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先帮忙到接一下哈，因为这100组也未完的。
4: 好了，谢谢0800009199来，爸爸妈妈要舒活霜的，赶紧打电话吼，来3罐990，爸爸妈妈唔了，加3罐算恁990尔，买个恁990，我加赚一，搁加赚100块，啊，所以好无，就该好诶吼，活动到这个月就要结束啊吼，来，赶紧诶吼，来，要舒活霜的赶快打电话0800009199来。喂，你好，阿郎姐，
5: 何太太你好。
6: 喂，
5: 哎、欸，你好，嘿，你不是舒活霜哦？
6: 欸，啊，我主机有伫遐哦。
5: 啊，有，你稍等下吼，来来来，主机拢有吼，你放心来。喂，你好，阿郎姐，381的新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5: 你好，嘿，你不是舒活霜哦？
6: 我要一组。
5: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哦。这世界好无啊？我干那，阮阿母啊，我几啊组去啊啦。伊看到这组，人看到性命，伊讲啊，无这组，暗时啊，讲透早啊，困起来哦，眠床真正无啥人来啦。啊，迄脚酸头啊，要酸啦，脚多哩啦，要酸啦，规身骨酸了了，痛，讲正经的痛了了。啊，食到这年纪，讲正经酸抽痛嘛，是在所难免，一定拢。啊、爸爸妈妈，我都讲过啊，这栋咧教恁欠钱，唔是咧教恁开钱的。你去挂位，统计部买50块，爸爸妈妈嫌要挂位50块，都要甲你省落来。3罐990块，爱好未？足爱好的，你敢那先挂位来买就会好啊！来，今日搁买990，搁送你100块，有够好的。这个时阵唔出手，你当时才要出手，紧的哦，赶快啊！我来教你一栋啊，咧后边拢无买啊！来，我你阿奶， 洪大姐你好，洪大姐，
1: 不要舒活霜。
5: 舒活霜哦，好，你稍等下，来，维尼啊，那甩个卡好，来维尼啊，那春燕姐你哦，春燕姐，
2: 哎我知道，
5: 一撮好，好，你稍等下来，哦，来咱就一起国松大哥大嫂你哦，
2: 对，
5: 你要舒活霜哦，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哦，来，进来啦，你来干抹啦，我跟你讲啦，脚头我即卖酸会疼，爸爸妈妈抹一点锁的，你等下有够快活的啦，讲正经的啦，唔免开50块去挂，去点仔针灸啦，去点仔热敷啦，唔免啦，讲正经的，唔免讲啊，即卖先这天气安尼也要热死，讲正经就要搁去挂吼，哦，这无巧，这组买这组才有巧吼，来，文尧当姐，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啊你好，一组吼，好，你稍等下来，文尧当姐，茂同大哥你好。
3: 我
5: 走，一组好，你稍等下哦，来，维尼要让瑞星姐你哦，瑞星姐，
7: 喂，你好，我要一组，
5: 你要一组哦，好，你稍等下，好，来，维尼要让个平丽姐你哦，平丽姐，
8: 喂，阿华南，我们走，
5: 你们一组舒活霜哦。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我就讲过，不管你心伤也是骨伤吼，啊是即马脚头有当时啊酸啦、抽啦、疼啦、麻啦吼，你甲抹抹，肩甲头啦，一只硬正硬正好，哎，有当时啊硬甲吼，感觉特别中风的感觉吼，我拢只要离一下推推的吼，加外轻松，你知无？讲真正加外轻松，无只红灯起来叫慢人来哦，人足艰苦的，尤其是即马佫热人，爸爸妈妈较侪去潮汕吼，这红灯棍咧按哦，足直接的。哦，很常常在按，哦，真正常常咧按的，你甲抹抹推推的，有够轻松的，啊，无偌济钱，啊，今日万千送百活动，一顶个890块尔，有够俗的吼，来，文雄，咱文雄大哥你好，文雄大哥，你好嘿，
9: 买一组，
5: 一组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买起来随时要用着有啦，用着上，靠着上着拢总好用吼，来，文雄，咱龙啊，耀龙大哥你好，
10: 文雄
5: 大哥，来，你买一组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迄抹落真正是降温你的肉内底嘞，真正嘞，因为咱说抹落去，迄红外线吼，还渗透进去，所以你很抹很熟盖，你今麦啦，等下都在生，等下。在听的吼，你睡觉吧，你看你睡不不，推推小小吼，等下5分钟啊，10分钟啊，你人有够轻松的，安尼讲正经的，啊，无你干那桥都歹去挂，你嘛得还搁淡薄等，咱讲正经的，啊，讲我得讲要加你欠钱啦，嫌挂号费50块都要甲你省起来，我甲你讲，摕挂号费50块来买这组世界号的，咱讲正经的吼，来0800-0019-19，紧的哈，文丽阿郎姐，阿端姐你好，阿端姐，你好，你买一组，
11: 四组，
5: 你买一四组，
11: 对。
5: 你捌抹过哦？
11: 无啊，不过我话要送人。
5: 哦，要送人哦，这组是送人，绝对袂落过。伊真正甲你感谢，你稍等下吼，来，真正我甲你讲，阮阿母啊，87岁，搞用几啊组啦，所以我逐个拢一定爱买一组给伊的，真正的吼，来，维尼啊，咱这玉儿姐，你好，玉儿姐，
12: 我爱买一组，
5: 一组吼，好，来，进来，维尼啊，咱个啊这啊青雅姐，你好，
13: 玉儿姐，
5: 嘿，你们一组好，来，进来吼，来，维尼啊，咱林顺妈妈，你好，
12: 哎，买一组，
5: 一组好，你稍等下，来，文龙大哥，你好，文龙大哥，一组好，无好用，唔免钱啦。我甲你讲，你无听我啦，讲你阿我啦，唔知咧臭蛋咧。有一罐有咧试用，你著一罐，你就甲试抹看卖。哦，若无啊，佫唔免钱。我甲恁讲，真正，这个990，无咧甲你骗这990啦。爸爸妈妈，紧的，喏，990，佫万千送百，互你赚100块，变890尔，紧的哦。这栋干啦，我啦干啦，这栋啊尔，这活动啦收来就是990，吼啊，所以你这今日有买，甲你欠100块伫公司，4月初100块买物件会当抵掉，爱好袂？比你徛都歹徛，有够远的，坐公车坐有够远的，千里迢迢去挂位开50块去啊咧征招，我跟你讲，世界好的啦，只要你教恁欠钱，唔是咧教恁开钱的，挂位50块摕来买这组世界好的哦，来，啊，我来讲一段的时间啦，尔吼，来，愿意试看卖，赶快。

0: 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哎，齐酱，
4: 小刚好，
0: 大
4: 家好。今天做的是一个豆浆的料理，
1: 豆浆的料理，
4: 对，豆浆的料理，我们叫做豆香烤布雷。哇
1: 哦，哎，我喜欢吃。
0: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豆香烤布雷，所需要的食材有鸡蛋五颗。豆浆500克，鲜奶油150克，还有砂糖50克，焦糖酱所需要的食材有砂糖50克，香草籽、水15cc， 还有薄荷叶。
4: 首先呢，我们烤布雷会先做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4: 就是它上面那一层焦糖酱。
1: 那个我喜欢。
4: 就拿一个小的锅子，50公克的白砂糖，加一点点的水，就入火来煮。这个焦糖酱啊，它的程度会在糖色的前面。除了它的颜色之外，会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它会不甜不苦。那这边呢，我们准备一个小碗，放2汤匙的水进来，准备一个香草籽。
1: 先泡
4: 出来，对对对。我们待会这边温度很高，如果我们没有事先用它进去，等它结块啊，干不开。而且糖的那个浓度比较稠，它颜色这样上来，对不对？这时候会喷哦，啊，让一下，对吧？2汤匙的水进来，因为如果没有加水的话，这个糖等下凝会
1: 被
4: 干挡，没办法用。这个糖的味道、香草的味道会瞬间融合在一起，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浸模了。接下来糖。对，这边的话可以依个人的口味去增加或减轻，稍微来加热。这边的煮的过程中，的目的就是为了把那个糖溶掉了。这边在搅的过程，我们先把蛋打散。如果你想要吃硬一

0: 点蛋就放多一点，软一点就再少一颗。
1: 感受一下，它不会到很烫，温温的就好了。干嘛呢？如果老师讲的不会很烫，黑同熊的港片
2: 呢？很烫。哦吼！
0: 好，
3: 没有了，没了，没有。
0: 这个时候嘛，因为它大概70度左右。好，那现在对蛋来说温度太高，因为蛋59度就会凝固了。我们现在利用这个鲜奶油先把它温度降下来。
1: 降温。
0: 来来来，天气气黑温度，来一把牛。现在好了，好，然后蛋再慢慢的把它加进来。
2: 蛋你干嘛要过筛？
0: 要，我们慢起姐帮我搅一下。
2: 好的。好香的豆浆味道。
3: 人体打蛋机。是手在动，不是头在动的。
0: 好，来
3: 果筛啦，
0: 果筛，
3: 这可以让我们待会再吃这个烤布雷的口感比较绵密。
0: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填进来就好了。
2: 这边完
0: 哦。原先煮一个热水。
2: 为什么要煮热水？
0: 对，会比较快。
2: 那热水要放哪里？
0: 放下面。
3: 对，小技巧，用个烧，还用一淡薄，
0: 有点像在蒸烤啦。把蒸汽烤上来，然后上面再烤下来，
3: 有点像蒸蛋的感觉，
0: 对，水域的感觉。那这边呢，我们用160度烤，大概25到30分钟。
2: 好，哎，关点先啊，等下。
3: 洗脸。
2: 好了，耶！吃。
0: 哎，等等，它现在还有点太热了，好，我们先冰一下会比较好吃。要再等一下，好，我们再等半个小时，
3: 已经25分钟了。
0: 对对对，
3: 还要再等半小时。
0: 好，那我们半小时后见。好，又过了30分钟，
3: 中间来回一根单点寡精啊。
2: 老师这边送啊，对对。
0: 我们刚刚讲了，下面有一个焦糖酱，
1: 对，
0: 上面有一个脆糖。哦，来，
2: 这里。
0: 好，我们做一个哈。
3: 这个呢，伫咧外面夜市啊，这是很轰动的，就这两个咧。
0: 把糖撒上来，糖后它有一个保护作用，就是不要让我们的下面的布蕾焦掉。嗯，稍微离火让它融一下。
3: 有了。
0: 出餐的时候上面就会点个叶子。

0: 观众，漂亮吗？漂亮吗？
1: 你最漂亮。
0: 好漂亮哦，好漂亮！哎，气夹气夹，
1: 来啦，试吃的时候啦。
0: 金酱苹果几点？
2: 这么是脆的，
1: 脆的呢。蛋香，蛋香很浓郁啊，因为我们做了这几个就用了五颗，
0: 但是这样子的口感刚好，没修嫩没修丁，
1: 而且因为这多啊我贵边贵，然后丁了好多行，现在吃起来口感就是上面的焦糖温温啊，但是下面的这个布丁冰凉冰凉的，真的很好吃。
2: 像我们在家常常有牛奶喝不完啊，豆浆喝不完，那保存期限已经快到了，其实就来做这个哦，
1: 因为这个跟一般在外面吃的又不太一样。因为我们这个基底是用豆浆，所以你吃得到蛋香，又吃得到豆香。
0: 一般人较不爱食迄个奶味，较你重的人无，你用豆奶来做，因为一般你若是用牛奶奶味会比较浓，
1: 比较香。
0: 对对对，
2: 还有一个就是蛋奶素的部分，你如果不喝奶的，你可以用豆浆。
0: 完美，非常的棒，
1: 赞！
0: 来这块买哦。
3: 来哟，电话卡拄啊拉线，电话才阁紧卡吼，控诉23379559哦，后来唱这首《我想你了》，新的，很新，谢谢丽雪妈妈，我看到你的破声，守春节，小伟哥，秋桃妈妈，秋香姐，碧霜姐，桂梅姐，瑞华姐，陈景妈妈。是一盏失眠的灯，静静地听着我的琴声，我唱着生活难以

谢谢静子姐、乔真姐、阿秋季啊、满足姐、永春大哥、丽雪妈妈、美云姐、惠梅姐、文斌大哥、英姐大哥、秋桃妈妈，谢谢你哦。秀月妈妈、谢大哥、谢大嫂、淑明姐、淑慧姐、秀芝姐、碧霜姐、丽云姐。

0: 谢谢迟志杰，哎呦，那人走了了是吗？春元姐，永宏大哥，太恐怖了吗？慧怡姐、玉超妈妈、秀芝妈妈、美云姐、梅婵姐，
1: 你敢不敢讲无恐怖？你有看你今刚也是木头了？
0: 用大头看的时阵，人走了了是安怎？真正足恐怖的吗？这条歌足恐怖的哦，这条歌足歹唱。
1: 来一遍。

0: 拢是
1: 丢狗啊啦，啥啦？
0: 我是超级你，我你想到你拄只咧唱一句的表情动作。

恁坐咧唱就足歹唱的呀、啊，啊无多歹出啦，你知哦？所以我唔敢唱洋葱，对啊，哦，这个愈恐怖，洋葱也足恐怖的，等下大家听一下，拢落一眼皮。

0: 秋月姐的老公，彩云姐、满足姐、文雀姐、志成大哥、惠美姐、丽雪妈妈、春梅姐、文雀姐、守春姐、真情姐、怡莹姐、含笑妈妈、秋梅姐、肖妈妈，大家谢谢大家哦，健妹姐、乐云姐，谢谢。
1: 小大家摸摸婆婆声啊，谢谢你们啊，感谢啊，另外时间的改进哦，明仔再休困。
2: 欢喜噶安尼
1: 啦，啊，就是来坐来讲啊，说没有这个。
2: 对啦，坐
1: 来讲啊吼。啊对不？哎呀，对，有影
2: 没？时间都过真紧。
1: 你唔知哦，虽然讲休困无去到位，休困嘛是从顶个阿母阿兄俩。嘿。哦，阿婆哩厝里讲坐在咩坐在度假，加下早间搭水果啊，唔知要创啥，真无聊。但是你就是享受诶，哎，头早。哦，来帮早间买食早顿，啊，因徛一只哦，啊，甲再来去学跆拳道，啊，啊，我着来去游泳，啊，游泳倒啊，是啊，跆拳道伊嘛转来，啊，转来就换衫换啊，啊，就再等阮老母来因兜，啊，无规个规定遐哩，只物伫遐，然后煮物件，就再嘛食，啊，无聊，两三天嘛无聊，啊，无过出来去食娃娃店奢侈品，啊，结果转来厝个，啊，转来厝，啊，你换你一工就不够贵啊，哦，你无干嘛？真紧嘞，
2: 时间都过足紧嘞。
1: 对啊，啊无休困下来去菜市啊踅一下。
2: 我拢无时间踅菜市啊。
1: 啊，你无时间踅菜市，无菜市啊，你也在去寻宝。我等一下真的很多宝。有，
2: 我都
1: 可以去寻一下。有。OK， 感谢大家吼啊！这几天开始应该拢会落雨。哦。我会下雨，
2: 是讲要
1: 哦。哦，再叫我听一个公鸡，十天惊死。
2: 要落十天哦。
1: 要啊，一礼拜就差不多十天。哦。伊讲这前后十天哦，有四天嘞哦。
2: 那、这样子天气比较不会那么热
1: 了。哪会哪？啊，落到所在就好啦。
2: 好啦，嘿啦。
1: 落所在
2: 啦。落就好啊，较袂冷气真受伤啦。
1: 啊对啦，咱遮哦，莫落啊大，咱遮湿一就好啦。啊，无桥都爱食无方便呢。
2: 嘿啦，嘛受影啦。
1: 无方便，好啊，你唔知哦。OK 啦，好啊，阿伯来个绿色帽，啊绿色帽进行先来抽奖。
2: 好来来。
1: 哦，来，等下阿正啊画落啦，画到你哦，啊咧一分钟内底，这两栋电话要卡起来哦，哦，啊卡起来，哦，来阿正啊个画嘞。
2: 好来，五。四、三、二、一，停！哦，那不知道我就
1: 啊，我这样，哎，都干嘛？数月，
2: 数月，
1: 啊，就熬数月熬每月，
2: 啊，不知道，我来看一下哦，149285，
1: 台南永康，
2: 美月姐，
1: 我做兵底下受训两个月，
2: 哦，没有，哦，美月姐，
1: 台南永康的炮响，哦，因为我是。打炮的
2: 外好朋友住的永康
1: 哦，所以要去那边
2: 最好的朋友，
1: 结果是永康抽签抽到金门的，有没有呀？嘿啊，你在去金门做兵哦，来做个这啊，
2: 阴空
1: 朱月姐，
2: 美月 ，B 管记啊 ，B 管记啊，
1: 美月姐
2: ，Hello， 美月姐。
1: 刚刚这
2: 阵过一摆，
1: 刚刚永康这阵没在落雨啊，你走出去，
2: 你走出去菜市啊吗？Hello， 美月姐，今年哦，然后过来看电视的话，
1: 会过
2: 来去变数一下，去照卡一下，爱甲休较大声，照听。住伫台南永康美月姐。

0: 比我姐啊，你得奖啊哦！
1: 进来哦，
0: 进来哦，哦来啊！
1: 来，美月姐。
2: 喂。
1: 哎，恭喜哦，恭喜哦！
0: 哎呦，中奖了！
1: 哇，你怎么第二遍啊？
0: 你跑去哪里了？
2: 我永康。
0: 我知道，我说你跑。

0: 么想？
1: 哎呦，这什么声？那还蹦蹦叫？
2: 哎，
0: 喂，
2: 啊，为什么这样？
0: 那紧就给调的
2: 啊。你发生什么代志啊？呢？
0: 我这里有灵气啊啦！哎，我嘛加差一点嘛，
2: 差一点点呐！
0: 哦，好啦，保暖衣啦，
3: 哦，好，
0: 谢谢你哦，哈 ，OK， 谢谢，
3: 谢谢，谢谢，
0: 拜拜，
2: 好，拜拜，谢谢
0: ，OK，OK， 啊，无抽到的后边骨刺旁，破我声继续甲吹落去吼，来，谢谢啊，感谢大家两点钟对阮的支持甲鼓励，两点钟对阮两个少年的支持甲鼓励。啊，咁无影，唔是写少年，
2: 少年啊，少年，
0: 唔使讲个两字中国。
2: 对，无你阁讲出来。
0: 好，安尼哦。哦，来少年，好对我两个少年的支持阁高咧。啊，谢谢，好啊，少年咧，明仔载休困，啊，即阵时阵要来录节目啊。哦，啊，你若拄只若中个时间段无把握着，啊是看大力电视台，明仔载有看到，啊是讲今仔日，啊是讲明仔载规工。
2: 唔管当时看
0: 到。看到。哦，你有需要什么产品？
2: 对，
0: 麻烦你再敲我。哦，好，你来敲我啦。好，来，啊，这里顺啊，我来电话抄一个、翕一个。哈，来，我的电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来，0931649-0820-9316-9-08-2，抄起来、翕起来，拢总可以，也是加我的 line 也可以。哦，啊，加我的 line， 哦，你爱我贴图。哦，还是讲我老家的给了去了，你讲啊，我是大力的什么人？啊，无我唔知啊，你是什么人？哦，来。啊，过来吼，那卡电话好挂，无跟恁接到，拢在骑奥多麦，哦，拢在骑奥多麦，哦，你过来看到你的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若要找我，你的电话给我亮一声，亮一声，你就给挂掉。我看到你的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唔免赶紧，哦，爱等我一下哦，好、哦，来，谢谢，感谢，来过来，阿静啊，电话来，谢谢。
2: 我来，我的电话。0903-975-286-0903-975-286 哦，啊，我的电话同款哦，就是有任何需要，电话拢会使卡来。我今仔日是婷丽服饰，哎、欸，又换衣服了哦，我们又换衣服了，又有新的衣服了
0: 哦，
2: 今天真正穿起来
0: 也就散嘞，
2: 布料好啊，穿起来够散，因为边啊够两条。旧短，你是旧短，这也塞个缩起来，靠腰身呐、啊，
0: 哦，
2: 合身不贴身
0: 啊，对。
2: 贴身就我现在我不太喜欢穿贴身呐、
0: 啊，
2: 啊合身就还好，较袂看起来较大块啦，啊那宽松的鞋较胖一点嘛，啊无来看伊那衫的剪裁，
0: 啊这哦，今天才去的啦，
2: 今天不会败啦，
0: 哎才
2: 去的啦，嘿啦，哦啊然后就然后看到任何大力的物件有介意。啊，是讲你有任何的问题，拢会使敲电话给阮，电话拢多拨多利用，好不好？拢在等恁的电话，除了在困以外，
0: 哎对，
2: 好。
0: OK 啦，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甲陪伴吼，那咧咱个歌声问题啦，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2: 拜拜。

嗨，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哦。来，第一首歌曲，这是大亨的樱花妈妈点播的歌曲《雨伞卡》。来，拖声转线。

0: 谢谢春长大哥、方志妈妈、美英姐、美东的淑珍姐、修港的丽儿姐、竹山的贤佑大哥、彩儿姐、阿关的爸爸。
1: 哎呦，一起来就唱。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花花青春到。
0: 高炸高炸。
1: 哎呀。
0: 韩剧吃个饱。
1: 是高炸高炸。
0: 哦，那是高炸哈。
1: 哎，高炸高炸，韩
0: 剧吃个饱。高炸高炸，哦，炸顿吃个饱。
1: 你来咱吃个饱嘛，袂歹呀。
0: 会啦。
1: 然后说早餐要吃得好，要吃得饱，要吃得好。
0: 对。
1: 因为你一天满满的活力来源就靠早餐。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嘛。
1: 哦，
0: 早起若食无好，哦，这规工就这个心情无好啊。
1: 还好诶，可能我平常
0: 腹肚枵枵，就是一寡这个头壳的动工
1: 啊。自备早餐。
0: 你逐工拢一粒蛋吼？
1: 系啊。
0: 哦，每天一颗蛋。
1: 对啊。
0: 你是查某会无要紧，那查某要食两粒。
1: 不是因为。
0: 不会无平均。
1: 不是，我感觉因为透早食物件最尴尬的，就是你食伤饱，啊不，除非你足早起来食。可以先消化啊，无你会感觉哎，你也要唱歌，巴肚要出力，好像不要，可能容易打嗝啊，会胃酸啊。我有喝那个latte 啊，我就先喝一点
0: latte，
1: 就有一点点
0: 咖啡哦，
1: 它有奶啊，它有奶，它不是单纯黑咖啡，单纯黑咖啡可能就不太行，但是它是有加奶，就还好。
0: 当你讲康白吼，康白上好卖假什么，卖假它
1: 刺激性，
0: 嘿，刺激性比较重的。啊，咖啡无啥刺激啦，但是伊内底吼有一挂这个咖啡因
1: 啦。
0: 哦，然后如果你喝下去，你的胃呐较无好诶吼，可能会磨损
1: 啦。容易涩啦，胃酸啊，冲啥之类的。
0: 诶，胃人啉康白啉咖啡吼，可能会一挂造成这个胃食道逆流咧。
1: 一气生
0: 。诶，啊胃对胃也较无好啦。哦，啊就有一些人要垫胃。啊，第二项康白。那要爱食康白，哦，那康白要食的这个物件哦，第二项就是酒啦。
1: 哦，不行啦。
0: 人家说哦，空肚子喝酒也是一样，因为休气气啊。
1: 而且很快就醉了，因为你里面都没有东西跟它瞎搅和。
0: 哦。
1: 对啊，所以它会酒精成分就会完全吸收。
0: 嗯。
1: 然后你很快就会觉得可以昏迷了。
0: 嗯嗯。对。

0: 就是爱稍微垫垫位哈。哎，讲到头拄啊，手火线卡哈。
1: 怎么啦？
0: 黄啊，樱花妈妈你足厉害，知影今仔会落雨啊。
1: 涨雾了，涨雾了，今仔透早好像还好。
0: 但是落雨是好啦，
1: 对啊，因为要下点雨才有水。
0: 你听讲今仔日为透早八点吼，就是头拄啊尔，有足侪地区哦，八县市拢停水啊。
1: 为什么落雨搁要停水？这是什么意思？
0: 不是落雨停水，是因为吼，第一点是中南部的
1: 这个
0: 水情拉警报，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是管线啦。哦，听讲是昆林嘉义台南吼受影响的这个管线足侪咧，啊，搁有高雄，听讲要停水九点钟啦。
1: 哦，因为若有水塔，其实拢搁还好啦。哦，对啦，如果家里有水塔，其实真的还好。啊，如果怕没有水塔，就比较麻烦。
0: 对对 对， 對，啊，有的是无水塔，就是
1: 爱先挂先一挂水起来。
0: 嘿嘿，无水是
1: 应该是拢会有水塔吧？大楼嘛会有水塔。啊，你比如讲出来，不管你住透天还是住啥，你基本上你楼尾顶应该嘛是拢会有一个水塔。嗯嗯嗯，对啦，就是你可能就是量有一定的程度啦，啊，无法度上侪工啦。嗯，
0: 对啦。我就是讲，真正是水库无水，啊，要停水，要限水。原来不是啦，
1: 那这样就很可怕。
0: 是因为这个办理这个汰换管线工程，所影响到这个水管吼，水管落去影响的，啊，所以这差不多有的地区然后可能会停水，哎，还有的这个所在吼，嘛不是讲规个这个，比如讲分林管，啊，无全部的分林管要停水啦，是讲吼有的规个线路吼，主要来去更换这个汰旧换新。哦，因为就这些公路嘛，是拢会年老拢会失修啊，出问题啦。
1: 对啊，年久失修。哦，嗯，
0: 这些拢爱换，哎，但是人的器官是无得换的吼。
1: 无得。
0: 那老啊就老。
1: 退化就是退化。
0: 那派去就派去啊。
1: 所以要拉长你退化老化的时间。
0: 所以你透早一起床，卖啉一杯咖啡，好不好？
1: 我要啉啥？
0: 你会当食一寡物件。嗯。哎，垫垫胃之后再去喝咖啡。
1: 因为想说它有加奶，就是牛奶成分比较多，就是我不是单纯喝黑咖啡，它里面就有加一些奶。
0: 但是我今仔日哦，透早，我嘛是啉一杯咖啡啦。哦，
1: 黑咖啡。
0: 不是，我不敢喝黑咖啡。
1: 哎，不会啊，有的黑咖啡是好喝的，你没有喝过好喝的黑咖啡，对不对？
0: 没有，喝起来每一个都不好喝。
1: 不会，没有，你
0: 我喜欢加奶。
1: 不是要喝那个，你如果要喝黑咖啡的话，我会比较喝比较前辈的咖啡，它就不会那么苦，啊，你前辈的它是喝起来有的会有果香。
0: 我是酸的呢，我咖啡是喝起来是酸酸的。
1: 你就是没有喝到自己喜欢的豆子。对，我曾经喝过一个豆子是前辈的，我觉得那个味道我到现在还是很怀念。
0: 但是那个咖啡香就没那么
1: 重啊，但是它不是常常有的，它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豆啊跟他们的烘焙，看是烘焙还是水洗还是日晒还是什么，他们的制作方式就对了。
0: 就
1: 然后它喝起来有那个淡淡的百香果味，所以你就不会觉得那杯咖啡不好喝。哦，对，它不会很酸涩，都不会，就喝起来还有淡淡的果香，
0: 我稍微滴滴了果香味，
1: 稍微有点果香的感觉，你就会觉得哦，这真的是很好喝，
0: 没办啊。
1: 所以你没有找到自己喜欢的豆子啊。
0: 哎呀，像就黑芳水嘛是同款哦，啊，黑芳水劈起来，
1: 把人
0: 不是把人劈，把人劈起来冻袂掉啊。
1: 哦，哎，安娜想要你阿公啪扒开安尼吗？我爱形
0: 容有一点，有一点，
1: 可以啦。嗯，
0: 像有一些，我觉得我觉得有一些香水闻起来是果香的，
1: 对，
0: 那种味道还蛮甜的吼。
1: 哦，我没有办法接受太甜的味道。
0: 丁丁也黑酱。
1: 但是有一次跟那个谁啊，宝儿哦，就是有一次就是那个波林西那边有活动，然后我就经过他的身边，我说哦，宝儿你好甜哦，他就说那是
0: 可能头段时间。
1: 不是，没有，因为他喷了那个香水的味道啦，是好像它是偏甜的。我说感觉很像奶酒的味道，就是奶香味很重，就是反正椰香、奶香那种感觉，就是很甜的味道。对，他说好像是韩国的香水还是什么之类的。我说哦，原来他们那边都喜欢借口鼻，很甜，真的。
0: 其实人哦，人拢是有知觉的动物哦。什么叫做知觉？视觉也算。
1: 感官呐。哦。
0: 听觉也算，味觉，就是你吃下去的东西，味觉是让人 会让人这个欢喜，
1: 吃了会欢喜，比如甜点啊，拢熟
0: 个诶。对对对，啊，有诶食着咸诶吼，哦，都袂掉。
1: 啊，有诶麻辣，有的喜欢麻，不喜欢辣；有的喜欢辣，不喜欢麻。嗯，诶，这不好说。
0: 啊，尤其是哦，偏诶啦，哦，嗯，人家说哦，这个嗅觉哦，嗯，可以，也可以让这个大脑释放很多那个，
1: 当然了，
0: 那个叫做
1: 多巴胺。
0: 多巴胺。然后会让你这个心情能够快乐。
1: 哎，讲到香水，嗯，我之前曾经去上过一个调香课，我觉得那个老师真的很不错，我从心中佩服他。嗯，真的，他就是一些香水就是没有很大瓶，但是他真的很天然。他的内容物是什么，你知道吗？嗯，他的内容物就是比如说，哎，起码比如说前阵子不是樱花季，然后他就会去那个有产樱花的地方。然后他就会去收购他的樱花，嗯，就是掉下来的那一种哦，不是踩烂烂的，他自己会去捡，他也带着他的女儿去捡，嗯，然后他
0: 捡起来樱花都，
1: 你不要怀疑，就是不要太烂的那种，就是你掉下来还剩碎碎的那种，他就会捡起来，然后或者是人家樱花季不是拢会人嘛，啊，就有的人知影伊在做几行物件，然后他就会保护伊的对啊，哦，然后甚至水果也是，比如说梨山的莱啊，哦，或是哪里的鱼啊。哪里飓风的葡萄一样，就是差不多有点不太卖相，不是很漂亮的，可能会被怕掉的那种。嗯，然后他就会去收购他收他们的那个任何水果也好，茶叶也好，花也好，就会收购回来，然后去制作香水。然后他的香水很特别，就是那种味道完全没有香料，没有香精，他就是很单纯的。可能蒸馏法或什么法我不知道，因为每一种水果或植物它萃取的方式都不一样。
0: 但是它萃取不是变成是香精吗，嗯，
1: 它就会变成精油了呀，精油，
0: 对，啊，
1: 對，它不叫精，香精是有的是香料已经再制过的东西，哦，
0: 有的是化学的啦，
1: 对，它不是，哦，它就是你萃取出来什么东西就是长那一副德性，嗯，然后它就会加那个 Vodka， 就是他们有一个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也研究这一块就对了，嗯，然后它就可以做成香水，然后真的每一个味道真的
0: 很独特，
1: 很天然，真的你闻起来，你包括他说我的香水是可以喝的，然后说什么东西叫你的香水是可以喝的，然后谁有水杯，然后就把我水杯拿出来，唔惊死也来来来，我说
0: 唔惊死，
1: 因为他标榜他自己很天然，然后之后来
0: 用诶来，
1: 对他说他很天然，然后他就说他就喷在那个水杯里面，我跟你讲喝起来真的就是葡萄水哦，
0: 那个叫做蒸馏水吧，
1: 就是葡萄水的味道，你喝起来，然后你喷在身上，你就是会有葡萄味，
0: 有啊，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很棒，他说他之所以会走这一条。路就是他名字叫，欸，如果 Google 找香水爸爸你就可以找到这个人的，嗯，他好像叫不知道什么冈本，我有点忘记姓什么忘了，然后因为他说他的女儿啦，他是有故事的啦，哦，欸，因为他其实人生也蛮坎坷的啦，
0: 嗯，其实也还有很多，比如说买精油的，嗯，哦，他可能里面都有买一些纯露，嗯哼，哦，这个纯露是有的是天然的，就像
1: 当然
0: 刚才你说的用到一些比较比较天然，就是
1: 它就是萃取的方式，
0: 没加任何的化学的东西下去生成的啦，嗯，哦啊，它是可以食用等级的，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欸，我觉得那个纯露哦，在温出来对嘛，有
1: 那就是精油的底下那一层，
0: 哎，欸，进前嘛有去，
1: 精油都捞起来了嘛，那你剩下那一些比水还更有价值的东西，那一些就是纯露，嗯，所以那个其实也很极少，嗯，也很珍贵啦，所以我觉得说，哎，欸。你会觉得连你自己身体就是外用的东西都可以这么的天然，我就觉得哎，真的真的是，我觉得未来
0: 其实现在的人是比较较知影讲吼一寡诶观念啦，嗯，哦，较观念较好诶，哦，啊你就会是家己对家己较好啊，哦，比如讲现在的食食很多的这个食安的问题，你就会比较注意说吼这个食材的内容物。伊个物件内容物到底是有天然的吗？还，嗯，是有添加一寡化学的无？哎，其实拢爱标示的很清楚啊。嗯，因为即摆咱台湾是食安是把关的是比较严格一点点哦，啊，但是嘛有一寡厂商是比较好，对袂起家己良心的，哎，嗯，落去制作的。但是咧，咱就爱看哦，咱就爱看。
1: 看不一定看会到啊！你要看前一阵仔有抓到一个足咸的，伊那个 哎，鹅肉是吧？鸭肉过期了，差不多根本被鬼砸档
0: 的
1: 呀。他就是换标然后再卖，他还好有被抓到，啊，不然你看多少人吃下去，而且应该不少人有吃到，只是你自己不知道。嗯嗯，对，这真的很要不得啦。
0: 哎呀，家己就爱他知影，有啥物白卖这价小，有诶价格差较济，哦，你就爱小可注意啊。啊，但是有诶是真正是做优惠，

0: 啊，哦，嗯，做优惠就会比较便宜啊。Q 版椅，来继续，咱来听歌哈，安排连串四首歌曲啦。
1: 来第一首歌曲，平镇的秀兰，这里要听《暖暖当海花》。
0: 好，婉丽配季
2: 纯
0: 纯哦，配纯哦，配纯姐哦，要听《千里眼》。
1: 林波的月下，这也春花梦咯。
0: 好，新增的美莲姐哈，我们来听《思念信箱》哦，来连串的四首歌曲，到底来听歌。

来，继续继续，世界名曲，无影啦，大家爱听这首歌曲，千里眼啊，来给你做安排，这是佩纯大姐哦点播的歌曲，来，潘先生给咱做陪伴。

瑞淑姐、丽英姐、邦九林妈妈、李港的美云姐，谢谢元祥大哥、慧儿姐、七七八的好朋友、方芝妈妈、素贞姐、怡贞姐。

0: 来，说来来，新增的美莲姐，啊，美莲姐，要来听《思念新乡》。
1: 拖下个吹嘞！
0: 来哟、哦，爱吹一个哦，吹一个。人物的月霞姐，刚刚有收到掌声。哇，导播老师拢就用心咩？
2: 安那个？
0: 因为咱两个较无遐尼啊水。所以要播 MV，
2: 搞了，不是你要买上？
0: 要播 MV 较水啊！
2: 还毛片，
0: 所以人拢卖出来好啦。

0: 拢这拢真久啊，今日做一个拢甲演演出来。
1: 啊，直接呛脸的啦，就是陈思安脸宋庆龙的。
2: 对哦，就是他。
3: 一定爱讲出来嘛？
1: 啊，对不对？一定爱讲出来。
2: 刚刚好凶。
1: 笑脸新的学生啊。
3: 我若大概对行啊安尼行出来，伊拢拄好徛伫门口遐，我就感觉讲这个人有心思安尼，所以我就会闪他嘛。啊，但是其实伊嘛知影我。伊就感觉讲我拢无爱插伊，所以伊嘛感觉讲我想要做胶头安尼。啊，后来呢，伊伫我们哥哥遐歌唱，班结束之后，因为伊声真特殊，对吼。吼，我若大家若搁出来，搁看到伊徛伫遐时，
2: 愈讨厌，
3: 愈扯，这世界敢有天理啊？
2: 这无公平，
3: 这无公平啊！

0: 日本演歌界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五八战争。
1: 五个趴带在相打吗？
0: 不是啦，
1: 是啊，不是，
0: 是那五木红甲八代雅治，因连续几落年哦，伫咧红白两边哦，各自当压轴，袂像袂像像迄种诶对决共款。
1: 哦，这足精彩呢，互相厮杀。
0: 迄当时真正就是遐尼啊火热，你毋知？
2: 对。搁较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贴盘，
2: 一定爱看哦。
4: 好。哦，明仔一定要准时收听、这个非常好看的这个节目叫做《台湾先去盘》哦，即个邀请到咱台语歌坛应该嘛算是重量级
5: 的。哦，对对对。
4: 哦，因为出道
5: 很早哎，
4: 就早的啦。
5: 哦哟，
4: 听讲十几岁啊。
5: 哦哟 ，OK， 那个就他那时候就出道了。
4: 啊、因为伊一开始，因爸爸，因爸爸是梁山老师哦，拢爱卷舌哦。梁山老师，
5: 梁山伯与祝英台，什么？
4: 邓东奇哈，梁山老师

0: 就是他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作品，除了作品以外，伊阿个有，就精彩的这个人生，然后阿尾啊，伊个查某囝，一直开始是反对因查某囝来唱歌的。
1: 哎呦，你看当初是偌黑暗，到底？
0: 不是因为唱歌这条路无好，较辛苦啦，哦啊，就是生着查某囝，当然就是
1: 烦恼
0: 啊，又搁是因厝内底上大的大姊
1: 啊，水啊，对
0: 吧？嘿，啊一开始其实。出道的进程哦，伊就是做播音员嘛，哦，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所以有最流行的一首一句话啊，土油鸡，土油鸡，好食的土油鸡来了，吼，看你要用红烧的，哈，也是用啥？
1: 对，有啊。
0: 伊讲迄段是足经典的啊，哦，这就是因为这个成长的
1: 过程啊，
0: 嘿，的过程哦，啊，即马有出道啊，伊其实吼有加二姐啊。拢是一开始是模仿二姐
1: 啊，对，
0: 江蕙，结果即马就行出家己的一条路，听讲伊即个新专辑不得了，因为稍微透露一下，你敢有听过伫这个下港有一个叫做宋江镇，
1: 有啊，宋江镇
0: 啊，嘿，你敢知影伊的迄个一寡这个传统的文化？伊既然改做这一首歌曲，改放伫伊的这个专辑内底，这真正是非常的厉害啦。听讲即个这个金曲奖入围名单可能
1: 有几率真大，
0: 机会很大，每年啦，看卖啊是毋是会入围得顶啦？就靠即个啊，因为他这次的专辑好多元化，
1: 真的，
0: 因为他的经历，伊的这个演艺事业的这个经历，其实出道就久啊，听讲伊伫这个演艺圈也大概好几十年的这个资历
1: 了，对
0: 了，所以一届
1: 就少年的去嘛，
0: 一届吼集结了很多的一些养分，然后把它放在这个专辑里面。阿明仔吼，下晡四点到六点吼，爱准时甲咱做收看。
1: 哎，
0: 来继续，咱来听，咱来听看卖明仔透早，明仔透早要甲咱安排什么款的节目吼，嘛是叫做台湾新曲盘。啊，这出台湾新曲盘透早甲下晡的吼是无同款的这个内容啦，
1: 无同出啦，
0: 无同出。啊，所以吼，也请着做伙来收看吼，咱精彩透早十点、十二点的这个台湾新曲盘吼。
2: 王俊杰少年时太有魅力，连工会拢会得个叽叽叫。
3: 王俊杰在蓝宝石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马上拄着工会啦。十天就把工位定住啊，定到工位四四阵，从迄阵开始，因两个毋是一摆尔呢，因两发生几啊摆关系呢，
4: 拢总有三摆
3: 关系。
4: 对对对对对，
3: 他们差一点结婚。啊！
2: 一段音乐故事，完成主打歌，转来阮身边，竟然因为一句话大变盘。
5: 转来阮身边，这首歌后边嘛有故事的呢。
6: 武雄老师哦，伊讲哎。
5: 这首歌哦，是伊替江蕙写的第一首歌。当初哦，那唱片公司哦，已经拢拣好啊。这首要做主打歌。
6: 嘿，
5: 有一天哦，二姐拄好去拄到朱大哥。
6: 嘿，
5: 啊，请朱大哥给二姐意见。要不要？朱大哥一讲，主打歌变成。
6: 你若讲，我就不会讲。真正的哦，朱大哥，有靠有眼光的，
5: 真正
6: 决定的好。
2: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曲盘，
2: 一定爱看哦。
0: 这位大来宾也是大有来头哈。马是甲江蕙二姐也是有一些
1: 渊源
0: 哦，跟这个有一些关系
1: 啊。曾经合作过。
0: 曾什么合作？
1: 啊，其他我都唔知
0: 啊。三届呢？
1: 赚到啊！
0: 是江蕙二姐弹掉，还是
1: 间接
0: 老师？
1: 间接大哥弹掉。
0: 哎呀，
1: 因为那阵二姐的知名度就很高了。
0: 对。伊要开演唱会啊啦，伊要开演唱会，尤其是哦，即届这演唱会，听讲嘛是人生当中的第一届大型的
1: 演唱会。
0: 因为即马可能疫情时代过去之后，大家也渐渐开放很多一些场所哦，所以。有一挂这个舞台嘛，进行了开放吼，像他这次在这个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哦，来举办了这个个人演唱会，要讲售票已经

0: 听讲已经伫卖卖完啦，哦，一开票，一开卖就开始大家都抢购。如果说真的很喜欢健杰老师，他在这个演艺圈的这个资历这么资深，
1: 丰富
0: 啊，尤其是伊即个这个演唱会，佮特别请到这个张秀清，秀清姐，哦，啊，佮有这个秀兰玛雅，哦，玛雅姐，两个这个特别来宾来去，嘿，来去佮伊助阵一下，哦，这绝对是精彩，绝对是非常好看的这个演唱会，哦，啊，那想要这个了解要安怎？
1: 售票，
0: 嘿，售票其实五大超商，
1: 网络
0: 去找看嘛。陈建杰老师，王建杰老师，
1: 你够敢介绍？好可怜呢。陈建杰是谁啦？你有认识伊晓？
0: 陈建伟啦，陈建伟是音乐制作老师啦。哎，我甲伊两个
1: 倒做伙啦，
0: 是介绍啊。啊，安尼唔只有记忆点，
1: 对不？
0: 哎呀，所以若要听陈建杰老师，我们就。王建杰老师的这个演唱会哦，一定爱这个给收听，加入他的粉丝团哦。好，来继续咱来看卖套餐10点到12点吼，你嘛会当看到无同款的单元。
1: 看的 N 三。
0: 嘿，尤其是咱大力电视台加MOD 吼732台，哦，你也当看到这大力电视台规天的节目。套餐10点到12点，明仔载拜六哦。也当甲恁带来非常精彩的这个单元，叫做歌唱大联盟哦，这嘛是正是组队参加，然后来 PK 啦，嘛不是算 PK 啦吼，
1: 因为看到啦，
0: 看到每一个这个评审老师奖评都是非常的和蔼可亲，
1: 哎，没有，有时候也很犀利哦，
0: 真的吗？
1: 有时候，
0: 大概看评审老师吼，拢讲噶，拢欧露较济啦吼。
1: 啊，一定爱啊，对哇！因为讲一般的民众，还是讲一般的咱的歌唱班的学生，有时候唱到这样真的蛮不容易的嘞。啊，有的成绩比看起搁较好唱嘞。
0: 哎，有的是比较较无啥物款，这舞台经验
1: 嘛。那肯定讲会错的啊，拢有诶。
0: 所以明仔吼，这准时收听这个歌唱大联盟吼，咱先来看卖精彩的预告。
2: 大家好，我是教官郑妹。我子俊阿姊啦，
3: 苏进来啊，咱这接棒一定会更加热闹，
2: 好不好？
4: 这首歌我定来唱，今天我来给你比我马克苏里。
5: 而且我一直很怀疑哈，我们的乐龄组都是高手组吧？
2: 我觉得今天好像是不是弄错了？
4: 是不是？
3: 我还在问阿关说，哎，杰西高手组，
5: 刚刚新邦大哥也是唱这么好了，怎么评？两位都很好哎，怎么办？
3: 对呀。
2: 男生这时候深情的看着你的老婆美女，画的也有。
3: 对啊。
2: 啊，为什么恁两个是画遐？你看两个谁死的所在，我从啥边耍？
6: 你们经常在演吗？经常在
2: 唱。经常。
6: 哦。越吵越要好，就对了哈。
7: 徐美啊，比较强势一点，感觉在家里他屌死，安好弄听哎耶哈。
8: 对对。听我的，外面。
7: 可是
3: 对，
7: 感觉不出来呢，还是觉得老婆比较强势嘞。
9: 有音色哈，叫磁性。啊，你看一曲哈，很投入，很深情，把这首歌呈现得很完美。
3: 一开口的那种，
2: 他前面那两句，
3: 对，
2: 这个很难。
3: 而且
2: 超厉害，没有换气。
3: 今天从乐龄组到高手组，打得够厉害。
0: 好哦，咱电视机头前有足侪时段哦，嘛拢足爱唱歌的。其实你嘛会当来报名哦，报名的是这个红白交流站哦，这是每一礼拜拜六中昼12点到下晡的4点。连续的这个4点钟，拢是现场节目，拢是唱现场的，
1: 是的，
0: 拢唱现场的，所以爱唱歌的，
1: 不要吝啬您的好歌喉，
0: 哎，买当打电话来做主询，来报名，
1: 各位来参加，
0: 对对对，这种替大家吼，那想要圆梦啦，也是想要有一个舞台来做表演的话，也可以赶快报名来参加。啊，听讲报名的这个日期啦吼，档期已经排到明年啊吼。哦，即马才6月份，即已经排到明年啊！哇，你看啊，这报名人数真的太踊跃了。哦，所以赶紧来报名哦！啊，够好康的这个伴手礼可以再带回去哦，很好，很棒。来，明仔载敬请收听吼。继续咱来听歌，这是人舞的池智姐。池智姐，啊，够台中的陈妹妈妈吼，陈妹妈妈会来听《天后驾到》。
1: 那个用许妈妈粉红超跑粉红的哦，
0: 粉红超跑，
1: 粉红的哦。
0: 哎，我车金莲妈妈哦，金莲妈妈给邀请哦，来安排这首《思念你》哦，来连转3首歌曲，
1: 来吧。

谢瑞珍妈妈、守春姐、曹松大哥、素贞姐、嘉瑜姐、欧丽的青玉妈妈、屏东偶的妈妈。

0: 那一个感
1: 觉。哎，就行哎，不要玩啦，我免底下天好吃到啊。
0: 哦，这首歌叫做《粉红超跑》，
1: 粉红超跑，
0: 天后驾到，
1: 嘿啦，不敢看啦。

0: 你看，你看手，我你手甲断机啊，像你手甲断机
1: 啊。你头毛迄腰拢下，啊，你看你诶，你诶光环无啊多无去。
0: 唱到宕机哦，
1: 对啊，你看，
0: 哦，对，是老师宕机还是机器宕机？
1: 应该是机器。
0: 哦，应该是老师宕机。
1: 那你的光环都没有办法消失。哎，好了。
0: 好阿弥陀佛。
1: 我一讲佛祖光啊，哦，系啊，耶稣光啊，光圈啊，小天使。
0: 插一个衣裤啊，底下。
1: 对不？
0: 哎，还佫一对翅膀啊。
1: 有啊，你后壁就有啊，迄只就是啊。
0: 哦，差一撮就飞起咧，吼。
1: 真紧诶！
0: 来，收了来哦。拜五点歌的时间，礼拜五点歌吼，大家拢就有默契诶，吼。先甲电话放下，好不？
1: 放下恁的武器。放下，
0: 因为安怎要来互恁当头壳。
1: 听者，听者应该。
0: 我们来出题目。出题目啊，互恁来要歌名，点歌。要着歌名才会当点歌哦。哦，啊，不要无歹势，阮这拢足残忍嘞，拢足残忍嘞。
1: 直接甲你挂。
0: 要无了。
1: 不是啦，不是啦，甲你讲，你较等下
0: 过来。要无，阮会尽量甲，互你要有啦吼。
1: 哎呀，想尽办法啦，好吧。
0: 哎呀，好，咱拢无消音嘞啦，人别人讲答案，你就听看卖嘛。
1: 对啊，你对啊。
0: 嘛可以。
1: 要就好啊。好
0: 嘛可以。来，第一首歌曲吼，老师帮我们准备一下这首歌，大家来听看卖。
1: 嘛，迄个年代，妈妈因熟悉的老歌。噔噔。

0: 看你的小瓜呆了多少年
1: 啊？我记，我不是靠这吃饭的。爱上你，永远不后悔。
0: 你是台语的。
1: 哎呦，莫耍嘞！
0: 哎呦，叔叔，
1: 太厉害！
0: 错了，
1: 你拢有哦，就还袂落乖呢，就知影。迄个罗迪的丽玉妈妈，
2: 丽玉妈妈你好，
3: 都不拢无含你讲着话，
1: 有影呢，吓，你拢无见，你拢未见卡咯，唔
3: 是我未见卡，是拢足歹找你的人，足
1: 歹找我，我拢伫遮，你
0: 拢无，我拢逐工拢伫遮待，
1: 对呀，
3: 我拢，就这么要靠，我怎敢无看因人？
1: 安尼哦，啊你来又新又瓜，因为足侪人咧排队啊，
3: 梨花嘞，梨花，
1: 哎呦喂呀，
3: 哎呦喂
1: 呀，你头壳拢无洗身的吼，
0: 对。因为我的手无用，甲头壳无时间通洗身啦。
3: 对，
1: 厉害厉害。
3: 是你的头前只规工是在停手，
0: 是不是？无用甲无时间通洗身啦。
3: 对，安尼对。
1: 来，要听啥物歌？
3: 做我讲者袂
1: 记啊，讲者袂记啊。
3: 夜来香啦，夜来香
1: 啦。哦，夜来香了。
0: 再讲一条啦。
1: 好啦，广告了后第一条啦吼。
3: 当时要唱呀。
1: 后日拜拜过，你先来的呢。
0: 哎呀，
3: 我。
1: 后
3: 日拜拜五，
1: 系啦，
0: 拜五呢？
3: 哦，
1: 系啦，拜五啦。
3: 好啦，该讲两句啊，我了电话钱，你按你讲诶。
1: 哎呦，你了钱呢？
0: 吼，
3: 我这衣服卡都贵诶。
1: 但是你讲，你讲讲着话，你就刚。

0: 开偌济都无要紧啦，对不？
1: 对啦，心内都欢喜啦。
2: 哎，我再看观察小宝，因为伊真正啊真水呢。
1: 哎，谢谢。
0: 当然咯，哎，
2: 真正啊真啊都水。
0: 伊无真够较水呢，准备看嘛。
2: 我真的臭手啊，啊，我真还是较水。
0: 好，好啦，我来接电话。
2: 好啦，
0: 好，拜拜。
2: 蛋
0: 啊啊啊啊！都爱还我噻。
2: 广告的后边一条，
1: 有你头先有讲，
2: 我有讲吗？
1: 我有写好啊。
2: 广告后头一条，
1: 我写，
0: 我知。
1: 超万，
0: 我知，我讲的，我讲的，哎，
1: 有啦有啦，有写
0: 好，拜拜。
1: 好，谢谢您，
0: 拜拜。好，拜拜。来，这是轻轨啊，轻轨跋山的哈，
3: 有没有搞对？
0: 我唔，这袂起来。
1: 这样可以啊。
0: 你好，这慧珍。
1: 慧珍姐您好。
0: 慧珍姐。
4: 我回收掉啦。
0: 哦，回收掉啊，哎呀。
1: 啊，你要来点歌吗？
4: 没啦。
1: 无
4: 啊。我们唱，你唱就好。
0: 哦，我唱就好。啊，你刚才这首歌歌名？
4: 李瓦勒啊。
0: 哎，
1: 哎呦，厉害！
0: 真厉害的吼。
4: 对啊。
0: 哦，好，啊，我来给你主牌啦，吼。
1: 来给你安排啦。
0: 好，谢谢你。
1: 谢谢您。谢谢，
0: 拜拜，
1: 再
0: 见，
1: 拜拜，
0: 拜拜。哎，
1: 那也厉害，
0: 真厉害嘞。
1: 没有，
0: 嗯。素儿姐，你知影这首歌歌名吗？
4: 梨花泪啊。
0: 梨花泪哦，啊，你敢袂晓唱？
4: 我袂啊。
0: 袂晓？你自细汉应该听到大汉的哦，这首梨花泪啊。
4: 啊，你无看
1: 歌词唱袂出来哦。
0: 无看歌词啦。
1: 嘿啦，嘿啦。
0: 哎呀，好啊。
4: 我
0: 能
4: 对你唱，
0: 能对你唱哦，足厉害呢。啊无，因为我有歌词通好看。
1: 对，还能对你唱，就像去 KTV 同款。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十八
0: 摇。什么？
1: 十八摇吗？
0: 十八摇。
4: 哎，
0: 你讲那首《长长》，那个会乱，后边乱转的。哦，草山长长，有当你就无问你。这首哦，你爱听这首哦。
4: 哎，太酷
1: 了！哎呀，我靠伊啊！
0: 没我知影你啊！
1: 我靠伊啊！
0: 原来哦，好，下礼拜给你安排。
4: 哦，谢谢啊。
0: 不客气，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春菊阿姐，来过来是美女阿姐哈，
3: 美女姐，
5: 哎，
1: 好，
0: 美女姐你好，你敢知影这首歌歌名？
5: 梨花泪，
0: 梨花泪哦，你拢足厉害的呢，哎呀，拢会对头精油吼，不是啊，
1: 家己会唱啦，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5: 鸡人山，
0: 鸡卵。
5: 近者，咱个电话麦阁共听，后壁人要阁再入来。
0: 哦，系啊。
1: 你敢若鸡人山俩？你敢有要鸡卵？
5: 啊，拢好两条在你
1: 鸡人山单刀。
0: 是鸡人山鸡卵吧？
5: 啊，
0: 是
5: 鸡人山，真好听，一条真好听。
0: 鸡人山。
5: 啊，迄。
0: 是，敢是迄落鸡人山。
5: 我爱你的爱你的。
1: 啊，对，鸡卵啦。啊，
0: 鸡人山鸡卵啦。
5: 好啦。
1: 好。哦，谢谢你，
0: 拜拜。好。哎呀，你名爱健康啊！
3: 对，我想阿无啊，
0: 无点鸡人山走袂出来。
3: 找无
0: 歌，嘿，找无。
3: 哎，有鸡人好啦，啊，鸡人山之乱啦。
0: 来，第二首歌曲吼，老师帮我们准备一下
3: 吼。
0: 第二首歌曲，大家来又看麦吼，这首歌。
3: 这嘛，迄个年代呢？
0: 哎呦，
3: 经典的歌曲。嗯。
0: 这首歌较晚期啊。
3: 较晚系啦，有较后壁。
0: 梨花泪较早。
3: 啊，不过嘛是差我国校啊的歌曲啦。
0: 来，知影这首歌歌名的，敲电话起来，2338-0303。

0: 是你唱出来呢？
1: 痛，万回动痛。我怎样？陈雷唱的。来，破主的美霞姐。
2: 啊，
1: 美霞姐在等着你哦。这是青音妈妈。
2: 哎、欸，哦，
1: 要
2: 定，要马长征咯，
1: 马长征咯，
2: 哎呦，
1: 你头都有听到我唱吼，
2: 我头一个听到了，卖呢，
1: 啊，头一个听到就知影，厉害厉害，啊，你要听什么歌？
2: 我要点动动的男儿，
1: 动动的男儿、哦哦，好，后礼拜给你唱哦。
2: 好，谢
1: 谢，好，谢谢，拜拜。
2: 收到了，
0: 哦，谢谢哦。
1: 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1: 拜拜。这是中华苏慧姐。
3: 恁两个好。
1: 你好，你好。
3: 哪吒尊老？
1: 什么尊老？
0: 哪什么？
1: 哪啊？哪顶？
0: 哪禅？
1: 哪禅咯吼？哪禅尊老？啊，又对啊！啊，你要听什么歌？
3: 啊，我来听《快乐翅膀》好不？
1: 哦，快乐一出场，好好好，好嘞，拜个你请哦。
3: 谢谢啊、哦。
1: 不客气，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拜。这是哪来素兰姐？素兰姐你好。
0: 阿、啊、姐你好。要
3: 紧阿你阿关好。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啊，我点歌。
1: 好啊。你点歌。
0: 啊，你敢知影今麦咧播上这条歌叫什么歌名？
3: 哪坛哪坛尊咯。
1: 哦，你真厉害
0: 嘞。厉害了，来来来。
3: 一条车哩。
1: 唱最
0: 唱最最英雄为嘛？
1: 哎，好来，素兰妈妈要听什么歌？
3: 啊，我来听你
0: 白首
3: 的歌。
0: 对对，
3: 迄个也是有心心相连。
1: 哦，要听心心相连。
3: 点不把给你点。
0: 哦好。
1: 安尼哦。哦好。好，后礼拜来给你唱哦。
3: 好好
0: 好。谢谢您。
1: 谢谢。
0: 好，
1: 素兰妈妈，拜拜。嗯，来，守春姐。
4: 嘿，你好。
1: 守春姐，你有空打电话来猜歌哦。
4: 哦，
1: 你
4: 好。
1: 啊，今麦无咧做，无咧无闲哦。
4: 今麦无人客。
1: 哦，今麦无人客。哦。
4: 嘿。
1: 无闲的时阵就无闲的吼。
4: 哎、欸，还好啦，还好啦。
1: 哦，还好
4: 哦。哎呀、啊，
1: 哎呀、啊，心理就好呀，
4: 心理。没有，没有，没有。有空过来这边坐啦。
1: 哦，好啊，好啊。中华。
4: 别当话事，
0: 在做上面。
4: 那个海苔饭卷。
1: 本丸。
4: 啊。
1: 哎，没本丸的。
0: 哦，那个我的菜。
4: 嘿嘿，有空了，上次到这边。
1: 好。
0: OK。
1: 阿弟，刚才要继续挂歌名。
4: 哎、欸，暖禅尊的
0: 哦。哎。
1: 暖禅尊的哦。阿弟，要听什么歌？
4: 我想听那个你之前唱那一首感谢你过去爱过我，
1: 感谢你过去爱过我，哦，谢怡君的，谢怡君的歌，
4: 对，
1: 好，继续老师有教、哦啊那
4: 個、
1: 老师有教、啊、老师有教、哦、
4: 我没有去学呢、
1: 哦、你没有学歌唱班 哦，好，
4: 我都是听你们唱然后再去
0: 哦，再来录
4: 音的。
0: 好好好，
1: 守春姐，等我一下哈，谢谢你。
4: 好，
1: 来，
4: 谢谢，
1: 那边来进公狗啊哦，谢谢。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5: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6: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7: 甲你欠到6月底。
6: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咧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8: 做电视节目做10几年了，一直做到家己做大立电视台，才知啊做节目真正是真辛苦的代志。因为我逐工唔是爱四处找好的商品， 啊，无就是爱练歌，爱准备节目。节目我一定要做到上好，要让大家看了欢喜。当然，找商品一定要找上好的，爱让大家健康。长期跟咱咧拼，身体真正有当时会无啥会抗拒。好佳哉，我有用努力过，得保养我家己的身体。我逐天食，身体自然就较健康。
7: 诺丽果具有多重的保健功效，诺丽加黑藻的高发酵浓缩 SOT 酵素活性可以高达56000单位，可滋润阳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8: 用诺丽保养咱的身体，就准更加无闲，更加贴。

0: 我嘛袂烦恼状况无好，每天下晡四点到六点，永远完美呈现。
1: 感冒咳嗽，那个时候咳得很严重，咳到几乎没办法睡觉，晚上都夜咳啊，到了白天又干咳，啊咳起来就闹一直尿一直尿，啊咳到安尼眼泪直流，鼻涕也流，啊口水也流，啊这个头前还没扫完，后边搁接着要扫啊，所以扫到亲像个黑姑安尼同款。啊，总啊我就是听到阿英讲啊，咱的努力的迄个喉糖，啊结果吃落，哦我那拄啊要压起来时候，赶紧干落，马上好。啊，若都袂赴啊，一直要扫起来，我就给伊咬个两口，给伊咬破，啊，当慢慢啊，慢慢啊，干啊，开水配落，马上拢煮，拢总袂阁想要扫。哦，足好诶！过来就是我甲状腺亢进，我是讲哦，啊，我这安尼已经十几年啊，啊，拢安尼像咧惊着食饭啊，惊着啊，呼吸也拢艰苦，就从食这喉丹哦，有够爽快，食落咱诶喉咙安尼清凉，啊，搁而且。睡下去，搁食物件，搁袂惊着，啊，搁咳嗽啊改善，啊，搁阮迄个孙啊，哦，扫甲，扫要扫几年，因为拢伫学校，拢喂来喂去啊，啊，扫甲拢食西药，食甲拢眼泪，拢安尼含着眼泪，啊，拢讲伊都想睡觉，我讲啊，安尼不行，我们来换个方式，搁好食，搁像个糖啊安尼，搁甜，小朋友一定爱食的，买去阮三个孙啊，食着拢讲，哦，阿妈好好吃哦，安尼，结果食这类讲哦。从啊弄中隔近一年多了，唔捌过咳嗽。
2: 大帅，唔
3: 捌停过啦吼。
2: 哎，唔捌。
3: 真正足好吼。
2: 哎呀。
3: 你南山妈有落掉的吼？
2: 有啊，今麦都唔捌过发啦。
3: 唔捌过发啦。
2: 哎
4: 呀。哦，阿英。
3: 哎。
4: 你妈呢？较食袂咧，我你看伊更袂赴咧，更袂赴啊咧。
3: 食袂着，有好用无？好用。
4: 好用啊！阮囝本来吼，阮囝有咧食薰嘛，啊食种拢会嗽，你知？啊来，我揢这个食，伊就是来咧嗽，我揢我食。系啊，今麦拢伊咧买。妈妈，你要搁买袂？伊讲无咧买，我讲啊都无咧买。我顶天去甲恁小姐，恁小姐要叫一组大组，哦，已经食完啦。
2: 红军啊，我阮兄弟红军啊，拢有咧死咧哦。啊，拢那个文化是啊，而且哦，老烟枪哦，即摆遐未到楼顶就听到。
3: 烧干咧吼，
2: 烧干，即摆拢袂啊啦。
3: 即摆拢袂啊，
2: 真
3: 正有赞啊！
4: 啊，我都常常伊讲无好啊，啊，
3: 今摆
4: 咧尿尿啊，无就是会咳咳嗽，拢走在时啊，啊，感咧较舒服啦。我老公啊，他是老烟枪啦。
3: 啊，老烟枪
4: 哦。那他不敢在我前面
3: 抽烟，
4: 抽烟
3: 啊是。
4: 啊，我有一天嘛，就是看他咳，我就拿了三颗给他吃，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3: 整个下午就没有咳，
4: 整包给他吃。冇食食咧有够好诶。
3: 安那好，安那好。
4: 当拢包啊，足好诶！
3: 真正
4: 买三组大组诶，
3: 三组大组，啊你是买啊侪要
4: 怎？无啦，人叫我买，啊人就是甲我分人食啦。
3: 哎呀，食
4: 了，啊人大家食了讲足好诶啦，拢无少啦。
3: 真正拢无少。
4: 嘿啦，啊这等你讲买糖，叫我著甲你买啦。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我嘛拄好感谢你哈。啊，这个产品主要推出到即卖吼，啊，会使讲是人讲帮助足侪个。诶，旧年扫的迄种嘿啊，人讲医生惊地扫啊，土水会惊掠流的，扫袂好诶，扫到耳诶，扫到下骨诶，扫到囡仔过敏，扫到目屎流迄种嘿。伊这吼一粒就等于啊三万要到三万的这 SOD， 29000的 SOD， 哦，所以你干一粒啊，把你的这个规个支气管、细胞，所有这垃圾的物件来清掉，所以有诶痰排袂出来吼。你像啊，这有一个案例哦，这淡水的王太太因人老烟枪哦。伊遐甘诺哩，都毋捌阁扫啊！哦，食因囝食无食薰的因囝嘛咧食，因囝拢会打扫，食药也袂好。食诺哩哦，有一摆倒来无听着伊咧扫，阁摕几包，尾啊连查囝嘛倒来讨，连孙嘛倒来讨。这淡水的王太太讲的哈，三明区的周太太讲，伊六年前做迄个灶卡的工课，即摆无咧做啊。啊，毋过不时感觉脑后喵喵的，想要打扫，一工食四粒，哦，食三工就袂扫，吼，喘气阁足顺畅，讲话阁正顺。台中市南区的李太太，伊个敏感的体质，食着无清气的草莓，吼，无草莓内底有一款农药残留，我阿妈棍种起来，砍哪啦种起来，口腔袂无爽快，看医生拢无效，食诺哩了后，隔两天消的，吼，有另外一摆是扫袂好，一天食四粒，食到第四天，吼，痰规个扫出来了后就袂阁扫啊，所以拢推荐一寡食薰的朋友开始食，啊，这个吼，我这个足特别的哦， 这黄太太用橄榄的这诺丽果口口安定讲，因早

你若讲干干的，你若讲脚顶悬的瘤无去啊，因巴因红巴肚顶悬的肉瘤嘛消去，哦，这足重要。我爱当跟您讲是讲哦，像即摆吼，台湾已经有600几万人确诊过，啊，佫有黑数可能超过600万，1000多万人拢已经叫感染过这個新冠肺炎啦。啊，感染过啊，要安怎？会好安那好袂离的，好袂离的，得了一日病母伫遐，啊，要安怎？啊，这病母这气要安怎？这气都啊用 SOD 佮清出来。用这个超氧化氢化酶努力给清出来，你一天给它减一日照三顿减，啊，要困进就to减一粒嘛，一天减四粒就好，啊，一天减四粒，哦，把你的这个细胞这垃圾给你清清掉，这不是我讲的啦，免疫力足重要，啊，免疫力是抵抗病毒最重要的一个防线啦 ，SOD 啊，会当清除咱体内这个垃圾的自由基，修补咱体内细胞佮淋巴细胞的功能，让咱的免疫力恢复正常。好，所以医生咧讲哦，讲你要增强免疫力，你才有可能成为天选之人。就准讲你无法度做天选之人，上盖起码你嘛要做一个啥？你要做一个康复的人嘛。你不要当一个没好好美丽的人嘛，你要当一个真正可以康复的人，这个才是你的啊，为你的人生所做的努力。一刚好你开无几年，啊，结果你佫唔甘，把你的身体顾好，安尼我就无办法啦。啊，这是我直接吼上辛苦个大家讲，你会当参考看卖。空气的污染啊，看工厂的油烟啊，有诶无诶，这拢会造成啥？造成 PM2.5， 造成咱身体当中的这个发炎反应，吼，尤其是啊，入去到血液内底，佫会造成血栓哦，入去到心脏内底，造成这心血管的疾病。PM2.5 真的是很坏，但这个当然坏啊，坏到你看不见。咱伫咧厝内底啊，咱可能还佫会当用什么？用空气清净机。你伫恁家佫看得到空气好歹，你出去外口敢有法度？啊，无你规工伫厝内底，伫咧空气清净机边啊喘气，无可能嘛。咱的人生不可能安尼过嘛，所以努力有预防的功效，也当帮助咱三型自体酵素平衡代谢、体内净化、增强体力，和你代谢顺畅、抗菌消炎，包括这個平衡你的血压，佮会当活化你的松果体，让你达到你好困好入眠，佮会当平衡你的糖分，佮把你的体质对酸性的体质改变做弱碱性的体质，和你目睭也好，食物件嘛知影这个减脂。抵抗力也好，也佫会当帮助你。那戒烟的朋友食这吼，伊佫嘛叫做爽快。咱的蔡博士吼，伊毋是刚研究酵素尔，伊佫甲咱的这叫做诺丽果啊，再加改良哦，改良成为什么？改良成为这个咱的这个遵循古法，用诺丽果佫加上十种的汉亨，包括枇杷、丁皮、姜母、阿罗汉、佮桔梗、薄荷、莲子，啊，佮茯苓、蜂蜜、麦芽。控48点钟才有法度做一包这個，所以用20年的医学经验来研究一个努力，来帮助咱照顾咱的身体。20年是一个真长的时间啦，即摆认真讲起来应该是26年啊，因为咱公司已经卖5年外嘛，吼。所以内底这個酵素、赛诺宁源、够冬粮氮素、多糖体、够 SOD、膳食纤维，你卖看这小小一粒，这小小一粒啊，冻你比外口食什么过亿更的物件。过一大堆，你的外口市面上你卖迄个枇杷膏啊？我讲，这一包内底20粒，一包20粒，冻一罐枇杷膏，你要信无？因为伊这每一粒内底有29000的 SOD， 互你清润通畅、清凉好舒畅。哦，这是咱台湾的努力，十种的清润汉方，佮加了啥姜黄、黑胡椒，独家大力独卖，咱的利用率达到2000%。啊，2000%哦，因为这内底为什么添加姜黄？姜黄就是当抗病毒啊，对咱的这身体帮助非常的大啊。因为印度姜黄的功能哦，包括啊，对这个血脂啊、肿瘤啦、发炎啦、等等啊，这个身体这个帮助拢总非常的大哈。口完顶啊，一包改提升到58支的排毒针，一支排毒针等于10000块呢。外口市面上，你也是去做排毒针啊，哦，做 SOD 就对啊，做一支啊10000块。所以我倒可能讲一包内底一粒等于。一粒等于29000 SOD， 一包等于580000。啊，我这注一支卖你一包580000，抢劫个，哪有可能卖你一包580000？俗够好，口气芬芳，润喉，精神旺盛。啊，过来小朋友卖食糖啊，食这个健康，过来清凉怡神，大行都好。今仔重点是讲吼，这段广告刷了，我跟你预告一下，因为安琪拉一直甲我讲吼，挡袂掉啊，一定爱去。已经啊调整过啊，但是无阁调整嘛袂使，逐项物件拢起价，所以我甲恁讲，今仔日我同款要用上届班。

0: 伊个介绍，互恁买会到一包。咱公司咧卖，内底二十粒，卖你360，360块算足俗个啊！哦，有够俗个俗啊！这是粒二，等于一粒18块嘛。哦，360一粒18块。但今天我来讲哦，一摆甲我买八包吼，八包360要偌济？爱2880嘛，2880。电视机头前好朋友，恁今仔认真个卡，吼，恁买会到，甲恁恭喜。买会到，你上会到，0800009119，8包，哦，8包拢共160粒，我卖你偌济？本来爱2800嘛，我卖你1500就好，1500块就好，新卡就来，好吧？新卡、新牙、新卡，我拢甲恁优待哈，0800009119哈。来，买8包，搁加8包给你，一摆给你炸16包倒转去。好，你一粒开偌济？开无甲5块钱啊！一粒开无5块钱哦。咱的这个今仔日细组就是让你一摆炸16包。啊，有妈妈讲啊，我一人咧食，要加买一罐会使无？来，三罐来。今仔电工做文大组的啊，50组尔吼，大组50组袂当超过哦，因为安吉拉买我卖大组的吼，大组的32包，2680块。2680。小组16包，1500块一包，无到100块，一粒无到5块，0800009119，啊，家己去比较，无要紧。全台湾所有的这个做这个荷塘的，你拢会再去比较。这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咱无你操蛋啦！一粒等于啊2.9支的排毒针哈，限定50组哈，0800009119，0800009119，大组小组随在恁啊！来，你要卖恁，你要来点个定价，来，你要贵子。
1: 你啊，上荷塘一包，一组。
0: 好，来，一组来58串，来，锦芳你好。
1: 啊，要做细组。
0: 来，好，外九串，大串细组，无要紧啦，黄大哥你好。
2: 喂。
0: 大串细组，来，60串细组，来，你要八人，你要八人。
3: 嘿，我要细组。
0: 好，来，61串，细组有16包啊，我果真大哥。
1: 喂，
0: 大串，大串，62串，来，你好，余真，再个顶卡者来，喂，你我改，你好，小姐。小姐，
1: 坐坐
0: 小姐。
1: 我
0: 坐坐
1: 啦。
4: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时代好朋友吼，若要爱点钢珠的，咱的诺丽果口含锭电话一定爱靠通哦，因为这已经哦，这卖甲超量去啊，哦，即卖嘛特别无货啊，哦啊，但是大组的即卖有挂限量哦，哦，限量的意思就是讲哦，咱即栋。吼、哦，那假如讲，比如讲挂二十组的这个大组的卖完，咱就无够再接吧。吼、哦，可能会当买细组的，所以电话挂紧卡，0800009119，0800009119吼。喂，你好，咱的绝太太吼、哦，你好。
5: 细组拿上几组来？
4: 好啊，没问题。你稍等我一下哦，谢谢你，等我一下。咱的美惠姐
5: ，OK，
4: 要爱诺丽果口含锭吼，好，大组细组，好，细组的无问题吼，细组吼嘛有回馈100点互你，啊，你若买大组的吼，买大组的是回馈200点，吼，所以今仔日你若有买，就是有回馈吼，就是有回馈互你，啊，累计到6月30号吼，绣花姐，你好，要爱一组。
6: 古蜜盖一大组的啊，
4: 古蜜盖哈，好，等我一下哈，谢谢，来64线哦。那那宝云姐，宝云姐你好，别爱诺丽果哈，
7: 晓得，
4: 谢周诶，好，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好，谢谢。翠爱姐，翠爱姐你好，我又进，翠周诶，口含锭哈，好，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好，今仔日你若有订诶吼，上紧拜你会当互你收到吼。因这拢会当放2年的时间呐，吼，拄入来公司，所以拢上盖青的，拢上盖青的。尤其是吼，今年都雨水量吼比较较少，可能屏东的这个诺丽果的这个产量也会减少，吼啊，所以咱啊是大好朋友，你若要爱定讲这个诺丽果口含锭的电话，一定爱甲伊沟通，因为趁这档吼，趁这批，啊，佫有一寡这个量会当互咱所有是大。早都登去，吼，啊，佮加上咱的这个周年庆，吼，的这个活动，今仔买到上届上的这个优惠，吼，0800009119，电话甲伊拨好通，吼，咱所有这个时段，吼，你若参考看卖啦，吼，咱的诺丽果是足好的，因为会当排除掉你的生活当中一寡这个比较较无好的这个物件，比如讲，吼 PM2.5 的，也是讲吼恁家有食薰的。吼、哦，有咧食薰诶，吸这个二手烟，也是讲吼，你三顿拢家己煮诶，吼、哦，这个油烟嘛足恐怖诶，影响到你诶这个上呼吸道，包括到你诶细胞， 吼，这拢是因为讲吼，一寡环境来造成的吼 ，PM2.5

0: 政府嘛是，啊，你若开始讲较爱食钱的，较爱食咸的，其实吼，拢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血管内底，吼，你的那一寡咱的有毒的物质吼，所以电话给伊挂，赶紧给伊拨通，这就会好的啦，哦，就会好的。来，咱的碧珠姐，
1: 嘿，
0: 别爱
1: 过这种，
0: 没问题，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吼，大组有限量二十组尔，吼，咱的阿绵姐，阿绵姐，嘿，你好，别爱过限定吼，
2: 嘿，要怎
0: 样？嘿，买大组小组，
2: 大组偌济？
0: 大组是2680块。2680，嘿，大组的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陈燕姐，陈燕姐，别爱大组，小组，
3: 小组，
0: 等我一下哈，谢谢，谢谢。那你凤芝姐，大组的吼，好，啊，我拜。凤芝姐，别爱大组，小组，嘿，
3: 对，
0: 小组，好，你等我一下哈，小组16包啦，十六包，一包无到100块，就会好的啦。吼，你呐，一天减2粒，因为这。这呐，可是讲一包内底有20粒的这个诺丽果口含锭，你敢知影？你有去医美有做过这个排毒针吼？这一粒等于吼一支的这个排毒针，所以这一包吼等于二十支的这个排毒针。你敢知影？外口做一支的这个排毒针啊，爱偌济？一支会花个10000块嘛拢有吼，因为排毒针是会当让你的这个身体吼减轻到这个负担啦吼。所以电话赶紧卡吼。小港的美玲姐，
4: 我买一组，
0: 大组小组，小组的好，你等我一下，好，你稍等我一下哈。美玲姐，
5: 我买骨肉加半斤的，
0: 骨肉加半斤的哟。好啊，你等我一下，好不好？我问看卖还够有货无？来53号，53要骨肉加哦。咱的文启大哥，文启大哥叫个顶卡。艾琳姐，
6: 你好，
0: 嘿，要爱茉莉果口含锭哈。
6: 我要小组的，
0: 好，没问题，你稍等我。哦，电话小听一下，电话赶紧卡，因为广告时间就要到啊。我甲大家来提醒，吼，尤其是即届这个量无讲介济，啊，尤其是看到这个优惠吼，赶紧甲买起来。买四组的，到这个月底进前吼，买着买两组就减300块啊啦，佮减300块。所以电话赶紧卡吼，刷卡为您继续服务，谢谢。

男女之间常常因为距离来产生问题，顾客唔免讲，伫迄个电话甲网络无发达的时代，伫无同的城市，两个人常常因为距离产生一种无安全感，希望对方会当回一个誓言，安定伊心内感受。就算经过了远距离恋爱考验，伫踏入婚姻之前，也阁有爸母之关。若是爸母唔同意，这段恋情也只剩两项选择：唔是互相相带走，就是爱放弃这段感情。接下来，咱们欣赏的这两条歌，就是咧描写迄个年代经营感情所遭遇到的困难甲心境。江边小白，异乡悲恋梦。

0: 班级的嘉龙哥哥、李祖妈妈、
1: 文学大哥月里妈妈、
0: 少平这样、
2: 天才大哥、安顺大哥、小智姐、
0: 再来国中大哥，谢谢哦。
3: 来，鹿港的彩云妈妈来听歌，《爱情三月天》。

谢谢宝琴妈妈、吴芳姐、邱君雷、丽儿姐、台中西区的中文大哥陈妹妈妈，谢谢玫瑰姐、宝彩妈妈、秀梅姐。

0: 谢谢，感觉好听，多多点播，谢谢。来继续龙面妈妈来听歌，这是在高雄林园的龙面姐，好、哦、来一条手巾啊。
1: 我拢会想到一条发束巾。
0: 发束巾。
1: 哦，发束巾哦。
0: 那是客歌，啊，这是台语。啊，那是独唱，这是合唱。

邦球的秀芬姐，哎，林恒的容面妈妈，哦，总算客你来啊，客你来，无拢无看到你的破声，有啦，有看到啊。

0: 好，谢谢。哎，您爸爸，您爸爸今天头阿尾啊拢有看呢。
1: 我讲今天应该是阮阿娘啊，应该不是阮阿爸。
0: 哦，您妈，您妈今天头阿尾啊拢有看，中可能是咧煮菜哦。
1: 中哦。
0: 无啥时间，然后拍波啊。
1: 唔知伊有呾看的看啊，恁俩伊无从头看到尾啊。
0: 哦。
1: 是啦是啦，我后礼拜来转去互恁看啦。
0: 哦，后礼拜阁
1: 看本尊的啦，
0: 转去互。
1: 嘿，看本尊较紧啦。啊，无我写迄个礼拜爱去爱迄落诶爱创啊，哦爱带妈祖娘娘回那个啦，那个六星宫。
0: 带妈祖娘娘，恁倒有采妈祖？
1: 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
0: 啊？
1: 是那个阿嘎他们家的妈祖娘娘要回去六星宫。
0: 啊，因倒唔是三太祖吗？
1: 他家很多神明诶，然后那时候他就叫我去保背，我说为什么是我？他说因为我说妈祖娘娘喜欢我吗？哦，然后就是你去
0: 保啊，有感应啦，感应。
1: 然后说你就是去保贝，问他什么时候要回去这样啊，你要跟他一起去哦这样子。哦，啊，我如果今年去，
0: 你是单机哦？
1: 我不是啊，
0: 但是你有谈过迄落？
1: 我不是，但是有当时你也去到，
0: 你有体质，迄落敏感的体质。
1: 诶，就是有时候你去到一个地方，磁场不太好，或者是说怎么样，我大概会有感觉。
0: 感应啦，
1: 也不是说什么感觉，你就是诶，我会起鸡皮疙瘩。比如说我到，比如说。欸，比如说我曾经要去那个白沙屯妈那哦，一走到他的那个，因为他就是外面就是大楼嘛，楼冲那算楼冲嘛，不是啦，就是大楼，然后你再走进去里面嘛，你到外面的时候你就开始心情觉得非常愉快，然后走进去的时候就是电好电嘛，你就整个鸡皮疙瘩就一直啪啪一直上来一直上来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觉得哎，这边的气场很好，我很开心。
0: 你确定不是里面冷气开太强？
1: 不是不是，里面闷死了，因为人很多，
0: 会寒寒去给
1: 不不不不，那庙内底因为人足济，去遐拜拜的人足济，啊那有可能伫内底开冷气，所以人很多，然后里面又是不个昏嘛，然后就会觉得很。但是你就是一直这样子，对，就会有一些感觉啊。有当下你去摸，
0: 人体质足敏感的，
1: 我是还要摸只寒，
0: 像就含羞草，一碰一下就哎呀揪起来。
1: 哎，我曾经去过某一些地方，
0: 比较敏感一点，
1: 走进去觉得磁场不对的，我也会起鸡皮疙瘩，然后我就会开始问我朋友，哎，那个里面是有什么？然后他有时候会跟我讲，有时候不会跟我讲。对，
0: 这里相信的相信啦，啊，不相信的其实哦。
1: 对啦，我感觉迄个啦，佛祖心中求啦，对啦，我是感觉，他们好像就是每位大们，他就是都对我就是看着啦，对啦，所以我就觉得心存感恩啦，谢谢啦。
0: 来继续来抽奖啦，看今天的幸运得主是谁哈？今天华丽啊，
1: 哎，今天是我了哈，来哦，
0: 咱我抽的嘛有来。
1: 哎，你个抽蛋糕呢？你个恭
0: 喜
1: 头
0: 路，
1: 你
0: 们想
1: 欢喜？你两边恭喜头路，你们想欢喜？
0: 不要紧啊。咱不是坐一只船顶
1: 管吗？刚一只船的吗？
0: 我那是头咯。
1: 我也甲讲，我要活下来。
0: 你这人，背骨啊嘞。
1: 我也甲你共患难呐，好不好？他如果哪天不要你的时候，
0: 怎样？那你要怎样？
1: 也等于他不要，
0: 你要怎样？
1: 也等于他不要我了嘛。是不是？
0: 听听就好啊。
1: 真的吗？我刚刚一句爱你耶，伊较不爱我啦。
0: 拢爱啦，
1: 他比较爱你啦。
0: 伊头家当然嘛拢介意每一个这主持人啦，因为拢替公司咧趁钱啊。
2: 爱你啊，爱你啊。
1: 哦，不好说。
0: 好啦，要抽无？
1: 三、二、一，停。
0: 油啦，啊，不是油，油插中。
1: 袂使安尼，安尼人会感觉我作弊。
0: 抽恁。有恁爸恁母啊，
1: 无可能，刚刚作弊啊，社会啊，社会啊，社会啊。
0: 哦，江淮淑慧姐啦。
1: 哎，淑慧姐啊，
0: 淑慧姐。哎，头头是点歌的时阵卡起来
1: 呢。点歌吗？
0: 伊是头头点歌啊。
1: 哎，噶咧
0: 有啦，有印象啦。
1: 淑慧姐啊，淑慧姐。啊，你莫点歌点点的，后壁无要胡志林啊呢。
0: 有吧？
1: 点快乐出盘呢。
0: 哎呀，
1: 来。
0: 哎呦，第一届哦。
1: 嘿呀，我看
0: 你届。就应该就三四届以上啦，
1: 无。
0: 哎呦，淑慧姐。
1: 是曾经捌钓过拢无来。
0: 淑慧姐，
3: 好啊，真好呢。
1: 我哎呀，恭喜！
0: 我刚刚有印象，你有钓过呢。
1: 你是无来？
3: 我唔捌，
0: 我唔捌钓过哦，也唔
3: 捌钓到。
1: 哇，我都唔捌呢。
0: 哦，
1: 恭喜！我叫电锅小王子给你处理一下，伊怎有弄着电锅呢？
0: 安尼，逐工送电锅咁好。
1: 我今仔有甲你讲，我会教你迄度啊。
3: 啊，我看我咧，看有幸运无啊？
0: 哦，安尼哦。
3: 对。
0: 啊，若无用着电锅，你莫甲我怪哦。
3: 有着奖就好啊啦！
0: 哦，有着奖就好啊，哎呀！
3: 我感觉另外嘛，
1: 对哦，
0: 来试一下手感。
3: 也唔捌你款
1: 嘞，真嘞呢，第一摆的恭喜呢，有被捞起来就很不错了。
0: 好，我已经把你做法做好啊。
3: 啊，对呀。

0: 没
1: 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0: 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2: 有没有没
1: 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1: 有没有没有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没
2: 啊啊啊！好，你洗胖胖啊！
1: 小姐，恭喜恭喜！哦，等下小姐跟你联络哦。
2: 谢谢哦，
1: 拜拜。
0: 谢谢你啊，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拜拜。哦，
1: 有一就有二，继续加油，继续努力。哎，继续开，他继续那个啊。买物件也卡啦，啊点歌也卡，
2: 开讲也卡，
1: 台湾声也卡啦，你得奖的机会就较大哦。
2: 卡久的一定是你，
1: 嗯，啊尤其是逐栋拢卡，啊我有接到，迄个慧珍，
2: 慧珍姐，
1: 慧珍姐讲，哦，为透早六点开始卡，卡到暗时啊十二点啦，
2: 哎呦厉害，侬个爱得几摆，
1: 就一届。
2: 哎，哈哈哈哈
1: 哈，哎，一届不容易啊，我跟你讲，而且拄家己。都家己嘞，伊回完编号170,000啦。
2: 安尼你阁有过来盖糖啊？对，免烦恼。
1: 对啊，对啊。哦，所以加油加油哈！来，谢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跟收看哈，也感谢大家的鼓励，乐活青春购。
2: 明天见喽，拜拜。

来有上店面的玉华姐有在看无？拍报告感谢您啊！来，现在请准啊，班长啊，啊，啊，刚才呢，叶明大哥对林哥的香姐，刚才呢，玉华姐、陈金姐、玉云姐、秀琴姐、玉花姐，我的泡澡林玉姐，刚才呢，小美啊。

0: 来谢玲珑姐、秀玉姐、葛朗尼，还有我们的守春姐、美香姐、乔珍啊、慧琴姐，还有我们的云英姐、叶明大哥、秋桂姐，葛朗尼、美云姐、怀轩呐、志成哥、磊坤啊，啊，葛朗尼的红脸的妈，葛朗尼怀轩呐，感谢啊，森丽姐、丽儿姐、秀玉姐，感谢红脸的妈，谢谢。
1: 要不唱这条唱红衣那条歌词啊？你唱那条音乐无歌词，雄雄，我未记你句什么话。
2: 然后你雄顿在想，我说这句跟我唱。所以刚刚才会两个人都顿呆，就是在我想，这句我来吗？
1: 幸福谁能给？
2: 我是要唱国语的台语呢，我头下嘛雄顿呆。
1: 你就台语的啦，
2: 啊，就雄顿无过啊。
1: 幸福，我是幸福谁能给？你是幸福哪里找？你幸福也红豆一吹。
2: 对啊。
1: 我用，这股刀在上回，我想讲你唱得啊。哎呀，啊你
2: 讲我来在你个。哈我有多大家刚刚在
1: 想。你唱你也唱塔迪啊，那无最后那句我都无唱。
2: 那是你。听音准抓不到的问题而已吧，
1: 不是音准抓不到，是那个
2: 你知道吗？音准
1: 不知道怎么唱，就是 我只要有
2: 合唱，
1: 只要是那个两个声塔着会啊，那个歌词不一样我就用给你用反正是你唱和音，你如果说你是唱和音，我是唱主音，还我就唱变成唱和音，
2: 变和音，
1: 这样了解吗？我就用拖去。
2: 啊，连讲我想要变讲，我爱唱主，变哪爱和音，变唱主曲安尼。
1: 反正你只要两个搭在一起啊，我就不管你是主音还是你是和音，我拢会晓你用。来了
2: 解无？你那只和音安尼？
1: 啊，因为我们，
2: 所以你就靠怪哦。
1: 我们有，我努力听对方唱。
2: 你讲像无拢无听对方在唱。
1: 很多人都不会唱，听对方唱啊。
2: 啊，没有唱怎么合唱？
1: 我告诉你，真的很多人就是唱他自己的，我不骗你呐。
2: 啊，这样怎么合唱？对啊，
1: 真的啦。
2: 不然为什么这样叫合唱？
1: 很多人唱，你像我讲实在，就是你在唱歌，你在独唱的时候，我也是很认真听在听你唱。
2: 我也会听啊。
1: 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弄听，就是你

0: 虽然你是和你是独唱，但是我还是会认真听。你穷穷公的对，唱了较好对，唱了无好。
1: 哦，
0: 哎呀，像这西瑶，真的西瑶唱的，够层次哦。哦，去了第一段跟第二段还不一样呢。嗯，
1: 那是你你。
0: 本来你
1: 啊，你是你有要听啊？无迄位了吗？
0: 啊，无啦，
1: 你都直接关掉啊。
0: 我们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1: 哦，对啊，对啊，
0: 对啊，所以我们不用管他们到底听得懂还听不懂。很多人只是觉得好听，但是他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好听。我不骗你。哎呀，我们就是
1: 要听，不要听啊。其实基础大概听的东西，就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就是以。好听度加你有介意无介意啦，
0: 啊，你
1: 有较细节，就是爱搁另外
0: 细节，拢我们自己
1: 听啊，搁较
0: 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要求咧。啊，无我买当一个，我买当卖车层次啊，我买当卖唱层次出来你听啊。
1: 嗯，
0: 但是我们会觉得对我们自己过不去。对啊，我们唱歌就是安尼。
1: 因为我上惊的就是安怎，因为咱。每天要唱歌，
0: 嗯，
1: 你唱歌会疲乏，
0: 然后
1: 没有，我是说怕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嗯，
1: 因为你每天唱啊，唱到疲乏了，你就歌你个唱了袂完整，所以我拢督促自己，除非迄真正讲我着真正都无落来老歌啦，一寡较长远世界的老歌，一寡真正无熟，那个另当别论。其他的我若尽量我都唱好，我就会唱好，因为这是属于自己的啊，这是属于家己的物件
0: 啊。
1: 我会感觉就是尽自己能力去把这首歌唱好，是对自己的一个原则。
0: 嗯，
1: 系啊，因为我嘛就惊讲唱，逐工唱到下疲乏吼，恁听起来迄感觉就阁无同款哩啊。啊，我阁加唱歌，阁更加无可能安尼乌白唱
0: 啊。对啊。
1: 嗯。
0: 啊，所以这唱歌的东西哦是。板对琴键啊，就是说你学无止境的，对啊，你按那二还是有你不足的地方，所以我们到现在，虽然您感觉我两个可能算做够唱的，啊，不过我们到现在，我们两个还是在学习。
1: 其实我嘛在学呢，你讲我敢唱歌的一点，我较厉害嘛，无一定，因为反正吼，我拢甲学生讲，你若即句，你若感觉会当加物件，你就加，啊，那你若加到会去。影响到后一句诶，就是代表讲你加的这个物件叫累赘就不行。
0: 对。
1: 反正他们自己也会，明明我这里教他们是没有转音，但是他们会自己把它加转音。你看，这就是一个唱的不同款。这个那会使换咱 QK 音。
0: 对。
1: 然后教学相长就是安尼啊，不是讲我做老师甲教，我得一点看教。
0: 尤其我讲实在，我甲嘉纯做伙做以后，我进步很多。
1: 有。
0: 我真的觉得我也。因为我以前唱歌不会，怎样讲
1: 这么严格？
0: 不是说这么严格，我
1: 这么认真。
0: 我对每一首歌都很严格，但是我就是我那个外口气，外口气，不是开口，是口气，外口气没有那么多。
1: 哦，
0: 没有那么多。哎，所以有时候就是会互相感染，对，就外。我的情况，我
1: 带那个情绪
0: 了。对，你有当时啊，我的口气就不是开口哦，开口是开口哦，哎，可以口气，口气跟开口就无同款嘞。口气就，迄落迄个开口就，迄个叫开口，了解无？
1: 哎，我咧讲的就是口语化。
0: 对。
1: 口语化就是半讲半唱，我咧讲故事，但是我是用唱的，互你听。
0: 哦，安尼了解。
1: 哎，
0: 别去听啊。
1: 因为张马有，阮朋友有咧。我在开讲，我在讲，伊讲，他也有发现，我现在唱歌又有不一样了，
0: 一定会的啊，
1: 因为我们自己就会一直琢磨说，你要继续歌，
0: 到底怎么样会比较好？
1: 嘿啊，有法度唱甲原唱小可无同，但是原本的味同款爱有滴咧，但是就是会去想讲，我会当搁加什么物件？
0: 对啊，
1: 就属于自己的啦，
0: 系
1: 啊，我朋友讲，即马嘉纯在唱嘛。个给卡无同款安尼，我自己也有发现，
0: 就是
1: 掌握度会变好啦，
0: 嗯，
1: 掌握歌曲的那个情境会变好啦。以前我嘛是讲讲我唱啊，
0: 唱歌有当时啊一条歌，那个第一遍跟第二遍跟第三遍有很多地方都唱不一样的， 啊，有些人可能听不出来，
1: 嘿，
0: 啊，但是我对我自己交代就好了。

0: 哎呀，我至少要把歌唱，我们只剩唱歌的功能嘛，对不对？嗯、我们就不会卖东西。啊，如果你歌又唱的又没有认真唱的话，那谁要理你呢？
1: 对
0: 呀、
1: 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对不对？我们只有唱歌的功能。
1: 没有，现在还有多一个功能。
0: 啊，不，什么功能？
1: 体雄。现在体雄可以很老踢得很久。
0: 哎、欸，我以前不知道，我以前都一直觉得说哈。哇，当主播好厉害，一直讲啊，买那个啊，他们都有那个很多事情，就是都可以
1: 很。讲那种很多很多代
0: 志。对，拢遐侪话当啊讲讲，哇，好主当主播好厉害，我一定不要当主播。可是自从跟他做了以后，就觉得哎、欸，当主播
1: 搭档啊，做
0: 哎、欸、
1: 搭档。
0: 你一定要这么计较这个字眼吗？
1: 哦，当然哦，有的很敏感呢。哎，我就敏感没，我都搭档哎。
0: 但是咱那个搭档上久吼，咱上讲咱听阿婆。
1: 哎、欸，我这边讲哎，好多哦，就奇怪哦。我不管跟谁哦，我不管跟谁哦，就一定说哎、欸、你哎恁翁哦，还是哎恁两个翁阿婆。
0: 无啦，你像佩妮甲迄个小刚，那嘛当作因是迄个男女朋友、啊。
1: 哦，男女朋友，对啦。
0: 啊，不是安尼哦，代志不是讲人想这简单咯、哦。
1: 好啦，我拢无来哦。
0: 伊有伊的翁，吼、
1: 哦。啊，伊有伊的妻啦。
0: 吼、哦，对，安、欸、了解吼。
1: 哎、欸，妻啦，几落个安尼啊？
0: 无啦，无啦，我老几落个。
1: 啊？
0: 阮妻啦，阮迄落，阮小姐尔。
1: 对啊，啊一个正宫，一个剩的，唔知道。迄落不便多说啦，
0: 哈、啊。不便多说，
1: 不便多说。
0: 好啦，我们公开分享，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
1: 你每次他讲到你就赶快转掉呢，奇怪嘞！
0: 当然要转掉啊，这叫硬转。
1: 没有，我才要研究说你公鸡今天你到底是被多大号的？
0: 五 L 啊，他那个胸围有128公分呐、
1: 啊。哇，你也讲五 L 穿伫我的身躯？
0: 在哪里看布袋？
1: 囡囡仔穿大人的衫。
0: 我对今天衫吼，无小心我给。就是我看到这件衣服我就很喜欢、啊、然后我就给他点啊没不啊看了家啊哎哎看了家嘛个个点了个个拢拢两面拢卖掉，
1: 但是是不同家，
0: 不同家。啊哥哥，我想讲啊，安尼买两件不要，我想讲啊无改另外一件，明天还给予冬杰
1: 儿子
0: 穿，
1: 哎、欸，那他儿子应该不会穿那么花吧？
0: 管他应该不知道他
1: 穿多花，
0: 穿多花，好看就好了。
1: 对啦，
0: 我就觉得这件衣服超好看的、啊，
1: 出去洗头会让穿在较舒服、
0: 啊、开了又亮、
1: 轻松的样子、啊。
0: 其实我买4L就可以了，我觉得好大件。可是这样穿很舒服哎、欸，超舒服的。
1: 因为我嘛不几盖啊，我就在犹豫一套衣服、嗯、然后我在犹豫的时候。我的想讲，因为一件哦，就是好像600，就是一套啦，一套600多块。然后我就是想说，要吗？要吗？
0: 一套才600多块，你也舍不得买。
1: 没有没有，我就是想说要吗？然后
0: 你一只猫那么贵，你都买下去？
1: 没有那个，啰嗦，就没有啊。我在想说，哎，我要不要也买一套给我朋友？然后就自己在想说，嗯，要不要买？啊，怕他喜不喜欢？因为我们要穿一样的嘛。
0: 嗯。
1: 啊，我想，嗯，应该买不。然后我想，啊，没关系啊，我就先下一套回来，先穿看看 ，O 不 OK？ 如果 OK， 我再买这样。嗯。结果殊不知，我结了这个单之后，
0: 嗯，
1: 我去看前面的订单，我已经下了一套了。所以我实际真的买了两套了。一样啊，
0: 因为你喜欢的就是喜欢。
1: 对，因为那啊，我就想，嗯，当下迄种我是讲，是我迄种那一间，迄种已经结单了，但是我无发现讲，我其实我已经定了。然后后面就是啊，搁吹讲看嘛，有其他的衫当买无无？搁吹，又搁滑到这一套，想到底要不要买？到底要不要？到底要不要？反正。自己在那边打劫，搞不啊？好啦，搁骑了，搁加入购物车安尼，结果殊不知我头前已经结一个了啊！
0: 我是因为我已经收到这领，我才知影我搁有订一领。

0: 且因为我
1: 你想讲都还没收获，
0: 为
1: 什么？
0: 因为我这一天还要买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鞋垫。就是那个一楼的
1: 增高垫的垫，
0: 不是啦，不增高啦，一楼的鞋，因为那个你列列
1: 鞋底啦，
0: 鞋列一楼那个非常窝嘛，
1: 鞋垫啊，
0: 鞋垫的垫啊，
1: 内底内底啦，
0: 内底伊那个会，那因为我看大裤对不对啊，穿的伊拢会
1: 溜色，
0: 就是那那些有磨到那种就是
1: 会起起
0: 的
1: 垫
0: 啊，哎，那时候我买鞋垫那怪。啊！伊多好一间毛毛咧卖这個，啊！怪我就直接都下单了。哦。啊，下单了以后，因为那个第一这个画面是停留在鞋垫那里。
1: 哦，对。啊，
0: 所以我不知道
1: 里面还有暗藏了一件衣服。
0: 暗藏两件衣服，而且我这两件，我就是重复买了两件。
1: 阿呆，所以你等于是这两件。
0: 对啊，嘿，嘛
1: 两领，一模一样的，
0: 就是买
1: 了
0: 两斤，
1: 啊，你比我较奇葩，你有法都同样两件分两家结单？
0: 对啊，而且都只有这两件哦。
1: 那你就是独爱这两件，你才会两边都下同样。
0: 因为我觉得这种衣服就是比较卖宽，这么暗沉。
1: 哎呀，较亮啦！
0: 哎呀，卖了，你咱底下台上不要穿的那么暗沉。哦。所以我拢改家准讲，尽量卖穿黑
1: 的。我今仔
0: 伊的衫内底全部拢黑的。
1: 无啦，有咧改啊啦。
0: 有咧改啊你？
1: 有咧改啊啦。
0: 因为伊的衫，唔是伊落伊黑足侪，还怪了一点仔白安尼。很多很多都是这种衣服。
1: 我就说不要啊！
0: 不是，我就觉得胖就胖了，我们就是胖，怎么样？不行吗？
1: 啊，我想要显瘦一点啊！
0: 啊，胖了我们就要穿好看一点，不要一直要显瘦干嘛？我们就是胖了，还怕还要显瘦啊？就是你是瘦的才要显瘦啊！我们胖的干嘛要显瘦嘞？讲八心眼，
1: 够毛样哈！
0: 啊，事实上就这样子啊。那我们就是胖，怎么样？
1: 你有比我胖吗？
0: 对呀、啊。
1: 哎，两百块两个独裤的才搞明白的，就加咱两个尔。
0: 啊，我们吃的那么多，哦，嗯，啊，把我们养那么胖，那、啊、你要嫌我们胖？嗯、我们花这么多钱吃那么多东西，
1: 我们吃的很辛苦。
0: 对呀、啊，我们也吃的很辛苦。
1: 我要维持要这样很辛苦呢，我要很努力的吃呢。哎呀，我运气特了，因为导游讲吼，哦，他在减肥，他现在太胖了，他在减肥，他在实行168。就是吃，就是
0: 那个八个小时吃东西，那个16小时不吃东西
1: 都不吃嘛。我说、嗯、哎呀，你落伍了。伊讲啊，怎么了？我说嗨、哎，我都嘛吃16个小时，8个小时不吃而已。伊讲哦，你们台湾人比较厉害。对啊，无讲无人笑啊，对不？
0: 啊，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啊。我啊，其实咱就大裤啊，你又穿了那，你要显瘦干什么？你要显瘦干什么啊？就算你显得瘦，还是很胖啊。所以你有显瘦，靠不显瘦，不是一样吗？
1: 所以呢，我们就是得，
0: 你那个是要胖不胖的那个才去显瘦。哦，像讲伟人就是迄落要，就像讲，迄落啊。他166，他170公分，嗯，啊，他有那个，他有75公斤，啊，他就是要胖不胖啊，要瘦又不瘦那种，他才要去显瘦，啊，我们又不用，我们就是胖，怎么样？
1: 那两个属于就是女生界跟男生界的 everyday 啊，因为 A 嘛，你嘛无讲就管的啊，俺两个是 everyday 啊。高嘴啊！我两个咧较高嘴个，
0: 啊无变啦，
1: 对啊，
0: 啊不就胖了啊。
1: 我身形就安尼啊。
0: 啊，这身形啊无变啦，我嘛无想要遐大块啊，伊特别遐大块
1: 我
0: 哪。
1: 对啊，只是我即摆瘦较会使咯，啊，不过迄哦我来，我这个又无时间了，我讲一个笑话，迄入境回来的时候在那边韩国要进去是不是拢爱查验那护照
0: 对无？
1: 哎，护照诶。咧摕去哦，因咧当地的检查的人安尼搞，看足久的了。
0: 伊是看你目睭是哪遐大粒嘛？是
1: 看足久的了。
0: 你是修片修太大了，伊咧个看足久。
1: 没有，因为那是那个护照是10年前。
0: 啊，十二前你圆圆圆圆的对啊。
1: 哎，你说我上大课的时阵。
0: 你不要讲，是不能瘦吗？是不能瘦下来吗？
1: 你说，我比较夹夹，比别人搁较久，因为一直想，这护照都这大块面，这大片安尼，啊，你有啥物本能啊安尼？因为我搁叫化妆啊，一直甲我看安尼啊，到尾我摕予阮朋友看，我讲无礼貌无礼貌，头我甲我看这句，伊讲安怎？我讲你看。笑死！大家看到我的照片，说啊，你哪里？
0: 那明天公布一下那个照片吧。
1: 不行不行不行！然后我讲啊，家仔，我咪倒好，我即个等下都要换护照啊，呢就可以换照片。然后其中一个姐姐伊讲，嗯，迄阵你讲化妆有啊，有化妆啊，哎，你有画眼线无？有啊，有画眼线。我讲你注意看，迄是夹伫肉内底。一般个最爱眼线是撑在内底安尼，
0: 欠扁。
1: 啊，你看我们就是我们胖的胖的可爱，我们家己消遣家己，让大家带大家快乐安尼哦。大家刚才看到我的护照就笑到夹夹叫。
0: 我之前拿身份证给他看，人家我跟他说这是我那个是哎，一整几几年我看卖啊，我袂记得啊。
1: 你怎会骗出来啊？哎、欸，你去塔尖有较大塔哦。
0: 这是1997年的照片。
1: 1997，哎，1997，哎，19年前呢、啊。
0: 哇，咱要今嘛归你。
1: 哎、欸，不知道，不是。
0: 现在是115嘛，九十七，18年前呢、啊。
1: 18年前、啊。
0: 老师，你要不要 take 一下？
1: 哎、欸，俺哥爱炸嘞。
0: 唔免啦，我手会炸咧啦。
1: 哎，你迄个炸咧，哦，好圆哦。啊，不过我，
0: 老师，老师来 take 一下吧。
1: 我刚刚一转开因倒了。
0: 一转啊，这是有修过片的。哎去，
1: 哎
0: 去，
1: 哎，我觉得
0: 这个可以照吧？
1: 可以的，你可以把那个
0: 我的身份证可以照吧？嗯，
1: 反正照片因为他有把那个挡住了。啊，不过你卖叮当。
0: 我肯定加好啊。阿婆，我手会一直叮当，
1: 好，好，伊较会落诶。对，伊那时候虽然比较胖，但是较缘投
0: 哦。会要无啦？
1: 无，伊会抓那个叫哦，啊，可以。啊，不过那认真看，感觉没有很像你吼、
0: 喔。因为那时候比较胖啊，迄阵130几公斤吧。130几公斤呢、
1: 啊？哦，那时候啊。哦，
0: 130几公斤。
1: 哦，好了啦，有看到了。
0: 有看到无？
1: 有看到。有看到就好了。
0: 对啊，这97，因为97年焕发的嘛。
1: 啊、所以我们的往事哦，真的只能回味，不要再回去了，太可怕了。
0: 没啊，今麦要叫我肥到130几，不可能啊。
1: 我以前80多嘞，好
0: 丢人。有之前呢，我之前好像还胖到110几。
1: 哎，我那时候80几。
0: 没有，我是说来大理以后，还有最高好像我胖到110几。嗯，现在又开始瘦下来。
1: 大概礼拜大理的初期都会变胖，因为我也是。
0: 婆媳太好。
1: 对，然后三不五时都有东西可以吃。哎，今天我刚来，头一下个还好，啊，你着过一年了，都哦，我着胖起来，你怎啊个又回到70几那时候？
0: 真的、哦？
1: 嗯，然后就这个为着迄个单曲，这个纠结，然后单曲发完就个转来，所以有陪伴我从来到现在，可能就在爸爸妈妈拢看呢。
0: 所以我们温温姐因为易胖体质，哦， 也不要怪我们为什么胖，你就改了。好啦，欢迎收看的青春巴黎巴黎，我是冯宁哦，
1: 我是阿索文哦。
0: 好，那你今麦迄落来唱歌，无去时间啊。嗯，真高位，
1: 真高位，跳歌了哦。

0: 谢谢郑妈妈、黄水妈妈、阿姑姑、欧巴欧妈、守春姐、金娇姐、娟如姐、广东哦、汉尼耶丁耶、美惠姐，还有瓦蒂亚、嘉珍姐、阿苏妈妈、吴芳妈妈、多多伦哥、吴珍姐、怀萱姐、康顺大哥、乔春姐、怀萱姐。
1: 再来要先录哦，录我拍婆啊，跟你讲下钟哦。来，神路啊，来啊、哦！那姑姑哦，欢迎淑珍姐哦，是整个丽君姐、美惠姐、金花姐。

0: 还有谢金城大哥，还有我们宋天啊，带我猎锅哦。啊，刚才那金花姐、光阴姐，还有我们的秀玉姐、墨子大哥大嫂，还有我们的苏光姐，猎乖蛋哦哈。美惠姐、小美啊，个汉妮啊，个那里的秋莲姐、谢堂姐、郑妈妈，干啥？
1: 谢谢。
0: 哦，今天爱丽又要啥？又歌。嗯。哦，啊，你也总讲歌名，像我讲实在，我歌名我嘛记袂掉。嗯。啊，所以你也总讲歌名记袂掉，我紧。嗯。唱两句就好啊。
1: 有。
0: 唔免唱个三句。哎。哦，我今日唱个三句，人可以走。啊，走啦。
1: 好嘞吗？好嘞吗？
0: 就能过得。哦，第一条就巴拉，就是巴拉了对啊，摩洛哥的歌了对啊，巴拉歌，摩洛哥的歌，来，请下音乐，停。你根本就巴拉的歌，摩洛哥的歌，嗯，安尼够唔知啊？
1: 九秒，九秒。
0: 嗯哦哦哦嗯嗯啊那你怎麼知道老師repeat說聽一次
1: 重來
0: 重來啦啦啦啦這樣就停啊頭導林你是那個來亂的就對了来哦，那你对那个丽香姐，
2: 无言辉，
0: 无言辉哈，答对了，
2: 答对了啊！
0: 啊，你有没点歌？
2: 有接到哦，
0: 礼拜有赢无？啊，谁给我挂掉？你来跟我看啊！嗯，二老师请下歌。

0: 情，奇怪，哪有一个人知影呢？
1: 系啊，
0: 这遮尔啊，这这，阮一家顺拢许选爸爸的歌，互恁跳呢。
1: 嗯，哎，斌爸爸，
2: 哎，两位好
0: 啊。
2: 那个红林，
0: 哟，
2: 你唔好讲你大哭，爱讲你好啊生，好啊生，
0: 好啊生哦，好
1: 啊，什么意思？
0: 我降宅的对啊，
2: 哎，爱好卖讲你大哭，
0: 我降宅耶，
2: 哎，我降宅，我好啊生，安尼恁母啊较对答，
0: 我大哭大哭啊，你惊，我唔咧惊怎样？
2: 好啊，你做领导啊，因为我有感情啊，啊，恁两个遐个拉拉地拉拉拉拉，让那个来啦，我知你只要搞这酒杯钱啦。
0: 哦，
1: 爸爸你厉害，你个要家己坐转来。
2: 我哩得啦，啊，咱来唱两字得啦。
0: 唱啊，两字啊。
2: 蜜好，
0: 蜜好。哦，哎，我家顺就好唱，
1: 阿妈呀，努力哟。
2: 两个拢解决啦，恁两个嘞。哎，啊，恁奶奶啊，你开不开吃啊？啊？
1: 咱无吃。
0: 我有吃啊，
2: 无。恁两只奶奶不开吃？
0: 一只奶奶。
2: 两只啦。
0: 分两只。
2: 迄个啥物人啊？迄个家顺一只，你吃嘞？我咧讲三口啦。
0: 好奇怪，秋月姐今仔无咧看电视，我袂哪拢唔知，哪可唔知？
1: 哦，我那个第打第一个的
0: 了。对啊，今麦学有歌，唔学拍手哦，得吗？
1: 嗯，
0: 直接拢唔知哦，夸张哦。棒棒
1: 棒，你有两个。葡萄人哥，你也唔该吼，你看，大家拢爱用念，我才要开，真正是。
0: 停，啊，拢讲，那我拢加几人知影呢？
1: 哎呀，
0: 葡萄林，
3: 啊，葡萄人哥，
2: 爱过吗？
3: 林间的风，轻轻吹过，随风飞。
1: 你还趁机会唱歌呢？吼。
2: 对啊。
0: 你以后哦，恁祖囝唱着啊，你还是卖唱。
2: 真好笑未？
0: 哎，你今日啊，你啊，你
1: 你也肯定一下好不好？
0: 你唔知歌名，爱唱两句啊？
2: 是嘞，
1: 又唱啊？
2: 什么？
0: 啊，你啊两句歌唱唔对嘛？无，那嘛无算你对哦吼。
1: 你就肯定一点就好了啊，哥哥。
2: 对啊。
1: 歌名是啥？歌名是啥？
0: 你袂记得？
2: 我爱过吗？
1: 就叫你肯定了，还在吗？
0: 三字尔，
2: 对啊，
0: 三字尔。我爱过吗？都三都四字啊。
2: 我爱过啊，爆料
1: 哦。哦，你跟你暗示你个听无？真正是无才，咱这种默契的，必须的。
0: 好啦，好啊，你不想
1: 怎么讲？点？
2: 同款三字的，几条单？
0: 几条单哦？礼拜唱啊？
1: 拜一
0: 哦！啊，恁同样礼拜不滴啊？
1: 没比赛，
0: 没比赛。哎，啊，礼拜一
2: 拜拜。
1: 哎，听啊。
0: 好，拜拜。好。哎，这条跟伊个我爱过毛关系哦？
1: 真的吗？
0: 嗯，伊第一句就我爱你。
1: 哎，那你念你们讲啊，个怎样嘞？
0: 来哦，请下音乐。
1: 下底卡。你又忍不住了。

0: 二停。来，神路啊，
1: 粉碎星，
0: 你想要怎样？
1: 啊，我爱你啊！啊，你这条歌你也无是啥？哦，
2: 难搞啊
0: 你！好啦，你来拜伊唱哦。
1: 拢会拜啊！
0: 你来拜，今麦伊都无咧，伊都阿得了。
1: 我你来拜唱，拜唱，
2: 拜伊唱哦。嗯，啊，买啥物歌？
1: 一剑望天涯。
0: 等下你洗落去，好，再见，拜拜。气死我！老子是景下哥。陈立银。
3: 哎，你哪一天要换你唱？
0: 什么歌？
3: 红酒王啊。
0: 红酒王会唱吗？
3: 会啊。
0: 会啊，我也袂唱。
3: 有你来吧，你来唱。
0: 因为有你在我这边唱啊。我这两个别人做，就让我唱。
3: 我
0: 写
3: 下，我你唱。
0: 我来塞落去。
2: 好哩，行
0: 停。哎，这妈妈你是来乱的，还是真正会晓？哈。哎，这妈妈，你忙个省电话哦。
4: 刚三米哩。
0: 刚三米。
2: 我妈，你来乱的哦！
0: 你只在来乱的哦！再见，拜拜，
2: 拜拜。今晚不是点歌？金楚大哥，
5: 红林家村你好，
2: 你好，
0: 你有什么歌？
5: 地呀，温呀，命呀。
2: 啊，是啦。
0: 好啊，你礼拜有闲无？
5: 有。
2: 好。
0: 嗯，什么歌？
5: 什么歌？你要听什么歌？
0: 哦，该征求老婆意见。
2: 哎呀，那好啊。啊？
5: 就这条。
2: 就这条，
0: 好，没问题。
5: 好，谢谢。
0: 你这听某就对了，该征求老婆意见呐。
5: 无啦，你嘛是同款。啊，这是唔像我足听红的。
2: 哎呀，
0: 够听，伊大家拢给起来，塞哩塞哩塞哩。
2: 安尼就是听。
0: 好了就听。
2: 啊，谢谢啊，拜拜。
5: 感谢。
0: 请下歌。
3: 笑什么？
0: 你那句也差秋子呀，所以塞嘴。停停，停停，停。
3: 咱两个就
0: 我就讲，小月姐你是哪？你打转过来？
6: 不能留住你。
0: 等等等，你是打转过来呀？是哦。
6: 无啦。
0: 啊，袂头前你去调，你哪分袂了？
6: 都向阳歌名想袂起来呀。
0: 啊，你有需要唱两句啊，就好啊。
6: 无歌词袂晓唱啊，爱有歌词啦。
0: 哦。好啦好啦，啊，这条什么歌啊？
6: 能不能留住你？
0: 哦，啊，你要点什么歌啊？
6: 深夜的离别。
0: 深夜的离别。礼拜天唱啊。
6: 好好，谢谢。
0: 好，老师，
2: 拜拜。
0: 来，请下歌，最后一首，最后一首。来。嘟嘟嘟嘟。停！咚咚咚！哎，玉华姐，是了，你没有得头前这条？
3: 哎呀，你我等下，
0: 这条歌
3: 我再刷来接哦，安尼就好啊，无去存。
0: 我今仔后边后要点歌，后边没有要点歌了吧？不用再点。
3: 不用
0: 哦。我的歌都回到那么多了。嗯。嗯。哎，哦，无人知哦，老师继续。这神路来晓，哎，泳衣姐来啊，好，停。
2: 泳衣姐，
0: 啊，泳衣姐，
7: 喂，故乡的，故乡的地多。
2: 哦，
0: 我们那个泳衣姐是国语人，所以她讲，
2: 讲国语，
0: 讲国语，
7: 是吧？
0: 啊，你要听什么？
2: 答对了，答对了，
0: 答对了，你要听什么歌？
7: 自拍，
0: 自拍，那礼拜天啊。
7: 好，谢谢，
0: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好。没时间啊，好来，今仔来听歌哦，来听歌。
3: 来哟，咱 KO 美华姐阿母的手。那谢谢春菊姐、燕明大哥、雅茹姐、怀萱姐、秀琴姐。

谢谢锦龙大哥大嫂、金美妈妈、小梅姐、素贞姐、月华姐、董董哦、汉丽耶丽耶、果中大哥、薛糖妈妈、方玉姐、守春姐。

谢谢齐飞姐、子贤大姐、美香姐、春菊姐、素贞姐、易贞姐、乔贞姐。

0: 谢谢梅华姐收到掌声哦。谢谢严丽姐、金娇姐、郑石大哥、庄文杰、燕珍姐、锦心大哥、郑妈妈，谢谢大家。
1: 啊，梅华姐该拍破无？有吼，嗯，好，有该。来，苏清换你哦。
2: 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是琪姐的姨。阿贵呀，冬菊姐、秀月姐、红脸的妈、玉花姐、金娇姐、亨妮、秀琴姐刚呢，康盛大哥、邱林哥、丽香姐、守贞姐，还有我们的盛佑大哥、义志大哥、平妹姐、小美。

天涯尽头，等着我。来，谢谢，哎，收听我发博啊，哇，收听我玉英姐，还有我们的春菊姐、瑞东大哥、子贤姐，刚才小龙姐，欢迎先呢。

0: 先听。
1: 来哟，咱土城美惠姐安平之暖，玉华妈妈、玉英妈妈、李玉姐、素心姐、玉华姐、邓丽君妈妈、阿姑姑，来美惠姐收到。

谢谢丽满姐、圣佑爸爸、春菊姐、丽娇姐、丽英姐、丽莹姐，哇，怎么这都好像哦？谢谢大家的掌声哦！李燕爸爸妈妈、玲珑姐、金美妈妈、黄水妈妈、蚊子姐、阿布阿宝、佑生大哥。

0: 谢谢平妹妈妈、秀芳姐、瑞东大哥。
1: 来上店没嘞？秋南，哎，咱的玉玲，玉玲姐，泡泡啊，我是玉玲。我咧看无泡泡啊，哎呦，秀芳姐，你三年无来啊，讲卡上哪里？啊，刚才的尊德大哥，还有我们的瑞林哥、丽香姐、雅茹，刚才的苏健啊、阿素姐、宝燕姐。

哎，谢谢阿素姐、平妹姐、子贤姐、宝燕姐，跟咱的收听啊，跟咱碧云姐、阿素姐、跟咱秀叶姐，万德哥问他早不把得归，好呀。

0: 哎呦，今麦来点门调吼，门调就好啊。
1: 谢谢哦，感谢你的捧场。
2: 还有一二三。

0: 四，一二三，
1: 还有几首？一二三，四五，四五，
0: 好像两首，
1: 两首，反正
0: 一首合唱，
1: 一首合唱好了，点一首合唱。
0: 一首合
1: 唱。哎，宝燕姐，你要点歌还是要拍婆啊？
2: 我看你点个歌。
1: 宝燕姐，你要点歌还是拍婆啊？
0: 拍婆啊，你在讲话。
1: 好，那你拍婆啊，好，再见啦，拜拜哟。来，咱来春菊姐。
0: 春菊姐，
3: 恭喜嗨，家纯，午安，
0: 午安，
1: 午安，午安。哎，
3: 恭喜，我请问你一下哈，罗时丰的哎蝴蝶哦点。
1: 你是说会不会唱是不是？
3: 对对对，
1: 没关系，学就好了。
3: 哦，好，那我就等你学好了。
0: 好，这首很好听，
3: 谢谢谢谢。好，拜拜。
1: 哎呀，你请歌
0: 啊。哎，男生，谢谢。
1: 来啊，咱那个香姐，你点合唱好啊？
0: 香姐。
1: 想起听到会
4: 合。哎，您好。
1: 哎，今日来，什么歌？
4: 哎，小号。
1: 小号。好好好 ，OK， 好，拜拜。
0: 礼拜唱啊，
4: 拜拜。
1: 礼拜唱啊，好，拜拜。哎，两个就好啊。迄个软菊姐，你去迄个上班啊？哦，啊，把迄个咱今麦要进那单元哦，这个东西就是，哎，看下去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嗯。
5: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6: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5: 甲你欠到六月底。
6: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里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一个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代理推荐顶级粉红参，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州，富含人参皂苷、氨基酸、人参多糖、维生素、矿物质，胳膊拢瘦，脆柱吉隆粉末，养生补气，四季皆宜，给你好气色，好代谢，好体力。代理顶级粉红参，珠宝上佳好的选择。
6: 你拢有在买，我知哦。
4: 啊，拢继续在食啊。
6: 这足好个吼。
4: 啊，足好个啊。
6: 食了有感觉人真足关，
4: 足好。我精神足好个，我八十三呢。
6: 八十三，这项你特别有啥物感觉？
4: 我是感觉较袂喘。
6: 较袂喘吼。
4: 行路正吼，顾物件，袂歹啦，这组袂歹啦。啊，我着迄款有得安尼喘啦。
6: 袂喘哦，啊，即摆食了较袂喘无？
4: 系啊系啊。
6: 真正较袂喘啦吼。好，谢谢，来，我这里有这些，我来等下介绍较紧啦吼，因为这支产品哦，这里有食过人拢知影，啊，若无食过，你就听甲因甲你豆豆甲你讲，哦，你听完了你就知吼。那讲到这个巴参、薰功，哦，巴参你知吼，巴参就是爱讲西洋参，哦，洋参。咱过去这里有这台湾对这个这薰功参的这个讲法真侪种，啊，不过呢，那伫咧较早的时代啊，五十年前。厝内底哪会当食到巴参啊？迄一般来讲也毋是即个，即神仙牛啦，啊无就是好人诶厝家境才有通食即款物件。因为这实在上，人讲有做贵参参的麝香啊，这是比麝香搁较珍贵。哦，你要食到巴参吼，因为这是对身体足大足大的帮助。偏偏是参啊，人参嘛足健达，但是人参毋是大家人会当食，因为人参足补的嘛。啊，人有人虚不受补。你不想补食人参类，惊动火啦、惊火气啦、嘴破啦、血压悬等等，会有食人参有真侪这禁忌吼，都爱看你的爱看你的辨证论治，爱有中医师甲你做一个吼做参考。啊，若食巴参嘞，巴参这是人。

人人会使食，这是你有钱好食，甲无钱好食的差别呢。这一包你莫看，这一包看了无点外讲，我倒出来恁看，伊生做啥物款哦？哦，安尼看好无？有啊，一粒一粒。你甲看这一杯一分来啊，对吧？四秒白巴参啊，咱甲伊浓缩萃取出来了啊，甲伊做成安尼一粒一粒安尼吼，然后这时阵滚水，哦，滚水你甲咱50cc就好，甲冲落，一缸就一杯就好啊。拢水溶去啊，这直接溶去啊哈，因为咱这免食济，这一杯就四两杯啊，你要一缸要食偌济？敢要食咧10斤20斤？唔免，四两杯就好，哦，一缸甲你调整一摆，让你的这个身体元气啊，马上一礼拜时间内底啊，让你啊脱胎换骨，让你亲像变一个人咁款。我现在刚安尼讲，因为这足济案例啊，这高雄基丁的这个陈大哥，伊安尼吼，嘴大有痰，扫袂出来。伊若整一工若食粉工就袂，透早起来就袂安尼啊，痰扫袂出来。哦，啊，佮有内埔这李大姐就一气生，透早食一包粉工就袂啊，嘛袂佫喘啊。台中太平这个哦，这廖上哦，这真特别咯吼，伊哦嘴烂足少，啊，拢啉茶米茶。自从透早食这个粉工了，食一组过了，爬到四楼拢袂喘，生顶子较无大劲，精神佫变足好个。这是真正拢观众朋友家亲身的经验。这吼上较特别的是囡仔三岁了，三岁即摆囡仔过敏哦，三个囡仔都有两个过敏啊，哦，囡仔气喘、大咽，一感觉咧感冒未煞，三岁囡仔食完了气管，这个囡仔都好起来，都变水起来，啊，这是上特别，这是我案例内底，这个我实在是感觉太厉害了，70几岁啊，本来规个拢白头毛白了了，而且一直落，那敢唔知啥物原因，结果买粉工倒转去食一盒过了。开始发乌头毛，头毛嘛较袂落啊，拢共食过八盒了后，规粒头啊，开始发足侪乌头毛起来，而且拢总袂落头毛，伊讲实在太神奇诶！即摆食第二组，愈食头毛愈乌，愈即个做啊，即个茂盛吼，即乌头毛一直发，即个啥？即个做逗笑人啦，因为你原底本来无元气嘛，即摆元气来啊了吼，咱的即个做规个目屎营养拢有够，过来咧。台南的曾大哥，这是洗心的患者，洗心丸水吃一包，他较袂疼，身体嘛袂讲无爽快，嘛袂安尼难吃难吃。中华秀水的萧大姐，伊吼确诊了吼，足虚的，胃肠也歹，连啥物都袂食哩，加食粉工足舒服的。哦，过来咱最后来认得这个啊仁德的这林小姐，伊都讲食这个足好个啦，伊嘛唔知要安怎讲安那好，都反正都安那食安那好就对啊吼。绿色黄金。糖分高的人啦，抵抗力歹的人啦，吼，你若食这粉工，真正一比一重哦。因为粉工吼，伊这是美国威斯康星州这个所在特别的，伊的这个土壤跟伊的这个做伊的这个营养进出来，内底有足侪人参皂苷啦，有多糖体吼，啊，佮有人参皂苷能提升免疫力嘛，会抗氧化嘛。啊，中医的角度来讲吼，这大部分的什么拢会较温嘛，但是粉工是较偏凉，所以这叫凉补。哦，凉补，但是咧，未造成啥，未造成这个燥热体质的人啊，会造成这个困扰，拢总未。等到吼，迄个较瘦型的人，嘴大嘴苦的人吼，食这效果足好个。哦，啊，一般来讲，粉工少年人咧食嘛足好个，尤其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的粉工，伊营养价值足高个。啉粉工第一当逐步降轻。你若是恁家的囡仔伫咧啥物主科啦，伫咧啥物咧上班的话吼，一工干坐办公桌啊，劳心劳力个这，你一工互伊食一包粉工。这少年家哦，真正变变球，哎，身体人家好甲变变球吼，愈来愈少年。我坦白讲，我你看我今年嘛要60啊，食这粉工食遮侪年啊，我就感觉我家己有还佫有法度维持这个体力精神。我感觉真正，阮公司的保健食品真正足好，尤其是迄鼻仔过敏，我较早鼻仔过敏偌严重，还佫有迄皮肤过敏，我较早起疹毛，迄手摸着尔，规拢浮起来，迄起疹毛足严重的。自从有这粉工了，这个问题都拢无啊，足胖的。啊，足好啉哦！诶，尤其是哦，要用咱的气功，上盖好就是酸粉功。伊的粉功，这是咱美国的粉功哦，伊的性情较温良，即个上品啊。逐步更新，佮兼退火，袂燥袂热，佮会当甲你舒缓定情，适合足侪人的体质，尤其是身体较虚的、打扫的、然后较大的哦。不管你是长期的调养，还是短期的逐步粉功，拢适合哦，唔免去特别去贴药啊，食拢唔免。小小一包啊，大大的功效。学问，你若看这一包虽然是3公斤尔，但是内底是180公斤的切片的粉工，落去浓缩180克，等于是4两杯的切片的粉工，浓缩60杯啦，60杯浓缩才有哪啉一杯啦，
所以你看有什么讲这物件足珍贵的，这一杯百几块呢，

0: 但是咧，那有效果百几块，那有啥物？因为啊，咱的身体无拢是那欠水，欠水就是欠电液。咱的身体内底若打扫欠水分，身体内底一挂垃圾的物件就冲袂走。哦，所以中医讲这叫做电液。一旦身体当中的电液量若无够，就无法度将垃圾的物件冲掉。这时候身体就会启动着这个免疫系统来对抗这个过敏源。所以这过敏的这个免疫系统若伤过头时，就变成你的过敏的问题就会产生。所以一切身体当中的，包括你的血液啦、胃液啦、嘴暖啦、肠啊烧啦、目屎啦，这拢是为着要把垃圾的物件清掉。这足简单的道理。然后你若电液无够，伤电阴衰阳亢，这时候你就失眠、嘴大喉渴、长期闭结。啊，你若是来到这个伤气的时候呐，都造成啊这个过敏加少，你就啊常常呼吸道的问题，皮肤就会痒啊，然后啊就造成一挂病痛，包括慢性病，都大行都来。所以咧，你即马那开始讲看这张图了，你家己看嘛，你是伫属于倒一个阶段？你若想要调整体质咧，鼻啊常过敏的呐，蹭蹭叫迄种个啦吼，或者是常嘴子安尼带白斑哦，嘴大喉渴这，啊是搞闭结的，这会当甲你调整体质。啊，若是火气大的朋友啊，常常咧啊，体力无好啦，睏袂饱啦，熬夜啦，吼，饮酒过多的啦，或者是睏眠不足的，甲你退火降火气。过来，咱的年纪较侪时段，吼，咱要逐步更新，尤其是脑神经衰弱、记忆愈来愈歹的这，吼，常常这病病斜斜叫，也是常咧感冒免疫力歹，或者是讲你都有着过一挂啊，这个啊，比如讲咱都有这个化疗过啦，吼，有这个啊，这个。有生过啥物歹物啊？身体要来做一个调理的，或者是曾经捌开刀过，哦，开刀过了较失气失血，用分工拢会当做一个真好的调理。尤其是过敏，过敏吼，你找无药好食，你只加西药尔，但是食西药拢会治袂长紧。但是你若要治疗过敏，上好的办法就是健脾、补心、甲补气。所以补气的良药就是分工，上介好就是分工。这中医师嘛是安尼讲吼。所以，伫个医学上的研究内底，分工会当甲你增强中枢系统的能力，保护着你的心血管，提高着你的免疫力，促进你的血液的活力，过来甲你啊降低你的糖分，调节你的胰岛素的分泌，啊，过来补充你的元气。这是中医顶面拢有明显的记载伫个，食袂落饭的啦，体力较歹的啦，三老虚弱的啦，月经来咧疼啦，啊，佮有增强血管的功能，因为分工你也加传播，啊，佮较好啦。当然，咱这唔免。大味就好啊，吼，大味就会使。咱的分工来自美国威斯康星，这是分工的发源地，哦，全世界上盖好的分工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以前咱的国家卫生署的规范拢伫个内底，哦，但是美国即卖已经啊开始啊啊要取消这个分工的这个出口，因为因家己本身嘛足重视这个这款的保健食品。咱这一包等于是四牛背。用高倍60倍浓缩生物科技的制法，造成咱的这分工的脂溶粉末，来自美国产地，啊，过来随啉随喝，这一盒就是10包就是1500块。等下我会甲你讲要怎卖啦吼。分工内底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6种的微量元素，佮有真侪多糖体。好处我会甲你讲清楚，你才知影食这物件价值是啥物所在。你外口像这分工分这啊，这一般拢是啥？用迄个下脚料，就是分工内底一挂啊边啊，这叫做。他无爱的物件，甲抹抹硬硬做粉，打碎了做粉。咱这不是，咱这是用顶级的粉浆落去啊，这个做浓缩萃取出来。哦，粉浆的物件本身就无同。啊，你会当直接倒去取食，买当倒去牛奶啦，还是倒咧咱的这啊，倒了这其他果汁来底食，买当啊直接倒去取来底食，买当炖鸡炖啊，煮鱼啊汤的时候买当甲倒伫来底食，浓缩可以。咱这过来，互恁看一下三 D 证明。食品的安全证明，啊，这食品的卫生的这个管理系统 ISO 22000证明，10000万的这个责任保险。讲到这，最后就给您提醒一下，您家有老囡仔爱好吃，囡仔爱好吃哦，小朋友哦，啊，过来上班族爱吃，银发族的人爱吃，长时间的讲话的教书的这爱吃哦，要保持你的活力，或者是讲啊，咱若要厝内底有朋友来，这吼、哦、你甲捧出来吃，这招待朋友啊，只来讲一比一重，无比这个较好个这个物件。一盒内底就是10包，哦，10包就是你若两工啉一包，就了20工；你若10工啉，就食10工，只要1500，2盒3000。注意听吼，错过今仔日以后，从此以后这分工的这个介绍啊，就无可能阁像今仔只优待啊哦。今仔日加30个尔，剩30个尔，进前迄两礼拜拢有50个，今仔30个尔啊。0800-00919来。先接，即摆因为咱大家拢知影，拢即礼拜拢在做优待吼。定岗主文有成功诶吼，买2盒，先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白白3盒， 应该要开4500，你今日开3000尔。重点是伫遮啦，重点是伫，到尾俗乎恁啦，无可能照这个介绍卖恁啦吼。来注意听哦、喔，这30个扣起来吼、喔，买一组直接甲你送一组，6盒3000多。6盒3000多，一盒剩偌济？剩500块，这一包150块，等于啊拍33折给你。30组尔哈，卖完就无啊。0800-0099，即摆电话卡起来拢好啊。人咧试价，试价咧一礼拜就已经足济啊。我今仔无共哦，今仔所有的观众朋友拢做来甲我做证明啊。这两盒啊，先卡起来才有哦，30个尔，一摆2盒互你试价。予你一摆炸8盒倒转去，赶快予你开3000多，才先讲啊，30个尔，即摆山顶就唔拿30个啊，0800-00919，30个，我即摆有接到有准算哦，为你我加油，你好，买粉工哦，来等我一下，来为你哦，来小玉姐，
1: 喂，
0: 买粉工哦，
1: 嘿啊，
0: 好来六十一线，甲下者六十一线，来苏兰姐，你好苏兰姐，
2: 哎，
0: 买粉工哦，
2: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线，这会晓买，拢足内行啊，拢免。免介绍了，家己阿妹来为你哦，不要分工哦。
2: 阿文，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二线，下一个来超群你哦。
3: 可以。
0: 不要分工哦。
3: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来四线，搁下一个来，你又来秋香姐你哦。
4: 哎，帅哥。
0: 哎，不要分工哦。
4: 我26号来。
0: 好，等我一下来，那个65线搁下一个来，美玲姐你哦。我算，美玲姐。
4: 哎，有。
0: 不要分工哦。好，等我一下，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下摆无遮济啊，无互你啊哈。来，你好，来，小燕姐，你好，小燕姐。
5: 哎。
0: 没分工哦。
5: 好
0: 来。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来，你好，阿帅，来，你好。没分工哦。
5: 好
0: 来，等我一下，六个八线，紧来，来，管理啊，你好。
5: 哎。
0: 一组哦。副
5: 公务一
0: 组。好来，副公务一组，来70线，来，连瑞啊，丁卡啊，徐昭姐来，哎，彩云姐你好。
6: 喂，英彩。
0: 一组哦。彩云，没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搁一组来。哎呀，说苏珍姐你好，
6: 没
0: 一组，
6: 我
0: 没
6: 一组。
0: 好，来54线，搁一组来。你好，徐小姐，没一组，等你行好哈。错过无彩，一摆炸8盒倒转去，这8盒拢共爱12000块呢。今仔让你开3000尔，你敢知影？3000块尔。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一组，好，等我一下。哎，胡妈妈你好，不要分工哦。好，等我一下，57线56，哎，55还袂接嘞哦，55还袂接来，57来。哎，荣雄大哥，不要分工哦。等我一下，你唔免去中药房切分工，你嘛免等伊啊，即个做。家己伫遐饮粉工拢唔免，你吼、哦、只要你一工愿意啉一包粉工，他们乌心心，你人有元气，佫袂老，吼、哦、你的这身体作用惊，气管较无好的朋友啊，你一定爱记哩，气管要顾，靠粉工上佳好，天然无负担无压力，真正你食完你就随知效果哈，来赶紧哦，来国祥大哥。
7: 啊，不
0: 用讲。好，等我一下，恁这内行人哦，足侪咱的男士朋友，听有就听有啦。这款物件唔是讲凊彩人大拢会用来吃，你就爱有淡薄仔医学常识，有淡薄仔知识，你才知讲为什么较早的人拢吃这物件咧顾身体，为什么较早好嘅人会当吃粉工？因为因知影这物件对身体好，这是真正世界性的物件，美国来的，威斯康星来的，0800-00919，吴妈妈，
8: 我
0: 买
8: 一
0: 组。啊，你看我吴妈妈今年几岁啊？吴妈妈，
8: 80几岁
0: 啊？你看80几岁，你看我听这讲话元气就好，你看有用无？80几岁，你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来，真正作用的啦，你若肯吃，我用保证大家拢像吴妈妈这用啦哈。来，你好，来叶黄你好。
9: 哎，我
0: 要分工。好，来，就进来，东手大哥你好。分工哦，来，我来大家约个下节来，郑吉大哥你好。喂，李大哥，来要分工哦。来，大家三个下节，大家三来，你好，国和大哥。
10: 大哥好。
0: 你好。好，你好。
10: 分工。
0: 哦，你啊看拢杂波，你啊看这偌内行的，这杂波人，无你学袂买物件啦。哎，天满大哥你好。天满大哥叫个顶卡来，你好，我改你好来，竹城大哥你好。
11: 哎，我要买那个。
0: 好，来后大华姐，你要买那个来，给你买来。还有这德智大姐，你好。
12: 对，你好。
0: 好，要那个粉光，对不对？好，等我一下来，67来啦，这转。你要看这侪人在买吼，这若无好的物件，咱公司无遐侪人去啦。这钱不是刷你阿空啦，你要提钱顾身体吼，买健康比啥物更加好哈。不要分工哦。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岁，这会晓买，拢做内行的，拢免介绍了，家己阿买来，为你好。不要分工哦，
12: 阿文，
0: 好，等我一下来，六十二线，下一个来超群你好，
10: 可以，
0: 不要分工哦，
10: 可以，
0: 好，等我一下，六十四线，搁下一个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
4: 哎，蔡哥。
0: 哎，别问讲哦。
4: 我26号拿。

0: 好，等我一下，来来，那个六十五线卡夏姐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
1: 有，
0: 没分工哦。好，等我一下，优惠最后一波啊，错过今仔日的阿伯无遮济啊，无互你啊哈。来，你好，来，夏燕姐，你好，夏燕姐，没分工哦。
2: 好，
0: 来，等我一下，来，马上好，来，你好，阿帅，来，你好，没分工哦。来，等我一下，人阿伯帅，紧来，来，来，管理啊，你好。一组哦，
3: 副公文一组。
0: 好，来副公文一组来，七十线，七十线来，连瑞阿丁卡、徐昭杰来，还有彩云姐你好。
4: 彩云姐，
0: 一组哦。彩云妹一组哦。
4: 好，
0: 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搁一组来，还有说苏珍姐你好。
5: 哎，
0: 一组哦。
5: 我来一组。
0: 好，来五十四线，搁一组来，你好徐昭杰。
6: 哎，
0: 一组哦。
6: 哎，
0: 等你行好哈。臭鬼无彩，一摆炸八啊，倒转去这八啊，拢共爱一万两千块呢。今仔让你开3000尔，你敢知影？3000尔。小凤姐你好，小凤姐要一组，好，等我一下。胡妈妈你好，
7: 哎，
0: 要分工哦，好，等我一下，57线56，55个要接了哦，55个要接来，57个来，荣雄大哥，要分工哦，等我一下。

0: 恰恰，谢谢大家，俊宏大哥、薛唐妈妈、春金姐、玉云姐、天才大哥、薛唐妈妈、金正瑞、齐君姐、正阳大哥、玉小姐，来哟、哦，梅林姐。高山梅林节，梦无梦中人。来了，阿伯要唱歌了
1: 哦。女娲公，给你唱歌啦，梦梦啊。我第一次唱哦。在你。

流转。感谢宝玉姐哦，当然桂清姐、香姐，当然林昭姐、李小姐，当然呢文字姐、玉华姐、秋爱姐，当然呢顺丹大哥、胖妮、美惠姐、子贤姐，我们的丽姐宝贝、文字姐、燕敏大哥、彩惠姐、千里姐、玉华姐、文。看到呢，美惠姐，啊，这等啊。

0: 感谢吴芳姐，好，顺南大哥，还有素贞姐、美惠姐、瑞东大哥、奇怪陆公大哥，那我们再过来发博，没丢过。邱爱姐、小吴、蔡小姐，今天的口上，今天的运动回来啊，哦，你今晚弄阿基的健身工厂运动，
1: 哦，袂歹哦，这样很好啊。
0: 淑珍姐，还有鸭灰也是草
1: 哦，是草，
0: 是鸭灰，不是草。
1: 珍妮姐、玉琴姐、玉慧姐、玉花妈妈，够玉不？玉雪妈妈，阿胖姐也好。

秀芝姐、玉慧姐、巧珍姐、桂清姐、文子姐、红玲妈妈、金淑姐、素贞姐、郑慧大哥、碧霜姐、顺安大哥、美慧姐、邓丽君妈妈、金线姐、寇桑、景龙大哥、大嫂、敏昌大哥。

0: 好，
1: 感谢大家对阮大力观的人的支持哦，大球迷哦，感谢大家。好，刚这个刚才那个东西哦，我们台那个营养师帮人帮我们解说
0: 哦，赞。
1: 对，你应该以为骨节就是，如果问他问题会比较多，你还可以打电话问我们营养师。
0: 对呀、啊。哦。无人因为你问惊，你若常常唔知讲要安怎分配，嗯，一定爱问的。
1: 对。问好清楚，
0: 对啊，咱较安心食啦。
1: 什么物件甲什么物件拢做伙食，什么物件甲什么物件袂使做伙食，哦，拢爱问我，你啊问完，阮无在，甲你回答，阮就转落营养师甲你讲。嗯。哦，对。好，咱即马要来甲考。
0: 哎，等。因为我感觉老师该当爱导人顺就好啊，我这个名我足袂关心。因为那个不切实际，我们就导灵笋就导灵笋，我们就不用在那边假掰。
1: 奇怪呢，这假，你就一定要导灵去假吗？
0: 我也不知道啊。
1: 而且伊大概用的拢无同款，啊大概啊停嘛是停伫遐呢，你看啊无得假变呢，你看。
0: 好，啊即摆我试一个搁较大个哦。好。
1: 你得用上大个。
0: 上大个啊。
1: 去甲摇落，上大个甲摇落。
0: 上大个啊。

0: 哦，即马你看即马力道完全不无同款嘛，下无同款
1: 嘛。扎烂的啦，哦，啊怪伊停一堆就停一堆，安尼较袂，大家拢倒拎啊，掉高。
0: 真的很。
1: 真倒拎嘛袂歹啦，问题就是就我们当然
2: 抽掉奖要价值越高的当然越好。
0: 对啊。
2: 好的，可以吗？
0: 对啊。啊？哎，嘿。
1: 摆个设
0: 定啊，到倒拎。无解啊！你看我两次哎，力道都不一样，都在旁边。
1: 假奇怪。
0: 喂，
1: 好，
0: 我要派去啊！我健健康康。哎、欸，啊，那种痛痛嘞。好。
1: 好了，来五四三二一，挺啊！台中的呢？今年哦、喔，
0: 今年哦、喔，你有看到你的名哦、喔？
1: 安顺，
0: 哎，安顺大哥，
1: 哎、欸，我别讲，我今天安顺哦、喔，
0: 他刚刚有打、啊、
1: 哦，
0: 对啊，安顺大哥，
1: 我当作是顺安大哥，所以我故意讲安顺的呢、欸，我当作是顺安大哥。
0: 哦、oh, oh,
1: 啊，来啊来啊来来、
0: 啊，来啊来啊，
1: 好啊，没不用再那个了。
0: 哎、欸，
1: 来，
0: 安顺大哥，
1: 来，
0: 恭喜哦，
1: 恭喜啊，
3: 恭喜恭喜，
1: 哦，你哦你刚钓过啊你，
3: 哎，
1: 哦，这
3: 第二届第二届，
0: 哦，赞哦赞哦，
1: 好啊，叫江顺进来摇来哈。
3: 你别猜了，我紧
0: 啦，啊，拢会猜嘿。
3: 成功啦，天太啦。
1: 好啦，
0: 真诶哈。
1: 上好是成功啦，了解无？
3: 倒立嘛无要紧啦，
0: 倒立嘛无好啊，你倒立倒立啦，敢无空海？
3: 哎，倒立啦。
0: 因为是 B 合体。
1: 你讲个，我能往倒立无？
0: 二
1: 啊、哦，三个男生的合体啊、哦、哈，
0: 好了，
1: 二谢谢啊、哦，感谢安生大哥，
0: 拜拜，
1: 拜拜。哎、欸，走你来长啊，
0: 长啊，
1: 走，
0: 长马仔，
1: 啊，长马仔呢？
0: 长马仔，
1: 你都无讲，我好你啦，
0: 惊马仔。
1: 哎、欸，哎、欸，今麦变 USB 蠢了的对啊，该有英文字数字。英文的
0: 是哦，那个 international， 你妈讲来国际诶，国际诶 ，international 诶。
1: 嗯，那还礼拜哦 ，international。
0: 因为我上昨天好像也是这一个。
1: 我跟潘阿忠你可能被 international。
0: 我昨天好像是这个 USB 存。啊，怎么改善？因为昨天好像隔壁一格就是再转一次啊。
1: 哦。
0: 啊，昨天是在这一格啊。啊那。
1: 奇怪，加奇怪，我怎么相信？嗰个停的不是头顶村，头顶。
0: 无啊，你昨天嘛是停的 USB 啊？
1: 我昨晚停的是啥？
0: 啊，你后面又转了一次，是停在另外一格的 USB。
1: 来，我看看我，哇，怎么是我摇到啥呢？头顶，头顶，头顶，头顶，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有
1: 吧，还叫个意味。
0: 张马西，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啦，谢谢大家。
1: 哦，感谢大家啦。哎、哦，阮伊那虽然明仔再休困，啊，赶快我嘛是接电话哦。哈、哦，啊，我那迄个拜六拢无电话话，迄个阮就知影迄个自己的动向了。
0: 明仔载啦，卡好挂，我爱找人旁回电话，我无多闲回。
1: 哎、欸，明仔载搁要做评审。
0: 我明仔载嘿。
1: 哦，
0: 对，啊，平常无都随时接电话，所以只有有人旁休困时间，只好都回电话。
1: 好，今天靠红领的，
0: 我靠伊得啊，哎，拢靠红领，拢找阿伯。
1: 拢同款啦，系啦。
0: 系啊。
1: 哦，你啊找无伊，你足急，你啊靠我，你啊靠我，啊，你啊无急，你啊等你回安尼。
0: 哎，对，
1: 就是这么简单。
0: 嗯。
1: 啊，因为两个港州诶，港州就是。
0: 其实是一样的啦。
1: 一样的啦，你找伊辈甲找我辈拢同款啦。
0: 啊，
1: 了解未？好，好啦，一楼你啊，一楼我们，礼拜天见哦，拜拜，
0: 拜拜。

0: 喂，哎呦，难得的卡好玩呢，即马是天要落红雨啊，吼，请借问者，找我有啥物代志？
1: 得，我就想你的啦，啊，想讲咱跟我哥有机会，搁再做伙咧。

0: 去啊，千挂挂挂挂去啦。
1: 安尼是网友对不？
0: 网友又安怎？伊是我百世人点定啊，花拢找袂好对象呢。
1: 安尼，迄个网友是毋是合作阿强啊？
0: 哪会知影？啊，是讲也袂要紧啦，互你知嘛无差啦。伊的学历啊，伊的财力啊，甲我下下的兴趣，哎呦喂，也是你想袂到的啦。安怎？你即摆后悔啊对不？你是不是嫌弃我啊？哈？
1: 呀，唔过，迄是我另外手机啊的这个名呢，我就是阿强本人啦。
0: 哈？啥？哪呢？不怪会欠你。

0: 现在你现在在播而已，
1: 好
0: 看不在你看不在你好，来谢谢孙鸡妈妈、猫子爸爸、宝凤姐、彩慧姐、薛糖妈妈、美香姐、竹霞姐、红阿姨、林昭妈妈、

0: 成大哥，工会俗穷姐，美凤姐，小丹姐，慧珍姐，淑儿姐，丽轩妈妈，那台南的旭耀国际哈，子贤姐，郑辉，丽学姐，谢谢妈妈，来感谢大家哟，我们的拍摄哟，谢谢。哎，谢谢，
1: 谢谢，哇，好突如其来哦，没喊出来都喊出来，
0: 突如其来吗？
1: 没啦，熊熊来喊出完年啊，
0: 恭喜了啊，
1: 真的没啦，安尼算够会看起啦，因为拢有化妆啊，加灯光嘛，拢就好诶。
0: 我最近有比较胖，
1: 最近有比较胖，
0: 对啊，
1: 不会啦，
0: 去了一趟日本回来，
1: 哦，去日本回来哈，
0: 我自己吓一跳，好可怕，
1: 预

0: 秀妹姐，
1: 感谢大家哈，是慧伟姐
0: 啊，文君姐
1: 啊，齐波大哥大嫂，
0: 惠美姐，
1: 还有康盛爸爸，
0: 哎，娇莲姐
1: 啊，秀凤妈妈，
0: 哎，丽雪妈妈，
1: 哦，够偶像嘞。来来来，
0: 新音妈妈
1: 哦，新音妈妈哈，好
0: 好好，够吧？无念到，即马继续考
1: 哈。有念到，咱电话就先挂掉
0: 哈。雪玲姐，
1: 啊，够咱的585的好朋友，
0: 宝彩姐，
1: 哦，还有立信妈妈佳佳姐，佳佳姐，
0: 墨子大哥大嫂，
1: 小丹妈妈来呀，
0: 哎，彩慧姐，
1: 哎，梅珍辣妈，梅珍辣妈，
0: 咱台南的旭耀国际，
1: 还有我们的那个就是梅珍辣妈，
0: 啊，
1: 对对对，啊，够林娇妈妈。
0: 咱家村的李哥，
1: 不是林昭妈妈，
0: 林昭，嘿，对哥，阿姑姑哈，
1: 春美妈妈，
0: 龙翔大哥，
1: 还有我们的小秋雷大哥，
0: 为什么都要这样子叫？
1: 因为他小秋雷啊，你有看过一个广告吗？小秋雷
0: 哦，
1: 拖油机。哦，哈哈哈哈哈！
0: 好笑，
1: 安尼春英姐、
0: 大哥大嫂、
1: 春英姐哈，哎，乔珍姐、
0: 素珍姐、
1: 雅慈妈妈、
0: 彩涵姐，
1: 哦，来你这里阿香妈妈、
0: 秋燕姐、
1: 锦龙大哥大嫂，五零二五，
0: 哎，够想美华姐，
1: 哎，啊，好，
0: 春美、
1: 秋燕妈妈哈，
0: 差不多啊，
1: 差不多啊，谢谢啦，哦，搁点了被吸点嘛，
0: 没那么多人拍摄。嘿喂，娘啊，什么事都不用做，一直点名两个小时这样，
1: 刚刚还
0: 好听哦，没啦，阿你妈没啥，
1: 来啦，哦，谢谢啦，感谢咱的爸爸妈妈
0: 哈，
1: 对，咱的玉玲姐，
0: 阿妈来，
1: 阿妈来呀，
0: 阿妈，
1: 阿妈你好啊，李玉姐哈，你好你好，感谢大家对玉玲姐之人噶预先的听小噶听谈哈，那真正啊，继续嘛爱跟大家再呼吁一下
0: 哈，
1: 对，为6月2号开始就是讲咱咱那几工啊，差不多3-4天啊哈。
0: 对
1: 啊，开始哈正式哦，子郎来到了2点到4点的节目，跟大家陪伴啊哈。啊，相信应该各有足侪爸爸妈妈无熟悉子郎的哈，啊，伫遮自我介绍一下哈，子郎是伫较早伫咧暗时10点到12点，甲新一杰啊，甲梦婷，甲 Penny 哈啊，诶，足侪足侪位的哈前辈哈，来这个。做主持啦吼，那今仔日有最荣幸的吼，来到咱的这个2点到4点哦，公司的一个安排吼，啊，和我甲玉玲姐吼，辛苦面顶，不是辛苦面顶，就是身上可以学习到，
0: 对，
1: 学习到很多啦，
0: 没有错，
1: 会当学习啦，啊，更加自然的努力啊来学习啊，希望可以增进自己，哦啊，可以来。带给大家越来越好的节目，让大家欢喜安尼啦哈，谢谢谢谢大家哈，哎呀，这一次跟玉线安尼搭哈，其实哈，我刚刚呢，
0: 你怎么讲呢？
1: 要安怎讲？因为玉线是我较早就识在，
0: 我们算认识很久了，
1: 我两个都还没来大力，
0: 渐渐
1: 的认识了，哦，就已经认识了哈，因为咱是伫咧公益哦，
0: 公益活动
1: 识
0: 在，对，
1: 因为有一届就是讲咱定定拢会参加。每个月哈，每个月我跟玉仙都会参加一个公益活动，
0: 对，公益活动
1: 办的一个演唱，
0: 没有错，
1: 因为咱就是讲伊迄个团队呢哈，非常的好，因为伊讲咱只唱歌的钱哦，譬如讲咱去唱歌。咱拢是无酬的，
0: 没有错。
1: 我甲玉仙拢是阿哥阿顺啊，
0: 家族姐，
1: 我拢无领薪水，我们没有拿半毛钱，因为阮就是专心要用咱的歌声，甲大家结成
0: 的。对，
1: 啊，因就听咱唱歌，敢那袂歹听，那现场的人就会。投一些小小的零用钱，
0: 對
1: 啊，给咱加油，但是咱家加油的钱哦、喔，完全全数的捐给需要帮助的人，
0: 没有错、喔、
1: 譬如讲什么基金会呀、
0: 啊，啊，
1: 疗养院呐、啊，照护中心呐、啊，还是讲
0: 丧葬
1: 慈善会，什么是丧葬慈善会？就是讲咱家家的钱哈、喔，来去帮助着讲。譬如讲，较无法度完成最后一天
0: 的，没有错。
1: 哦，啊，伫人生的最后一里路啊，够就是说没有这个金钱会当来去完成的吼、咱用咱唱歌的钱来去帮助，就讲比较 需要帮助的家庭，哈，譬如讲因阿公阿妈离
0: 开呀，对啊，就是是最后一层了。对，可真正无法度，咱就是用这条钱来个道上。
1: 对，来个道上讲啊，系当可以完美的完成这个旅程。
0: 没有错，没有错，
1: 是。对啊，所以讲我迄时阵甲玉仙就是安尼实在来的，然后嘛刚刚讲玉仙唱歌就好听，
0: 无你唔敢骗。
1: 原来玉仙吼嘛，知影讲伊是比赛的高手啦，
0: 没有高。

0: 不熟，
1: 最近你刚好跟我去德威比赛。
0: 最近一场是那个啦，白沙屯妈祖的比赛。
1: 哦，白沙屯妈祖，哦，手甲手甲我妈祖听得
0: 到。对，就是去白沙屯妈祖比赛，我是第三。
1: 第三名，哎，袂歹呢。
0: 还可以啦。
1: 哇，这钱啊！
0: 第三名一万，
1: 一万、喔、
0: 还不错啦，其实还不错啊，
1: 没卖
0: 对啊，第三名够几万块，比赛算是很那个
1: 名古屋都有钱，对不？所以你白沙屯唱了这个名古屋的啦，
0: 嘿对，
1: 哎、欸、真的呢。

0: 一样的，你拢拄会到。
1: 哎，说到朋友，我刚刚要来加赖一下。
0: 哎呦，可以哦。
1: 来到家哈，我结果爸爸妈妈对我啦，对我真正无实在，因为我去参会，我今天去本所想了一下，我无实在我，真的。所以其实我有点小受伤，就是说，
0: 不会的。哎呦，
1: 啊爸爸妈妈讲，啊你是谁？你像啊，你倒位主持，毋捌看过我讲，哦，妈妈你好，我是暗时十点的主人，安尼，啊，即马甲你介绍，希望你以后会当啊实在我，对对对对对对对，哈，啊，我们来加个 line 好了啦，哦，加个 line 哈，
0: 一个 line 的教学，大家来看这个。
1: 对啊，其实用这个是主人的，那东东玉线的还是玉林姐，拢是用
0: 都是一样的，
1: 同款的方法，
0: 对，一样的方式，
1: 啊，咱就提这来。来讲吼，来安尼要安怎加赖？就侪咱爸爸妈妈可能较唔知啦吼。来就是咱的主页吼，主页就是要第一步，咱前两三十五拢教大家啊吼。来第一个，你甲主页起落吼，你甲你的赖拍开，甲你的赖拍开吼，来手机啊慢慢啊来，不要紧，无挂吼。
0: 甲你触点落哦。
1: 对吼，来哦，甲这个触点落，好，过来第二步，面顶有一个人头加哦，有一个加的符号，啊，佮有一个人头吼，你甲起落。哦，第二步甲起落，好，伊会跳到第三步，有三个选项，你来离中央迄个行动条码，哦，行动条码你甲扫落，哦，你甲离落，离落了后，第四步，哦，伊会出一个敢那翕相机的这个模式，哦，翕相机的模式，啊，你就直接扫我即马，哦，我即马电视面顶的这个 QR code。哦，这个 QR code 就是现在直人的 QR code 啊，所以你现在就给它扫下，哦，你只要把你这个第四步这个镜头给它对好就好了，哦，对好，哦，你给它扫下 QR code， 哦，啊，再来就会跳到第五步，哦，跳到第五步就是我跟阿嬷有一个去红人榜唱歌跳舞的一个相片，安尼就是加对了哦。啊，你也是看到我甲阿公的迄条加唔对啊，嘿，加唔加唔对啊，嘿哦，爱加对，加有对吼，来第五步就是安尼，不要紧，慢慢啊来，慢慢来吼，对对对，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可能还不认识我，那希望咱爸爸妈妈吼有任何，譬如讲你去倒位佚佗啊，足侪人拢分享着讲那个什么。去赏花，
0: 哦，去赏花，
1: 他们就喜欢跟花拍照，还是讲恁去淡水河边，迄拢会当翕给我看。哎呦，因为呢，恁翕给我看，给我参考资料吼，我就会当带我阿妈去啊。
0: 哎呦，
1: 对
0: 呀，很棒哦。
1: 因为有几款台湾景点哦，很多阿妈讲唔捌去过啦。
0: 因为其实台湾景点太多了。
1: 对啊，对啊。
0: 你讲要去的了无可能啦，所以大家多分享的话，哎，我们就可以找时间去看看嘛。
1: 哎，真的真的，
0: 蛮
1: 袂歹，去行行的吼。嗯，对呀吼，所以讲爸爸妈妈。你有加好啊未？哦，这个就是直人的 line。那当当等你来报咱的这个
0: 报电话的时阵哈，
1: 报电话哈，玉仙跟玉玲姐哈，咱拢会当安尼加。
0: 没有错，
1: 因为一寡爸爸妈妈讲啊，未要啦，少年人才会要用，我未要加什么 line 啦。自即马开始，恁甲恁孙、甲恁囝讲，我会晓加 line 啊。
0: 大妹啊，我会晓。
1: 会晓加啦。你不爱搞我加，我甲你加啦，对不？哎，对哦，所以讲呢，感谢咱的爸爸妈妈哈，这就是。这样的 like 哦，啊，希望大家无气嫌吼，啊，来甲咱加一个，啊，当当时有需要，什么任何服务的时阵吼，只让玉林姐加玉线吼，为大家辛苦来一个服务的机会
0: 哦，哈。
1: 好，谢谢，哎，那先报一下你们的电话。
0: 好啊，安尼你也嘛是拢爱报啦。
1: 好，来，
0: 报，
1: 老师，那我们没关系，老师先那个处理一下哈，帮我们报个电话哦。OK， 对啦，好，来，直人的电话就伫遮哈，直人的电话09620561580962056158，那真正未晓加来，未要紧，啊是讲无来，我讲。啊，我想要加你加赖，我就无赖啊。啊，无赖不要紧吼，咱就加这個电话，吼电话09620561580962056158。那你等你烦恼会开电话机的不要紧，你亮一声卡来甲挂掉，我卡转去给你啊。吼，啊，你就是我开的啊。嘿，你大家免烦恼，免惊讲爱开电话机，你亮一声来，我就卡转去啊。安尼哈，是的哦，谢谢。好，再来，咱的这个预设， 预先的电话，
0: 来预先的电话哈，预先的电话是0903090514、嗯、啊，0903090514哦哈，然后 LINE 的 ID 呢是0982749783、嗯，我 LINE 的 ID 也可以打电话，啊、也可以加 LINE 啦，哦，啊，无就是咱用恁唐家子郎的方式，你扫这个 QR code。

0: 是可以，就是一样的方式来弄啥，哦，啊，那是就是像自然讲的，就恁今天不会用赖，然后今天恁嘛搞文件一项啊，
1: 对，
0: 啊，阮就用公司的，靠你，开这开是公司的，不是，哈，不是我们自己是，
1: 对，
0: 不要了，不要了，开玩笑，
1: 开玩笑了，哈，啊，我们都会回电哦，哈，
0: 一定，
1: 哈，可以希望会当个咱照顾一个，
0: 是是是，
1: 哪里就真正是安尼新的时段哦，安尼过来吼，啊，一寡好朋友都要再认识，让大家熟悉一下，你然后谢谢大家的照顾哦，
0: 哈，
1: 好，过来咱的玉林姐，玉林姐的电话啊，玉林姐的电话就是咱0933826133 0933826133，这是咱玉林姐的电话
0: 哈。
1: 那因为玉林姐拢是固定休拜五、
0: 拜五、
1: 拜六哦，啊拜六我
0: 们拜六台拢休困，
1: 所以玉林姐固定休拜五，那以后拜五就是我甲玉线会来为大家陪伴哦。谢谢，感谢大家阿 Q 阿哥嘛，甲玉林姐一定要扫一下哦，
0: 没错，扫一下，扫一下，
1: 对对对对对哈。而且玉林姐真的很提携咱的后辈，
0: 对哇，哦，
1: 真正诶，当个玉林姐辛苦面顶学习到非常多的东西。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我们也会更加的努力，来这个越来越好，安尼啦哈，
0: 努力啊，
1: 谢谢啊，感谢感谢，
0: 感谢大家哦，谢谢谢谢。
1: 你去名古屋安尼，
0: 我稍微聊一下，
1: 特别的不？你怎么你有穿？你怎么今天
0: 去？我带女儿去海参馆。
1: 哎，名古屋有啥物好耍的哈？
0: 其实你讲好耍的，因为阮拢是比较走囡仔的行程，
1: 好
0: 不？哦，因为海参馆动物园嘛。
1: 对对对。
0: 啊，我感觉上好耍的就是家。吃的名家
1: 小红色，吃的当
0: 我觉得
1: 变好色，
0: 吃个变好色，
1: 是安怎吃？
0: 因为太好吃了。
1: 哦，安尼哩，
0: 不是，就我自己的感觉是为什么？我觉得很奇怪，我去那边吃随便吃东西都觉得哇，好好吃。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刚刚有飞出去台湾的感觉，
0: 没有，我
1: 感觉不是，刚刚就好吃，对不？你刚刚即马回来台湾，你刚刚在台湾便当根本无想要吃。
0: 哎，你莫安尼讲哦，嘛是正好食哦，你莫别讲嘿。
1: 不是啦，有时阵吼，那心境不一样。
0: 有可能啊，香港嘛是有可能。
1: 香港伫台湾翕伤久啊，啊想出去放松一下。哎呦，你连伫日本食食泡面嘛，刚刚就有食。
0: 哎，这倒是有可能。啊，不过因为我感觉
1: 有什么特别的好吃的？
0: 对，
1: 和牛有吗？
0: 和牛它有啥特别的？
1: 哦，
0: 和牛你咱伫台湾就食着嘛。
1: 啊对。
0: 我前面吃过最特别的东西是
1: 是
0: 一个舌头。
1: 哈？
0: 你猜一下是什么？
1: 啊，我只有吃过牛舌啊。
0: 猪舌，猪舌头。
1: 猪舌哦。
0: 猪的舌头。
1: 猪的舌头。
0: 对，了不掉。
1: 真的。
0: 是很酷
1: 啊！这哪样？
0: 重点是
1: 脆脆吗？
0: 超好吃，对，脆就是有点脆脆的。
1: 脆脆。
0: 是那一间店的名牌
1: 啊！真的哦。
0: 很厉害吧？没吃过吧？
1: 猪舌。
0: 唔捌食过对吧？
1: 唔捌食过。
0: 这个名家应该真少人食过，因为我嘛是外到。就是这一次出国前，就是这一趟去出国吃的那一次是第一次
1: 哦，第一次
0: 都没吃过啊，也就是也不知道哎，居然有这个可以吃，
1: 是是是是，
0: 猪舌好奇怪哦，
1: 猪舌第一次听到，因为一般都吃牛舌
0: 啊，对啊，
1: 猪舌是第一次啦，
0: 所以我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的体验。
1: 啊啊，你讲海参馆啊，
0: 海参馆啊，海参馆动物园嘛，
1: 动物园，
0: 公哥我只该坐有一天是坐那个游览车的当日来回行程。
1: 哦，
0: 坐游览车去到一个地方，然后问了去到河掌村嘛，你有听过吗？
1: 河掌村，
0: 河掌村，
1: 哎，唔办，
0: 哎，是河掌村还是八掌村？
1: 八掌，
0: 八掌村，你看，
1: 八掌村，
0: 哎，看是八掌村，你看，哎，对了，对了，对了，应该是八掌村啦，对不对？希望爆查一下。
1: 哎，八掌村，
0: 那是八掌村。其实他那边最主要是他那边的
1: 八掌哎，
0: 不是啦，他那边屋顶的建筑就是都是这个样子哦，
1: 然后
0: 对。没有人控，就是我听他们讲啊，哦是合掌是吧？
1: 合掌村啊，
0: 哦是合掌，嘿，你看他们的那个
1: 的照片，
0: 他们的屋顶，对，然后他都是用那个算是木草稻草去用的有无？
1: 哦，
0: 然后他就是建筑这样的形状，
1: 神奇嘛，刚才像三只小猪的高速感官呢。
0: 可是其实好像不会，因为他们那个草，他们是用就是很多很多一层叠一层，
1: 哦就高危啦，
0: 很对，那个真的很厚，我看他那个屋顶可能有。应该有这么厚吧？
1: 这么厚，
0: 它一没有来讲，反正它就是一直叠，一直压的感觉，有没有？一叠一叠，一叠一叠，
1: 就把的就扎实，
0: 对，很密，很扎实啊，
1: 跟它砖头一样啊。
0: 可是，应该也不算是砖头了。可是去那边走一走，我感觉也不错。
1: 你可以啊，有
0: 色古香，
1: 刚好下雪。
0: 没有，名古屋刚没落雪，我唔知啊呢。
1: 有啊，遐有落雪。
0: 哎，真的呢。
1: 对啊。
0: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夏天嘛。
1: 哦。
0: 我们五月底去也是夏天，所以是没有下雪。而且我感觉有一点很厉害的是。你看，我们在太阳，应该想来讲，就是我们在台湾，跟我在日本同时间，如果我人在那，我只是觉得热，但是不会不舒服。可是那在台湾的话，你感觉很热，然后很刺，很不舒服，很奇怪。
1: 就是在日本是较温和的，
0: 对，
1: 袂像咱台湾吼，伫遮安尼徛多摆哦，皮肤
0: 就感觉
1: 晒较会疼，
0: 晒较会疼。
1: 像我今仔日第一届，
0: 你嘛是吗？
1: 为摊主徛多摆来上班，因为我照阮哥哥
0: 车。
1: 阮叫阮哥哥去爬起啦嘛，
0: 哎呦，
1: 对啊，阮哥哥搞，
0: 是，你叫你的车去爬起，
1: 叫我的车去爬起啦嘛，
0: 所以你就爱开车到外边
1: 啦。哎，我讲人足好个啊，真个，我这哦，哎，伊的幸福大事刚好我都安尼，对不？就是要让他去完成啊，对不对？
0: 阿丽嘞，
1: 啊，我就骑阿多拜来上班。
0: 不是阿丽嘞，
1: 啊，
0: 你哥哥的车去爬起啦，阿丽嘞，
1: 系啊。不要跟我搞到位。
0: 这不是，我不是问，主要是讲啊，你话你嘞，你当时在边去爬车啦？
1: 这个话不好说，
0: 那这不好说。
1: 输掉也在讲啦。嘿啦，
0: 大家都很紧张啊。
1: 阿公，
0: 你们，
1: 问毛啊？你阿妈看我讲，
0: 阿妈紧张未？
1: 你伫山顶讲，
0: 系啊啦。
1: 等下规个等下有做这样相亲的哦。
0: 哎，阿你讲未歹？袂歹啊！
1: 好啦，这不是重点啦，重点是我今日骑好多摆，迄个日头真正擦到，
0: 真的很刺激啊！
1: 你知道？
0: 那一天我伫河长村那边，大概我们在那边大概两个小时，我们就是完全都没有蔽日什么的，
1: 就是防晒
0: 没有，然后就是也不觉得很痛，不会。
1: 行，
0: 所以很奇怪的量啊，就是同一颗太阳，但是为什么在日本没那么痛，那在台湾哇塞，很不舒服，为什么？
1: 因为咱台湾就是有多一个什么味，你知道吗？人情味，
0: 人情味，该无关的，有人情味，跟你朋友
1: 台湾给一个人情味的时阵哦，会有一点那种，规个尴尬烧起来
0: 哦，
1: 因为太热情了，
0: 我厉害哦，
1: 所以讲你也刚刚讲吼，这日头佮加上人的这种热情吼，规个拢烧起来，规个拢发怒啦，
0: 规个拢发怒，所以
1: 拢发怒。啊，你日本吼，啊就是较温和，
0: 他们真的比较温和，
1: 啊天气嘛，
0: 日本的人都比较温和，
1: 袂讲就热就热，啊就小看带点那个冷风，就是去穿插
0: 你。我要去一个事情，那如果是大对岸的朋友，你觉得他们是？
1: 对岸就是讲吼。咱时间较无够，爱唱歌。
0: 不要紧啦，小安，像雨跟我这，其实那一天我真的蛮气。我们那天在坐那个游览车，那刚好我是坐在就是这一边，那太阳从这边照，
1: 啊，
0: 我莫刚转看一直歪这边，那所以我要把那边的窗帘拉过来。可是因为我拉窗帘的时候，我右后方坐一个人嘛，是他那边窗帘的位置。那我就是跟他讲一下说，就是因为太阳会照到他们，所以我想把他拉过来一点，这样。我自己拉，结果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就再把他拉回去。
1: 哦，
0: 我就很不开心啊。
1: 哎呦，
0: 就感觉很奇怪吗？
1: 真的。
0: 然后之后告贝亚玄好像古莫有听到恭维，说他是对岸的人。
1: 哦，是，
0: 不是就太这凶悍嘛吧？
1: 哦，应该是讲日头就是
0: 对，就是直射到古莫啊。
1: 爸爸妈妈
0: 自己没有影响，
1: 恁坐游览车就知影，有时阵迄日头要来的方向，要斜过来的方向，伫倒位咱唔知，
0: 啊
1: 有可能是后边斜过来，啊咱只做惨目个啊，想讲伫后边遐嘛甲扎起来，
0: 所以我想要甲扎，
1: 啊结果要甲扎的时阵吼，
0: 伊
1: 个甲溜转去，啊恁咪就安尼拉拉扯扯吼，
0: 所以基本上很奇怪嘛，就很
1: 没啦，
0: 啊就很没有素质，
1: 咱台湾家己的形象保持好就好啊，
0: 是无
1: 对不对？吼，咱就卖。跟人坐三安尼啦，
0: 吼，
1: 对呀，
0: 无多啦。
1: 这是咱名古屋上精彩部分，就是讲拉窗帘，
0: 我拉你，拉我，拉你。
1: 这是去日本绿线刚刚上好耍的所在，
0: 倒不是，
1: 就是伫游览车面顶哦。好啦，咱来唱歌，来，你来。
0: 来，南港康生爸爸心碎了无痕。
1: 来，沙鹿的苏慧杰挂掉啊挂。
0: 嗯，春季妈妈跟帽子爸爸吼来听无春。
1: 好，咱人物秀玲妈妈吼来跟。心不已哦，哈，来，谢谢，给咱拍破了哦。
0: 来，康生爸爸来听歌，看你的破相喽。李芳姐、秋波大哥、富儿妈妈、美琼姐、雨花姐、墨子大哥、大嫂、碧雪妈妈、文娟姐、秋莲姐。
2: 琪姐的姨，那是乳酸菌姐姐吗？

秋晴姐、淑媛姐、传玲姐、秀凤姐、子贤姐、美惠姐、竹霞姐、美华姐、吕川俊姐姐、乔珍姐。

感谢糖糖姐、红辉、红阿姨、兰姐、佳琪姐、慧珍姐妹、琼姐、传玲姐、李学妈妈、丽芳姐、墨子大哥大嫂、美惠姐、齐博大哥、菊珍。

0: 姐知慧姐，锦心大哥大姐，依静姐，阿姨富足妈妈，感谢大家，不能够拍摄哦，叶香姐。
1: 来，谢谢，继续来安排杀戮的鼠味节挂丢啊挂。

0: 谢谢，刚才的给热情的掌声，秀香妈妈郑阳大哥来补两句的台词哟，谢谢。
1: 下蹦下蹦下蹦下
0: 下下蹦蹦哈哈，哎，家里又那窗帘赶快又拐个又拐去，又拐个又拐去啊！
2: 来，春金妈妈、帽子爸爸，落春哦。来，谢谢春金妈妈，看我的花花虾咯，郑阳哥、雨花姐、雨轩妈妈、春菊姐、李芳姐、富春妈妈、吉博哥、金树姐。

谢谢美红姐李大哥、美云妈妈、板桥的小李啊、传玲姐、空辉、明纯姐、莫斯大哥大嫂、燕珍姐、李芳姐、慧珍姐、金树姐、美慧姐、竹小妈妈。

0: 谢慧萍姐、糖糖姐，各小莫念的雨林姐、比方姐、碧莲姐、兰姐、秀初姐、传玲姐、菊珍姐、莫子大哥、大嫂、林昭妈妈，来，感谢大家。
1: 来，谢谢感谢继续职郎的安排，更新不已啊！这是职郎订购的新歌哦，希望了解到咱爸爸妈妈那是介意职郎的这首歌叫《更新不已》，会当伫网络 YouTube 帮我点阅一下啊，给咱按一下赞嘞，我传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哦，吼、哦，谢谢，阿妈感谢咱大力所有的主持人，甲职郎传唱这首歌，谢谢职郎，感恩感谢。

0: 谢谢秋儿姐、秀智妈妈、各位同学、毕方姐、文瑞大哥、平平哥、瑞珠妈妈、春菊妈妈、美云妈妈、七波大哥、大嫂、金叔妈妈，感谢大家，谢谢。
1: 谢谢啊，
2: 谢谢谢谢，连续四首歌啦吼，啊，希望大家啊，咱的更新不已吼，会当给咱多多的点阅一下，
3: 分享
2: 分享分享一下
3: 吼，啊，
2: 这伟杰老师的作品哦，啊，希望大家介意
3: 哈，很好听啊，真的蛮好听，
2: 真的吼，
3: 越听越感觉越听越好听。
2: 这个词曲老师就是咱的侯善卡，新曲版，
3: 哦，
2: 大力欧巴荣哥哦，都是是周伟杰老师写的，啊，继续挂马戏啦，好，好，谢谢分享的大家啊，好，来，咱今仔日啊要来请一下周深落来，好，那边来好请一下吼，来，今日咱看一下咱的周深。有智慧，
4: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5: 《祖先有智慧》。
4: 进进进，进来对，啊！这种世间罕有的怪家事，啊！两千年写出一支嘿，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汉文真正深啊！
6: 大家做伙来用心，
7: 好多文化变金。
4: 对，紧张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看到我看过报的。
6: 哦哇哇！
4: 玉珠玉珠字，结果字好，请看下回分界遍地分晓。哦，这个咋？
6: 哦，
4: 在报的。讲过啊，先报了伊哦，紧张紧张紧张，我刺激刺激刺激啊！啊，你敢捌紧张过？初恋人生较紧张，
6: 初恋
4: 生囝较紧张，
6: 生囝我个个无啊紧张。
4: 哎呦，
6: 初恋
4: 哎呦，
6: 有小花小鹿乱撞。
4: 你面皮遮高啊？小鹿乱撞。
6: 我是今麦较高，较早较薄。
4: 叫大力混的呢。好啦，卖讨论啊！你声音你感觉呢？
7: 老爸，我有听到人咧讲，食紧弄破碗，还是啥意思啊？
6: 我知，
4: 啊，
6: 迄个时候，迄个去食拢用迄破碗啦。
7: 哦，
6: 是安尼啊。
4: 我讲你食饭用碗公，你破碗，你拜托啊！公家互你物，啊，嘴就得好拍干，哈！啊，这个食啊，文因啊，就是本事。
6: 本事我知。
4: 哦，啊，就火势，哦，啊，咧火势。公司的伙食办了袂歹啊，啊素食较少。好，啊咱咧白话音啦，好咧食啊，好食困。哦，啊有当时袂食袂困的，好食困，
6: 好食困，
4: 好食佫好困咧，食落佫困的去，佫放的出来吼。好，啊有个人较精食。
6: 哦，
4: 这也我吃，那也我吃，咱的饮食一定要均衡。
6: 对，
4: 来，过来紧哈，无要无紧，那紧安尼散散的，无要无紧哈，啊紧慢哦，你紧十万哦，会安怎啦？哦，早晚会出事哦。你紧十万会紧慢会安怎？哈，啊过来紧速看班。
6: 哦，
4: 其实你愈紧张，你做出来成果愈有当些，
6: 对啦，
4: 哦，
6: 对，
4: 手忙脚乱，
6: 对啦，哦，
4: 所以紧速看班，
6: 病急乱投医，
4: 是哦，好，啊，过来破哦，文音是破费啊，够给你破费啊，
6: 哦，
4: 破功啊，
6: 破功，
4: 对，迄位是。叫人闹鬼，然后跟他闹哄了，破功了哦。啊，开杠跟他破刀。
6: 哦
4: 哦，而且那叫破刀哦，可能拿背。
6: 啊，我哎拿背头刀。
4: 背头刀的话，
6: 拿开杠，对不？
4: 恁家的自由心智，我唔知去查啦吼。啊，那白话音的看破，啊能轻过山看破。
6: 哦哦。
4: 我过来开破哦，哎，跟你开破啦吼，你就是人生的大道理，对不对？哦，啊这个碗啊，有的碗贵，有无？
6: 有哦。哦，最好食。
4: 最好食吼。好，过来头壳碗，对头壳碗你
6: 骂了，
4: 头壳碗那是讲念碗吼，啊，食紧弄破碗，一句的意思就是讲哦。
7: 啊，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4: 安尼，啊，不然做回来，
5: 演互恁看。
8: 好姨啊，你好吼。
6: 嗯。
8: 我感觉哦，咱两个人实在有久啊。
6: 我搬了咱这个砖啊

0: 好嘛，差不多半年外吧。
1: 那你半年外，你感觉我的人安怎？
0: 你哦，怎么样啊？
1: 什么不怎么样？我对你哦是满怀关怀呢。啊哦，早哦拢甲你嘘怀问暖呢。难道你对我一点仔感觉都拢无？
0: 有啊，我感觉你足烦的，足烦的，足烦的。
1: 吼，啊足烦了，足烦了啊！是安那都要讲到三摆啦。
0: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三摆。
1: 哦，你拢无感觉我的人哦，热心公益，为国为民呢？
0: 有啊，我感觉那是你做船长应该爱做的代志啊。
1: 你感觉我吼，该当哦？陪你一世人，
0: 你是讲你要做船长做一世人哦？
1: 啊，唔是啦，我讲的哦是另一半陪你一世人啊。
0: 你是无听人咧讲哟，你食紧弄破我啦。我感觉哦，我应该离你较远一点嘛较好啦。再见，拜拜。
1: 唔对咧，这是恁家咧，该走人是我咧。等你，等你，等你，等你啦。就是讲做代志吼，莫咧心急啦，有诶喏，心足急诶，啊心急啊手就无法紧吼，安就是会不一啦，吼啊所以一心求快吼，有当时啊吼烦恼吼会出错啦。
2: 哎，有啊，所以阮老师讲，事缓则圆，欲速则不达。
1: 真正诶吼，有时啊要紧啊，等到我讲较皮啦，哎有啊吼，赶紧吼啊开车开，吼开足紧
0: 诶。
1: 佮足紧，啊！有当时七工了，带因到因兜呢，所以卖遐紧啦。稳就是快。
0: 对啦。
1: 啊！无你讲个白啊，你为了要赚遐种讲啊，较慢会安怎了1000块、2000块，结果你超速，结果安怎罚3000，啊！啊！佮记点有诶无诶，吼！所以这点都是
0: 吼不划算哈。对。
1: 宁可早一点出门，啊！慢倒倒来，啊！拄着代志免紧张。
0: 卖急。
1: 吼。稳就是快哦，安尼知影无？
3: 知。
4: 你要注意。

0: 谢谢丽文姐。来，刚才的这个跑花虾，你选的毛月小姐。
1: 可以，谢谢歌手这样的安排。爱情共狼，要唱的乌日的佳琪姐就能很凶哦。

0: 谢谢，感谢，来点歌咯。够一首哈，拍摄要过了伤紧的，够一首。
1: 美玲姐哦，来听歌，人生如纸，大家做来听哦。谢谢美玲妈妈、正阳哥、齐博大哥、景致妈妈哈、葛秀姐、富淑妈妈、凤色妈妈、国生大哥、天才大哥、丽玲姐、秀香姐、兰姐、秋香姐、李芳姐、玉花姐、美惠姐、曹阿姨。秀琴姐。

谢谢大金鱼、德胜大哥、李芳姐、小朱蕾、春菊姐、正东大哥、曹阿姨、彩慧姐、正阳哥、月娇姐、康盛爸爸、富足妈妈、美华姐、美玲姐，看你的头像喽。

0: 哎，刚才的可以放下，谢谢。
1: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好啊，一寡时间吼，啊邀请到咱爸爸妈妈吼，这就是周五限定款
2: 哦，是就跟拜五，哈
1: 哈哈哈哈。你安尼今仔日点？
2: 后
1: 日拜五就是咱两个唱安尼啦，吼，嘿嘿嘿。啊，希望咱爸爸妈妈咧想要听什么歌，踊跃起来给咱点一下
2: 哦。
1: 好，来开始来接电话哦，来，咱的这个雅慈妈妈，
0: 哎，雅慈妈妈，
1: 雅慈妈妈你好。
0: 哎，妈妈你好。
3: 有人一线。
1: 哎，妈妈你好。
3: 你点你的歌就好啊。
1: 你点我的歌，更新不移啦。
0: 哦，
1: 妈妈谢谢啦，你安尼四界每一旁拢去搞我点，你是我的经纪人呐。
0: 好啊，
1: 谢谢哦。感恩哦哈。
3: 好，谢谢。
1: 嗯，谢谢。好嘞，拜个哈，好嘞，拜个哈，谢谢，谢谢，拜拜。来，富足妈妈。
0: 哎，富足妈妈。
1: 富足妈妈你好。
0: 嗨，妈妈。
3: 哎，
1: 妈妈好。
3: 虽然跟医生，
1: 你好，你好。
3: 哎，我要讲一条歌。
1: 哎，什么歌叫？
3: 一卡手指。
0: 一卡手指，
1: 一卡手指。好，咱再来听看卖哦。
3: 好，
1: 谢谢啊，
0: 谢谢，
1: 拜拜，拜拜，
3: 拜拜，
0: 拜拜。
1: 来，咱的心中的秀美妈妈。
3: 嗨。
0: 哎，你好，妈妈你好。
3: 我的妈妈要点醉茫茫，
1: 醉茫茫，
0: 好啊好啊。
1: 啊，这唱给你听，我来拜个哈。
0: 这醉醉。
3: 好，
1: 谢谢啊。
0: 哦，妈妈谢谢哈。
1: 哦，妈妈就有精神的哦，谢谢谢谢。
3: 我欢喜耶。
0: 哦，真欢喜啊。
1: 谢谢谢谢啊，
0: 谢谢啊。啊，你上好。
1: 好，妈妈感恩啊哈。好，拜拜拜拜。
0: 好，妈妈拜拜。
1: 来，丽芳姐。
0: 来，丽芳姐。
4: 你会不会这样走心呐、啊？
1: 走心啊，你会吗？
0: 谁？你说我吗？
4: 没啊。
0: 啊，我练一下嘞。
4: 地线。
0: 哎、欸，
1: 地线、啊，
0: 还是我练一下，要不要？
4: 好、啊，你练一下、
0: 啊。好、啊，那我练一下哈、啊哦，走心。
1: 谢谢丽芳姐啊、哦，
0: 走心呐、啊、哈、哦，走心。
1: 好，拜拜，
0: 没问题，
1: 拜拜，
4: 拜拜。
1: 好，谢谢，拜拜。来，咱的秀梅妈妈，
3: 你好，
0: 妈妈你好。你好
3: 我话点你的歌好啊啦，
1: 你马上要点我歌，
0: 啊无，
1: 安尼做过来听好不好？你拜个，
0: 没问题，
1: 好啊，谢谢妈妈，
0: 妈妈谢谢，
1: 拜拜拜拜。好，咱的这个美惠姐，
5: 你好，
1: 美惠姐你好，
5: 我点歌里堆，
1: 歌里堆
0: 啦，
1: 你也
0: 晓
1: 吼？
0: 孤儿泪好像有听过，
1: 为什么悲？
0: 哦，安尼你也晓啊？
1: 我只会晓这句俩，嗨。啊，美惠姐谢谢哈，
0: 好，没问题，
1: 好，你拜个，好你拜个哈，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来，咱的珍贵妈妈吗？
6: 两位帅哥，你好，
1: 妈妈好。
6: 我点了个老歌，哎，广东粤语，广东谣
0: 物，广
1: 东谣物，哈，
0: 没问题。
1: 好，安尼，
6: 老的帅
1: 哥，
0: 好，妈妈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哈。
0: 好，
1: 拍摄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阿兰差不多先点到这哦，哈，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希望今仔日咧准备要进行咱上重要时间段，子郎甲玉线呢，也是第一届安尼哈，我。在这边主持吼，啊，淡薄啊紧张，啊，希望爸爸妈妈今仔日会当给咱开启一下，啊，给咱加油。若是今仔节目看了有喜欢，啊，有下味的，敢那袂歹的吼，啊，要给咱少年人支持一下吼。今仔日咧，希望爸爸妈妈邀请做回来哦吼。
0: 有咱这机会。
1: 是是是，感恩感恩吼，啊，够咱的玉林姐看家个提示吼。后来，那今嘛咧要 MOD 的好朋友吼，这项物件咧，爸爸妈妈恁若是有放尿的问题吼，啊，交流闲聊的问题。这项物件吼，人生哦，咱这个一定爱改安怎？这个尿尿的部分是咱就大就大重要的，这个要处理起来哈。啊，希望爸爸妈妈嘞有需要看 MOD 的好朋友，当给咱加油支持。那大力的好朋友，爸爸妈妈这已经欠费一段时间啊吼。那即马嘞，若是当有糖分的问题，还是无糖分，拢更加爱食哦，佫会当给你控糖，啊，佫会稳定咱的身材哦吼。咱刷卡为大家服务，谢谢，感恩，感谢。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快去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樣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课堂堡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课堂堡是你最好的选择。
3: 哎呀，效果真好，
4: 效果安怎好？
3: 现在吼，拢伫迄边咧，拢做过哦，两届，即摆已经检查两届，拢一直降了啦，一直降了，哦，继续好个啦。
4: 是吼。
5: 哎呀，这下好糖醋，好糖包酒有效诶。
4: 真诶吼。
5: 啊，食一罐吼，本来搁三百，啊去检查准备，啊即久我搁订两包。
4: 安尼吼。
5: 有效诶。
4: 哎呦，谢。
5: 胰岛素啊，即摆唔免做啊，去检查唔免做。
4: 哎呦。
5: 嘿啊。
1: 赞。食得完啦。
5: 有
1: 啊，有讲啊，
3: 这个剂量是
4: 住到
3: 十六，
4: 现在剩
3: 十二而已。
4: 哦，住胰岛素住十六，单位现在剩十二而已。
3: 我刚刚准备8.9啊，啊，现在剩6.5而已。
4: 哦，安尼就进步足济啊。
3: 对啊，啊，迄种药啊，一缸拢爱六粒的迄个血糖哦，现在剩到剩2.5而已，够赞的。
1: 谢谢，感谢大家哈。这期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今嘛吼。因为这个伫咧八年外前吼，伫咧八年外前，这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这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这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今嘛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甚物物件当取代这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这期课堂宝啊，伊毋是讲苦瓜生态俩，伊佫有添加着这个咸丰草，这咸丰草就是咱咧讲的以前的这赤查某啊，这咸丰草这个物件，伊对咱的这个糖分啊。有够好，迄个这降糖分的迄个速度，啊，佮有迄个这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食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吼。

基本上啊，糖分拢无人会过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马几岁啦，哦，你即马你若一旦若有糖分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吼，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即马得糖尿病的人啊，那确实讲控制了好，其实甲一般人拢共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个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个人啊，我因为我今年嘛得要六十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对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囝，伊是一个像阮咧五六十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劝，像我拢固定一天吃一点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吃一点尔，我透早起来空腹吃，一天吃一点尔。哦，啊！你若食水果，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食一粒。哦，早暗饭前食一粒，甲你保证，你食一个月过了后，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吼，糖分唔是稳定俩，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个产品我以往以这久以来，我是唔捌咧优待啦，唔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讲，因为而且这唔是三十粒的，这是六十粒的，一罐六十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用伫这个产品内底做啥物特别的优待。但是今天我要破天荒吼，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甲你斗帮忙的。今天我拢要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让你若愿意来吃这个产品，因为你若只要愿意吃这个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啦，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吃到老老老，赶快足健康的。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的，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啊，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三罐剩7.9，佫食两组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05，起码拢食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的蔡大姐7.6的糖化血色素食三个月，总共食半年啦，降到剩5.8，这拢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悬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胀，敢那是糖分悬。结果一天啊，食3粒，即摆就袂胀啊，嘛继续咧食保养，哦保养哦。台南的蔡大哥嘛是糖分悬足侪年，拢食西药，糖化血是11.几呢。结果食2017年，到即摆几年啊？你看这2028年前开始食，食一组贵就无够夹起来，即摆拢维持伫6.外。八年前啊，你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姐王大姐20几年前哦。糖尿病4年前切一粒药治疗，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几，结果食咱个俩，食完了过当去验剩7.几，医生就带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啊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吼、哦，台中个康小姐嘛是啊，9.多，即摆剩6.多，啊佫有这边个，你甲看，这吼、哦、糖化血色是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两粒了，即摆剩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外，食3个月了剩6.6，这拢食一组尔。哦，啊，这台中市东区的田大哥7.8，降到剩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甲心脏无上急诊啊，糖化血色素9.1，即摆剩6.5，足稳定的。桃园的萧大姐啊，这罗定的萧大姐，因家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摆嘛剩6.1尔。剩6.1，还要介绍朋友吃。伊本来爱吃，伊家己住胰岛素足侪年的朋友，吃课堂饱了，即摆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摆吃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的杨大姐，8个月，吃8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这个糖化血色素足高，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甲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住胰岛素，一直糖化血色素拢高。两年前开始吃课堂饱，本来8.9，即摆拢吃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即摆甲你讲的物件，毋是咧甲你讲梦，毋是咧讲梦噶，毋是咧讲梦想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开始讲，毋知你是毋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毋是有一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巴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着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到落尾手个毛拢软高高，吼、哦，肌少症就会发生吼。因为糖分悬的歹啦，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会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眠啦，目睭会青眉啦，口水会烂啦，会反正会忌口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
哦，你啊规世人来住这个移动所，啊，过来，这也未食，那也未食。

0: 哩，然后伊爱食一世人食糖尿病药啊，啊，这就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啊，咱的身体当中，你只要那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的病变，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的麻。啊，那是小血管的病变，你就视网膜的病变，目睭的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后，油脂会歹去，到老尾手你就洗油脂，或者是啊，这个、神经系统啊，微血管的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不是干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即卖足侪人拢知影这个物件，糖化血色素就上好拢控制伫咧六。你若已经糖尿病的人，爱控制伫咧七以下。那七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哦，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七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侪，你的食食咪当较正常。咱这支产品伊个厉害伫对，即、這个苦瓜甲含蒙草即个物件做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用加是甲你讲，伊苦瓜生态加一寡果，咱这不是，咱这有苦瓜生态，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这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即款三多啦，吼、哦、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这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佮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吼、哦、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的。伊佮西药的作用基准无共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高，所以会当互你去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唔是家人发明的，我无法度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复合有真好的效果。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也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了，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佮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佮胰岛素的代谢。咱这吼、哦，佮有产品的这个的保养哦。这几支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果，即马台电视拢咧广告这个果，咱八年前就用果啊。哦，到即马为止，一直用过，啊，佮有咱的即个这啊酵母蛋白生态，这拢是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支产品遮尔啊完整，山苦瓜、含蒙草啊、肉桂、碳诶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即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铬，啊，佮有即个有这维晶状的即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吼，爱食甜的朋友，你著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以前无买就算啦，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块啊，前咱八年外前卖到即马就2900块，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吼，这将来卖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块，第二盒互你开20块就好，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的哦，不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搁加送一盒给你，给你一摆炸3盒倒等于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只要吃半年哦，安尼3元加了偌济，爱8940块。今仔电工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话卡通，这3元你炸倒等于，我给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给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甲你支持吼，前50位的观众朋友哦，这过去拢无，以后嘛未阁有哦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为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未接受的。今仔定岗主文呢，第四盒送你，四盒优待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态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六盒5000嘛吼，今仔日若买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啊，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一盒，小组的是3盒送一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时间来卡起来才有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维力又来，素兰姐，
1: 我要这一路一路
0: 课堂宝，好，啊，你要大桌小桌的，
1: 小桌，
0: 小桌4盒3000，你食一桌过了，你的这糖温就稳定下咧哈，来，这我来秀珍姐，
2: 我小桌。

0: 这组的线组今仔四啊三千块，真要够俗的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粒就好啊吼。
1: 啊那有糖分
0: 的。有糖分的早暗饭前食一粒哈。
1: 哦，早暗食一粒。
0: 有糖分的早暗饭前食一粒，你食一组几粒，糖分就稳定干嘞哈。
1: 好。
0: 哦，好，谢谢。啊，拢食啊，无你试食啊。食一盒，食一个月，若无效，佫摕转来用外观金体用，安尼知无吼？来，你好，来，元下你好。嘿，要大组细组的。
1: 我要大组。
0: 好，你今大组做有七盒嘛？大组今摕七盒无嘿？嘿，树林的郭大哥。啊。嘿，要大组细组的。
1: 细
0: 组的。来，细组的四盒三千块，有够俗的，一四盒是240粒呢，240一粒剩几块俩？你来算看卖。来，这龙姐汤达阿昭你好。阿娇，
1: 我变大组，
0: 大组的等我一下哈，有在吃课堂饱的，赶紧来抢哈，大组的会做会好的哈，来哦，王大哥你好，
2: 你好，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2: 我要小组
0: 的，好来小组的来，甲小姐小组的来，还有这蔡家你好蔡家，
3: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大组的等我一下，有在吃课堂饱的，糖分要控制好的，趁今仔日啊。
4: 谢谢哦，感谢咱爸爸妈妈，要来给咱直郎玉线玉玲姐支持的电话0800-00919，希望今仔日第一天会当给咱加油支持哦，一定爱来抢，因为这个欠费欠足久啊，吼，咱的有糖分的爸爸妈妈更加爱来吃，无糖分的一定爱来保养哦，吼，来咱的宝贵妈妈，宝贵妈妈你好。
5: 我无糖分，干嘛吃？
4: 无糖分更加爱吃，因为咱保持着咱平常时来做保养吼，就袂惊有即个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是无法度阁转去的吼。啊，咱就是一定爱平常时都爱保养控制哦吼。
5: 我是心较无好啦。
4: 好，袂要紧，你就是逐天早暗饭前食一粒无吼。
5: 哎，
4: 啊妈妈，你要大做细做？
5: 哎，
4: 安尼大组，大组吼，大组较会好啦，好，稍等一下吼，感谢感谢吼，来爸爸妈妈电话耐心卡吼，电话0800-00919吼，来玉燕妈妈你好，
6: 喂你好，
4: 玉燕妈妈你好，我子郎。
6: 哦，我要一个苦瓜蔬菜。
4: 妈妈，要一组吼，你要大组细组。
6: 我细组就好。
4: 细组就好吼，好来就家食看卖哦吼，你稍等一下哈，好稍等一下，感谢给咱听小支持吼，谢谢谢谢哦，来，咱的这个俊杰大哥，俊杰大哥你好。俊杰大哥，你要咱的课堂宝吼。
7: 嗯。
4: 好，无问题，你要大组细组。
7: 大组。
4: 大组的吼。俊杰大哥，你捌食过无？
7: 之前捌。
4: 捌吼，好，爱继续保养哦吼。好，感谢俊杰大哥，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谢谢谢谢。爸爸妈妈，因为咱今麦有这个优惠啦吼，你今麦较早是买3K啊，较早甲你买3K啊的人，甲你讲歹势，咱今麦有定岗注文的，今仔日有电话阿龙有接到的，佮送你一盒4K啊，吼4K啊是小组的，大组的同款，本来6K啊，本来大家买着拢6K啊，今仔日同款送1K啊，7K啊5000吼，所以讲有咧食的要过糖分的爸爸妈妈，一定爱紧来抢哦吼，来明泉大哥，明泉。大哥你好，
8: 哎，
4: 你好哦，
8: 啊，你点什么？好，去哦，好啦，
4: 你买课堂宝哈，
8: 课黑啦，
4: 好，你买大组细组，
8: 大组的，
4: 大组的哈，好，你稍等一下哈，感谢你的听收哈，稍等一下哈，来，咱的速对姐吗？
9: 嘿，
4: 妈妈你好，你买课堂宝哈，
9: 等一下，我先给你问一下，
4: 哎，你问，
9: 现在恁那个啊，做印加果油，今麦敢够咧卖？
4: 有啊，印加果油嘛有啊。
9: 因只果油是咧到底咧食安怎样
4: 诶？你稍等一下哈，我请小姐甲你讲吼，你稍等一下吼。来，歹势落煞的爸爸妈妈、佩蓉姐，搁甲咱卡一下吼，因为咱的糖分哦，一定逐工拢爱甲顾好吼，咱则袂安怎。有时阵呢，咱当去检查医生来甲你看报告的时阵吼，拢是红绿的，你甲食一组试看卖下吼。咱真正拢互大家做体验的，产品会讲话，拢袂骗人。那你平常时无糖分的更加爱来食，因为咧，叮咚是你平常时爱来保养，有一寡人少年人即马拢食这苦瓜生态，因为要让咱的身材保养吼。而且你若是有囡仔的吼，即马一定咧食炸鸡的爸爸妈妈，你饭前来甲食免烦恼，食袂要紧，但是你爱找有方法来甲你压落来吼。来，佩蓉姐你好，歹势和你等伤久。
5: 恁遐是对啦。
4: 啊，我遮大力哦。
5: 啊，看录音录安尼啊。
4: 你要课堂宝药？
10: 卖掉啊。
5: 无啦，我问看恁的鱼油啦。
4: 你稍等一下，鱼油吼，你稍等一下吼。来，小敏姐你好，小敏姐。
11: 我爱细组的。
4: 细组一组啦吼。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吼，谢谢哈。爸爸妈妈，咱这栋只有20组尔，组数愈来愈少，要爱的吼，后一届唔知啥物时阵来啊吼。来，玉叶姐。
12: 喂，你好。
4: 你好。
12: 嘿，我拄只有电吼。
4: 嘿。
12: 阿姨讲我敢那无用，你会知较体后。
4: 改时间吼，你稍等一下哈。来，爸爸妈妈电话继续卡0800-00919哦吼，真正非常的好，保持咱的身材，维持咱的糖分哦，谢谢感谢。

来0423379559，咱一人一刷卡，为了给介绍做好不哦。来，咱嘉义丽雪妈妈，彰化的美鱼妈妈，来听歌咯，天际。

谢谢李雪妈梅妈妈跨年的咆哮喽，李华姐富儿妈妈秋香姐阿妮琪大哥童妈妈秀丹姐曹阿姨李芳姐传林姐

0: 茫茫的天气。谢谢钟老师，
1: 天才大哥，阿弥陀大哥，感谢大哥，无咱就拍手。哎，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哦，啊，那是无爸就遇见你算他好不哦吼。来安排这首咱大力欧巴荣哥的歌曲，那无，而且就咱爸爸妈妈共同来做欣赏哦。来，咱的国姓的阿香妈妈做回来听啊，谢谢。

谢谢秀丹妈妈、高美妈妈、乔珍姐、雪琼妈妈、玉慧妈妈、正阳大哥、三郎大哥、碧霜妈妈、玉慧姐、丽儿姐、花坛伊莉妈妈、立秋妈妈、美鱼妈妈、正阳大哥、坤辉同学、杨

0: 谢谢，感谢那无，咱大家欧巴的歌曲，我共同来订阅哈，谢谢。
1: 来，传令姐，向来爱我请求你，感谢大家同声。谢德顺大哥、玉慧姐、李芳姐、李雪妈妈、依林妈妈、秋燕姐、秋儿姐、徐璐姐、秋香姐、金峰大哥、薛大妈妈、春菊姐、乔珍姐、安妮 k 大哥、陈林姐、康姐、彭华强喽、富儿妈妈、李双姐、文娟姐、彩慧姐、坤辉。
2: 那是有一日你老家走不去，我犹原会陪在你身边，看窗外的雨水。

谢谢子欣姐、春菊姐、美玉妈妈、李康姐、秋香姐、传玲姐、丽儿姐、兰姐、曹阿姨、秀云姐、德顺大哥、素贞姐、简爱阿妈。

0: 哎，刚想到给彭先生，谢谢。
1: 哎，谢谢，接下来我要安排最后一首歌曲，七三的美竹妈妈三杯酒，共同欣赏哦，感谢爸爸妈妈，电话时间带对侄郎玉玲姐、玉宪的听秀支持，啊，感谢。

德秋向妈妈文宣姐，丽儿姐玉环妈妈丽雪妈妈，怡萱姐巴黎秀梅妈妈李同学，素贞妈妈，月娇妈妈。

0: 谢谢。
1: 太谢啊！时间你用了超过期啊啦，吼，今年哦，来老师甲说咧说咧哦。
2: 好
1: 来来来，你先甲说者，你先甲说者。
2: 咱要先说啊，
1: 哎，你先说。
2: 咱我先停
1: 在。不要紧啊，你先说。时间无够，
2: 时间无够。好，来吹了。
1: 来，吹了哦。
2: 来，来哦。不用想停啦。
1: 来，
2: 停一下。
1: 倒数三秒哈。
2: 来，
1: 三、二、一。来个停水啦，停。哎。啊，这项这项来。
2: 五
1: 空麦空麦哈。
2: 五空九空数。
1: 哦，那有来
2: 春啊，哦，月春，月春节啦，
1: 月春节啊，
2: 月春节是哎，广春啊，我不知道，
1: 月春节进来哦，
2: 我前面的点歌啊，讲月春节，
1: 来哦，
2: 月春节，月春节，
1: 来哦，计时那个几雷哦，
2: 几雷，
1: 来哦，谢谢哦，
2: 月春节啊，我咧看无，
1: 月春呀，
2: 哎，月春，
1: 月春节。中立的月春节，
2: 月春节，中奖
1: 了。你的豆奶粉已经泡好啊，进来哦，进来尿。
2: 月春节哦，
1: 两支电话拢会使，两支电话拢拨通了。
2: 他无彩对不？跑下来拍了，结果这无领到，他
1: 浪费
2: 一挂钱钱。
1: 不要紧哈，来月春节，两支电话拢会使卡，你卡23380303卡
2: 好记啦。拢会使，拢会使，嘿。
1: 是哦，
2: 月春节，月春节，月春节，
1: 来哦。
2: 其实我们已经有在晚一点上那个时间，就是为了要让你们多一点时间上来。
1: 对啊对啊，
2: 但还是他无菜一个。
1: 要紧啊，今年哦，老师阿无电话先甲出来好啊。
2: 好啦，
1: 哎呦，今天哩这个挂起吼白靠
2: 没啦，就我电话也不一定要出来了，哎呀、
1: 啊，来，
2: 做音乐的话，
1: 不要紧不要紧哈。淡薄啊可惜哦，不要紧啊，阁有机会来医生的电话。
2: 先拍起来，直接拍起来就好
1: 哈。
2: 好，
1: 拍起来
2: 哈。来，下面一位，谢谢。哎呦，
1: 这医生的电话哈，谢谢啊。阿龙的电话那个拍起来哈，来哦，来拍起来哦，来谢谢。阿哥来，玉林姐的电话，
2: 礼拜日见，
1: 好几拍，小刚刚陪你哦，谢谢，爱收看哦，拜拜。地中之龙真久啊，今日做一个龙个呀呀出来。
3: 啊，直接呛脸的啦，就是陈思安、李松、七龙的。
4: 对哦，就是他。啊，
5: 一定爱讲出来嘛。
3: 啊，对不对？一定爱讲出来。
4: 当然好凶。
3: 少年的新的学生啊。
4: 我若大概对一行啊安尼行出来，伊拢拄好徛伫门口遐，我就感觉讲这个人有心思安尼，所以我就会闪他嘛。嗯。啊，但是其实伊嘛知影我，伊就感觉讲我拢不爱插伊，所以伊嘛感觉讲我想要做教头安尼。哦。啊，后来呢，伊伫我们哥哥遐歌唱。班结束之后，因为伊声真特殊，对吼。吼，我若大家个出来，佮看到伊徛伫遐时阵，
6: 愈讨厌，
4: 愈切，这世界敢有天理啊？
6: 就无公平，
4: 就无公平啊！所以愈切。
7: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日本演歌界燃起五八战争，就是八代雅治佮伊的大对关。
4: 日本。演歌界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五八战争，
8: 五个趴带在相打吗？
4: 不

0: 是啊，不是。
1: 是迄五木红，甲八代雅姬，因连续几落年哦，伫咧红白两边哦，各自当压轴，袂像袂像像迄种咧对决同款。
0: 哦，这足精彩呢，互相厮杀。
1: 迄当时真正都是遐尼啊火热，你敢知？
2: 对。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

炳麟大哥、陈景妈妈、惠美妈妈、丽娟妈妈、秋松大哥、秀英妈妈、雪球妈妈、沈欣妈妈、宝钗妈妈、丽君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祥英弟弟。

0: 我之前坐那边的时候，我也是一直这
1: 样。你都拿什
0: 么？我如果穿长头，我就一直
1: 这样。你在那揪，你在那哭，一下揪起来，一下又揪了，一下这样才会自在。
0: 对，就是不知道，因为你的紧张嘛，所以你一只手会在这儿，就是抓那个裤子啊。
1: 对，像这个时段哦，你看电视哦，也同款哦，手头都会拿东西。嗯。哦，以前我们家哦，过去自我小时候有一种很神奇的东西啊。在一个金盒子当中，锦盒，金盒子的锦盒，
0: 哦，就是一块，
1: 是一块艺术品啊，地果啦、果面拢会堆一个水水迄种
0: 绒
1: 啊
0: 布，哎，
1: 不一定红色的，有的是宝蓝色的，哦，啊，就足高尚的一个壳啊，对不对啊？
0: 阿妈的珠宝盒，
1: 哎，有一点像啊，有一点类似。阮家就有一个迄细甲盖啊的迄个吼金盒子，哦，内面堆啥？两粒球。
0: 球哦，
1: 哎，内面顶两粒球，
0: 什么球？
1: 两粒白铁啊，铁球。
0: 哦，嗯，为什么？
1: 啊，大粒哦，安尼，唔知咱这时代，恁知影小刚咧讲啥？两粒大粒的球。对。啊，你其中一

0: 就是
1: 迄个，我就是无唔对，我就是迄其中迄一个啊。
0: 对，
1: 即
0: 个
1: 嘿。其实我感觉讲吼，好好啊泡一锅茶，坐落来吼，安静，看要做看册也好，哦啊想代志也好，哦安排代志也好，这是一种哦非常享受的代志。
0: 那介意都是享受啦。
1: 真的，每个人吼，你一定爱去找着爱家己啊介意的代志，赚搁较侪钱拢无效。赚侪钱的人就无一定欢喜，哎呀，因为伊当当啊，逐项物件拢买起了吼，啊，他就会觉得吼，
0: 没有什么能满足
1: 的，嘿，不很难，人就会变得很难满足，所以人生想啦，愈简单愈好。
0: 所以人讲有小确幸就很开心，
1: 很开心呐，啊，你来当因为这，
0: 但是已经足好呀，足好呀，你感觉有啥物会当让人变做小确幸？
1: 很困难呐、啊，
0: 好像蛮难、
1: 啊。那大好家人哦、喔，你连过年过节啦，还是讲伊的生日啦，你要送一项物件给伊，你连要送啥你都唔知影。
0: 哎，像咱得一个发票，啊，咱就欢喜
1: 到死。欢喜到要死啊！
0: 啊，对你来讲，
1: 啊，200块你欢喜到
0: 要死，完全无啥物感觉。
1: 你是对还唔对？啊，伊安尼即款的认为啊。
0: 对啦。
1: 对啦。
0: 当然，当一开始一开始拄有钱的迄当阵，开始咧享受。迄当阵会欢喜嘛，但是可能后壁你着真正爱家己去找，会当使你欢喜。
1: 啊，所以愈来的愈开销就愈大嘛，越难满足嘛。车着一台看比一台搁较好嘛，包包一卡看比一卡搁较贵嘛。哦，为原本的基本的皮，到后来拢爱迄个特殊皮啊，爱科技皮、鸵鸟皮啊，啥物皮。哦，对对，变成
0: 我迄刚看那个，现在就是黄仁勋嘛，
1: 有
0: 黄仁勋，咱的那个辉达的那个，
1: 黑王 K 杯，
0: 对，就侪人拢
1: 讲，黑王黑王爸啦，我拢讲黑王爸，
0: 就侪人拢讲，因为像人拢会去讲，伊去外口啊，拢请人食饭啊，啥物的，还是讲帮人付钱，
1: 伊到亚旗啊嘛是啊，拢大张的一千安尼有够无？爸。太多啦
0: 啊，后来都有很多很多这种客人在下面留言，我跟我爸都讲不听这是我爸的习惯，他都讲不听
1: 了，讲不听了，那钱都黑白开，你敢知道你真开的钱，那以后都我的
0: 然后我头尾讲啥，我头尾给你
1: 啊，结束了吗？这个话题已经结束了吗？
0: 我尾讲啥，忘记了，
1: 忘记了，好，等你有想起来，
0: 好，我跟你先讲。
1: 我嘛和你讲一下，我拢未记我要讲啥。
0: 小确幸嘛。
1: 对啦，所以总共一句话，大概就是，哎，大家会当咧欢欢喜，愈细项的代志，有在就甲你满足，嘿，真正是足幸福的代志，真的是吼，人生一大乐事啊。
0: 对对对。
1: 人生一大乐事，像今仔日吼，早起多好淡薄时间吼，啊，今仔日较早起床。想讲吼，最近咱台中有一个展览，台中一个台中吼艺博会，就是这每一年吼拢会伫咧台北啦、台中啦、高雄啦，即几个所在举办这个艺术博览会啊，艺术博览会啊，当年我其实拢会去参加，啊，看一下最近吼啊市场的一个流行啦，甚至足侪无同款的即个艺术家，最近可能又搁有啥物款的新的想法。新的作品哦，会当伫咧即个展览当中吼，啊，甲咱遮个参观的人吼，来做一个分享。其实我上个配合的就是，其实因每一位吼，诶，遮个创作家哦，遮个艺术家，因除了诶可能搞画图啦、搞创作之外，每个都很有想法。
0: 当然啊，
1: 每一个人吼，其实一个作品吼，会当穿，毋是因为伊画了偌好。是伊背后吼所富含的一个
0: 故事理念，
1: 对，故事理念，包括伊想要传达予咱遮个社会的遮个大众所了解的一挂吼，伊心内的这个故事，所以如果有故事的物件，所以代志拢需要包装，代志拢是，你看过去吼，伫咧这个日本啊，曾经嘛有一个大家可能想拢无。大家在设这个博物馆的时阵吼，设这款的展览，奇怪，忽然间发现讲哦，壁顶啊，一个孙辈的这个壁顶啊，顶管有啥？打一支金蕉啊，用铁布打一条金蕉伫顶管啊。
0: 对，当展览嘛。
1: 就展览嘛。一条金蕉百几万呢，啊，真正是真的金蕉哦。 迄个艺术家就伊摕迄哪袂使沙龙 pass， 吼、哦、啊一条金针安尼搭起哩，啊结果咧，吼、哦。

0: 在等他们到一半哈，哎，有的加减嘛哈，哎，这个人讲吼，加减有一挂人较白目吼，有一个参观的人吼，经过，
1: 摕起来吃，
0: 摕起来吃，经过几百万的金蕉呢，迄个作品几百万的呢。提起来吃，哦，啊，就哇，当然就造成这个轰动啊，哦，媒体啊报道，因为原本已经有够呛的啊嘛，哦，想袂到这个，吃起又搁较呛，哦，这个艺术家哦，伊不但无生气咧，伊讲安怎，香蕉原本就是要吃的，啊，后来这个作品安怎，这个创作家搁换一条新的香蕉搁打起，换一条新的这个香蕉。啊、又再贴上去，
1: 他想要测验人性吗？还是安娜？
0: 嘛是有可能、哦，其实也是有可能。啊，你看，因为有故事性，有话题，一条香蕉卖到百几万。
1: 啊，所以，那个人客来吃，伊爱六百几万、
0: 哦。啊，唔免啊。
1: 啊，无伊要卖啥物？
0: 就是你讲卖啥？哎，就白棒尔。
1: 哦，所以嘛，无叫伊赔啊，
0: 嘛无叫伊赔
1: 啊，坑一条心。
0: 哎、欸，其实也没有叫他赔啊，无你要叫人一条香蕉赔百几万，算要插你啊。
1: 安尼我来。
0: 啊，这个就是艺术性，这得合作艺术。哦，这个就是艺术的价值
1: 啊。对啊，有时候艺术有时候就是也是要看人。
0: 就是在人看的，
1: 嘿，对，
0: 在人看，每一个眼光吼，像咱，像可能我感觉水的物件，骗你无一定感觉水啊，哦，咱感觉水的物件，嘛无得卡，恁会感觉水
1: 啊，
0: 是不是？
1: 每一个人的眼光反而
0: 无。我永远拢会记我自以前吼，国小啦、国中是咪拢有迄个美术课，永远哦。一个班上吼，上届搞画图的，哦，迄个真正画到拢会当比赛啊，画到吼会当讲吼，拢已经无淡薄缺点啊，对不对啊？永远伊的分数拢无一百分，拢是永远的九十八分。
1: 对啊。
0: 老师不管安怎拍，对着这种艺术的物件吼，艺术没有满分。
1: 艺术就是很主观的东西，就看人的
0: 啦。就看人的，所以老师保留这两分，马上是对。一个作品的尊重，
1: 对啊，
0: 你了解这个意思哈？
1: 其实不管，像你讲的这个作品啊，创作啊，什么，无法都拍分数，其实嘛，真正无法都拍分数。像咱讲咱即摆唱歌，歌唱比赛的好，
0: 对，
1: 这个老师感觉这个人唱了就好，伊的音色他喜欢，这个老师不一定喜欢他的音色，所以我感觉这种物件嘛，无啥会准。
0: 所以总是得爱用足侪人的平均哦，平均的这个分数，会小夸卡，会当比出一个差别出来。
1: 对
0: 啊，所以今仔日早起吼，去踅两点外钟吧，哦，去踅两点外钟，我看到真侪袂歹的这个作品。
1: 有买无？
0: 无买，无买，因为内面的物件吼，拢是非常的这个高尚哦，非常的高尚，物件水，昨昏咱才在讲嘛。想物无后悔，后悔咧无想买
1: 啊，
0: 哦，后悔无想买就是安尼。
1: 其实买当你嘛爱有所在藏啊。
0: 哎对，你讲安尼就对。
1: 对
0: 啊。哇，所以一直以来吼，其实像艺术品啊，各方面这些物件吼，有人讲过一句话，我感觉非常的有道理。我讲国语啦哈。没有人可以真正拥有这一样东西，我们只是在替下一代人保管。可以了解吗？好，咱机器人，咱无可能活了比一百度还搁较久，咱无可能活了比蒙娜丽莎啦、梵谷啦、星空各方面活搁较久，所以咱拢是你真正买回来了，你是在替后一代人，在做一个保管尔。哦，这句话是来自咱的这个专门一间吼，在做手表的公司，咱的百达翡丽因讲的，无人真正吼会当拥有这粒手表。咱拢是在替后一代人来做这个保管的。我们都是这个时间长河当中的一粒沙，一粒沙，
1: 就都给它放在博物馆就好了。
0: 哎，所以我感觉讲你讲安尼无唔对啊。你问我讲为什么无买？其实我感觉像安尼，至少迄门票一张400块，我用着400块，但是你要参观着将近要可能将近要4亿个吼，这个价值的物件，我也觉得很满足啊，对不对？你放伫厝里看，甲放伫遐看，不是拢在看吗？
1: 对啊。
0: 只是要为着要满足有个

0: 人有一些你知道占有欲，咱人拢是安尼。
1: 但是嘛，有的人是真正有这个可能，因家真水啊。嘿，伊感觉这个物件真正会当符合因家的这个感觉。
0: 你看周杰伦，
1: 伊嘛有介意的话，会当可以当去收藏。
0: 你看周杰伦，因厝里，就是像你所讲的，哦，伊在甲进前诶韩国的 GD 啊，一挂吼艺人来到因家的时候，哦，翕相访谈后边，大家拢无咧注意因两个啊。弄在看伊后边一个迄个啥，毕卡索，真迹哦、喔，毕卡索的真迹，啊，放伫咧这个因家的会客厅，因家的餐厅后边，
1: 那一个博物馆了
0: 呢，就像一个博物馆、嗯，啊，所以因咧像收藏这款的物件，就是希望讲吼，可能甲因这个同一个抗战的，哦，同一个 level 的就对啊，比较有话聊啊。
1: 但是我觉得啦，我感觉。你真正爱，我是感觉讲爱有介意才来买，就是真的你要了解这个东西。
0: 是，
1: 我觉得你那是为着讲哦，我感觉我足高尚，就是要买这百
0: 多。有一款有的人是安尼哦。
1: 啊看，啊你也看无啊，是买。
0: 你莫讲叫啦，莫啦，嘿啦，人只是有钱无所在通开尔，你莫安尼啦，嘿啦。
1: 啊好啊。
0: 哎呀。
1: 我们不要卖安尼，
0: 我们不要愤世嫉俗。
1: 不是我是讲，
0: 我知啦，哎呀，是这个意思。当然，你对到一个吼作品，你会当欣赏，你会当理解，会当吼有家己的一种吼
1: 解释，是上解好意义啦。
0: 对啊，是这样，系
1: 啊。啊对啊，像你讲有钱无得开，迄嘛是，
0: 迄嘛是其中一种，
1: 买一种优越感。
0: 买哎对。
1: 买一种有钱
0: 啊，讲了真好啊，
1: 对啊，
0: 就是一种优越感啊。全世界就敢那一巴上出名的，伫咧遮啊，出嚟会当讲点嘛，哦，出嚟会当讲讲嘛。
1: 每一个人想法无同啊，
0: 哎，对啊，对对对。所以还不错，有机会吼，中部即几天还阁有吼连续拜五、拜六。礼拜，算三天的时间，会当和大家去参观，去行行看看嘛，袂歹嘛。像我小刚讲的，这400块看到价值4亿的物件，吼，也算值回票价了。值回票价，有机会去走走看看。哎呀，好，来，谢谢大家，好，咱今仔日吼，咱来看一下新闻，好，看一下这个今天的新闻呐，哈，今天的这个新闻嘞，来。好了吗？哦，还没哈，没关系哈。来，这个昨昏，今仔日六月初五，昨昏当然是六月初四嘛。六月初四对着这个中国大陆吼，是一个真大的日子哦。这个以前六四天安门嘛，
1: 封锁的日子。
0: 哎呀，到昨昏吼，都要届满这个37周年啊，六四天安门的这个事件了哈。其实哦，一直以来为什么？迄阵的这个活动咧，会受到大家遮尼啊重视，因为迄当讲是37年前中国大陆离自由民主上界近的一次的机会。但是真可惜，我感觉较可惜的部分就是讲政府啦，当局，较无通理解，无才调去接受一寡无同款的声音，而且佫用到较。暴力真正较无人性的一个方式来处理一寡学生啦、学者对着因想要追求家己的自由的声音一种较无好的一个部分安尼，真的我觉得是比较可惜一些些啦，因为社会上吼，人讲吼，这个世界吼不是一言堂，唔是一个人讲的准多少，大家人拢有家己的想法。大家人拢是一个自由的身体，咱拢有这个自由，会当去发挥咱想要表达的这个声音。
1: 当然啦、
0: 所以像伫咱台湾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一定要好好啊珍惜吼。咱今仔日有这款的像安尼会当安尼做节目，甲恁来分享啊一寡故事，想要讲啥讲啥。
1: 咱这种节目 live 的是无法度伫。
0: 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审查嘛。
1: 对啊，咱讲的什么话，伊可能 突然就给你黑掉。
0: 对啊，像那义工底下我那无说你翕到这个六十四啊，哦，底下拢足敏感的，对着手机啦，对着一挂吼，因拢全面性的这个红色。
1: 因网络，因的因家己使用的网络是完全这两年拍出来，
0: 打不出来的。

0: 哎，打不出来的这个样子啦，吼啊，不要紧哦，啊，咱只好甲别人吼，别人的一寡吼历史的故事哦，啊，当作咱一种吼好诶，这个
1: 借鉴啊，
0: 借鉴吼，卖一个变一个经验就对啊。
1: 而且嘛，爱替咱的后代设想嘛。
0: 对啊，吼，哦，我们台湾真的不绝对吼，搁再安怎吼，我认为不管搁再安怎吼。钱啦，各方面啦，吼，搁再无好过安怎吼，
1: 一定爱有
0: 自由，人讲吼，自由诚可贵，
1: 我觉得一定是，
0: 自由诚可贵哈。好，搁再来咧，咱的这个张是咱台湾吼，这个护国神山啊，咱台积电，嗯，哦，台积电的这个啊股东会啊，一年一拜，哦，一年一拜，咱的今麦当时如果位置的加工吼，台积电在台湾吼，咱台湾的这个半导体吼将。永保领先啦，啊！哦，这讲出这句话，一定是有非常有实力的人在讲的。
1: 对，而且伊甲大家讲，你若搁要投资的话，会当继续。
0: 哦，你若真正伊讲哦，台积电也好啦，各方面啦，你若有想要买咧，董事长讲的，不是我讲的哈。
1: 董事长讲的。
0: 买就对了，哦，董事长是安尼甲大家做分享，因为你看去年。去年的这东西啊，去年在举办这个股东会，迄阵才偌济钱，900几块。嗯，昨昏开股东会已经2400啊。哦，所以大家会有所期待啊，因为伊未来哦，未来的这个营收啦，各方面啊，拢是非常的好的，所以哈，他们对自己也是非常的有信心啊，非常的有信心哈。啊，搁再来，咱最近也有人要出去佚佗哈，最近有一个真水的部分哈，是咱的这个紫斑蝶啊。哦，紫斑蝶最近在那恆春哦，紫爆啊！嗯，为什么？因为恆春最近啊，像安尼，哇，很漂亮，有没有？迄乌雕拢紫色的，哦，这个翅膀都是紫色的。因为最近呢，在咱的这个啊，屏东的满洲啊，哦，就在咱的这个满洲乡啊，哦，满洲乡，这个乌雕哦，坐到一路延伸到嘉乐水，延伸到这个嘉乐水，有人家号称这个紫金大军啊，紫对嘛？紫金大军嘛，哈，没，
1: 哎，
0: 你叫啦，哎，紫金大军。
1: 我同学就惊蝴蝶，
0: 哎，蝴蝶，
1: 一个不是惊迄蚕宝宝，哎，一是惊蝴蝶。
0: 为啥？伊
1: 唔知呢？
0: 干嘛？
1: 伊会惊，伊八怪伊会惊，真正就惊迄种的。
0: 惊个走无咯？
1: 我第一个看人惊蝴蝶。
0: 哦，啊，所以这个啊，紫斑蝶哈，因为最近伊的食物造出来啊，伊会当食的物件造出来。一种叫做盘龙木啊，盘龙木哦，伫咧遮啊，盘龙木多好的布艺啊，哎，那个艺咧就好食
1: 哦，
0: 哎，那个艺也当，其实蝴蝶咧伊无嘴，伊个嘴啥咧，竖拱，
1: 对，
0: 蝴蝶是竖拱哦，那个叫做食气，哦，伊个这个口气是一支竖拱，所以拢爱树啊，伊变哪树，当然是迄树啊，多啊布艺啊，跟软软。伊迄支讲有在条插入去这个吼叶当中，哦，啊，落去树叶这个接，才有好多大汉。所以大家最近啊，经过这个恆春吼，塞车会较慢的，啊，一定要减速啊，让予咱遮的动物吼，有一个我感觉吼，好的生存的空间，哎，好的生存的空间，啊，这样会比较大家互相嘛，
1: 啊，
0: 拢生存伫咧这个地球顶端，袂当因为伊袂晓讲话。无在条表达因的这个心情，咱得对因为非三者嘛，是好
1: 生态是要维护，
0: 哎，生态要维护，你无只个污点啦吼，就这
1: 无因只个咱就是播种还是什么的，
0: 哎呀，授粉啊，像迄蜂啊，蜂对咱台湾的农业是非常的重要嘞，没有蜜蜂，我们就没有好，没有无一挂水果糖的价嘞，
1: 对，
0: 你可能讲。买迄授粉啊，买用较当时，
1: 迄
0: 一届迄芳是几百万只出来，啊，只啊只啊遐，只啊只啊念遐，招蜂这个
1: 招蜂引蝶，
0: 你招蜂引蝶啦，拈花惹草啦，拈花怎么招蜂引蝶？你才招蜂引蝶嘞！来啊，一个较严肃的话题啦，哈，啊，即卖，但这个严肃是好的哈，因为即卖毒价足严重嘛，哈，所以。现在已经确定要未来吼，头一届发就要发27万，未来搁再发，搁给你加18万去，哦，加18万。而且咧，持有这个电子烟咧，未来有可能会给你发3万至10万的这个金额。
1: 哦，我感觉这发

0: 老当
1: 就对了。对，这罚好重吼，而且吼，就是检查一定要非常的严格。而且吼，有一个重点一定要大家分享哦，我们不可以存着侥幸的心态，因为搁再来吼，要把这个伊托米子哦列为一级毒品，原本二级，列为一级，列为一级的意思是啥？你若制造、运输、买卖，无期徒刑，无就是死刑。哦，比照我们的这个一级毒品哦，哦，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抱持着侥幸的心态，哦，抱持以前假可能感觉讲啊罚钱，哦，不打紧，可能。
0: 现在的路你真的就是这种像人说的，因为伊托米子系列它就像僵尸一样，
1: 丧尸烟弹，
0: 对，丧尸就像僵尸这样，
1: 僵尸
0: 僵尸不是
1: 僵尸的一条一条那是在煮蛤蟆汤的，
0: 不是啊，僵尸啊，这个
1: 啊，对，一条的
0: 一整个就是
1: 你来模仿一下，我觉得还蛮像的，
0: 就是机器舞那种感觉，
1: 对，然后奇奇怪怪哈，
0: 对，开到多半的人嘛，安尼哦，就是伫后边安尼扭来扭去这样子，
1: 真的假的？
0: 真的，我看到很多人
1: 影片哟，
0: 对，就这，然后你今嘛就
1: 这，所以要注意哦，未来列为一级毒品，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重的部分哦，哈，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哈。搁再来，这个嘛较含笑看哈，因为嫌讲哦，人去送货无，因兜多好住伫咧这个邮局对面啊，嫌遐邮差啊。上火叉哦，你看这邮差，嫌邮差上火叉，竟然咧厝边哦掠工，摕刀啊吼，劈死一个吼，专门在送这个送批啦、送包裹的一个司机啊。
0: 邮差啦。
1: 哎，邮差啊，邮物的这个邮物的司机啊。这名吼，男士朋友当然啊，伊过去有一挂较含的行为嘛是有啦。听讲这个凶手咧是一间这个。目镜行的，头这个小老板呐，脾气就大，而且吼曾经嘛和咱的这个军方的太处，吼被这个军方太处啊，因为吼伊讲吼，为什么做这款的代志，就是因家都要住二楼，吼啊对面都要好这个邮局，吼啊加减嘛，因为邮局的遐个批遐个包裹要用啥，因咧想用那种大铁车。替人啊车，啊当然，迄刷刷刷、起起夹夹，哦，啊物件啪扬啪扬啪扬，当然会有一挂声音。
0: 这时阵我就建议大家，咱去倒下，
1: 对，
0: 气密窗，
1: 倒这个鹅牌气密窗。我要甲你收钱，你等下家己去柜台拿钱哦，吼，因为我不管你哦。
0: 真的赞诶，这厉害。
1: 真的是这样了，其实。坦白讲，有足济方式哦，会当来解决这款问题，但是当然不是像这讲伤害，这是上不可以的，
0: 哦，
1: 上不可以的。像骗你讲的啊，安装一个这种气密窗嘛，真好啊。甚至你
0: 小老板装那个又没什么，
1: 甚至你当检举啊，吼，检举找这环保局的来验声音嘛，啊，来验声音也是可以的。
0: 拄到迄脾气歹的，真正。家己爱，就是迄真正是好歹离婚哦。
1: 对哦，真正哦，你真的不要跟他吼硬碰硬哦，因为通常这款的人精神拢有淡薄仔状况。
0: 对
1: 哦。哦，伊无才调去忍受迄种声音，长期间慢慢啊起起口口，伊会愈听愈两
0: 公。无法度控制家己的情绪。
1: 对，那个会越听越抓狂啊！哈，好，接下来看一下跟咱健康有关系，简单跟恁做一个分享吼。其实一直以来有真侪人有这个打眼镜啊，哦，有这个打眼镜。经过这个十年的追踪咧，其实打眼镜当然除了你的目睭的问题之外，吼，医生讲有可能跟你的这个免疫系统有关系哦。哦，有一名这个43岁，哦，确诊一种叫做吼休格连氏症啊。哦，休格连氏症是啥？就是伊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0: 咱讲
1: 对。这个病症哦，咱若讲白话叫做吼干燥症。干燥症除了目睭会干，规身躯的皮肤啦吼各方面拢会干，而且吼拢有就有可能甲这个风湿，吼风湿有关系。所以其实很多足侪时段吼，你目睭会干，无一定是恁真正目睭出问题哦，有可能是恁风湿性风湿，也有可能造成吼你目睭啦，因为。过敏嘛会啊，你目睭是咪红，
0: 会
1: 痒，会干，这个都是，所以一个问题吼，唔是一定干那一个原因尔，吼，你爱去找足侪部分，吼，综合来找着吼，你身体当中 真正得给你发出的这个警讯到底是什么，才能对症下药。啊，无个就有人讲哦，我食遐济开无好，因为你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啊，哦，是不是这样？搁再来咧，咱的这个小贩，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贩都要经过嘛，吼，有的人一食饱就想要走便所，一食饱就老。哦，这家你的这个体内的湿气，哦，鼻湿、胃湿，拢有足大的这个哦可能性。你卡会扑症的啊，哦，你卡会灌水的啊，啊，困醒困起来，人拢困袂饱眠，感觉软豆豆、神高高的，哦，这个都跟这个你的
0: 身体湿气重，
1: 湿气重会有关系哦，哈。搁再来咧，毛另外一个啊，一天哦，落血落十几摆啊，落十几摆。后来安怎找到这个治疗的方式？粪菌移植啊，什么叫做粪菌移植？把别人身体当中的这个吼
0: 好菌
1: 用入去到伊的身体当中，中储伊的这个啥，伊的胃肠的这个好菌吼，可以慢慢啊生，慢慢啊脱。
0: 这厉害哦，今麦个当然
1: 是啊，
0: 很厉害。
1: 而且一名吼，大家拢听过的这个港星啊，以前的这个武打巨星洪金宝。伊以前就是拄到这款的问题，你看伊大，为什么大哭？伊大哭有啥？唔是因为伊贪食，伊爱食哦，伊的胃肠出问题，哦，伊的胃肠哦，就是睏无好嘛，物件食入去拢无在条消化，啊，可能就变作伫腹内就喷你啊，你敢知影？就歹去啊，排便嘛臭，排气嘛臭，哦，啊，胃肠足紧就会出问题，所以这个粪菌移植这嘛是一种方式，但是。价钱非常的贵啊！
0: 对啊，
1: 所以咱若像咱一般人咧，买像伊这款的这个方式，就是啥啦？就是靠好菌嘛，
0: 对啊，
1: 哦，补充好菌嘛，哦，补充你身体所必需的这个好菌，家你的这个胃肠，哦，精微精肠之类，
0: 家你先搞好。
1: 哎，真的是这样会比较哦，比较好啊，比较好哦，唔免开大钱，简单的方式，买单和咱一个人哦。变较非常的健康
0: 啊！
1: 好，谢谢大家，咱来安排三首歌曲。
0: 好，是子的子贤妈妈要听《白娘子》，
1: 台北的宝玉妈妈、民雄的碧芬妈妈所点播的怀念的播音员。
0: 啊，新增的荣天大嫂要听《孤单老人》。

0: 吴杰、秀玲妈妈、惠美妈妈、惠美妈妈、德敬大哥、明子妈妈，感谢。
1: 哎，谢谢师母大哥大嫂。

0: 谢谢，感谢吼。其实有咧看咱大理电视台的节目吼，恁都袂孤单。
1: 哎呀，
0: 绝对袂孤单呀！逐天的这个节目拢这么啊无同款，这么啊多变化。
1: 嗯，绝对不是。其实无啥爱唱这种歌，大概看有的人会越想越那个，但是我感觉无啦无代志啊，大概就是。会很开心这样子，拢最好命啊！
0: 哎呀，听歌吼，这个，
1: 就是一种心情的，那个心情的抒发啦。那个什么，没有哪讲，该掏你的心声啦，
0: 该掏
1: 你的心声啊！
0: 拍开你心内这个结啦。
1: 无输无输吼！
0: 哎呀，袂啦，这个歌趣味趣味啊！啊，过去一挂迄歌曲吼，安尼。
1: 其实这是跟他报的戏的歌呢。
0: 哎呀，孤单老人哈，好，谢谢大家。今天你吼拜哥，让我一个单元，咱如痴如梦。嗯。啊，隔壁也邀请什么人来演消息给恁看啊？来，谢谢大家，马上回来。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老师，老师，我个乱想一片啊，乱想一片啊！
0: 还是什么事？
1: 那个真理人拢咧讲讲，今麦有发现一个吼，挂迄银色面具的人哦，敢那神经病一样，伊甲迄真理的迄个娃娃机，伊将迄个兑换币的所在，用个卡搞派，卡搞派。
2: 安尼，
0: 正头白银的，咱拢无用法了吗？
1: 老师。我感觉这么危险，咱提早休课，因为你那要回来眯起来吼，足危险的，很危险呐！赶快休课，快快快！
0: 我听人讲，我已经用要休课啊，我已经得要休课。
3: 啊！走！你！
1: 老师啊，伊啦，就是伊啦，蓝
0: 哦，银
1: 色，
0: 换换哦，你看你一只手，你这边偷摕物件叫毒手，对不对？
3: 不是，唔对，二人先告状。
1: 安怎？
3: 我拄啊看到我的姑姑走入来内底。赶紧把我的姑姑交出来！
1: 啊，什么？你是来这找亲戚哟？你嘛拜托，我才十八岁，我当时是恁姑姑啦。
3: 但是我的姑姑甲你身上的这个色，拢同款白啊蓝色的，是不是你甲抬掉啊？
0: 对，哈，这其中一定有啥物误会吼，这位先生。
3: 无误会啊，我的姑姑跟安尼娘呢，我都还袂徛过，竟然就安尼。死在伊的手头啊！
1: 什么？你甲伊的姑姑个迄种的关系哦？拜托，你敢知影？迄若乱伦啦、近亲啦，迄代志是足大条的呢。你爱说你呢？
0: 就是大劫。哎，请问你到底有叫做什么名？
3: 哦，我好像哦，八仙过啊。
1: 八仙过海。
3: 八仙过，叫我过就可以了。
1: 过。
0: 八仙过。
3: 八仙过，哎呀，不是杨过哦。
1: 你过。
0: 哎，郭先生，郭公子，啊，你四界去人讹钱，安尼嘛不是办法，安尼为着你的姑姑去讹钱吗？
3: 您敢无听人咧讲？
0: 讲啥？
3: 讲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不是就伫咧阑珊内面吗？
1: 我问你，
0: 有读册呢？这句叫小吉讲，伊讲袂出来呢。
1: 我讲袂出来。
0: 但是我讲，郭先生，这句我有听过，但我听袂落。因为这句不是安尼用。
3: 不是安尼吗？
0: 啊，无恁两个先坐咧。
3: 好，
0: 我抓住这个机会啊，甲你拄啊讲一句啊，哦，甲你讲，你讲一句个故事啊，小讲哦，你了解者。
3: 是。
0: 这有一个典故，这是伫这个青玉案的元戏当中，元戏就是讲元宵节，这成语是出自这个。南宋非常有名的诗人叫做辛弃疾，一种的辛弃疾啊，有志难伸，满腹的激情跟忧伤，无地通好讲。所以这首歌是咧写某一摆元宵节咧当时的心境。伊讲哦，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

0: 满路，风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雨舞龙。鹅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灯火阑珊的意思是咧形容灯光稀微，就暗黑的意思。阑珊，唔是你落钱的阑珊的啦。啊，
1: 有。所以我伫阑珊找袂到我的姑姑哦。
2: 我跟你讲，这件代志哦，要解决是安尼真简单啊，你袂使讲干呐去破坏迄个，对不？兑换
1: 之类的。台内面拢阑珊呢。
2: 钱嘛爱甲碰照，碰照，
1: 碰照，
0: 破损。
2: 你现在是
0: 碰。破坏已经涉及一个毁损罪啊！
2: 不是啊，老师，
0: 啊你搁叫伊提钱了，搁偷窃罪。
2: 他一提钱，当搁买一只。
0: 啊，那两罪啊，那不毁损罪就一条罪来甲赔啊！啊，你搁甲偷窃钱
1: 啊？啊，你袂使啦！
0: 你千万莫一错再错。
1: 啊，那边喏，
0: 人讲相逢自是有缘，如梦书斋以客为尊。我讲，这是阮啊，这个新代表陈哥，既然甲你要买一只鸟啊，哦，那安尼我讲，一只。不是这张，这张我送你，我送你了吼，你转去了啦，就这张去共买你买爱一只鸟啊，安尼好唔好
1: 哈？谢谢老师，哇，
2: 几千块呢？老师有够钱的啦！
1: 哇，我今天有几只姑姑呢，好，我来变看卖的，来，好，
0: 哇，就是这，做翻个碗，
1: 走喽！哇哇，这只就是我的姑姑，安尼我找到啊，谢谢老师。

0: 兄弟，哎，老师我讲，我最近哦，有一点迷上变魔术哦。啊，所以老师，你敢有迄个几千块摕来，搁变一个变一个，我练一个练一个。
1: 你若搁无认真的话哦，等下我搁有一个搁较厉害的魔术，甲你惊死。
0: 表演表演表演，我要看我要看。
1: 我等下甲你变到无位。哦，你变啊变到吼，规间拢无人，剩你一个人，剩魔神来陪伴你，还知无？哦，你着看看我。
0: 魔神，我该做好朋友啊。

0: 谢谢哈，人讲这个小戏侪人看吼，是不是？
1: 系啊，
0: 唔是啊，坐戏侪人看啦吼，反正唔是小戏侪人看。
2: 伊头先有搞假，伊头先有搞。
0: 哎，对嘞，啊，你有看到我的姑姑无？
1: 系啊。
0: 你讲无？
1: 你安尼
0: 的。哦，你来遐。哦，我的姑姑。
1: 你那是蓝色的，我这是黄色
0: 的。那讲遐咩啦？
1: 什
0: 么啦？什么啦？拢爱讲，拢讲有人爱。
1: 跟你这些同款。
0: 讲遐人爱听的，什么你的勇敢。你的黄色，外的蓝，
1: 蓝色，
0: 较优秀的
1: 蓝色，
0: 做囡仔人诶。
1: 我你讲，无咩讲。
0: 姑姑，搁变者，搁变者，
1: 搁
0: 变者，搁录两个呀，搁录两个，搁录两个，来录两个，录两个。来来来来，哎呦，
1: 这是白色。
0: 姑姑。
1: 小喜
0: 这样看哈，谢谢大家来唱两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你，谢谢。对。
3: 我看你个会记安怎唱未？

0: 拍摄我迄发车发了无好。
1: 你那个，迄那个过路去迄种感觉呢？来，谢谢。再来邀请这个感冒的阿杰啦，啊，来带来一首。

0: 谢谢，感谢。嗯。
1: 来，到咱的点歌的时间。
0: 对啦，嘿，真的唱歌吼，伫要唱歌，伫要看阮奶妈吼。好来，顶下面两支电话吼，拢会当来甲拨互通。嗯。啊，这个到安排后礼拜五的歌曲，啊，下个星期五的歌曲哈。谢谢大家哦，感谢恁这几天吼呢，无气嫌哈，无气嫌的这个掌声，谢谢。哎，这是邦桥的秀英妈妈。
2: 哎，两位好，
0: 你好。
2: 哦，要点歌。
0: 好，来。
2: 好，点条，尖山情。
1: 哦，尖山情。
0: 好。
1: 好。

0: 后礼拜五来唱哈。谢谢你，感谢哈，江错情，谢谢，拜拜。来，再来是咱的这个，文秀妈妈。
1: 文秀妈妈，
0: 你好。
2: 你好，我一个点祝你幸福。
1: 祝你幸福，好。
0: 谢谢你。
2: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祝你幸福哈，送你一个爱的礼物啊，你好。和平的月儿妈妈，
3: 我要点
1: 月儿妈妈。
3: 苏波的人，
0: 苏波的人，好，后礼拜五唱你听
3: 啊。我要点苏波的人嘛。
0: 好，谢谢，感谢，后礼拜五唱你听。
3: 恁两个真好，真好趣味哦。好，
0: 生了真好笑哈。
3: 嘿，真好笑
0: 啊！嘿，你有欢喜上重要哈。谢谢你，感恩，谢谢，好，谢谢。来，德明大哥，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1: 大哥。
4: 我想要点一个歌。温泉乡的意的。
0: 好。拄仔听完命运的，即摆想要听一个温泉乡的吼。好好。
1: 谢谢大哥，
0: 谢谢，
1: 好，礼拜五哈。
0: 来，警方妈妈。
1: 警方妈妈。
2: 来点歌。
0: 好。
2: 我那个点单位的探甲苏君远。
1: 哦，探甲苏君远吼。好，礼拜个哦吼。
2: 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感谢，感谢，谢谢大家哈。来，国和大哥。
5: 小张哦。
0: 大哥你好。
5: 是你啊，你好。
1: 你好。
5: 我要点一条老爸无。
1: 哦，好。
0: 好。
5: 老爸，谢谢。
0: 好，后礼拜个来唱哈。
5: 好好好，
0: 感谢你，谢谢谢谢。来，这是咱李董的。
6: 你好。
0: 李董的，你好。
1: 你好。
6: 我点一条小肉粽。
1: 哦，小肉
0: 粽。小肉粽啊。
1: 对
0: 嘛，再来卖小。啊，你哪会无卖？你哪会无后来无走去卖小肉粽啊？你哪会无？你敢有卖小肉粽？
6: 无。
0: 无啊，所以爱听这首歌就对啊。
6: 对。
0: 哦，好啊。好，你拜个唱你听哈。
6: 好好，谢谢，
0: 谢谢，感谢。
1: 谢谢，
0: 谢谢哦，李董也感谢，
1: 谢
0: 谢啊，谢谢，谢谢大哥哈。来，再来咱的这个李港的美云妈妈。
1: 美云妈妈，
7: 小刚佩妮，你好，
0: 你好，你好。
7: 我要点歌。小刚，你唱一条抓雨伞。
0: 哦，抓雨伞哈。好，你拜个唱你听哈。
7: 好，谢谢。
0: 感恩，谢谢。
7: 好，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哦。好，抓雨伞哈。来，再来，今天是咱的玉珠妈妈。
8: 小刚。
0: 你好。
8: 妈妈。佩妮，你好。
0: 下午好。
8: 我要点一首歌。念一条灵鬼，
0: 灵鬼哈，后礼拜五唱你听哈。
8: 好，
0: 谢谢你哦，感恩，谢谢，感谢大家踊跃的点歌哈。啊，咱先准备来进入咱重要的时间段。哦，今仔日伫咧哦，所有收看这部的观众朋友，等一下听龙哥哦，先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会非常的详细。
1: 啊，
0: 你一定要认真听，多多会当啊。甲咱做一个参考，希望咱每天分享的物件，拢是真真正正对恁的帮助，谢谢，感谢。
9: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前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0: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1: 甲你欠到六月底。
10: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 扣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

0: 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假嘅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要维持骨骼健康，先从钙开始。科技高钙固本饮，好喝、好吸收、好携带。黄金组合：海藻钙、牛奶钙、柠檬酸钙，高钙质含量最佳吸收率，修复圣品鲈鱼生态，保留完整的营养，能有效被人体吸收。每天一条，让你稳固健康好基底。科技高钙固本饮。
0: 感谢大家哈，今仔日啊，这个咱台湾人的福音啊，台湾人的福气啊，今仔日伫个节目顶关，只要若有迄个机会，咱食到这个产品啊，阿拜骨质疏松就拢无恁的份啊！哦，你这个骨头无好的啦，啊，骨头含烧的啦，骨头退化的啦吼，从此以后，一天你只要听家人的话，一天安尼一条，足简单，直接倒去取就使啊！啊，不过我倒出来恁看吼，那像牛奶安尼有啊哈，但这内底唔是加牛奶了，我讲给恁听。听我讲完，你了解哈？这个产品哦，也使会使讲是对于研发开始哦，从去年的年底，我就一直用到今嘛。过去咱公司嘛有卖钙，对不对？不过迄种大部分拢是咱的这较侪岁的时代咧食，咱无鼓励囡仔食，因为迄支钙是专门食咱的老大人退化的这条做钙。但这个产品啊，恁家若有小朋友，恁家囡仔咧长起来，长得长大人诶，这支跟落食。比你吃什么有做什么成龙转凤更加厉害，你都不用多开钱啦，一天只要开少少一点点啊钱啊，因家的囡仔弄大。为什么这个钙这么重要？为什么咱爱特别搁开发这支产品？咱内底挂骨头的物件都遮济啊，为什么爱搁特别开发这支？因为咱爱对着时代进步，时代科技的进步是日新月异，有愈新的物件、愈好的物件，咱愈爱介绍。因为咱人身体内底上介重要的这个的部位就是啥？全身骨有206的骨头，骨头甲骨头中相连，还佫有一挂关节。你若骨头无好，人古早人咧讲做骨当食为贵人啊。骨头无好的人会安那心脏无好，因为你的钙欠钙，你骨头心脏会过度收缩，你的心肝头皮无使。钙质若无够，你安那，你的脑底会混乱，你会变做啥？你会变老人痴呆。钙质若无够的人，你安那，你会失眠。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这支产品上适合啥物时阵食呢？这支产品上适合暗时啊要困进前食，啊，暗时啊要困进前食，你暗时啊阁会好困，阁会好入眠。从此以后，暗时啊旧筋拢无你的份，暗时啊要困的时阵，甲食一包就好。过来，一般哦，那钙质若无好的人啊，末梢神经的肉、脚手尾的肉，这支哦食完了，你脚手尾袂阁麻。骨头无好、钙质无够的人啊。容易会高血压，因为缺钙会让咱的血震荡，会变高血压。欠钙质，目睭会模糊哦，因为你的肌肉会不自觉收缩哦，紧绷，所以你目睭会模糊。啊，过来欠钙质的人，你喙齿安那，喙齿会袂定，袂定就是安那，就是你的这个钙质无够，所以你喙齿会作呕摇落，卡袂到就喙齿就落去。我拄仔有讲旧筋的代志有无？因为欠钙质会让你的肌肉不自主收缩紧绷。过来，钙质无够的人皮肤会粗。诶，暗沉，因为角质细胞需要钙质帮忙代谢。过来，阁有泌尿系统哦，欠钙质的人会让你的心膀胱的神经过度敏感，会刺激到你的神经。你若欠钙质无好，骨头有人讲我是膀胱的问题，甲钙有啥物关系？因为缺钙的人会造成神经性膀胱炎，食一支就对了。哦，你的钙一直咧流失，你拢未惊吗？这是全世界第二大流行病呢，哦，第二大流行病哦，缺钙质的人呐、啊，就是啊欠运动的啦。哦，食薰的啦，啊，过来伤瘦的啦，长期间食西药的，再食西药再足济，哦，因为西药无多，袂当无食，慢性病药啊，袂当，啉酒过量的啦，佮有女性，女性的骨头普遍是比查某的较，啊，查甫比查某的较好，哦，这是咱的正常的骨头，就像安尼话，真杂质，啊，你来看，这35岁了，这骨头是。哎呀，这骨质摄影出来是安尼，这35岁尔都已经内底已经人人啊哦，所以我要甲恁讲的是啊，这支产品是咱的大江生医 TCI， 你当去查一下吼，这股票上市公司，这个大江生医啊，是全世界啊，会使讲是外销43个国家， 服务到65%的全世界消费者，几啊十亿的人在吃伊的物件，所以伊的这个工厂的认证这么多，包括这个叫做阿拉认证啦、ISO 认证啦、HACCP 的认证都非常的多。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这支产品里面有三大配方，第一哦，这牛奶钙；第二哦，这海藻钙；第三哦，这柠檬酸钙；这有这黄金钙三配方，一摆让你吃三种钙，哦，三种钙一起吃。搁加上啥？加上咱的这个这鲈鱼，鲈鱼来做一个强强联手。鲈鱼咱拢知影吼，鲈鱼对着咱的身体的修复有足大的帮助。我一一甲恁解释，你就知为什么要做黄金钙。黄金钙配合，因为柠檬酸钙是唔免经过卫生，就会当转化做离子钙，未刺激胃肠，相对的对比碳酸钙较好吸收。啊，那牛奶钙是纯天然活性的高乳蛋白钙，所以也当促进生长，这对囡仔有够好，锁住钙质，帮助生长。啊，那海藻钙是天然的来源，吸收好，啊，够来，伊是低碳的选择，再加上我们的镁、D3。这三种的配合，这是一个相辅相成。观众朋友拢知影，咱若身体若有肌肉、脑淡薄啊损伤，咱拢会啥？拢会炖鲈鱼来吃。为什么鲈鱼这么好？因为鲈鱼人改好名做开刀鱼啦。那开刀的人拢会吃鲈鱼哦，炖鲈鱼汤好吃无吼？因为鲈鱼会当让空气恢复、减少啊，这条做生这个气就对，较袂有伤疤。咱用的是这个酵解光滑萃取鲈鱼生态。淬炼了，咱完全袂臭臊哦，完全一点仔臭臊味都无，因为伊的分子量足细，够好吸收。鲈鱼生态有成骨机制，伊是安那产生的呢？伊会当增加咱的软骨细胞的分化，分泌黏多糖，保护软骨不受损。所以，顾你的钙质以外，佮先做佮你的关节，先做佮你兼佮你顾好，佮加上伊会当促进着胶原蛋白的分泌，伊内底纤维母细胞的胶原蛋白分泌量达到62.9%，这是非常厉害。佮加上促进咱的顶骨的细胞的生长，促进硬骨细胞的生长，加强钙质的累积，重建咱的骨质。所以，啥物人来吃上好呢？成长中的儿童，发育中的青少年，恁家若有新妇啊，在大巴肚，或者是生完了在做未来，因为囡仔人讲早人生一个囡仔生落高机会，你可以吃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饮的，对吧？关节退化的人，爸爸妈妈你屈袂落，爬袂起来，手举袂悬，只酸只痛。你一天吃一包，吃一礼拜过了，我会讲你啊，学了解得志。啊，佫有就是曾经你即世人捌骨头捌断过，即种人足重要，骨头捌断过，钙质流失比一般人加足紧的，加足侪。所以一天一包就好，把你的本钱顾好，骨本顾好。即你要出国袂，要出国佚佗啦，要行啊对，好食有够方便。啊，佫来啦。这你咱咧啉吼，我甲你讲，迄口感呐、啊，那像咧牛奶同款。你捌食过牛奶糖无？哦，就是像咧，哦，有够好食。一缸一杯，倒咧嘴头啊，免像我倒出来啊，条件无菜，哦，条件无菜吼，足好吸收诶，就是营养液态钙，哦，液态钙吼，然后咧强健固本。哦，你非常的这个轻松 ，double 呢，就是啊，伊个帮助提升吸收率，双赢液态钙的这个相对钙的吸收量增加22.3%，然后比固态钙增加261.8%。我安尼讲哦，这张你可能看得较详细，有偌厉害哦，看这张就好哈，伊这个。专利机能微米技术啊，会当将这个有这营养浓缩到最高密度，一包等于吃65粒的钙片呐、啊，259粒的钙软糖，110粒的软胶囊，安尼看有无？你爱啉一包等于吃65粒的这个这医，这个这你医生开的你的钙锭啦，65粒。啊，那你要吃那个钙的牛奶软糖，等于吃259粒，你只要吃一包就好。所以吼、哦，好吸收，一包就搞定，啊，你唔免吞。100%吸收，吃偌济吸收偌济，哦，成分足单纯。你若相信大疆生医这么大间的公司，你相信嘉盈，我咧彩钢产品无咧乌白来，全世界未来大概都普遍会来吃这个液态钙。这一盒内底有30条，一天一条，多一个月份。咱这個大疆生医的公开定价是一盒是3000块，等于一条是100块。今仔嘉盈无要甲你收这个价钱，我已经讲好啊，和我讲过，今仔一天就好。今仔讲过一天了，错过以后你若买会较贵小块，你莫怪家人无甲你通知。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的朋友，一盒本来3000对无？0800-00919来直接拍八折。 2400块就好，2400块。

0: 新卡新娘，我先甲你骗哦，你等下听我讲完了，你要搁卡，我就袂完啊！我先甲你讲一下哦，一礼拜了要让你知影，哦，你的骨头进步足济哈。先卡电话起来，有电话卡通的，2400对无？一盒2400，买一盒送一盒，一摆炸两盒倒转去，60包2400块。全世界最好的这个液态钙，这吼、哦、你若买有到，真正甲你恭喜，恁家的囡仔一个月要看到大汉，两个月要看到成长，互你会当看会到、买会到、食会到，身体健康会到。0800-00919，安尼才2400尔呢，一包才40块尔。0800-00919，要卡你就紧卡哈，因为我讲，因为我即声若搁发落了，等一下电话若接无完，哦接无完就无法度哈，先甲恁讲者，我电话举起来哈。三十个尔，我先改变哦。30个超过我就无法度，再甲大江讲好哦。今仔30个爱我接唔到的哦，电话我接唔到的人哦，今仔定岗注文，搁加一盒无哩，炸3盒倒转去，全部炸90包，3个月，一天一包，这盒开放你试食，食无效唔免钱，你可以检查骨头，若无较进步，一角银就唔爱甲你收，全部安尼3盒。2400块，30组尔哈，成品好，30组，0800-00919哈，时间接较快就无啊哈，来阿兰你好，
1: 哎、欸，我要一组，
0: 好恭喜你哈，你来头一名哈，来等我一下来，哎呦这70组来，80组来，秉正大哥，
2: 啊，
0: 哎、欸，一组哦，70组来，70组接一下来，你好，高大哥，
3: 哎、欸，我要一组
0: 来，等我一下，做内行人，做一个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4: 好，我一
0: 组。好，一组来，52算，一组来，你要来，嘉龙大哥。
5: 哎，我讲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工一条就好，暗时要困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6: 好，一组。
0: 来，54算，一组来，你要来，正良大哥，你好。
7: 你好。
0: 一组来，55算，一组来，你要来，美英姐，你好。
8: 你好。
0: 一组。
8: 大
0: 眼
8: 睛
0: 嘛。好，等我一下，来53算，一组来，你要来，曹贵大哥。
9: 正良大哥，你好。
0: 一组。好，来来，58算，一组来，素莲姐，你好。
10: 你好，小
0: 七。好，来58算。
11: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的观众朋友，要咱大力电视台跟咱大江生意共同研发合作，推出上佳好的这个钙，咱的观众朋友，0800-00919，一天只要一条，把恁原本骨质疏松、骨头含烧的部分来甲补充倒转来哈。来，凤柱大哥你好。
12: 一
11: 组，好，一组来70算交服务姐，来秀玲妈妈你好，
13: 我买一
11: 条，好，来稍等一下，今仔日总共几条？90条，90条，只要2400块，今仔日做活动，搁甲恁减200哈，来，今天妈妈你好，
13: 我
11: 买
13: 一
11: 组，好，一组再来52算交服务姐，尤其是你最近暗时足够旧卡筋的，内面的这个钙，包括镁，包括 D3，针对着你迄卡筋够掉的。筋会硬，会酸，会痛的，赶紧的来，文雄大哥你好。
14: 买一组。
11: 好，买一组来53算哈，你啉看麦就知影吼，吸收足好的好。来，后堂大哥你好。
15: 算卡。
11: 好，来54算交服务姐。所以你若是一寡钙吼，你含慢吞的，因为市面上咱坦白讲，有一寡钙吼，拢做甲比较会较大粒小块，所以你无在条吞的含慢吞药的。用你的吸收好个紧哈，来素春妈妈你好，
16: 喂小刚，
11: 嘿，
16: 小刚，我买这个啊，我定啊，给你买骨密钙片啊，做一下，
11: 你
16: 当做
11: 你稍等一下，哦，稍等一下，我等一下广告啊，给你做服务，哦，稍等一下，来55线交服务一下哈，你有在吃骨密钙的，这组固本领你同款搭配落去做一个使用，因为尤其是这支吼。固本领，你囡仔大大细细，连囡仔拢会加进，当在当起来，当在当骨的，一定爱好食来。国栋大哥你好，
17: 你好，
11: 嘿，咱的这个固本领哈，好，你稍等一下，56算交服务一下哈，无想要让家己的这个骨质疏松磕到。弄到哦，脚手迄骨头的比例，你一定要认真吃哈。来615的好朋友你好，来稍等一下哈。来冬蜜妈妈你好，
18: 哎、欸、你好，
11: 哎、欸、你好，
18: 我要爱一份，
11: 哎、欸、顾本领一组啦哈。
18: 对，
11: 好，你稍等一下，58算交服务姐。所以你烦恼讲哦，啊这物件唔知口味安怎，唔知食了对身体的这个效果感应吸收安怎，不要紧，今仔你只要这支电话。0800-00919，你来甲拨通。今仔日不管吼。

0: 任何人卡来，拢开放一 K 啊，吼一 K 啊，唔是三条，唔是五条，一 K 啊，互恁做体验，食完，骹手较轻松，骹手较流利，咱才甲留下就好哈。来，丁念妈妈你好。
1: 好。
0: 要来这个顾本颖啦吼。
1: 来啦。
0: 你稍等一下。啊、哦，电话卖挂断，来五十九线甲候补一下哈。来，这是咱的美玉妈妈，你好。啊，顾本领没一招哈。来六十一线甲候补一下，谢谢。来，陈雀妈妈你好。
2: 我哥哥连我头订一组，我搁订一组。
0: 你今个要追加一组呀？
2: 我订
0: 下个一组。好，来六十二线，搁要追加一组甲候补一下。来，素凤妈妈你好。
3: 我要爱一
0: 组。这个顾本领一组啦哈。好，小蛋姐来六十三线搞好不姐，所以你看，这是咱一般人吼、哦、正常的这个骨骼生做安尼真肉吼、哦、真硬真坚固，但是咱经过三十五岁过后，尤其是咱的女性朋友，恁骨质流失的速度会非常的紧，包括咱男士朋友嘛同款，所以吼、哦、男女拢需要补充一支吼骨本领，家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钙质。透过咱一天只要一条哦，电话升级，一天只要一条，互恁食着牛奶钙，互恁食着海藻钙，互恁食着吼人讲的这个开刀鱼、鲈鱼，专门咧补充你的一寡吼骨髓、骨髓的，包括补充着恁的这个镁元素、维生素 D。为什么会当吼，互恁的脚手卖旧筋，就是这两项物件。上钙重要的柠檬酸钙，吼、哦，咱所用的这个钙质，拢是伫恁的这个身上吼，未造成结石的钙，吼、哦，未造成结石的钙，而且，尤其是你有一寡吼胃酸的，吼、哦，你的益气酸的，食咱的这个钙，颠倒会当吼，甲恁的这个胃酸做一个吼全方位的这个调和。哦，你未搁再益气酸，未搁再安尼胃造造的这个问题，哦，所以咱的这个为什么吸收会这么好？因为咱的大江生医利用即卖上盖新的这个吼微米科技的这个技术，和你一天一包唔免25块，食着等于外口65粒的这个定剂。259粒的这个软糖，110粒的这个吼软胶囊的这个吼成分甲效果，所以钙质这项物件对着咱的身体吼有非常大的帮忙甲帮助。所以你旧年来你有咧食的吼，你想要甲恁的这个钙质照顾好势，这支钙吼后边呢像安尼拍开就会当直接来做一个使用啊。拍开你吼对恁的身体会有非常大吼非常好的这个帮忙。所以长期间你若收看节目，要找一支哦，对恁的骨质哦，你喙齿的腰肉的，甚至你的这个一年哦，人愈来愈翘骨哦，缩腰也好啦，人所讲的这个温骨消片的，你的这支钙质吼，你一定要认真来个吃哦，尤其是欠钙，唔是干那讲哦，对恁的这个骨质会造成伤害，包括恁的心脏会皮破菜，你的大脑哦一直混沌的。自律神经失调、失眠、搞眠盲，这嘛是欠钙；包括你的这个吼、哦，脚手、目睭循环的坏，这嘛是欠缺这个钙质、哦、包括你的这个高血压啦吼、哦，这暗时爱搞尿啦、皮肤啦、旧脚筋啦吼、喙齿摇落啦、目睭歹，这拢跟咱的这个钙质有关系。所以今仔日吼，在收看这部的观众朋友，若对着这个钙吼、哦、有任何想要询问的电话，赶紧卡，谢谢，感谢。

大家欢迎收看台湾的铁一路，今日咱铁路旅行继续向前，带大家来去庙里后人，唔那拥有丰富的铁路文化，佮唱着真济无人知影的历史故事，佮在地的秘密，事不宜迟，赶紧跟着咱来去看卖啊！首先带大家来的是后人车站。在咧海山的后人崖兴建在咧大正一一年，但是在咧兴建进程，当时的后人镇已经有一座山山的后人崖，所以在咧海山铁路通车了后，伫原来山山的后人崖就改做在地地名北四崖，也就是今麦的丰富车站。目前后人车站是海山内底唯一高计划的车站。过去市区内底铁路崩坑容易积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民国92年开始改建，将后人火车站甲市区铁路路段高计划一直到今嘛。刷落来，咱走路来去车站面前的朱云宫妈祖庙。听讲朱云宫起庙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殿内保存着真侪历史文物，伫咧内殿的面顶，这点匾倚天动工，听讲是恭喜皇帝御赐予朱云宫的，看起来不哩有气势哦。唔那安尼，庙内底石雕、雕刻，嘛有真侪是对清朝时期就留落来古文物，嘛予朱云宫充满了历史的气味。参观历史悠久的朱云宫了后，咱先来去吃淡薄仔物件哦。

0: 在咧珠魂宫对面的珠魂亭，有真多在地美味。即个咱要食的是老二回乌龙店，是真多后人人对细汉食卡大汉的经典小食。除了经典的乌龙以外，还佫有真多种类的关东煮。
1: 伯乐哥，今天你吼，阮无食到乌龙，真正是太可惜了。不过吼，我食的这个菜梗，伊的各类菜吼，脆脆滴滴，配着因的特制蘸酱，真正是传统的好滋味哦。
0: 食完咸的，咱今麦食淡薄啊甜的。这间手工的乌鱼，嘛是在地名店。乌鱼唔啦口味真济，佮结合了在地食材，亲像这个火龙果蔓越莓的口味。伊是有申请专利创新口味呢，
1: 无唔对，恁看这一粒一粒晶莹剔透的芋圆，每一种口味拢食会到食材本身的芳馈。伫咧这么热的天气吼，食到一碗冰凉的芋圆，真正是透心凉哦。
0: 食饱了后，咱来去外口行行咧，大概差不多15分钟的车程。就能到了后人相当出名的风景区，在咧台湾海峡面顶的好望角，四山非常的开阔，会当一界欣赏到山海铁路的美景，佫会使看到火车对你目睭前一扎一扎的解过去，画面真正的水哦。咱对好望角这边看到远远准妈祖的形象徛伫遐。原来这是全台唯一妈祖坐火车的著名拍照景点，你看，真正是好亲像妈祖坐着火车准备要出巡哦。各位观众啊，如果你若要来这翕相吼，一定都要注意安全，唔好离铁路伤过近呢。刷落去，咱来个好望角附近的过港隧道群。是当年海线重要的一段，随着铁路有刷到西边，才会崩坑段渐渐停用。后来透过修理啊，甲精工的设计，让这条崩坑段变作结合历史甲美感的新景点。建立这条红砖甲石壁交流的崩坑内底，甲美术穿越了时空，也给了一份幽静甲怀旧的感情。最后，咱来个龙岗车站。龙岗车站伫咧后龙甲白沙屯之间，因为靠近公司寮渔港，初期的名号做公司寮业。伫咧光复的初期，因为渔港的鱼啊真丰富，而且曾经非常的闹热，沿着铁路有商行、洋行、酒家、电影院、生活机能，各项拢有哦。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渔港没落，龙岗渐渐失去往日的英景。一直到了今嘛，龙岗车站成为西部干线上冷清的一站，伊嘛见证了后人地区的兴旺甲衰退。今仔日咱来到后人，这总共有四个火车站：后人、龙岗、大山，还有丰富。这个车站唔那是通往远方的起点。更加载着在地人生活的细节，记录这片土地曾经的繁华甲变迁。后一站，咱要带大家去倒位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的谢谢。电话控诉2337-9559，陪你继续伫刷卡为您做服务，谢谢。

0: 幸运人哈，剩差不多两分钟要来到节目啊，谢谢。来哦，五、四、
1: 三、
0: 二、一，停。分林关水哪乡的
1: 佩蓉妈妈，
0: 好，黄佩蓉，好，黄妈妈，佩蓉妈妈，有在看这部无？手机末三码289，好，289的佩蓉妈妈，有在看这部的话哈，顶下面两支电话都会当来个拨号通啊，上面
1: 水哪乡的佩蓉妈妈，
0: 上面下面都可以，两支电话都可以打哈，谢谢哦哈，感谢。
1: 面顶迄支卡无通啊，卡会卡一支哦，
0: 对对对，好。
1: 跟他伊就是转不过来的。
0: 有时啊，最后一首歌曲现在满线嘛，吼，满线，电话就后边就接袂起来哈。
1: 最拿最拿的佩蓉妈妈。
0: 哎呦，佩蓉妈妈，你看这部无？
1: 大山村的那个村长广播一下。
0: 大山村哦，
1: 大山村嘞。
0: 大山川。大山川
1: 大山川
0: 应该是大山川
1: 大山川
0: 大山川啦，哦，大山川呢有在看无？佩蓉妈妈无 ，OK， 谢谢，感谢，来佩妮的电话和大家多保多利用。
1: 明仔嘛是咱红白交流站哦，谢谢佩妮的电话，0915-0912-83504，要加来会当卡，会当用这支电话加你嘛会当。Thank you, Uncle。感谢腾云服饰、婷丽服饰，谢谢。今天进来蓝色衣服是婷丽服饰的，嗯，很漂亮。
0: 明仔公家咧红牌交流站袂，所以你要来同款咧，对吧？来啊，小刚的电话和大家多把多利用哈。来，小刚的电话0983-343-155，0983-343-155，硬哦哦，和大家多把，唔通偷笑，嘿，不要偷笑哈，不要偷笑，谢谢大家啦哈。好啦，啊，当然明仔载哈，中昼12点哈，至下晡4点哦，红白交流站哈。等您来跟咱啊到投票，啊到这评审，
1: 哎
0: 呀，谢谢大家啦，大家都有恁的陪伴啊，加收看啊，因为这两日开始其实拢会落雨啦，
1: 对
0: 哦，其实出门啦，尤其是和咱拜托一下吼，较卖挖这个山区去，哦，山区有时候那个落大雨了，土石都会比较松动，
1: 对啊，啊落雨天，地多呢，嘛拢爱较细腻，
0: 对啊，上盖好就是爱踮厝。啊，看电视啊，看趣味啊，咱唱歌，上好你吼，好看的节目，谢谢大家，我们明天中午见，晚安，拜拜。

0: 来，像咱的龙子姐，龙子姐来听歌。台湾好一点。
1: 来哦，爸爸妈妈，带大家来去考一个哦。
2: 明仔载。

0: 有彩良哥哥、金琼哥哥、泽明哥哥、冠宇，还有赵卢哥哥、凤儿姐姐、素梅姐姐、素丽姐，跟健康美丽呢。
1: 喂，
2: 又有什么事情啦、啊？用书来找，
1: 每天都很多事，
2: 包书退掉。
1: 大声一点，台风有过。

0: 流传在民间。
1: 击鼓击鼓击鼓声乐，
2: 加菜这，
1: 我要声乐，
2: 这够了，无够陪是咧讲啥？
1: 击鼓击鼓声乐，是带领啊，玩弄啊，玩弄啊，是啊，
2: 这个是这样，是这样，
1: 对啊，你没有看到今天的一个新闻吗？
2: 哦，这几天的新闻都很刺激、啊哦、
1: 真的是看的实在是哦，
2: 你先你说，
1: 这样路垮路会多了，
2: 你
1: 知道吧？
2: 你说应该是说那个来了、啊啊啊，你说
1: 叫家人情何以堪啊？对，上一辈上到这名也无去、啊，
2: 哦，啊，嘿，嘿，嘿，嘿，今天看到的、嗯，
1: 对
2: 啊，哦，啊，前一天迄个更加嘿，
1: 前一天嘿，
2: 两岁囡啊，还是几岁囡
1: 啊？两岁囡仔安怎？
2: 啊，就又被虐待啊！
1: 啊，然後是哦，这个新闻我没有看到。
2: 然后，最后丢到洗衣机，胖个死。
1: 丢到洗衣机，是家人把他丢进去，还是保姆？
2: 四十三岁查甫人，嗯，伊个女朋友，女朋友带一个两岁囡仔，嘿，哎，啊，都该去老大，嗯，啊后壁，迄个唔知，迄应该有人看过这新闻啦，迄新闻报真大，我有去录到。
1: 今天的新闻？
2: 昨天。
1: 昨天，
2: 哎、欸，应该。
1: 然后把小孩子丢到洗衣机去。
2: 先有虐待的那个那吹风机嘛，很热啦、啊，吹得很热，然后又烫他，还是怎样？有那个虐待的过程。嗯。啊，告欧贝死死因就蛋糕谁上去来的？
1: 怎么这么残忍啊？
2: 你看，啊，这我跟你讲，这该判死刑，卖忘啊啦。看一发
1: 光，真的无言呢、欸，
2: 无言对不对？
1: 真的无言。
2: 啊，你那个炸弹，我今天早上有看到。
1: 对。
2: 然后我今天早上为什么要、啊、为什么要放这一首？哎、欸，太多事了，这世间受罪代志。
1: 那我集中代志。
2: 啊，还啥？啊，有啦有啦，只有那唱歌这些胡歌有啦，因厝内底上伊是台贵，哎、嗯，贵啊千万的法拉利，是是有啦。哦。哦，其他的吼，你讲。嘿。哦，那社会够迄。嗯、啊，我今天
1: 没有成功安慰时阵，这个妈妈的话呢，真的，我觉得，
2: 对，
1: 如果这个所托非人的话，你真的要快刀斩乱麻啦，这种东，这个人你不能交付终身的话，连女儿都送上了。
2: 网络一片有大部分也是在骂那个妈妈啊，我某今我今中岛塞车去吃臭臭锅的时候，我就给讲这新闻，伊无看到，啊，你迄炸弹迄义乌，讲啥？啊，伊听到伊嘛随时讲，而且妈妈嘛有问题啊，啊，因查某囝已经从
1: 口罩受虐了，
2: 哎呀，
1: 对啊，
2: 那可能唔知，
1: 对
2: 不？哎，这嘛有问题，
1: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找个男人嫁？
2: 不是啦，找也要
1: 不是你要找对人嘛？
2: 找你在那个交往过程没有那哦，为什么因找囝会高辈会死去？伊嘛爱占大部分的，我嘿嘛。
1: 两个都有责任。
2: 对啊，伊那可怜，哎，伊生的伊那边，那可怜无那边啊。哈哈，伊敢唔知？哈，对不？
1: 伊咧甲苦斗，伊加减一点拢嘛会知影的嘛。对啊，甚至于造成这样子的后果，其实我觉得妈妈责任也很大啦。不单单只是男生的问题啦，对不对？
2: 对呀，
1: 他们两个。对呀，你与其这样子是，你跟那的爱吵来跟照啊，嫌那个还跟在他身边呢，对不对？两个人有结婚吗？还是说只是交往？
2: 应该是没有。嗯，应该是没有。
1: 有一个，
2: 这喊
1: 的哈。对啊。
2: 啊，你讲嘿，
1: 今麦在咧少子化，
2: 对
1: 不对？
2: 你讲嘿，啊，你讲嘿拆包裹，啊是谁去拆？不是也包裹，
1: 不是啦，也好像就是说有误事嘛，因是不是去了下，他们应该要整理一些，是不是？你可能你看总局的所在吧，啊，他是不是要整理那些？啊，是不是爱播爱什么什么会？啊，可能去吵到邻居还是怎么样？对，然后就给他捅了十几刀啊，然后看到心脏啊，对，
2: 没有，
1: 对。啊，迄个真正就往死的，你知无？
2: 因为
1: 他本来他那个住户在抗议的时候，他是在抗议晚上的时候惨到他们的睡眠啊。啊，结果他的迄个啥发飙的时候是在中午的时候，啊，中午的时候一点高加班啊，一点无讲人啊嘛。嗯。对啊，所以迄个就往死的，你知无？嗯嗯。结果安尼要同死啊。嗯嗯。系啊。
2: 哎，你看，我操！这透早为什么讲的新闻，你知道？嗯。我就为大阿兄吼，塞车，啊，佮经过阮遐最近的走路啊，吼，走路啊，就奇怪，啊，边啊都有一个小人行道，伊佫会做一个人行道出来，啊，另外一边那台有一本车道是 大概一辆车多，甚至两辆车都可以并行，还可以哦。啊，他把他人行道做再做出来，然后变成另外这边变成大概几乎快一个车道，有人停车你就要，我不知道施工公司会冲啥，啊，今天那边做好啊，啊，今天反方向塞去，要塞去乌日市区遐食，食臭臭锅嘛，啊，塞到中阿遐，对面那边开始又在做了，啊，我问就讲，啊，你伊是嫌这条路无够大条的，要甲救，啊，做迄、那個，做迄要创啊？
1: 我个做一个人行道的对啦，
2: 做较出来，都无啥人咧行，
1: 啊，无啥人咧行，是咧是咧丢狗哦。
2: 迄就是恁带代志的关系，有时啊恁会看到拢安尼啦，根本无需要开钱的。啊，你也开一种钱啦！
1: 啊，结果迄落啥？就是汽机车的道路变窄了，
2: 对，
1: 然后人行道又变宽了，对，啊、根本都无啥人在行，啊，伊迄个用迄条人行道，
2: 原本都已经有一条较细条人行道啊，哈、你当作车是啥物？
1: 人讲较济，
2: 所以讲，
1: 啊，无做哪有钱？
2: 嘿啦，恁食到咱老，恁就知啦。哎呀，
1: 对吧？用脚头想嘛，知影，对不对？啊，
2: 未年底就在做，年底又较济咧哦。啊，啊无是啥物？
1: 啊，无就是刚铺好，拢铺好啊，然后线拢画好啊，我计无话一个月了，佫开始佫恶啊，对，
2: 一定有这种代志。
1: 有啊，啊，然后变迄、那个你去恶的时阵，迄边讲是讲要补来补去，迄路拢袂平啊嘛，啊，不一条路水水泥。

0: 为什么不刚开始就规划好？而且那不要你去楼上，一等拢铺好了，线画好了，你搁开始要哦。
1: 啊，这啊都因都爱有钱赚啊，像像
0: 做遐。啊，一条路乌咖，你坑坑巴巴，你该看。
1: 你都爱有点名气啦。
0: 唔啊，刚刚坑坑巴巴哦，你讲吼，嘿，那对着开车的人来讲，影响可能比较不大。你那对着骑机车的人讲，影响就较多啊。因为机车的时阵，伊在骑的时阵，你那讲嘿，迄个高低不平，还是吼有迄坑坑巴巴的时阵。车子比较没感觉嘛，顶多是等一下安尼尔嘛。啊，机车唔是呢，哎，机车你要等一下时阵，可能就飞起来呢。啊，飞起来的时阵呢，那多好车来的时阵呢，对不对？那就危险的啊。啊，所以那个什么，有一届嘛，那麦公单位的区长啦，哈，我就是一起吃饭的时候啦，我就跟他讲说，我在哪里？就是骑机车然后跌倒那个地方，哦，就是有一个洞这样子，对，好。他说有吗？那个地方有洞吗？我说可能你们开车的比较没有感觉，骑机车的就会很有感觉。啊，然后旁边就有一个好像是议员还是什么，就说哎呀，对对对对，真正是哎，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嘛，因为我可能开机车嘛，你一定是开车嘛，所以他们感受不到那种机车的时阵，那种坑道的时阵，对于你来讲的应用是偌大，还等者嘛。我那个开机车就是安尼啊，就一点点洞而已啊，我等者了，人就出去啊。好个，但那当时无车啊。
1: 哦，嘿，嘿，这几个月前新闻嘛有，中华金美路遐，嘛是有一个嘿。卖场前面的那个人行道和那个，就像你说的，有一个陷落去的那坑，啊，伊拢无去叫人处理哦，啊，车过嘛不要紧，
0: 对啊，车过无敢干嘛，
1: 啊，刚出台新闻报的就是啊，多歹，贵的，弄落去后边人撬开啊，人就要位头前栽，
0: 就栽落去啊，对啊，我那上次我是伤到颈椎呢，伊讲要甲我开刀呢，开刀讲要开70万呢，
1: 哎呦，
0: 对啊，
1: 啊，真好赚哦，
0: 系啊。
1: 我可以带医生。
0: 我那就咱家这间啊，有没有欧力这间啊？开70几万，对，要甲我开两折，要开两折，对，我得跟他直接机车安尼去，安尼等落尔，你好看。
1: 千万好家在无开，开落伊来遮就笑袂出来。
0: 对，
1: 你做嘛70万无去，我得遮70万。
0: 伊当初拢一直热敷嘛，热敷到尾来说，乐哥甲我讲。你想要后面就破皮啊！我就热敷，热敷到连后面的皮都破掉了。对，我的成功用自己拉的方式嘛，啊，自己热敷嘛，啊那样。
1: 你听到70万之后有没有去别家？
0: 我不敢动啊，
1: 有没有去别家看？
0: 啊，后来就是有人说有什么一个民俗疗法嘛，啊，民俗�疗法我没去嘛，因为就是好像一次要30000块。啊，好像是用什么，也是侵入式的方式啦。啊，不不起，啊不，我就是靠自己这样子拉嘛。对，就是我买那个回来在家里拉拉，然后又热敷，热敷刚好回的破破，你知不？有啊，哎呀，不是讲你讲机车那种，真的有时候我是跟妈讲一句话，就是你们可以骑一个机车试试看呐、啊，你会看清楚道路的问题在哪里。你要开车真正你唔知道感受不到机车他们所面临的风险。
1: 这种
0: 有。
1: 哎呦，无啥物代志，无出代志，未去甲你处理。
0: 对啊，
1: 啊，像一寡嘛是，反正有些，啊，咱唔是讲公家机关拢安尼啦，不过有一寡公家机关人员真正，良心良心啦。你若讲这间店吼是一间咧收钱的，伊靠来客数趁钱的，吼，啊，你若有一寡是公家机关哦，你若看一个柜台，啊，伊敢开一个，啊，明明边仔都遮侪人。无代志做，
0: 对
1: 啊，伊看人有咧摆，伊嘛袂甲你加开种，有一寡公家机关来咧，
0: 系啊，袂用。你会记得你到门口靠遐迄条路有无？伊中央是毋是阁有一条迄落，阁有一条迄落啥？迄落类似于那导盲诶，就是就是砖块一块一块一块，就在路跟路的中间啊，跨跨，那个不是行人啊，所以你唔知中央节迄是要创啥？你有记得那条路吗？
1: 你是说
0: 你们住家的前面那一条，对，那条路，可能你那一段比较没有，那时候我跟你们是同一条路，啊，我走你这边，啊，这边的时候路哈，伊迄就是伫一条路的中间哈，各有一种类似导盲砖，但是它比导盲砖哈更突出，就是高低落差更加突出，对，
1: 好，所以是在路的中间吗？
0: 路中间，
1: 它在设一个那个，
0: 对对对，
1: 啊，你是这么几公。我顶盖塞车到嘉义啊，有迄啦，就是为了防止那个 A 柱什么防止行人安全，要多做一个 一个导出来还是什么？
0: 啊，结果你知道我迄个啥？我曾经里向就是因为机车嘛，就是现在差一点点跋倒。然后呢，后来有一个就在有一个年轻人的

0: 是让他赶快徛伫迄条路顶管，迄、个就在我们家的门前哈、嗯。然后伊安尼开开开的时阵，迄、真正真安尼，因为伊关格看他太济了啦。嗯、你机车的话，真正无法度，一定是一直一直转，一直转，伊、就将规个出去掉。吼、哦，你知道伊起来的时阵，一片全身通通是血。对、然后我就跟他讲，你这个可以去申请国赔。我后来他应该有去那个对去反映，为了规条路前拢规个拢甲拗开，颠坡，对啊，我就是想无啊，你想哪里？中央里迄个两条柏油路的中间，你去甲永杰类似迄个啥？迄瓷砖啊，哎，高低落差这么大的，我搞不懂他们的用意是什
1: 麼。现在没了，对不对？
0: 对，通通铲掉了，对啊。
1: 无啦，像这种管区啊，无都是砖卡所在弄这种的。你莫讲咧国家迄、国家迄个送钱的是创啥，对不？一条链啊五十一万呢。
0: 哎，迄就够夸张啊！
1: 我今仔才遇到的。
0: 一条链五十一万啊！我唔知影讲的是啊，用黄金做的哦。
1: 哈。嘿，就是，所以就小到我二十多年前做餐厅，做飞那个空军的采买的客家小炒。十几斤就可以了，你白给亏到四十几斤，还剩下几斤是多钱哪里？哎呀，
0: 你可以一个喊冤哦。他说现在塑料原料涨价，涨价一旦起价，讲你一条链按五十一万，我唔知是啥，还是防弹的吗？
1: 防弹轮胎，老婆老师用防弹轮胎。好了。啊、他去我，
0: 哎，我讲，咱四条链换条，好，你看较好啦，好两三万，好不好？对不对？要一粒链哦，伊是一粒哦，五十一万，你要是四条链的，爱200几万啊？哎呀，
1: 对，没有，
0: 反正那个是百姓缴的钱嘛，不关痛痒嘛，对啊，
1: 有啦，百姓缴的，他赚比较多的缴的就比较被骗比较多，诈骗的都跑不到了，那个火锅店那些被拐的五十亿都跑去大陆都找不到了，对啊，哎呀，真这样呀，啊，我今天在路上，我唔是咧吐，我唔是咧，我唔是徛咧代志动啊，我今天穿绿色的快者啊，啊，都你都看到，你都只刚刚只喊的呀，
0: 对。
1: 啊！你较早我较早捌咧公家机关啊，是我较早做兵国家单位嘛，我唔知影这种代志啊。
0: 对，哦，虚报嘛，对不对？
1: 伊为着虚报，哎，有虚报吼，啊，虚报吼，就他提着钱要创啊？
0: 对，
1: 哎，几粒炮啊？要升官较紧，你知道？哈哈，去请大官，伊家己嘛爱收，
0: 嘛
1: 爱请人收费嘛，
0: 收费啊，就是为遐
1: 叫阮即款。哦，运气较好去抽到
0: 啦。
1: 啊，家创几啊十万，创啥？一个月创几啊十万？
0: 啊，无伊那有法度请这高官去喝酒，然后去找妹妹，
1: 我
0: 迄阵
1: 心都无够雄呀。我这人啊，无我早都。
0: 我讲你雄雄，搞不好会出纰漏。
1: 我小看雄一点点就好啊。我是坐咧港一只船的，对不？
0: 对啊。
1: 啊，你这边你那想叫你做，那有可能？那有可能家去白盘去？因迄阵啊，权力偌大，迄个讲啊，真在，阮
0: 这。所以你看啊，这个小兵就已经 UCC 了，更何况上面的。
1: 无啦 ，UCC 做兵一个月是5500-6000，阮做兵算万的，安尼就好啊。哈。哎呀，放假出去开钱，笑还安尼呢。哈。哎呀，啊，拢无钱开。
0: 连这种单位，你看都有钱可以拿了，对，都有收水了。更何况一些那些单位，
1: 你我跟你讲，我不是在吐的，啊，就属实，我
0: 亲自去做过嘛。
1: 无啦，我是讲，你外交，你去迄，我今仔我去食错过，所以看到有啥物惊要报警，我错错看，外交呢？外交结果 Google 查一下，人家当地的媒体啦，讲哦，这个台湾好250亿。250亿的台币，
0: 是啊，
1: 还在那边开发什么？
0: 做凯子外交。
1: 啊，结果那个头就开始咧要开记者会啊。哦，那边的吼，非洲那边啊，带，哦，给咱这侪地吼。嗯哼。啊，要叫了吼，啊，一定安尼吼，要叫安那吼，台湾去啊开发安那。嗯。我是那里想，啊，台湾人是有几个人有迄个材料会使去啊落钱，好开个湾区。湾区你啊上班的人是啥？大部分嘛是因那边的人啊，第一他们制造就业机会，拿钱给人家花，
0: 对，
1: 哦啊给你抱抱，哦啊有好，还不是要你的钱嘛？这跟酒肉朋友一样，那下回就是安尼了。

0: 我的
1: 外公啊。
2: 那台湾的弱势真的非常的多，为什么不把目光放在这些？
1: 自立场啊，大家也要自立场，不用打了。
2: 以上不代表本台立场，代表阿智立场。
1: 这就是很些虾味。
2: 会不会我们太老实了哈？
1: 我看到就联想到你去。一个正常脑袋嘛，我的脑袋算正常的，我没有说不正常。
2: 对啊，而且就是说，你讲黑轮胎啦，进前的时阵报31万啦，今嘛变51万啦，好，对，好，你想想看哦，以前的31有没有福报？那更何况现在的51？
1: 我迄菜钱都咧补咯，你唔捌买过菜哦，我补落来，啊，差一个啊，几百人的餐厅，800人餐厅那个多好，多好弄，对。一斤甘油鱼也蛮贵的，
2: 对了，反正都是动作，咱动作咱拢北七啦，
1: 啊，你嘛袂无法度搞那啦，你爸你嘛做王啊，你擦擦脸的，你
2: 啊，无是要安怎嘞？啊，我的选票无是要安怎嘞？来唱歌啦，来，打电话听歌。
1: 来哦，美娇姐，你点没有？天意来了，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这条怪瓜是吧？谁在乎你的心里有多苦？哦呦！

哎，美娇姐，还有还有哈，间奏有点长啊。美娇姐，文吉哥景春节，来文吉哥景春节，我摆乖摆在倒数第二首哦。好，后边您再来听啊。泽明哥、曹阿姨、冠宇、正阳哥、凤梅姐、天勋姐、龙哥。

0: 哎，许妈妈，来月女姐，哎，谢妈妈啊，关于郑勇哥，来首春节郑勇哥，谢谢春节姐。
1: 时间，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继续带来这首歌曲，哎，天机不可泄露的天机，一定要爱爱歌曲哦，刚有真正爱过我，来。

0: 苏丽姐姐，郑俊姐姐，金雄哥哥冠名，
1: 泽明。哎，谢谢，感谢啊，感谢周爸爸妈妈来到这时间，过来的创意接龙的单元咯，是的，赶快来为领头接领尾，领尾接领头，是的，哦，会知影吼，要安怎算吼，是的，同尾啊，迄个时阵爱甲咱串成一个句子哦哈，来，老师给题目了，今天的题目是春夏秋冬，春夏秋冬，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来。第一个谁先上来？
2: 东先上来。
1: 东要接什么？东接什么？
2: 东要接什么？
1: 东。冬季，冬天。来，佩芝姐，佩芝姐姐。
3: 冬天也好。
4: 冬天也好。
1: 冬天也
4: 好。歌名。
1: 哦，冬天的雨。
4: 冬天的雨。
1: 雨。
4: 谢谢。
1: 雨，冬天好，好，好，雨。好，来，谢谢。来，春梅姐姐，雨。
4: 鱼
1: 啊！
4: 哎，现在换鱼了。
1: 老师，鱼哦。
4: 鱼啊！
3: 喂，雨水很多。
4: 太白话，换一个。请北威啊！
1: 你直接雨水就好了嘛。
4: 啊、
3: 雨水就好了。
1: 老师，雨咯，已经雨咯。
4: 他现在直接可以跳水了。雨水好不好？
1: 因为雨什么？
4: 雨水。不用，你不一定要四个字啊。
1: 对，好，来，水什么？啊、水什么？怎样？哎，阿仔哥哥，水什么？
5: 水了。
1: 哎，水。
4: 水什么？
5: 我在我那边嘞。
1: 哎。
5: 哈？阿仔起不声了。
4: 那也起不声。
1: 无声，你今麦有听到吧？
4: 我今麦在跟你讲话呢。
1: 你有听？
5: 我拢无到了。阿拢起不声了。
1: 阿你今麦有听到我在讲嘛？水。
4: 我听到你的声音呢。啊！啊！你的手机啊！你的提咧遮咁讲啊！你的。
1: 嘿。
5: 我拢有伫这个电视看嘞，
4: 无啦，你莫听电视啊，爱听话筒啦。
1: 啊，阮今仔嘛咧算单元呢，你知无？
5: 你阿妈拢欺负你。
4: 你咧甲谁讲话奇怪？顶界开要签牌号码，你啊，讲六个号码，你是要签牌啊？
1: 哥哥，你可能无听到阮的声款。
4: 你。阿才哥，好啦，谢谢啦。
1: 好啦，来下一位哈，好来，来，春梅姐姐，水什么？
6: 春梅，
4: 水
6: 当啊，
4: 水啊，
1: 好，
4: 水，
6: 啊，水当当啊，
1: 水当当，
4: 当
1: 当当
4: 当当，
1: 好，水当当，好来，谢谢，来，春梅姐姐，
4: 同音就可以了。
1: 春梅姐姐，你让得起啊哈，来，丽姐姐姐，你好，丽姐姐，
4: 同音就可以，
3: 当响，
4: 当当响，
1: 响当当。
4: 好，当当响 ，OK 了，
1: 好，当当响，
4: 形容词，
1: 好
4: ，OK， 好，
1: 响，佩慈姐姐，
4: 西一昂响，
1: 佩慈姐，
3: 响哦，
1: 响什么？
3: 响，
4: 响什么？你要响什么？
1: 响，港同音异字买噻哦，
4: 港音就噻啦，
1: 没有，我一定来港字哦，
3: 啊，想都快讲诶。
4: 那有四个字，一个成语。
1: 可以这样子啊，系啊。
3: 我著啥子无啥个做啊。
4: 无啊，我演互你看，我叫你看，你啊放炮，啾啊，到迄天顶砰，还有一个
3: 响亮哦。
4: 啊，会使啦。
1: 响亮嘛，会使啦。
4: 响彻云霄嘛，响彻云霄。
1: 好，
4: 响亮赞。
1: 亮，好，亮，好，来。
4: 亮。
1: 来，淑珍姐姐，淑珍姐姐。
4: 亮，现在换亮了。
1: 嘿。
3: 水长流，
1: 亮。
4: 你那边才接到水哦，已经接到亮了啦。
3: 水长流。
1: 我想说哦，你知道吗？
4: 现在接到亮了啦。
1: 对啊，响亮。
4: 亮什么？
3: 什么？
1: 亮。
4: 亮。亮什么？都可以。来，啊不一定要同一个字哦，同一个音就可以了。
1: 亮什么？
3: 亮。
4: 亮
3: 啊。亮
4: 哦。亮。
3: 哪个亮？
4: 亮晶晶的亮啊！你同音也可以，港音可以噻啊。
3: 亮晶晶啊，亮。
4: 好，
1: 那就亮晶晶喽。好，
4: 晶晶，
1: 好，来，哥来，真的是佩芝姐。佩芝姐。
3: 啊，大概都叫我接晶。
4: 晶。来，晶啥？
1: 我们都叫是晶吗？你有叫晶吗？
3: 我把接过呀。
4: 你较早。
1: 来，较早来晶。金什么？
3: 金哦。
1: 对。
3: 暗想袂起去啊呢。
4: 今夜我，
3: 今夜我想喝醉啊。
4: 好，歌名歌名 OK。今夜我想喝醉。
1: 醉。
4: 我头先演今夜你看有啦，今夜。
6: 啊，今夜。

0: 最最最
1: 最哦
2: 最。
1: 醉鸡呀、
2: 啊，醉鸡，
0: 醉
2: 鸡，
0: 鸡呀、啊
2: 啊啊、，OK， 谢谢丽姐姐姐，
0: 鸡呀、
2: 啊，鸡什么
0: 啊？鸡呀、
2: 啊，丽，
0: 对
2: 对，
0: 鸡，
2: 鸡
0: 什么？
3: 鸡哦，
2: 鸡，
0: 鸡，
3: 有鸡。鸡块就好了，
2: 好鸡块，
0: 鸡块，
2: 鸡块，快快快快快快一点的快，
0: 快，鸡块，鸡块，
2: 哎，佩慈姐，
3: 快哦，
2: 哎，
3: 快，快快停，
0: 快停，
2: 快停，哦，是哦，快停，
0: 快停，
2: 停停停，下一位，
0: 来，快
2: 快停，
0: 看你要停什么，
2: 停，停什么？
0: 你两个就。啊、停
2: 快停！哎，来，苏梅姐姐，停停什么？
0: 停。
4: 哎，哎，今麦是什么？
0: 快停的停。
2: 快停
4: 停哦。
2: 对。
4: 庭院深深。
0: 不是不是，二声。快停，游艇的停。
2: 这样是什么？
4: 在阿姨，庭院深深的停嘛，是港音的啊。
0: 哦，停。
2: 哎，是庭
4: 院深深。
0: 停。
2: 啊，这是停。
0: 停。
2: 停。
0: 好。
2: 停停
0: 对、哦、三声啊
2: 停
0: 啊这三声啊对哈、
4: 哦、
0: 嘿啊对哈、哦、对是三声哈、哦、你挂的那样停是二声
2: 停是二声
0: 停是三声
2: 对来跟来丽姐姐姐
0: 三声
3: 它到底是哪个字啊
0: 三声停
2: 停
3: 啊、哦、停啊、哦、还是停是吧
0: 对
2: 对
3: 啊
0: 三声哦
3: 哎挺直
0: 挺直可以
2: 挺直
0: 挺直好
2: OK 等一下 OK 二来二来挺直腰杆
0: 啊往直往直了哦
2: 佩慈姐姐
0: 佩慈姐往直了
2: 哦挺直
3: 我刚才讲挺直
0: 哎挺直掉
2: 掉、
3: 哎、啊直白啊
0: 直白啊
2: OK
0: 能力也你想好啊
2: 是的哎直白
0: 直白
2: 讲得很直白
0: 白
2: 白白白白下一位
0: 啊
2: 白白什么白
0: 不可以骂人其他都可以接啊不可以骂人啊
2: 他没有骂人啊，他只是在接一个词嘛。
0: 不可以接骂人的。
2: 来，丽姐姐姐，白什么？
3: 白哦。
2: 嗯。
3: 白里透红。
2: 哦，白里透红。
0: 好
2: 好好哦，红
0: 红
2: 红红红红红。
0: 白里透红。
2: 来试哦。来，关于红什么？
0: 换红了哦。
4: 白天。
0: 我也不叫你不能接骂人的，换了换红了，白里透红。
2: 就换我变红啊，红。
0: 啊、哦，换红了。
2: 红。红什么？
0: 红什么？
4: 红色。
0: 红色。
2: 好、哦。色。
0: 好。
2: OK， 谢谢你。
0: 好。
2: 来，朱梅姐姐，色。
0: 换红色的色。
2: 哦，红色。
3: 色
0: 嗯。
2: 对啊。
3: 啊、色啊、
0: 哦。嗯。色。
3: 色狼啊。
0: 色盲。
2: 色狼。
0: 好。
2: 是色狼啊，色盲。
0: 色盲哈、
3: 哦。色狼。
0: 哦，狼色狼。
2: 狼呵，狼呵，狼狼狼狼狼狼呵，来，现在淑珍姐姐。
0: 色狼。
2: 狼。狼什么？
3: 狼吃啊，
0: 色狼的狼，
2: 嗯，
3: 狼的狼，
0: 色狼啊，
2: 狼，
3: 狼心狗肺，
2: 狼心狗肺，
0: 狼心狗肺，
2: 肺肺呵，是哟、哦，来佩慈姐姐肺，
0: 肺，
3: 啊，
0: 狼心狗肺，
3: 肺、哦，
0: 是那个肺吗？是、哦，
2: 肺，
0: 肺部的肺啊，
2: 哎呀，狼心狗肺，哎、
0: 对啊，那个肺、啊，
3: 肺，
2: 来肺肺什么？
3: 没讲嘛，废物。
2: 哦，废物。
0: 废物好了。
2: 可以啊。
0: 好了。
2: 哦，废物物，好、啊，来，再来。丽姐姐姐，物什么？
3: 什么？它是什么？
0: 它说废物。废物利用的物。
3: 对、哦，物体啦。
0: 物体啊。
2: 物体。
0: 好了好
2: 了。提提提提提，下一位。
0: 物体。
2: 物体提提提提提，下一位。下一位。物题，
0: 物题，
2: 会题下去接哦，题，
0: 简单的，
2: 很好接啊，
0: 一大堆，一大堆了，
2: 对啊，嗯、来 ，OK， 来，佩慈姐姐，题什么？
0: 题，
3: 体会啦，
2: 哦、体会，
0: 好，暂停一下，会，现在会了，应该应该会接题啦，好，你再讲，你再讲，我会顿这一点，今
2: 会，
0: 会，今麦会啊、
2: 哦，好，会、哦，
0: 体会的会啊、哦哦，
2: 会，来，接、嗯、请玉玲姐，
0: 换会了，
2: 会，体会，
0: 体会的会，
5: 会心一笑，
2: 会心一笑，
0: 好，会心一笑，
2: 笑笑笑笑笑，来撒尿，撒尿，笑什么笑？
0: 笑，
4: 笑，笑，
0: 笑笑，姑娘酒窝，笑笑笑笑，
4: 我本来想要讲少女白，
2: 什么？
0: 少女笑。

0: 孝女白
1: 啊，哦，孝女藏刀可以啊。
2: 你说孝女藏刀吗？
1: 可以啊。
2: 是吗？你是说孝女藏刀吗？
0: 白琴
2: 啊。他不是，他是说骂人的、
0: 啊。孝女白琴呐、
2: 啊。孝女白琴啊，孝女白琴可以啊。哦、孝女白琴同音啊。
1: 白琴和琴。
2: 琴、啊、孝女白琴。
1: 琴琴琴
2: 琴啊琴啊。
1: 来，淑珍姐姐琴。
2: 换琴哦。
1: 琴。
2: 钢琴的琴哦。
1: 嘿。
0: 你呀、啊。
2: 琴。换琴。孝女白琴。
1: 孝女白琴。琴，
2: 多多更琴的琴呐、啊，
1: 哎，不要琴啊，
0: 琴瑟和鸣，
2: 啊，很好，
1: 哦、琴瑟
2: 和鸣，
1: 差不多了，对不对？
2: 你可以再来，可以再
1: 一个，哦，再一个，好，再一个，好，来，哥来，琴瑟和鸣，鸣，
0: 喂，
1: 苏梅姐，琴瑟和鸣，
0: 鸣，
1: 啊，你今晚爱接不？
0: 明天会更好，
1: 好，明天会更好，接，春夏秋冬，
2: 啊，很好接了。哎，打出来，春夏秋冬，明天会更好。
1: 明天会更好接，春夏秋冬。
2: 慢慢接，不敢不敢。
0: 人过得好，明天就会更好。春夏秋冬都很温暖。
1: 你干嘛？你做个永安呢？
2: 太激动了。
1: 姐姐，你再重新整理一次，对，再重新整理一次，来。给你一点时间。
0: 春夏秋冬啊，促膝，明天会更好。
1: 哎。也可以啊，
2: 春夏秋冬
1: 马素西啊，
2: 明天会更好，
1: 明天会更好，
0: 四季如春
1: 啊，可以啊，对对对对，
2: 这比刚刚好好一点呢，
1: 可以啦，可以啦，对啊，
0: 好了，勉强了，
1: 对，可以啦，给过，
0: 我打温水，我包上啊，
1: 哎，那安利赛了，好，谢谢你啊，要不然你接，你要怎么接？你要怎么接？
2: 春夏秋冬。你这我想
1: 你看讲蛋做
2: 春夏秋冬哦，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晃眼就过，每天的努力就是为了让明天会更好。
1: 哎呀，可以耶，睡啊睡睡睡
2: 好，谢谢下个爱官
1: 拜托了，请官
2: 好吗，
1: 请官来唱歌了。
3: 来，想死好了哈，雁鸣歌你点嘛，相思雨。来，阿香妈妈哈，慧文姐，幼稚妈妈，进才哥哈，阿才哥，玉花姐，小蜜姐。来，秀香姐。

好，咱的景春节文具哥，正勇哥、小咪姐、正阳哥、许妈妈。丽珍姐。

海瓜阿姨、怡晴姐、曹阿姨、淑敏妈妈一家人，陈明哥、来正阳哥、瑞章大哥、一双姐、和清哥、连真姐、李妈妈。

0: 唐秀芝姐，大家秀芝姐，春菊姐，正阳歌手春姐啊，正阳哥来感谢的破花心啊，谢谢哦，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继续出来可以转来继续观看是苏敏姐姐一首点名《情难枕》，谢谢苏敏姐姐。还有阿仔呀，来看阿仔、曹阿姨，还有丽珍姐姐、德明哥哥。苏丽姐姐、春菊姐姐，还有第七个甜甜的阿龟呀、苏梅姐、登峰哥哥、玉花姐姐、泽明哥、林家勇哎。

0: 天玉龙姐姐、金龙大哥，还有秦家用哎、杜刚哎，我先哥哥、连正姐姐、春菊姐姐、苏梅姐，
1: 来，定华姐你点江南。

0: 不客气啊，不客气啊，谢谢。好，感恩啊，弄收到哈，堂堂三娘张老师。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来继续吹的曲段，继续广客气。让嘉丽姐姐你说点没有神话？谢谢嘉丽姐姐。好，春菊姐姐，阿龟啊，丁丁啊，林丁啊，还有金亚勇哎，金雄哥哥，还有泽明大哥，关于优花姐姐、优子妈妈。

0: 姐，还有春子姐姐，以及春子姐姐金龙哥哥，还有李佳璐呢，李佳璐手牵姐姐。
1: 来
2: 来，谢谢高翔。
1: 礼拜天有空的，
2: 是的，
1: 再上来一点。
2: 是的，因为我们礼拜天会唱哦，哈，所以讲你老演的时阵，看礼拜天有银行看啦，好，阿你若无银行看，就机会你
1: 礼拜天再来点，
2: 系啊，你无机会啦，好不好？嘿，是的，好，阿那喊你点的，唔嘛你点的，对，那么要跟你邀请一下，给阮服务一个机会哦，哈，阿起来爱准备三首歌曲哦，哈，电话卡号通，空数一三三八，
1: 空三空三，
2: 是的，接客了，想听什么歌，电话打通啊，哈，来。今天是曹阿姨，
1: 阿姨，
3: 嗨，
1: 你好，
3: 今天邓子君，我台湾，
2: 我台湾，台湾，第一首，
1: 礼拜天第一首，
3: 好 ，OK OK， 谢谢，
2: 谢谢，好，拜拜，阿娘喊你点麦，唔好你点歌，给你邀请一个好不好？铺开一个，铺开一个哦，哈，哎，起来点歌一个哦，好，我给你服务一个，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今天是德明哥哥，德明哥哥，
4: 嗨，
2: 德明哥哥好，嗨，
4: 是，我等世界名曲，帮阿帮蛋蛋蛋，
2: 哦，这个很世界呢，而且很国际哦，你很有 sense 哦，好，礼拜天会唱哈，
4: 好，
2: 谢谢，谢谢哥哥，好，拜拜，拜拜，来，跟来接一起，哎，天凤姐姐，
1: 来，
2: 天凤姐，你好。
1: 来，被点上。
2: 外婆的澎湖湾。
5: 不是。
2: 啊，终于换了。
1: 什么？再讲一次。
5: 昔日恋情。
1: 昔日恋情，你也有。
2: 什么东西？
1: 昔日恋情。昔日恋情啊，谁的歌？昔日恋情。
2: 没有，不会。
1: 不会呢？有没有别首？再来一首。
2: 昔日恋情。
1: 再来一首。
5: 啊，再来一首。
1: 再来一首。
5: 那个。含泪跳跳跳，
1: 好 ，OK， 安娜一定会
2: 啊，没问题，好，
1: 含泪跳，礼拜天哦，
2: 礼拜天，礼拜天，好，好，拜拜，拜拜，来，秀梅姐姐你好，
6: 平安好，
2: 嗨，姐姐好，

0: 真好。
1: 绝情雨，
2: 绝情雨，
0: 我未晓唱，你晓？
2: 你哼一段好不好？
0: 你嗨一段去。
2: 有时候我们歌名会忘记了。
1: 啊，我嘛形容歌词忘记了。
0: 啊，你嗨未出来啊？嗨未出来，你换别条。
2: 来，讲一下。绝情雨。
1: 哦，我别条哦。
2: 好来。
0: 你也嗨未出来，换别条。
1: 啊，无以前的老歌叫做。啥人会了解？
0: 我甲我袂晓迄句，我会晓又是花红粉。
1: 你啊、哦，
2: 来跟一首。
1: 绝情。
0: 哎、
1: 啊
0: 欸，来，进来啊。
1: 哎、欸，期待再相会，会晓不？
2: 会晓，会晓。
0: 期待再相会 ，OK 啊。
2: OK， 好。
0: 礼拜天，礼拜天。
2: 礼拜天哦，好。
0: OK， 好，
2: 好，
0: 拜拜。
2: 谢谢，拜拜。来，罗欣姐姐你好。罗欣姐。
3: 你好，
2: 你好，
0: 嘿，罗欣姐，嘿，
3: 我要叫阿姐，我要点的消防局的，叫
2: 消防局，
0: 好，我摆消防局的歌就对了啦，
2: 消防局的歌，
0: 台语的，台语的啊，
2: 好
0: ，OK， 好，消防局哈，
2: 啊，消防局的哦，消防局的
0: ，OK，
2: 好，来 ，OK， 好，来，
0: 拜天，
2: 淑珍姐姐你好，
4: 你好，
2: 哎，你好，淑珍姐，
0: 啊，礼拜天我，
2: 啊，你请假，
0: 礼拜天我要去忙，不要紧。啊，嘿，我再讲，安排好了，我再讲好
4: 了。对啊，人，你有
0: 听到无？你讲啥？什么歌？
4: 最爱的人啊！
0: 你敢晓？
2: 最爱的人，
0: 最爱的人是翁立友的，是啥？
4: 我嘛唔知。
2: 你来下台。
0: 最爱的人有这条嘛，叫最爱。
2: 啊，那个什么汇编成最好记下来，汇编
0: 最爱的人。
4: 我繁华拢是吧？
0: 哦，繁华拢是吧？
2: 繁华拢是吧？好 ，OK， 嘿，我冇问题。
0: 繁华，等下。繁华都是
2: 好，冇问题。礼拜天来请哈，淑珍姐姐。
0: 好，你个几首呢？
2: 好好 ，OK。
0: 几首啊？
2: 来，哇，志荣姐姐，你让下去。
0: 哎，我礼拜天我有代志啊，我。
2: 礼拜天，哎对。
0: 我礼拜天有代志啊。
2: 对，预线的来，预线的来，黑掉
0: 哈
2: ，OK， 好来，原来今天是林雪姐姐，
5: 啊，
2: 嘿，林雪姐，
0: 点安
5: 那个，
0: 点
5: 安套马杆，
0: 套马杆，
2: 套马杆 ，OK， 好，一样，礼拜天会唱哈，
0: 套马杆，
2: 好 ，OK， 好，谢谢，来。感谢那时候爸爸妈妈哈，阿你跟那店们哈，咱礼拜天也来请我哈，所以你们不要忘记浪子刚娘哈，我今天的白
0: 金。黄华龙喜欢像白淑珍姐，
2: 哎，淑珍姐姐，好，阿那边来进进行熊条时间段了，进单元马上回来。
6: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7: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7: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都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是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長期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艺术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8: 反反复复的报道，你敢有哪有这种不开心的经验吗？私密处不舒服，尴尬的怪味，代谢不顺畅，让你每天提心吊胆，无自信了吗？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精选天然成分，私密处神助手蔓越莓保养圣品。低甘露糖、石榴萃取物、美容圣品、洛神花萃取物、樱桃萃取物、顺畅关键、蒲公英、玉米须、葡萄籽萃取物，减少坏菌、杜松子，增加益菌、专利芽孢乳酸菌，全面守护您的私密处，让你走出自信，展现魅力。男女私密的好朋友，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
7: 哦，你必定顺呐，哦，你这叫做小便未顺的啦，常常找人常常安尼叫做啊，会输安尼巴巴搭搭啦，无爽快吼，会有当下会一挂啊，这个叫做找人暗上病吼，啊，这个查甫人有当时啊，这个放尿未大白，啊，有当下放尿吼，会安尼滴滴答答啊，放尿头或渗尿尾，哦，像这种种这关于到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吼，这支产品啊，真正会救人的哦。这段时间以来吼，咱自从这支产品推出了吼，到今麦为止吼。回购率不断哦，而且像这边我一个朋友啊，啊，就是介绍朋友吃了吼，要等于加拿大一摆炸炸，这条是几啊组都等于，哦，一摆炸拢炸炸二十几啊都等于，吼，因为这物件太好用，所以不足侪人。我讲这吼，我讲一下恁参考吼，我妈妈以前吼，哎，这个因咱做生意嘛，做生意啊，就卖猪肉，当时啊吼，哎，这猪肉店爱顾啊，有阵啊，规个早拢买放药。哦，啊，你若要放球，就爱让这较让旁的时阵才有落去。所以以前少年的时阵，就拢会带一罐这叫做尿毒的感染。啊，带这尿毒的感染，有一摆差不多十几年前嘛，正十年前、十几年前有一摆吼，这找无感染源，唔知啊什么原因啦，结果怎？迄阵足严重，严重到带加护病房嘞。诶，找无什么所在到底感染，一直发烧，啊，一直人一直消散落去。哦，险啊，生命险啊，无带加护病房，带要一个月的时间啦。哦，尾仔再检查出来，原来就是这個泌尿道感染引起的体内的蜂窝性组织炎，这些代志是可大可小。伊若一旦严重起来哦，性命都无位，所以你一定爱作注意这个问题，唔是查某尔，查甫嘛同款哦。咱的这个膀胱尿道啦，你若有一挂这个，无说膀胱尿道问题，甚至有啥膀胱结石啦、尿道结石啦，内底有空隙、有发炎、有感染着，这拢会引起真大这个问题。连鸟人本身就是素食的。所以吼，你食这支产品哦，你都唔免烦恼。你食足清的素食的人，你嘛免烦恼。伊这支产品就是要做甲吼，咱的这个都大大细细拢总会使食，吼拢总无任何负担吼。尤其是即摆天气足热，天气足热，咱做人有当时啊会输啊，然后容易感染的吼，这爱足注意的哦。尤其是咱有一挂少年查囡仔，去海边啊游水啦，去游泳池游水，迄嘛拢足容易感染的哦。这拢真正足重要吼。查甫查某的竞争有当时啊较无同款，来你也捌。你啊，把你才知影讲你到底出什么问题？查甫人就是安尼，查甫人有阵放尿放较袂出来，哦，放尿困难，哦，有当时啊，巴巴搭搭，安尼分几啊摆放，几啊摆放才放会清气哦，哦，安尼放完了尿尿，你搁要走去放吼，啊，有诶查甫人是安尼，有即个做啊射精的困难，哦，啊有阵有定迄种汹涌尿足紧诶，啊禁袂掉吼，啊即放尿安尼真细讲，啊放完了吼，啊搁有一寡即尿尾。啊，尿尾流了，裤烂起来了，我靠腰，啊，尿尾佫渗出来，渗出来了，内裤就湿面，内裤湿面的时阵啊，就容易有一挂这個臭味，哦，所以有啥物足侪囡仔拢袂甲阿公做伙，迄阿公拢有迄放尿，阿公拢臭臭，哦，像这种的哦，暗时啊，上少拢起来放一两摆以上啊，有当时啊起来放三摆、四摆、五摆，啊，要放尿就爱定定定几波，甚至有当时啊趴伫咧这条做壁哦，唔知是咧想啥物代志，安尼呾，看伫遐想几波，想都放袂出来，明明都有想要放尿都放袂出来。这支吼，你甲食三工就好，三工你就知好放尿算算球，诶，真正足好用吼。啊，若查某人吼，放尿时会安尼烧烧挂挂，会安尼疼疼哦，也是讲啊，这个尿紧吼，禁未掉，拍一个卡枪啦，砍一个卡哨，然后我闪尿，啊闪尿啊，有啊，这查某人更容易安那放尿会白尿哦，甚至有当时还佫会加血哦，像这种拢足危险的。啊，你若看你家己的隔了这卡片黏的所在，你甲刺落、勒落、勒落吼，灌水。像这种情形吼，这拢甲你的腰子拢有关系啊吼，腰子拢伤着啊吼，啊过来足搞球的啊放球啊，会有这个叫做诶，这个臭球香味足重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啊，这支产品真正是你的人生当中的救星吼。你若像这款尿蛋白伤高啊，这肾丝球过滤率无好哦，无正常，放球未正常，你放球内底有加血，甚至啊，这个叫做我拄啊讲这像这卡片内底个气味入来哇吼，会水肿的，腰脊骨定会酸的，脚趾片定会酸的。较严重甚至啊，会过欠血，哦，像这种拢是啥，拢是尿尿危机，有可能会得到这个肾衰竭。你的腰子若未阁生腰的时阵啊，体内毒素都无法度排出来，啊，你腰子就会出问题。所以足侪人拢甲家人讲，家人，我恁有咧食迄腰子的无？哦，这支就食腰子上好，上天然，阁无排害，哦，拢总完全无副作用，会当互你食哦，甲你顾膀胱、顾尿道，甚至连中关头的腰子拢甲你顾着。你唔免去食啥物中药，食一大堆，食这就好啊。为啥物讲叫恁食这吼？哦，这查甫查某无同款，是吧？诶，查甫吼尿道较长啦，查某尿道敢三四公分尔，所以查某人较敖感染。查甫是较袂感染，不过查甫较袂感染，不过查

我有这粒雨伞会去跌到膀胱，所以这查甫人的健康的问题跟查某人的健康的问题是较无共款哦。你唔好你的迄个阵，迄粒雨伞本来是细粒粒，两粒像土豆安尼，结果你安无甲顾，无甲顾，顾到尾啊，两粒土豆变奶汁，两粒奶汁变干啊。啊，跌掉了！你啊，摆迄摇刀叫跌掉了，你就放未出来，放未出来，你就看你啊，定，看你啊，想几包，你嘛无得放，一工一粒就好。哦，连续三工过了，你就发现就讲哇，哎，暗时啊，无起来放油啊，啊，啊，过来放油，加足大白的吼，放油加足清的，啊嘛较袂遐臭味，因为这内底吼，你也知影咱的泌尿系统的感染就是啥？正常来讲，尿伫个膀胱内底是无菌的，啊，菌拢堆堆来，拢伫个即个粪口迄个所在。来走入去泌尿道内底，引起发炎，最主要拢是因为水啉伤少，禁尿啊来尿道漏所引起的。哦，即下咱了解这个问题是啥物所在？过来就是哦，经过血液淋巴系统所引起的这尿道附近的器官去感染，所以这个时阵才会去侵犯到这个泌尿道。啊，那女性较容易感染是因为女性的尿道较短，啊，而且哦，佮尻川的喷口啊，较接近，啊，尻川的所在容易有细菌嘛，啊，所以就容易啊，女性朋友啊，常常安尼。所以为什么人讲真侪人拢会用什么卫生棉垫？我讲迄种物件垫到唔好，迄藏久翕掉咧吼，垫到对女性较唔好。啊，过来是啥？早期的时阵会尿紧，会唔是敢放一丝啊了？尾啊放到尾啊吼，会安那放尿会疼，会烧烧会挂挂，甚至放尿内底佫会加血，啊佫会发烧。像这都拢已经严重发炎，才会造成这个效果。咱顶回推出了到即马吼，足侪人打电话来甲公司讲吼，讲恁这物件足好，即桃园的陈小姐，伊吼。下暑定系无爽快，会佫会红肿，即早暗一日了改善足济。安南区的廖大姐，伊是胃食道逆流，食这吼连胃都好个啦。因为蔓越莓专门伫抵抗即个胃食道逆流，啊，佮有即个这幽门杆菌，真正足厉害吼。伊这毋是干顾尿道尔，连胃都甲伊顾着吼。啊，即台南的吴小姐吼，泌尿道感染，食北京个拢无效啦，食了佫硬，食了佫硬。自从暗时啊一日必定顺了，食无一个月轻松甲拢无问题。哦，台中五七零社一天两粒，吃两个月，放尿就袂起泡啊，肾脂球过滤率嘛变好啊，这种医生检查哦。分行的简奶奶八十几岁啊，有一段时间定在感染，吃抗生素吃到起码一天一粒必定顺，放尿作顺呢，拢未过无爽快。对，这位李大姐，因翁是植物纤维大，但药西药无逐工吃，起码吃这个必定顺了，放尿拢继续大降，继续顺呢。台南新娘即个郑大姐放尿嘛足困难，放尿哪足出来？尿渍的所在拢无爽快，去予泌尿科看，食西药食一段时间了，看到咱哩卖即个必定顺了吼，西药减量，甲即马完全加食必定顺尔，放尿拢顺啊。最后即个咱大家陈小姐吼，伊捌去虎山科电疗，影响到即个这排尿甲血尿的问题，差尿共差半年，即马逐工食必定顺，即马食了非常好，逐工拢有继续咧食。所以我甲恁讲吼，查甫拢爱保养。咱这内底吼有这个这甘露醇，这会当帮助咱的这个这抗菌的愈合、抗发炎。够上重要就是伊的第一项成分就是专利的800倍浓缩的蔓越莓，这全世界第一名，花青素第一名，有九项英国、美国、澳洲的功效的专利哦，功效的专利，改善泌尿道的感染、膀胱的感染，够增加幽门杆菌的根除率。所以你食这吼，你的胃啊会过得足好诶。啊，够咱这内底吼。咱下暑的所在感染嘛是因为歹菌伤济，咱内底有这芽孢性的乳酸菌，会当帮助咱减少这个菌的滋生，哦，减少这个泌尿道的感染，啊，佮有射物腺的发炎。这专利的蔓越莓研究证实为非常非常好，这内底吼，咱一天来补充1500毫克的专利蔓越莓，当有效改善射物腺的健康，佮会提升生活品质。啊，那女性朋友咧，而且了这個大肠杆菌的这减少。会使讲是非常立竿见影的效果。咱的蔓越莓当中上界厉害的成分就是 A 型的原花青素。你也看这哦，幽门杆菌，你若有一个薄荷膜啊胃哦，幽门杆菌就流袂掉啊，所以你的胃啊食完了就清气淡淡，迄菌拢袂掉伫个身躯内底。干这专利证书干读袂完啦哦，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这物件比别人更加好？虽然成本高，但是咧，咱愿意用上好的物件恁食吼，把这个八大处方给。搭起一座保护伞，吼，让你的代谢顺畅，让你放尿啊，会当安尼啊，这个轻松，让你一醒到天光，唔免倒去放尿，让你下暑未过安尼反反复复的感染。所以今仔这段广告啊，我特别把这个手掌清楚，这个广告吼，听完了后，你若买无着，这是咱的缘分啦吼。你若要放，让伊安尼巴巴搭搭，时到腰子若伤着，伤害的是恁家己。0800-00919-30哈。新卡新赢，等下线顶，若无接到，我着30个接完，我着无搁接啊吼。
这是甲厂商拼好的，这广告一天尔，广告过了后，你也拜拜。

0: 都买这个物件，买这个组合，歹势哦，输底也买，就是两盒三千。今仔顶港主文呢，买一组，我直接送一组给你，一摆炸四盒倒转去，四盒等于食四个月份，一天一粒，四盒偌济，同款优待你三千就好。一盒剩750块，一粒剩25块尔，25块你若开袂落。无物件好，你食800杯曼叶梅，你要一加买一大桶，你才食嘛食，你嘛无可能加食遐效果，因为曼叶梅爱浓缩、爱抽筋、爱萃取，这样我就达到这个效果。啊，试食的，试食的算我的哈，即摆你线顶的拢有准成哦。这盒吼，白白这大盒吼，这盒哦，只要你等下卡起来，第五盒算我的，第五盒算我的哈，互你试食，食一个月，一个月经过了后，若无效果，原金退行，但是成功好。30个而已，30盒上完就没了。0800-00919，来先卡先赢，来梅子大姐你好。
1: 我叫买多加
0: 一个。好，等我一下哈，来，上30个而已，30盒上完就没了。新一大哥你好。新一大哥。
2: 好，你好。
0: 梅子做好。好，等我一下哈，吃不好梅子，吃一个月啊。吃一个月试吃，吃无阿免钱啦，有诶你哦。哎，买一组吼。
2: 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一天一粒倒好嘿。暗时啊要睏食哈，美女姐你哦。买一组吼。
2: 我买一组。
0: 好来，52串，搁一组来，你哦，宝贵你哦。
2: 你好。
0: 买一组吼。好来，53串，搁一组来，你哦，来。这桂荣大哥。
3: 我要必定孙啊。
0: 好来，这必定孙绝对要让你顺来54串，来美叔，你好美叔。
3: 你好。
0: 买一组吼。好来来，55串，搁一组来，你哦，庆祥大哥你哦。好来等我一下，来56串，56串，这小厂来30个而已哦。来，你要玉婷，
4: 我一定两组
0: 来等我一下，来57串，两组来，你要秋香姐你要，买一组，
5: 我另一组26，
0: 26来58线，甲下者来，你要舒婷，
5: 我要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搁一组，较认真卡的，点咪都无啊哈，来我五啊你要，
6: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甲你保证一定有效，一天一粒都好，暗时啊要睏食啊，正良大哥你要，
7: 好
0: 来一组，来一组，来你好，来这这素贞你好，要一组哟。素贞啊，来两只个顶卡来完成啊，你好。哎，要一组哦。查甫拢会使食哈，同款拢做有效的哈。来你好，辉翔大哥你好。
8: 你好。
0: 要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暗时要睏食一粒倒，一天一摆就会使哈。来朱燕大姐你好。要一组哦，好等我一下。你若有这泌尿系统的问题，你一定爱食，你食看嘛，你就知你的人生的救星就是。今天的哈，来彩文啊，你要彩文啊，彩文啊，
9: 来谢谢，跟想说爸爸妈妈，你老公泌尿道有问题，还是讲会反复感染的这个问题，咱建议你咱这蔓越莓哈，咱的必定是赶早倒转去。来，咱的秀珍姐姐你好，秀珍姐姐你好，嘿，你马尾几周哈？
10: 你是大力电，
9: 嘿，对，大力电视台，嘿，我是安安。
11: 哦，
9: 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不要过断了哈，刚好不接哈。来，庆伟姐姐你好，庆伟姐姐，嘿，你好。
11: 这三千块。
9: 喂，姐姐你好。
11: 啊，拜。
9: 有听到吧？
11: 拜你，让你收啊哈。OK， 好。
9: 你有听到吧？
11: 有
9: 啦。有啦哈，你买蔓越莓啦哈，咱来必定顺嘛哈。好，你想干我姐，莫挂断啦哈，给你好不啊哈。来，进来，爸爸妈妈进来，电话进来，看好通。如果讲你脑子中检查包，我讲好放尿有破坏，还是讲排尿不正常的这种，更有潜血这个问题，还是讲有这种水肿的问题啦哈，又生不停这种贫血问题，真的要非常小心，这有可能是肾脏方面已经出了问题了哈。所以讲好，那这种没有必定顺的，就是一旦来帮助你加顾着你的肾脏哦哈，尤其是男生女生的这两哈泌尿道的不同哈，那么女生的话呢，那卡带就感染的几率会比较高哈。所以讲哈，你老公被贫穷时，你要做一下保养的时阵，你甲咱这组早倒转去哈，一盖一哈，一缸一粒就好啊。那么呢，男女生的泌尿道常常看开的症状啊哈，就包括讲哈，你这种反复的感染，还是讲哈，你的尿急的时阵，你无法度去控制的这种的哈，还是哈下肢的灌水的这种搞尿的这种的啦哈。那么呢，就是晚上要起来好几次的这种的，所以呢哈，你这种哈，你若刚早倒转去啊，做一个保养，可以改善这些问题。来，咱的新朋友你好，哎你好，哎姐姐你好。
12: 现在
9: 讲过的好 ，OK， 姐姐你好，你新会员我给你抄一下资料，你莫挂断啊哈，好来刚好不接哈，来，那么尤其吼，咱即马天气搁较热的时阵吼，造成这种吼私密处的感染、瘙痒这种部分，非常的不舒服哈，尤其你老公我去游水啊、戏水了啊，那感染这种阴道炎的这种吼情形吼，几率更高，所以个而且那个吼真正感染那是真正就艰苦，那情况真正来要破皮，所以讲。

0: 常的不舒服。那么呢，那个保养的就是赶咱这个必定顺哈，扎到邓去哦哈，内底这种的迄、那个就有这个甘露醇，伊也当来调节咱的免疫系统，啊，加速咱的伤口愈合，对抗身体的发炎。搁内底咱这是超级的专利，有八倍的浓缩的蔓越莓哦哈。啊，你若讲吼，食蔓越莓嘛会使，问题是咱市面上你若讲迄种蔓越莓干的时阵，迄种的吼，迄伤过头甜。那么咱这你要食个八百倍的浓缩吼，你是要食几包卡，我都食个这八百倍的浓缩。所以咱吼，即卖科技你个运用的时阵，你甲咱这周炸到等于吼，直接做一个保养哦哈。来，咱的丁甫哥哥你好，丁甫哥哥，嘿，你好，嘿，你嘛要一张哈？好，我跟你聊开，感谢你支持咱玩一下哈。来，而且根据证实哈，这咱的专利蔓越莓这边哈，研究证实它的好处非常的多哦哈，也当然哈，就这种哈改善了哈，这种私密处感染以外呢，再来这种哈减少大肠杆菌的给迄个感染，好，所以讲哈，爸爸妈妈，咱唔是干那顾着你的泌尿道以外哈，咱佫顾着你的迄个啥膀胱，佫碰着你的迄个腰子，佫碰着你的胃哦哈。那么呢，咱内底这哈这些所有的内底的配方呢，可以帮你撑起一把哈保护伞，所以也当来改善你的哈你家私密处方面的问题，是不用不会再反复的去做感染了哈。那么内底佫豆雄柱啦哈、玉米须啦哈、蒲公英啦这些呢。这些反正咱所有的这些哈，那不是跟它纯粹单一一个配方，那这些复方，所以效果就会更明显。来，咱的春英姐姐你好，春英姐姐你好，
1: 啊，要提几
0: 张？好，我给你留一张哈，感谢你，你先等我一下哈，来服务姐。那么过来就是讲哈，伊搁给你顾着你的胃底啊哈，咱这胃底啊内底这个幽门杆菌，伊给你清去个哈，帮你清得干干净净了哈。所以讲哈，撇免掉讲哈，这种胃癌的问题哦哈。所以讲蔓越莓伊也给你顾着是全方位哈，包括咱的这胃啦，咱的。咱的迄个肾脏啦，吼，咱的泌尿道啦，拢会当甲咱顾着，咱的肾脏拢会当顾着。所以讲，爸爸妈妈，你今早倒转去，咱拢开放一客哦，你体验嘛，吼。而且现在满千送百的活动呢，今麦定义的打九折了。所以呢，你来三千块的时候，定义有三百点的欠你咱的电脑，那么后个月就可以全额做折抵了哈。电话紧甲咱靠通，咱五 K 啊，只要三千块钱了哈。0800009119，空白空空空空九一九，咱拢开放。电话卡通开放一卡，让你体验，你甲咱试看卖啊！哈，电话紧卡0800009119，谢谢大家。

艾薇妈妈、柔心妈妈、柔心姐、谢妈妈、文娟姐、炸弹姐、秋香姐、柚子妈妈、诺子大哥大嫂、美惠姐。

0: 哎呦，感谢哦，谢谢哦。
1: 来，谢谢。来，跟小孩说，爸爸妈妈后边带来这首歌曲《春夏秋冬》。

曹阿姨，与彩龙姐姐、德金哥哥、连珍姐姐、知名姐姐、郑勇哥哥、乐斌大哥、花贤啊，还有碧霜姐姐、赵如哥哥、简家用哎，还有燕明大哥，以及赵丹姐姐、彩良哥哥、小春姐，

来，文吉哥、景春姐，靠在地上。来，淑敏妈妈一家人，春菊姐、阿志妈妈、南妈妈、彪哥、秀荣姐、蜜雪妈妈、张老师、月星姐、

0: 来，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最好继续刮票来，凤美姐姐力所点名，拥抱你离去。谢谢凤美姐姐。雪球姐姐、冰霜姐姐，还有叶明哥，还有阿宅啊，美娇姐。

0: 哦，彩龙姐姐、正阳大哥，我们家这两个新郎新娘，志玲姐、志玲姐姐、志玲姐姐，精神更旺了，真的吗？
1: 所剩不多了，被赚没了。
2: 因为一定要下课，很开心啊。
1: OK
2: 尤其又是明天又是假期啊，对不对？老师，你开不开心？说。来，
1: 无所谓，赚什么都。
2: 再用力一点。用力一点。
1: 抓也抓不到，我们每次抓抓。哎呀，很难。他们没放假了。
2: 啊，你们没放假。哦，你们放的时间跟我们不一样啦。对。
1: 今天226，2分26秒停，谢谢。26哈。很松啊，
2: 很松。哎，有
1: 麦棒，再转一次啊，
2: 再转一次。
1: 哎，淑珍姐，
2: 哎呦，就是淑珍姐姐今天有来的，淑珍姐姐。
1: 哎，淑珍姐电话打上来。
2: 淑珍姐姐，你电视机头前电话给咱看通，控诉你算什么？
1: 控三控三。
2: 是的，今仔钓到你了，恭喜你。
1: 有拍婆啊，给我点歌。
2: 嘿是。哦，几率更高哈。有。哎，真的。哇。
1: 嘣嘣，
2: 淑珍姐姐超臀的淑珍姐姐，草臀的淑珍姐姐，草臀的淑珍姐，淑珍姐，淑珍姐，秀丁啦，秀丁啦，
1: 秀丁，秀丁
2: 啦，
1: 你啊，
2: 淑珍姐姐，
1: 今嘛无
2: 超臀，
1: 今嘛无卡，就是差不多转台啊，无就是身骨啊，
2: 哎呀，你哪个去洗蓬蓬？
1: 哎哎，
2: 都
1: 不
2: 擦，都没有了，就弄死了。
1: 公告警
2: 语，淑珍姐，草臀的淑珍姐姐，草臀的淑珍姐，超臀淑珍姐姐，
1: 倒数十，
2: 淑珍姐，草臀草臀草臀的淑珍姐姐，淑珍姐姐，今日听到无？今日该来困呀？草臀淑珍姐姐，淑珍姐姐，淑珍姐姐，我可能转台啊！哎呀，无得一无言啊！
1: 好，谢谢。
2: 超臀淑珍姐姐，你哪有十秒内有来的话，哎，列掉下回来。淑珍姐姐，你哪有来？十秒钟，你哪有来？
1: 超过了，十秒钟啊！来，
2: 哇，他真的没来耶，就没有守到最后，真的很可惜。刚刚你明明还有上来，有来报电话啦，谢弟。假期的时候，任何产品需要的话，
1: 报电话。
2: 哎，电锅，电锅，电锅，电锅，电锅。
1: 卡住了，
2: 三个男人是不是啊？
1: 控九控六
2: 八六
1: 零六
2: 八六
1: 零九零六
2: 八六
1: 二六
2: 八六
1: 以上是我的电话。
2: 是的，
1: 你如果不了解报电话要干嘛？
2: 哎，对，
1: 没关系，你再想想。
2: 是的，那哎，刚刚有一位姐姐在问我的电话。
1: 哎呀，
2: 有一位姐姐，
1: 她不知道是男的女的。
2: 哦，我不知道是男的女的。
1: 你搞赖啊！你今麦改节操，
2: 来安安的电话啊！哎，对。来安安的电话，你跟我抄一下哦，哈。
1: 应该，
2: 你讲要问我的电话。
1: 应该不是，嘛不是让人客户查啦。啊，你要抄多少？伊，
2: 哎，你
1: 喏，伊正常讲加来，你别甲我讲，哎，怕死的你呢？陈安电话，哎，我阿姊啊，有你。
2: 对啊。
1: 陈安电话，无礼貌，来，来拨电话哈。
2: 好啦，来0903
1: 三一三
2: 九六五
1: 控九控三
2: 三一三
1: 九六五
2: 0903
1: 想一想
2: 九六五，来，我们下回见，拜拜。
3: 白松这人真久啊，今日做一个拢个演演出来。
4: 咱直接呛脸的啦，就是陈思安白松七龙的。
5: 对，就是他。
6: 一定爱讲出来嘛？
4: 啊，对不对？一定爱讲出来。
5: 刚刚好凶。
4: 笑脸型的学生啊。
6: 我若大概对一行啊安尼行出来，伊拢拄好徛伫门口遐，我就感觉讲这个人有心思安尼，所以我就会闪他嘛。啊，但是其实伊嘛知影我。伊就感觉讲我拢无爱插伊，所以伊嘛感觉讲我想要做胶头啊那个。啊后来呢，伊伫我们哥哥遐歌唱，班结束之后，因为伊声真特殊，对吼。吼，我若大家若搁出来，搁看到伊徛伫遐时阵，
5: 愈讨厌，
6: 愈切，这世界敢有天理啊？
5: 就无公平，
6: 就无公平啊！愈讨厌愈切。
3: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日本演歌界燃起五八战争，就是八代雅纪跟伊的大对关。
6: 日本演歌界有一个足有名的，叫做五八战争。
7: 五个八代在相拍吗？
6: 不是啦，
7: 是啊，不是，
6: 是迄五木红甲八代雅纪，因连续几落年哦，伫个红白两边哦。 各自当压轴，袂像袂参像迄种诶对决共款。
7: 哦，这足精彩呢，互相厮杀。
6: 迄当时真正都是遐尼啊火热，你敢知？
4: 对。
3: 搁较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8: 台湾新贴盘，
3: 一定爱看哦。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安喜贺哦。
0: 第一首歌曲，赶快的月亮。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中山区的彩儿姐，三明区的小凤姐，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赶快的月亮，花声吹了哦。

哎呦，小香姐，小香姐，雅茹姐，小苏晴姐啊，雅慈姐，咱的兰姐、恩琪姐、罗莎姐、景致姐，咱的中山区的彩儿姐，三明区的小凤、小凤姐，咱的树龙姐、丽芳姐，哦，月玲月。

0: 哇，谢谢，感谢大家，月香节、彩绘节、美香节，叶明大哥、安平的玉花节、明辉大哥，谢谢坤辉同学，谢谢大家掌声。
1: 谢谢，
2: 欢喜欢老爷护林，
1: 放轻松，
2: 护林大刚龙，
1: 水当当。
2: 来好，我是阿 Ken，
1: 大家好，我是梦婷。
2: 来，叫名04233803
1: 零三零三，
2: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1: 是
2: 金曲歌王
1: 啊，金曲歌王
2: 翁立友，
1: 翁立友，还有董玉君，
2: 漂亮宝贝董玉君，
1: 哦，漂亮宝贝。
2: 我爱讲欧若杰啦，还有欧若杰，还有实在啊，还有欧若杰，加水啊，等于做水，
1: 很可爱，真的。
2: 那这个雅茹姐、
1: 春梅姐、
2: 秀香姐、
1: 伟栋大哥，
2: 那秀梅姐，
1: 那个马盖先大哥，
2: 那惠珠姐、
1: 坤辉同学、
2: 伟栋大哥、
1: 雅慈妈妈、
2: 太平的桂春姐、
1: 苏妍妹妹、
2: 罗萨阿姐、
1: 国南哥、
2: 零一六的新朋友、
1: 昆腾哥、
2: 惠文阿姐、
1: 燕明哥、
2: 雷文姐、
1: 东波大哥、
2: 马盖先、玉宝姐、
1: 素蓉妈妈、
2: 秋年姐、
1: 彩绘妈妈、
2: 秀香姐、
1: 惠美姐、
2: 好不会雷文姐啊、
1: 秋燕妈妈、
2: 东波大哥、
1: 金玉杰老爷、
2: 玉轩姐、
1: 宋安那个大嫂、
2: 玉宝姐、
1: 景致妈妈、
2: 坤辉同学、
1: 康顺爸爸、
2: 金杰老爷、
1: 玉花姐、
2: 顺安大哥、
1: 方玉姐、
2: 秋年阿姐、
1: 秋年爸爸
2: 哈，然后给纠正几摆落去啊，啊头壳无好，迄个大家讲脑袋不好使啊。
1: 不会，加卡，大刚叫多在啊。
2: 秋年爸爸啦，
1: 对，爸爸
2: 啦，
1: 帽子大哥，
2: 叫做锦雀姐，顺安大哥，金素阿姐，
1: 简爱妈妈，
2: 丽珠姐，
1: 金素妈妈。
2: 好，那呢，小周嘞，
1: 苍泉大哥，
2: 立方姐，恩琪啊，这，哎呦，听花姐，蔬菜啊，这，
1: 小阿姨，
2: 阿芳姐，哪会不怕不怕？阿芳姐啊，点名，泽明大哥，桂花姐啊，
1: 素贞姐，春湖哥。
2: 哎呦，林娇啊，这素贞姐，
1: 来哟，看看梅花姐
2: ，K 哦，梅花姐，好啊，无来玩游戏啊，那个雅欣妈妈，好，来进行我们的快乐学堂，哎呀。
1: 老师今天就炸的预备好啊！
2: 来，这个咱的电视机前的阿爸阿母啊，好阿庆，给您拜托一下。
1: 是。
2: 您哪有咧看电视节目啊？你对这个单元吼，感觉讲有咧看，真心实。啊，不过你从来唔捌卡电话，等你麻烦者踊跃参与，你动动脑不错啦哈。
1: 嗯。
2: 脑力激荡一下啦
1: 哈。对。
2: 好，我们老师请出题。
1: 啊？他怎么这么上面啊？
2: 我知道。来哦。
1: 他这么简单吗？
2: 04233838。这两个字。两个字。
1: 啊，我知道了啦。
2: 通头啊，无通头，啊是无通头，通尾。甲比十三支无？比十三支啊？你有要痛无？
1: 捏一下。
2: 三轮车啦，十三支你袂用哦。
1: 怎么样来的？
2: 13支啊？
1: 算13支吗？
2: 十三支啊，系啊。那个赌博啊，
1: 对，他是怎么玩来着？
2: 咱唔是讲比十三机，
1: 系啊，
2: 你敢唔知安那算？
1: 他是怎么样？你跟我讲点，我想一下。
2: 哎，讲未清楚啦，
1: 讲未清楚。
2: 十三机有千百万个那个逻辑跟那个组合
1: 嘞，我会玩那个喵七压百。
2: 你要哦，一个注释
1: 十二生肖，哦、我会二十一点。
2: 哎、欸，二十一点啊，不还大叫呢？
1: 二十一点就加起来二十一，不是吗？
2: 那个不是赌注都很大吗？
1: 好，我就是那种一块钱一块钱的，我就可以接受。我输不起。
2: 好，五、
1: 四、
2: 三、
1: 二、
2: 一，好。无算过，无算过，好朋友电话甲卡起来，阿庆甲恁接啊，来，咱的东坡大哥，
1: 东坡大哥，
2: 大哥，大哥，
3: 甲乙丙丁的甲，
2: 甲乙丙丁的甲哈，哦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谢谢，
2: 拜拜，咱的软橘阿姐，
1: 姐姐，
2: 哈。
4: 会不会是假？
2: 假哈！哦，好，等你来解答嘿。
1: 哦，
2: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咱的恩琪，
1: 哎，
2: 恩琪姐，
4: 对，好，不是老道就是晚安哈。
2: 好，
4: 哎、欸，那个生呐、啊，那个生，以前有一个叫和生。
2: 哦。
4: 生。
2: 和生哦，你讲古早迄个贪官哦。
4: 对啊，没有人字旁啦、啊哦，就是那个假通桃，通桃就是。
2: 哦，何坤呐、啊。和坤啊，和生我袂记得啊。
4: 和生，
2: 哦，和生嘛。
4: 反正这个就是那个，好像打牌，我爸爸以前买，那叫什么牌？一个那个纸牌，那个长长的。
2: 好、哦、好、哦，那个数学牌啊，四色牌。
4: 进去啊，来呐。
2: 好、哦，
4: 反正就是生就对了。
2: 好、哦、好，好生哈、嗯，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哎，哎呀，那呢，苍泉大哥。
1: 苍泉大哥。
5: 哎，我有个牌，单做单了。
1: 单哦。
2: 嗯，对几个？
5: 单车的单嘛。
1: 单车的单。
2: 单车的单哦。
5: 对
2: 哦。哦好，啊，等你来解答嘿。
5: 我又看麦了。
2: 好好，又看麦了哈，咱大家做位来算哈。哦，阮导播老师做位算的哦，来做位大家算。来，咱的美华姐。
1: 美华姐。
6: 甲天下的甲。
2: 甲天下的甲哈。哦好，等你来解答哈、哦。好，拜拜，拜拜。那呢，雅茹姐。
1: 雅茹姐。
7: 申请的
2: 申，申请的申哈，
7: 行进的行，
2: 哦，行进的行哈、哦、，OK， 好，好 ，Thank you， 欢迎姐啊，谢谢，拜拜，
1: 谢谢，
2: 拜拜，安尼，美华姐，
1: 美华姐，
8: 甲乙丙丁的甲吗？
2: 甲乙丙丁的甲，哦，好，等一下来解答哈，哦，好，拜拜，
1: 谢谢，哎，
2: 来，那呢，秀芬姐啊，
1: 秀芬姐，
2: 秀芬姐，
9: 甲，
2: 啊。假哦，我听啊，
1: 秀英姐，
2: 秀英姐，结果考，拜拜，
1: 秀英姐，
2: 哎，那呢，金玉姐，
10: 哎，两位好，
1: 金玉姐，
10: 哎呦，
2: 哎呦，
10: 便当弟弟，我要跟你申诉一下啦，越简单是越难猜哦，
2: 哦，你也是猜生哦。
10: 嗯，我猜生
1: 哦、
10: 嗯，可是越简单越难猜，
2: 两种可能啦、啊、哈、哦。
10: 嗯，真的。
2: 哦，
10: 谢谢。
2: Thank you，
1: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拜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拜拜拜拜
0: 甲乙丙丁的甲，
1: 对，
0: 我是猜甲，如果是生的话，那个田应该再下来一点点，对吧？
1: 田应该在中间，
0: 嘿，应该在靠中间一点点。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到底是生还是甲？噔噔，
1: 是甲，
0: 甲骨文，
1: 甲骨文，
0: 甲骨文的甲，
1: 嗯，甲骨文。
0: 好，我现在考你，
1: 好，
0: 甲如果通桃。
1: 嗯，
0: 升上去，
1: 对，
0: 就是什么字？
1: 升啊。
0: 哦，好，那如果下面没有出，没有超过下面，
1: 变田。
0: 那如果上面有出头，下面没出头。上面出头，下面没有出头。
1: 对。
0: 哎，什么字？你太菜我啦！你太菜我啦！
1: 不知道。
0: 上面有出头，下面没出头呢。
1: 对啊，
0: 就是田，然后上面
1: 有
0: 出头。
1: 有
0: 好
1: 有
0: 理由的有。
1: 对，理由的。
0: 我很喜欢过。上下都没出头。
1: 田啊。
0: 哎呦，不错嘞哈。
1: 对吧？
0: 对。
1: 对。
0: 那如果上下没有出头，
1: 嗯，
0: 然后右边出头。
1: 上下不出头，右边出头。哎，
0: 这个字很特别，三个音。
1: 啊，
0: 你不知道？
1: 右边出头。
0: 咱这汉文看偌清。
1: 出我这。
0: 哎，右边出头。
1: 右边不知道。
0: 对。
1: 什么字？
0: 这个字叫做。乌鸦母。苍蝇拍。
1: 是真的叫苍蝇拍，还是它长得像苍蝇拍？
0: 长得跟苍蝇拍一样，
1: 长得像苍蝇拍。
0: 好，老师，我们来出第二题。
1: 第二题，好笑，苍蝇拍。
0: 这个就是那个相声里面的段子。
1: 段哦，相声里面哦。
0: 其实咱我也不敢说我是那种。很称职的谐星啊，但是我觉得要带欢乐给大家，我们必须我拢会去看一寡这类综艺节目啊，去捡一下人家的一些老梗啊，比较好笑的梗啊，啊不哪来的那么多笑话，就是拢会去看的啦，看有扛不顺的啊，给讲蒙脸笑话啦哈，
1: 非常用心。
0: 来，老师，我们的第二题，
1: 第二题，
0: 请出题。好，知道了，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知道。爸爸妈妈，你哪在也在看电话哦。有影无？有影无？
1: 你读册无啦？你读册无啦？不是。哈，老师，你们都骗人，老师。
0: 哎，无人要吗？蛮对哦。好，有可能，有可能跟我有关系哦。有可能跟我有关系哦。但是好像歪一边的，那要跟我有关系，应该要稍微中间一点点。啊，老师。白讲哦，等下吼，等下你们那个把那个数字拿掉，把数字拿掉，然后把那个文字把它颠倒，看你是要九十度还是180度，给它颠倒，然后数字拿掉，然后你们操控，这样子哇，这个难度又更高了。好，安尼恁就试看卖下咧，又看卖下咧哦吼，公开来邀哦，公开来邀哦，来咱咧。玉环姐，
1: 玉环姐，
0: 这样、哦，
3: 我多。

0: 安尼尔，要看咩啊？
1: 好，要看咩咧？对一个
0: 承让的承，
1: 承什么？
0: 承让的承，
1: 承让的承
2: 哈。承让的承。
1: 哦，好，哦，有可能哦哈，等下来改搭配。好，拜拜，拜拜。好，那那404的新朋友，
3: 喂，你好，
2: 你好，
1: 你好，大哥，你要对一个。
3: 我感觉是迄个诶，永字诶，
1: 永哦，永远的永哈。大哥，大哥，咱住对哈。
3: 啊，北屯区呢？
1: 哦，北屯区哦，安那甲你称呼？
3: 我叫阿明啦。
1: 哦，阿明大哥哈。
2: 哦，明哥。
1: 哦，希望你常常上线来玩游戏哦哈。
3: 哦，
1: 好，阿明大哥，谢谢哈，拜拜，拜拜，拜拜。阿明大哥，咱的这个秀云姐啊，
2: 秀云姐，
4: 哎，我又看麦啊喏，
1: 好，
4: 永远的永，
1: 永远的永哈，
2: 永远的永
1: ，OK， 等一下来解答哈，
4: 好，
1: 好，
4: 好，
1: 过完导播老师，过很两个啊，看麦啊嘞，哦，哦，哎，哦，哎。
2: 我不相信你们会这么简单。我不相信你们，怎么可能？
1: 水，这样是水。如果是蛹的话，上面有一点，哦。04-2338
2: 0303
1: 来哦，已经破案了，破案了，破案了哦。
2: 到底是哪一个柱呢？大家感觉是多几个字？
1: 电话卡一下，电话卡一下，要看卖这个什么字？五、
2: 四、
1: 三、
2: 二、
1: 一，好，谢谢。那呢，雅慈姐，
2: 雅慈妈妈，
5: 哎，
1: 有，
5: 问题，
2: 有，
5: 永远的永，
1: 永远的永 ，OK， 好，好 ，Thank you， 带来解答嘿，
5: 拜拜，
2: 谢谢，
1: 拜拜，拜拜。那呢，丽芳姐，
2: 丽芳姐，
6: 永远的永，
1: 永远的永 ，OK，OK， 带来解答嘿，
2: 哦，
1: 好，拜拜，
2: 谢谢，
1: 拜拜，拜拜。哎，那呢，安南。殷郊，殷郊姐，
7: 我嘛是叫永远的永啊，这样嘛感觉顶管天那像无念做伙啊，
1: 干那无念做伙
2: 哦。
1: 啊，等你来解答嘿。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好，我们来公布答案。
2: 哎，永远的永。
1: 这个我们在国中的时候，哎，毛笔好像，毛笔好像国小就有学喽。我忘记了，我没记了，我只记得那个字帖啊，字帖的首页都有这个永字八法。
2: 哦，
1: 这个写毛笔的上盖基础的了，对吧？永字八法，永远的永，这个安尼有个愈看愈奇怪，越看越不像永。
2: 嗯，
1: 行李郎啊，行李郎这个所谓的 slogan 啊 ，slogan 为着要洗脑消费者。
2: 哦，
1: 你捌听过一句话无？一颗钻石，
2: 嗯，
1: 很久远，
2: 哼，
1: 哦，上面永流传，
2: 哼，
1: 哦，就会有这种人家的既定观，那个哦，比如讲钻石选旧了，干嘛讲哇，选旧是一个很久远的那种纪念价值，足够上的安尼，钻石你买的时是足贵的。
2: 哦，
1: 但是你在卖的时候是比较比较，
2: 它不值钱是不是？
1: 有行诶，有行无钱啦。
2: 哦，
1: 比如讲你一粒你也买100万来讲，你要卖的话，要卖到100万是不太可能。
2: 哦，它不会涨价，它只会降价的。
1: 卖搞不好30-40万、50-60万，哦，也有这种可能。
2: 那它跟买车有什么差别
1: 啊？那个其实它是一个这个情绪价值啦。他提供的就是一个情绪
2: 哦，那还不如买那个男生的手表。我干嘛男生的手表好像都很值钱。
1: 买玻璃珠的好啊，买玻璃 迄个呐《苏联传》迄种的，足大块的，迄嘛足水的啊。
2: 哦。
1: 其实如果说

0: 什么什么款身份哈，什么身份带什么东西，哦，都是有必须要匹配的啦。嗯哼，哦，你也讲一个做普通的，一个做普通的人，一挂一粒百万名表，嗯，也会觉得好像不太搭嘛，嗯，对不？还是讲一个足好嘅的人，一个足好非常好嘅的人，然后他穿的就是很一般那种诶，其实那个也是不太搭。哦，你也讲名牌包，名人拿名牌包就觉得很啊，差不多嘛。嗯，那个我今天看到一则啊，那个黄仁勋他手上戴的那颗表，嗯，
1: 400万哦，10亿，4000万，
0: 4000万，号称啊，一共迄个表啊，4000万啊，啊，这个广大的酸民啊，落个声啊，那手戴4000万的这个手腕表，然后举手投足，当然有当时啊，要写字啦，要签名啦，还是讲要啉茶啊，要创啊，有时候就会照到这里嘛。嗯。但是专家啦，嗯，专家就有剖析说，是不是炫富，是不是那个奢侈啊？
1: 可是人家就有这个本钱啊，人都有这个本钱啊，他有资格炫耀啊。
0: 对，人家那个比喻啊，比喻就是比例原则。嗯。一粒4000万呐、啊。那一颗4000万，以他的身价，算是非常非常的低调，非常的平价，嗯，甚至于已经，比我们这种一般人买一个卡西欧399哎，更低调。哦，以他的这个身价来，让我个省鬼啊，讲啊，已经身价应该遐4000万，对于来讲。就是我们一般小老百姓手上戴一个399的手腕表，都还比他奢侈，嗯，哦，一种比例原则啦，
1: 对，
0: 啊，所以，人讲什么样的身份，就做什么样的事情，
1: 对啊，
0: 卖熊巧鬼也不太适合那个咱的这个新闻呐，哈，
1: 对啊，不会啦，很多评价的东西其实也不错、
0: 啊。其实我对那个评价的东西我都还蛮喜欢的
1: 、哦。
0: 我最喜欢的一个牌子，嗯，鲁宾腾，你有听过
1: 吗？没有。
0: 鲁宾腾啊？
1: 没有。
0: 没听过哦。
1: 不是，你提供这些白柱不好哦。
0: 鲁宾腾你也喜欢啊？
1: 不是啊，在哪里？
0: 路边摊。
1: 好，路边摊，
0: 多少人爱用的牌子？
1: 对啦，路边摊，对。
0: 其实人讲物件俗哈，其实，在现在这个那么内卷的社会啊，其实便宜的东西有的品质真的都不错。这摊别讲，像那个包包啊，菜市啊，你卖包包遐，那个有的真的是。300块，哇，足水的，根本足用诶，
1: 真的是很耐用呢。
0: 对呀、啊，
1: 非常有度诶呢，
0: 用未歹啊。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啊你啊像名牌包包，一卡几啊万，咱啊讲提包包出去，这路边摊诶，提包包出去，咱提。包包砸好，
1: 砸好。
0: 啊，你啊名牌包嘞，有好你都不保护包包，
1: 辛苦来个砸好。
0: 哎呀，对啊，这种何必这样子？
1: 这是真的，你看像有的人诶，去塞名车啊，开那什么跑车冲啥？我有问过朋友，我讲啊，你们开这个车，啊你出去，啊要是不小心毁掉、刮到怎么办？结果伊就甲我讲一句诶，伊讲你放心，我咧买名车诶，我拢未塞出去。我们开出去的车一定都是那种一般的车子，除非说今天可能要故意塞去对好人看啊，冲啥
0: 应酬，
1: 对，才会开出去，因无可能停在路边。我说好，啊，你这买这嘛是上危险的，买拢放在厝啊，袂当塞啊。
0: 嘿，有钱人的迄个想法哈，真的是哦，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理解啦，哈，这个是，不是咱的世界啦，不是咱的世界啦，
1: 对，
0: 好，我们来。再玩一题，再玩一题，
1: 再来一题。
0: 来，老师，这个好业跟善业，我觉得通通都一样。天公伯啊，哈，天公伯啊，上界公平的一件代志，就是给我们每一个人 一样的时间。
1: 对啦，时间拢同款的，终点也是一样，终点也是一样。
0: 哦，终点不一定
1: 啊。啊，没有啊。
0: 啊，有的人，有的人一个百瓜，对不？
1: 啊，你跟最后都是一样的啦。
0: 终点黑啦，终点都一样
1: 啊。可是其实不，就是不管你是喝牙是善家啦，其实这个过程大家都有不同的幸福啦。
0: 对
1: 你看人喝牙人，伊一件衫哦几千万呢，还是说好几千块？
0: 一件衫几千万？
1: 这可能很有钱就这样啊，对不对？
0: 用金啊做几数的。
1: 啊，你像我们就是比较普通一般的老百姓，咱可能几千块，我们去牙齿呀，去菜市呀，会当买两三年、三四年呢，对不对？啊，敢穿足久的，歹去就给单掉，再买新的。
0: 你看像我。这就这部这，这一件，哦，你又看买啊？这一件偌济？
1: 嗯，三百五嘛。
0: 三百五才买两件。
1: 哦。
0: 这一件百外块尔。
1: 哦。啊，咱这一点帮老贝。
0: 对啊，对啊，帮老。
1: 因为我帮老贝一件衫嘛，120、125、135。
0: 对，都很便宜。对。咱不是要跟人抢行情的啦。
1: 对对对。
0: 咱是要做这部啊，就哎有多样化呢？我觉得这样子就 OK 的啦。
1: 对。
0: 好，老师准备好了吗？
1: 好。
0: 算这爸爸妈妈唔捌算过来啦。等下电话，啊、电话甲卡者，电话打一下。
1: 用唔到也没有关系啦，就是触鼻触鼻，喝剩喝剩这样子。
0: 这
1: 啊，这卡乌咖呢？这是什么啦？
0: 这是
1: 这卡乌咖呢啦？
0: 哦，好好哇，刺激刺激刺激！
1: 哇，动作一拍起，
0: 刺激咯！这字不一定是真的哦。不一定是真的哦，
1: 也可能是假的哦。
0: 哇，这就困难啦，这就足困难啦，这就非常困难了。
1: 这是
0: 老师，这个困难的话，你就多多提示一点，
1: 看不出个所以来呢。
0: 多提示一点，多提示一点。哎呦，我上下它一个整个是颠倒的，比较操作上会有点
1: 操作上比较麻烦，
0: 有点障碍啊。
1: 一点高中高中还好，你看，对啊，我老师今嘛叫触鼻，他现在正在想吼，看怎么样配好我的这部，有更多
0: 花样，
1: 对，更多的花样，
0: 更多的花样，让你们能够，动动脑。
1: 对啊，大家要小捧场一下，啊不，恁卡电话，其实阮导播老师伊的电脑拢看会到哦，都会难过。
0: 好，我应该知道了。
1: 好，
0: 老师刚刚那个打开，
1: 这是要歪到一边啊？
0: 安尼应该是安尼啦。
1: 这是，
0: 哦，我知道了。
1: 这，
0: 我知道了。
1: 这要歪到一边啊？
0: 我知道了。噔噔 ，bingo！
1: 什么？
2: 不错，
0: 厉害了吧？你拍那看不看？
1: 到哪一边呢、啊？
0: 来，042338，
1: 0303。哦，我知道了。
0: 你也知道了。哦。
3: 放螃蟹啦！
1: 对吗？啊、哦！
3: 放螃蟹啦！
0: 六滔天，
1: 不是，我没有听到，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来哦，好笑，别运功啊哦，有啦，其实我老师用的你应该看有啦，
1: 只爱歪这边啊呢，哦，这很明显啊，
0: 来哦，来接一个哦。来，咱的雅慧姐。
4: 喂，你好。
0: 有
1: 雅慧姐。
0: 还有哦。
4: 你好，那个视力的视。
0: 视力的视、哦。
1: 你是讲把酒喝的视力吗？
4: 不是啦，哦、那个二视力的视。
0: 二视力的视哈。好，等下来解答哈。
1: 谢谢。
0: 好，拜拜。
4: 谢谢，拜拜。
0: 拜拜，那呢，秀梅姐。
1: 阿姨。
5: 天啊，梦婷好。
1: 哟。
5: 是二势力的势啊，
0: 二势力的势哈 ，OK，
5: 二势力的势啊，
0: 哦，好，好，
1: 谢谢，
0: 好，拜拜，来，那呢，雅思姐的呢，那呢，这个英娇啊，这，
1: 英娇姐，
6: 我嘛是二
0: 树
6: 啦，
0: 树哈，
1: 势力的树哈，
0: 一二三树的树哈，
1: 一二三树，
0: 好，二势力的树啦哈，好，拜拜，那呢，黄仙姐，
1: 黄仙姐。

0: 密的事，你们好。
1: 哦，这样子，这样子
0: 呢？偏导。
1: 哦，难度有比较高一点哦。
0: 对呀、啊。哦。刚从火车站回来而已耶。
1: 还没有。
0: 对呀、啊。
1: 哦 ，OK OK。
0: 最后一题。
1: 哦，好 ，Thank you。
2: 谢谢。
1: 拜拜拜拜。来嘞，张老师。
2: 小阿姨。
3: 啊，我在你有读册无？
1: 啊。
2: 等我谈册。
3: 啊，我无读册，我会使要无？
1: 哎呀。要呀。
3: 我无读册呢。
1: 我你哈。
3: 我无读册，我会使要无？
1: 啊，咱两个就同学啊，我嘛无读册啊。
3: 安尼哦。
1: 咱等咱同窗的。
3: 啊、看就是，你好势利眼哦。
1: 哦，势利眼的是哦。
3: 哎。
1: 哦。
3: 好，谢谢。
1: 哦，好，三听哈，拜拜拜拜拜拜。来，那个雅欣妈妈。
2: 雅欣妈妈。
4: 啊，阿健啊。
1: 哟。
4: 莫给你哦。
2: 哟，第二。
4: 冬至的事啊。
1: 哈。
4: 冬至的事、啊。
2: 哦，冬至啊。
1: 冬至的事啦、啊嗯，哦，本来拢讲势利的事哈、啊，当时的当时的事啦、啊，哈。
4: 当时的事啦、
1: 啊。哦。好，
2: 谢谢。
1: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来，那个美华姐。
2: 美华姐。
5: 喂，是二势利的。
2: 啊。
1: 啊。
5: 二势利的吗？
1: 二势力哦，啊，二势力也是哈 ，OK， 好，好，
2: 谢谢
1: ，Thank you， 好，拜拜，好，
2: 这还好，老师是安呢，歪旁边呢，老师你俩斗变，我两个抓了，被倒立啊，
1: 啊，二势力的是也是东势的势啦，
2: 嗯，
1: 南宫当时有当时啊，这个在聊天的时候，尤其是咱许多人有当时啊，都甲咱问什么。问什么代志？咱讲，咱就讲，当时。
2: 哦，当时。
1: 当时就哪时候嘛？
2: 嗯嗯嗯。
1: 当时，当时风云较过啦，风云在过去。
2: 风云在过去是地名啦。
1: 哦，对对对。
2: 对。
1: 哦、二势力的势也是这个势，没错。
2: 老师，你赶快趴回来啦。
1: 啊、哦，二势。
2: 正确答案拢看无，都赶快趴回来。
1: 跟谁要讲？跟谁要讲？
2: 赶快趴回来啦。
1: 哦、二势力的势啦，嗯，没错没错。好，谢谢，感谢大家的互动哈。好，来，安尼来安排两首歌曲。
2: 来，孟庭苇继续，我不知我爱你。
1: 来，过来唱南港的丽花姐点播歌曲《花心》，听歌。
2: 来，这个桃园球员妈妈，还有帮我们预先邀请这个头份锦香姐，总来欣赏哦。

0: 谢谢，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不好意思哦，莫听到收到掌声，谢谢。
1: 来南港，南港的丽花节点播歌曲《花心》（Flower News）。随风随风的冠辉大哥，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南港的丽花节，你的歌来喽！

直郎，直郎，燕之大哥，哎，之光妈妈，雅欣妈妈，昆凌帅哥，张老师，南港，南港的丽花姐，那个随风的冠辉大哥，方玉姐，雅欣妈妈，燕明大哥，张老师。

0: 不是立方啦，迄落做立花姐啊，立花姐才，唔是啊，立方姐才对啦。立方姐不是立花姐啦，我想奇怪，那一直找无南港的，哎呦啊，南港
1: 还
0: 名下
1: 不对，
0: 拍谁拍谁拍谁拍谁。好，我们现在来点歌，04-2338
1: ，0303。
0: 哎呀，看要听什么歌啊？那个，啊，这立方姐，立方姐，再个给你补唱一首，再补唱一首，这个礼拜一给你补唱一个，名给你搞错了，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南港的啦哈，
1: 对，南港，
0: 南港，南港，来，看要听什么歌，电话卡条，
1: 来，0303，有要点歌的吗？
0: 好嘞，
1: 点歌，然后孟庭佳今嘛都兰情歌，阿哥我戏梦，明月心哑巴情歌，心卡贝贝。坐在踏车，
0: 好，嗯，二姐的就好啊，哈。
1: 哎，谢谢哦，不好意思哦。
0: 一杯杯，开始。那嘞，素方红丸，红丸的素清姐啊。
1: 素清姐。
2: 红丸
0: 呐。红丸呐，
2: 哎呀。
0: 红丸呐，红丸呐，哎，拍死，讲唔对。
2: 我讲咩？我给你点南L 陈水伊的歌，男人的性命，男人的性命。
0: 男人的生命，吓。
2: 对，
0: 新歌的款了，
2: 没有旧的，淡水的唱的。
0: 好，啊，我来学哦，哈。
2: 好，
0: 我来学一下，后礼拜五。
2: 好。
0: 哦，后礼拜五来听《男人的性命》啦，哈。好，我来学一下，歌应该拢袂歹听。好，谢谢哈，拜拜。啊，来，咱的苏艳文的故乡，咱的丽文姐啊。
1: 丽文姐。
0: 啊，这边听什么歌？
3: 你帮我唱一遍哦，迟来的爱。
0: 哦，迟来的爱哈。礼拜来唱好不好？
3: 这个礼拜啊。
0: 哎，后
3: 哦好，
0: 后天哈。
3: 好。
0: 迟来的爱，礼拜天。好。
3: 好。
0: OK， 好 ，Thank you。好，拜拜。那你乌靠的美容姐。
4: 帅哥，
0: 你好，
4: 小美女，
1: 哎，
4: 这
1: 你好，
0: 哦，
4: 大家好，
1: 迟来的爱吗？
0: 对，
4: 我给你点几句，你上好大，
0: 你上好大，
4: 嘿，对啊，
0: 这什么人唱的？
4: 哎，我想想，讲不出来，
0: 你上好胆，
4: 对啊，那是台语歌呢，
0: 我台语，你上好胆，
4: 对啊，对啊，
0: 我来看麦下来哦，
4: 好啦，
0: 我看有迄个你上好胆不？
4: 嘿。
0: 你上好胆，台语啊，国语的。
4: 台语的啦。
0: 台语啊。
4: 对。
0: 你上好胆，迄个张秀清呢？
4: 唔是呢，男的唱的呢。
0: 男生唱的。
4: 对。无要紧啦，无你唱啥物，我若有时间无困着就听啦，无要紧啦。
0: 哦好，安尼就邀请你来听一首歌。
4: 好，谢谢你。
0: OK， 好。
4: 加油。
0: 好 ，Thank you。哦，好。那呢，有这湖内宽文大哥，
5: 喂，可不可以点一首日本歌？
0: 你崩乖哦，
5: 哎，萤火虫的萤，萤火虫的萤只有一个字，
0: 只有一个字哈、
5: 哦，哎，萤火虫的萤，
0: 萤火虫的萤哦，
5: 哎，对，
0: 你崩乖，有足够味哦，
5: 马进，
0: 好，
5: 慢慢来，
0: 好，要学很久哦，
5: 好
0: ，OK，
5: 谢谢，拜拜，
0: 萤火虫的萤哦，
5: 哎，
0: 好好好。学很久哈，好，拜拜。来，那呢，昆凌帅哥。
6: 喂，阿青哥。
1: 哎、欸，你好。
6: 哎、欸，孟庭。
0: 哟。
6: 我可以点那个夏兰嘎瓦比。
0: 夏兰嘎瓦比哈。
6: 哎、
0: 欸。啊，礼拜一来唱好不好？
6: 可以。
0: 礼拜一，现在晚上你都有空了嘛哈？
6: 都有。
0: 几乎都有，你晚上都没有出去玩哦。
6: 没有啊，要上班呐、啊。
0: 那、啊、你不是
6: 下班回来啊？
0: 下班回到家几点呢、啊？
6: 大概八，好像八点半。
0: 啊，八点多了、
6: 哦。对啊。
0: 哦，好，辛苦了。啊，那个嘉南高阿碧礼拜一来上嘿。
6: 好。
0: OK， 好。
6: 好
0: ，Thank you。
6: 好，拜拜。
0: 拜拜。那呢，戴丽的简爱妈妈。
7: 哎、欸，
0: 妈妈、哦。 哟，
7: 妈妈你好。
0: 妈妈要听什么歌？
8: 啊，
0: 要听什么歌？
8: 点歌。
0: 好。
8: 老歌啦。
0: 老歌。
8: 初恋日记的啦。
0: 好、哦，初恋日记哈。哦，这首足好听的。
8: 七八十年啊了。
0: 足、哦、久啊，这首非常非常的经典，足好听的。初恋日记。较早。
8: 老歌，我细汉了就有啊。
0: 哦，较早你白说这首歌，大家爱唱的呢。
8: 好啊嘞。
0: 哎这首大家爱唱的，初恋日记哈。啊，孟婷来学一个啊嘿！
8: 啊，你伫台中住哩哒？
0: 北区啊。
8: 啊。
0: 北区。
8: 北区、哦、
0: 嘿，汉口路、汉口路甲中清路，较早的台二路、汉口路、台二路遮尔。
8: 对
0: 哦。
8: 嘿。你在台湾遮济啊？
0: 啊，好好，因遮过。
8: 南门啊，遮电台对面
0: 啦、啊。哦，南门啊遐吼。
8: 对
0: 对。OK OK 好。
8: 我介较早农民电台，就新鲜电台。
0: 好好好 ，OK OK 好。
8: 对面的行啊。
0: 哦。OK， 好，你再去找妈妈嘿。好，
1: 谢谢，
0: 拜拜，拜拜。那你蔬菜阿姐，
1: 蔬菜姐，
9: 槟榔姐啊，
0: 哟，
9: 孟婷，
0: 哎呦，
1: 姐姐，
9: 你会再搁唱一条歌拨我听嘛？
0: 对，秀。
9: 欠某情，
0: 欠某，欠某的情，欠某情，欠某情，漳州你那有唱一摆啊呢？要搁听下，啊，
9: 嘿呢，
0: 好，搁听一届吼，安尼后礼拜一来唱好不好？
9: 好，
0: 下礼拜一哦。
9: 好，
0: 哦，你也来拍扑啊哦。
9: 好，
0: 莫困你哦哈。
9: 好，
0: 好，好，拜拜。
9: 好，拜拜。
1: 好，谢谢。
0: 拜拜。来，咱的振东大哥。
10: 啊，兄啊，顺天两位好。
1: 你好，
0: 大哥你好。你
1: 好
10: 我叫你听一个费玉清的《多情总为无情伤》。
0: 费玉清的。多情总为无情伤哈，多情
10: 总为无情伤，
0: 无情伤。OK， 爱学一个哈。
10: 好，不要紧。
0: OK， 好好，大哥谢谢哦。
10: 谢谢你。
0: 好，拜拜。
10: 身体健康。
1: 谢谢。
0: 身体健康，
10: 拜拜。
0: 拜拜，拜拜。来，咱的张老师。
11: 冰冻囝啊，你好！
0: 哎呦，哎呦，
11: 我结乌青结血啊呢！
0: 哎呦，歹势歹势！
11: 我想讲看你这无安尼吼，就你甲孟女小慧安合，迄个搭档我也唔捌甲你点歌呢。
0: 伊也唔捌点歌哦。
11: 对啊。
0: 安尼你良心哪会得通过？
11: 我那个人。我哪食啊？你哪良心会得过？
0: 哎呦，啊！你要听什么歌？
11: 彼此彼此。
0: 哎，你要听什么歌？
11: 啊，歹势最好，我们小慧慧啦。
0: 哦。
11: 欸啊、我想跟对唱啦，另一个结局啦，
0: 哦、另一个结局哈，
11: 五零六七不是莫不是不是无言了，
0: 我知另一个结局，
11: 嘿
0: 小慧也晓，买一个梦婷也晓哈，
11: 五十一十再把手机改五零六七，
0: 啊好，
1: 好
11: 啊麻烦你了，
0: 好 OK、
11: 啊、谢谢啊，
0: 这首我都会晓，看当时要唱拢会使嘿，
11: 哦你安尼都按着调，你看你缘投啦，
0: 好啊好啊，好啊谢谢啊。
11: 好謝
0: 謝好好，拜拜拜拜，好
1: 謝謝
0: 来，感谢大家来点歌哈，安尼来安排四首歌，来听歌拍拍。

来，谢谢孟婷带来这首《不惜代价》，我们福雄哥、果南哥共同来欣赏哦。雅露姐、玉宝妈妈、之光妈妈、美华姐、立方姐、昆凌哥、富尔杰、果南哥，哎呦，很快哦，这个速度，兰姐。

喂，直男，好久没见你了。兰姐，谢兰姐，雅茹姐，叶明哥，奎宁哥，卢婷姐，美香姐，感谢大家。

0: 哥、凯莉阿妈、卢婷姐、美香姐、颜值大哥大嫂、玉宝妈妈、简爱妈妈，感谢大家默默的种下梦田路收到。哎，子朗，你怎么打一次而已，子朗，谢谢大家，谢谢。
1: 来，下一首咱林恒，林恒的玉环节点播歌曲。故乡的地图，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咱的三明区，三明区的立鹏姐，有你看电视啊无？林恒的玉环节。哎呦，林恒的玉环节，看到你的破声了。

0: 昌爸爸妈妈，
1: 树龙树龙妈妈，兰姐亲自妈妈，秀豪姐，彦明哥，王妈妈，俊正大哥大嫂，秀维姐，美龙姐，富儿姐，张玉姐，春菊姐，小阿姨，小阿姨台语歌呢，这是台语的哦。雨花姐。

月香节、简爱妈妈、苏青姐、防御节、玉环节、雅茹姐、敏昌爸爸妈妈、小阿姨、坤坤林哥、富儿节、防御节、月香节，刚才大家摸摸一九下，美容节，零一六的好朋友二九一伦哥。

0: 宝燕姐、兰姐、康盛爸爸、言之大哥大嫂、林娇姐，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梦婷都有收到哦，不念就歹势，谢谢。
1: 来，刷这首咱小港的过春节，小港的过春节，点播歌曲《一支小雨伞》。南屯的荣辉大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来，志光妈妈、丽花姐、空辉同学、兰姐。

罗萨拉姐，雅欣妈妈，立方姐，来干个立方姐，富儿姐，叶明大哥，桂春姐，休干桂春姐，燕姿大哥，昆凌帅哥，简赖妈。

0: 景星大哥，谢谢大家，淑华姐，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满满的掌声哈！来，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咱的这个 MOD 的好朋友，其实保健商品哈，保健商品不是讲单个你身体有状况啊，才要来做这个动作。这个坦白讲是有比较晚一点啦，啊，这个物件我讲真正做好的，互恁体验啦，互恁做参考啦，哦，让你们看看啦哈，恁认真看哦。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你只要走路很容易喘，你走路很容易累的，甚至到爬楼梯，一楼走到二楼要休息的，二楼如果尿去你到三楼要休息的，如果尿去你到神明厅都总要休三睡的，那种的爸爸妈妈，你们等下一定要认真看龙哥怎么分享这个东西，老祖先的智慧，是阿婆你们体验，认真看，我们算到阿婆。
2: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刚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你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给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你是不是常常脚手冷叽叽，常常无头神，走路行不稳？所以这种是身体发出来警告。大力红景天复方胶囊，帮你补阳补活力。红景天有神树草之称，生伫咧西藏高原无污染的环境，特殊的红景天干会当增加含氧量，滋补元气。加上决明子、桑叶、山楂、丁丁，相辅相成，全面修复你的健康。大力红景天，让你健康活力每一天。
5: 这那就吃四周啊吧？
3: 吃四周啊，好啊。对啊，
5: 好哦，迄手啊，迄无力，连迄红景天食嘛，几多力？
3: 嘛几多力？
5: 老啊，半暝哦，会起来爱运动的十七，
3: 哦，十七，
5: 哎，啊，我嘛无食的爱，啊，我若食了就袂
3: 啊，就袂爱啊，吼，哎，哎，
5: 出战
3: 的
5: 哦，出
3: 战的。啊，这从台湾有人咧介绍这个红景天开始啊，差不多是伫个十七八年前哦，迄个时阵啊，啊，甲因接触着红景天到即嘛哦。啊，广告这个红景天啊，嘛已经广告十七八年啊。啊，这个红景天这个物件吼，是真特殊。哦，这因为足侪观众朋友拢捌听过。哦，前迄阵台湾当在大流行的时候，有人做足侪种，包括有人做饮料啊，啊嘛像人做这款保健的胶囊啊，嘛有人做足侪无同款的这个剂型吼。但是这红景天这三字就对了吼，一直深深嘛，啊刻伫咱的这个这观众朋友的心内。咱人是安那会破病，人是安会艰苦。会艰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啥？伊细胞艰苦，咱人的最小的单位叫细胞嘛。细胞生病了，

啊，你的肝细胞生病了是肝病，胃的细胞生病了是胃病。哦，你的目睭的细胞退化，目睭的细胞无好，你的目睭就破病，你的白内障、青光眼。哦，这就是呾，咱人的这个身体当中组成单位最小的单位叫做细胞。这个细胞它需要什么？它需要阳光，需要空气，需要水，需要营养，需要咱的这个这个、大自然给予咱的这个身体生命的一种能量。但是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叫什么？叫做氧气。氧气就是咱咧讲上手，上手吼，你若去到山顶关山的所在吼，你到关山的所在吼，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哦。你若煮水煮滚水吼，唔免到一百度伊就滚啦。为什么？因为山上缺氧，不用一百度水就会沸腾。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是啥？你去到山顶吼，因为氧气无够，所以你安那，你的高山症，你开的喘袂过来，你的气体交换。咱有当时啊，有人换气换得不顺啊，哎，气喘袂过，反正啊，这个较轻症的时候，咱过一时也就好啊。啊，若较重症，反正性命无的。咱人的身体，咱有细胞，细胞啥？咱的气管有绒毛，细胞有气泡。咱当咱把空气输入来了后，在咱的细胞经过交换了后，咱会安怎呢？在遐家还有设电脑哦，电脑甲啥物？甲迄个20%的氧气甲留落来。甲79%的空气，咱无爱经过气泡的转换了，甲伊吐出来，所以你要做呼吸。我输一嘴是咪？等到肾好啊，21%吸来，79%吐掉，吐掉就是啥？叫做二氧化碳。所以吐二氧化碳，咱若一般去讲吐气给人的时候，是尽量莫对人，因为你也是废气啊，迄个做废气，就咱像咱冷气咧排废气，咱的这个汽车是爱叮当。燃烧氧气啊，排什么？排二氧化碳啊。所以基本上世界为什么地球暖化？因为二氧化碳排伤多啊，大家拢买氧气，拢买二氧化碳。所以我要跟恁讲，今仔一个足简单的道理就是讲，你身体是要健康，你就是氧气充足的健康。你若是缺氧，尤其是慢性缺氧，你就渐渐失去你的健康。所以你的心血管的问题，你的心脏是爱皮薄菜，你是爱会大心气，是你安那？因为你的氧气无够。尤其现代人压力较大，环境的关系啦，空气的这个污染啦，啊 ，PM2.5 啦，食薰啦，无运动啦，心脏、心肺功能的退化啦，等等，慢慢拢会变成啥？变成慢性缺氧。啊，若轻症的，轻症安怎？轻症会头壳疼，会无头神，会一直哈气到肚孤。有啊，你有看你边仔人奇怪啊，讲这间拢在读册，是啊，讲你在肚孤，啊，肚孤会传染哦。度这个度孤完，另外一个度孤哦，那是大家拢在度孤了，代表啥？代表整个的环境拢欠氧气啊！你听我啊，但是那是假如讲一半遐在度孤的，迄个表示迄几个人伊本身的这个带氧吸氧功能，就是他的红血球吸带氧气的功能比较弱，所以才会造成容易啊精神不集中，容易会造成这个啊打哈欠。啊，那较严重的就会变安那，会变安那哦，会变爬楼梯会喘。胸腔的闷闷白白，暗时也困袂去，还做搞眠梦啦、乌眠梦，啊，过来脚手尾、脚尾手尾啊，会变青光，这个是中度缺氧，中度缺氧啊。啊，那严重哦，严重就是啊，就开始皮薄菜啊，心脏的皮薄菜啊，过来目睭花、耳啊叽叽叫，甚至较严重，砰一下倒落，上严重当然是怎心肌梗塞哈。所以我甲大家讲吼，这不是我研究的，这全世界拢研究。日本的医生讲哦，缺氧是万病之源呐。所以人咧讲哦，做百病归毒素，万病归血路。血路是啥物？血路血，你所上啥？所上营养。你食物件为着啥物？为着营养嘛，对吧？唔是讲所上营养了，佮所上啊，所上荷尔蒙。你的荷尔蒙嘛是血，你甲你上。但是所上一件足重要的物件，就是啥物？就是你的氧气。经过肺部气泡交换了后，肺动脉把这个血啊送去心脏，送去心脏了，你的心脏才拍对你的全身骨每一粒细胞，所以你人才有法度维持你的细胞运作。哦，要安那让身体健康，就是氧气够有够。即有一挂观众朋友啊，你像迄中年的刘小姐，即摆讲唱歌，你像我逐工咧食啦，我讲实在，安静天我毋捌停过，我卖遮侪年我毋捌停过，我唱歌会当唱遮久。哦，啊，过来，许小姐哈，哦，连酒嘛较好啉，嘛较袂宿醉，哦，这唔是嘴讲啉少酒哦，这曾大哥西游记的吼，食年瓜吼，叫做食红景天了吼，即摆也袂喘，血压拢稳定，哎呦，这西游记人血压就欠悬啦。孤山的卢小姐吼，食红景天精神好，啊，暗时也袂寒啊，哦，这，啊，过来这是林先生，一天一粒，气足充足，
家己的洪小姐讲，今天你要发现真正较袂喘，迄毋是真正一定袂喘，你得有得食一定有效吼。个人心率不整诶，食西药会加血压。食红景天了后，感觉即摆去运动拢行足远诶，拢捌袂喘啊。黄先生嘛是一工食两粒袂喘吼。大力的洪景天真正足好诶，伊讲去病院检查，医生讲伊诶问题，心脏问题改善足济吼。对，因为洪景天会当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吼，你诶血若较虚诶时阵，低血压诶时阵啊，血升会起来；血若伤悬诶时阵，降会落来。哦，啊，佫有就是，尤其是你若捌确诊过，吼，这足重要诶。确诊过啦，我叫爱食红景天啦，因为确诊过了拢容易喘啦，啊，有诶臭脚会香啊。迄阵得新冠肺炎的时阵啦，足艰苦，人足无爽快。因为红景天即个做东方神草，即伊诶生长诶，诶即个区域啊，伊诶上少拢是咧三千公尺以上诶高山。人嘛是动物，植物嘛是有生命。即个植物啦，伊伫咧遐高诶所在，我咧生活表示啥？表示伊诶耐缺氧诶即个程度非常的厉害。所以为什么讲一粒胶囊就会当帮助你，让你的这个氧气的输送会更更加顺畅？这不是甲中国人咧食尔，包括啥？包括这个美国 NASA 太空人啊，包括苏联的这个做军方的人员，拢总在食这红景天。尤其是这个运动选手哈，因咱红景天是安尼，咱的这个做正杠用的是真正大红花，这是大绿的这种的啊，而且营养素上高，而且咱这个啊。一粒红景天有500mg，而且咱阁用两倍来浓缩，阁加上咱的复方我等下甲恁讲，一般我较做袂到。这是哦，这等下我讲伊这间公司做厉害。复方就是啥？红景天以外，咱阁加丹参专门咧顾心脏的哦，决明子，啊，阁有玫瑰茄，桑叶，啊，阁有这个甘草，你就知道这是调和滚药所用吼。这间公司叫做世华生物科技，你也当帮罗丁晚查。这间公司做保健食品做20-30年，会使讲是全世界这保健市场当中，大工做上侪。哦，伊这了这包括伊 OEM、ODM 的服务啊，一条龙的代工服务，伊的这个安全的品质，包括这个还有这 ISO 认证啊，包括 HACCP 的认证哦，而且因在做红景天一定爱做啥，做有这个真正有效果。伊真正做过文献的这些研究，抗氧化、抗忧郁、抗疲劳，保护心血管、保护神经，啊，佮有做癌症的预防的这个研究，包括紫外线的这预防，包括查甫人的这阳痿的问题，拢总有去做过研究，甚至包括这个酒精性的肝炎呐、啊，糖分管的人的这下肢缺血，有的人糖分管啊，迄个空虚袂好，食红景天拢有足大的帮助。而且咱这内底，我拄仔讲的这所有六大成分，红景天、丹参、山楂，这山楂德国的心脏上好药啊，灵芝、米群、Q10， 加拄只讲的决明子，加这个玫瑰茄、桑叶、甘草、荷叶，这哦，这是一个完整的配方。这个完整的配方啊，内底啊，再让你的这个复方的能量会当加倍。你食我一粒，等于食别人的可能爱食咧5-6粒。咱这有投保的产品的责任，一亿的产品的保险吼，啊，佮有通过 SGS 的遮侪认证吼，莫讲家营对大家无好，吼，这实在讲吼，别人伫卖物件，甲我卖物件无共啊。我是安尼，我是卖伤贵，我无法度卖，我袂晓卖贵的物件，我敢晓卖俗的尔。一罐偌济？一罐60粒，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哦。一天食一粒，一罐多食2个月。两个月偌济钱？两个月，互你开1800块，安尼有介济无？一天才偌济？一个月才900，一天30块。今仔日直接买一罐送一罐，安尼吼，两罐走得转去啊！安尼拄好4个月份，120粒，4个月份，原价爱3600，今仔日卖你偌济？卖你1800块就好。你会当定个新卡，无要紧，新卡新赢，我今仔优待50组尔哈。0800-00919，0800-00919啊！我是爱讲一天10铺呢吼，因为这罐我要送你吃，吃这罐60粒，吃完了后若无较好，心脏若无较好，喘气若无较大白，爬楼梯若还阁会喘，走路若阁会喘，心脏若无较好，血压若无较稳定，吃一罐就是60粒，一天吃一粒，吃2个月，2个月经过了后，若无进步，若无较好，先换2罐。第三罐我无甲你收钱，所以今仔日啊，直接炸3罐倒转去，优待你偌济？你莫惊着哈，3罐1800，一罐互你开600块，一粒互你开10块就好。
一粒红景天让你开十块多，外口市面上你可能买无半粒啦，买无半粒。但是我请讲，这加五十个尔吼，五十位观众，新卡新娘，我先接到有准算啊啦。

0: 接不到五十桌，因为这四娃有甲我讲过，这个物件已经起啊济啊，咱唔好讲未收缩，未收缩破坏人市面上行情。我即摆电话举起来了，0800009919，电话先卡先呀，0800009919啊，来美珠你好，美珠有接到无？来七十串甲写者来，诶，苏珍你好，红景天啊，好一组来五十一串一组来，你好超前面一组是吧？好，来五十三串一组来，宝旺姐你好。
1: 嗯，知道。
0: 好，来五十五串下者1500块尔，一罐600块。碧金姐你好，碧金姐一组来五十五串五十六串，你好郑真你好。一组。来57串一组来，你好平志你好。一组。来58串一组来，你好我改，你好要一组。好，59串下者阿斌啊，你好要一组。阿斌啊，
1: 喂，
0: 来一组。
2: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只要你有阮头家头拄仔讲的这镜头、这竞争啊，我来讲一盒互恁食，这一盒60粒，一公一粒空白食哈，无效免钱。0800009919，来咱的迄个瑞，
3: 迄
2: 个阿姐哦，
3: 我买几组？
2: 买红景天吼。
3: 哎，
2: 你也毋捌食过阮的红景天吼？
3: 捌啦，我食几啊
2: 届。哦，你食几啊组呀？
3: 我食几啊年啊，唔是几啊届。
2: 安尼吼，啊，你食了感有啥物感想？
3: 我不知道，我是怕我有，因为我缺氧很严重嘛。
2: 哦，
3: 一次去大陆那个九寨沟，根本就没办法。
2: 穿没起来。
3: 对，我回来我就开始吃。
2: 安尼哦，啊有帮助不？
3: 有
2: 帮助哈。
3: 哎，
2: 啊，即摆你走路会较袂喘无？
3: 高山还是不能去呢。
2: 哦，对啦，当然你啊，向阳买遐高，当然蛮好。
3: 对对对。
2: 哦，啊，这平常时啊，咱安尼走路呐，较袂喘，安尼就记得啦。
3: 对对 对。
2: 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甲这服务者爸爸妈妈，恁家己听看卖，这阿姐伊家己亲自分享的。你如果若是讲走路会喘呐，还是讲血氧浓度无够啦，有咱咧弄有一个伊个检测仪啊，血氧浓度较无够的啦，还是讲医生甲你讲啊，你这吼，你这爱倒筋啊，你。当然爱听医生的话啦，啊，如果你若是感觉讲，哎，如果阮龙哥这个红景天，若是讲有这个帮助，有这个功能，啊，无咱来甲试看卖啊咧，10块钱尔，一工10块钱也未开哩，迄恁咧拖脚你都无一定会捡咧，一工10块钱，啊，你甲体验看卖，空白只，一工一粒就好，啊，这一盒啊，一盒60粒，拄好你食2个月，吼，安尼3盒拄好你食6个月，让你吃6个月。吃了你也感觉讲，这食你也吃了你也感觉讲，哎呦，有影较袂喘嘞，安尼就记得啦，10块钱，卖甲卖，啊恁若有要体验的，0800009919电话也敲起，因为这是老祖先的智慧啊，这样，红景天呐、啊、研究的这个文献呐、啊，爸爸妈妈，红景天有这个抗氧化、抗忧郁，你如果若有你食迄抗忧郁的、抗躁郁的药啊，爸爸妈妈，这真正最有帮助的吼。啊，佮个咧抗疲劳啦，恢复咱的心血管的问题，保护咱的神经的效果，物件好，唔惊恁比较，唔惊恁体验啦。恁电话甲卡，互恁体验就对啊。咱的明智大哥，
1: 哎，我要一组，
2: 要一组红景天哈。
1: 嗯，
2: 好，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喂。
4: 哎，我即个新娘吼。
2: 哎，阿姐你好。
4: 嘿，我要来订一组。
2: 好，这个红景天吼。
4: 嗯嗯。
2: 好，啊，你啊，一工你也毋捌食过嘛吼？
4: 毋捌。
2: 你一工甲食一粒就好，空白食无要紧。
4: 好好。
2: 好，啊，你著尽量避免暗时啊睡前啦。
4: 好。
2: 不要晚上睡前吃啦吼。哦，平常时啊，日时啊，空腹吃一颗，足好，足有帮助。你等我一下哦，嘿。
4: 暗时要困
2: 袂少食。嘿啦，你因为迄个食了惊你会比较较无好困。你二时啊，若食暗时啊，做好困诶。
4: 好。
2: 哈，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这文献都有记载，甚至啊，佫有助于啊，即、這个癌症的预防，歹物啊预防，吼、哦，红景天佫会使保护咱，因为败血症所引起的急性肺伤害，爸爸妈妈，10块钱功能遮大啦，吼、哦，对于着即个太阳的即个紫外线的伤害啊，有保护的作用，吼、哦，目睭啊，吼、哦。来，这个啊，佫有啥？查甫人的生长，我来讲这啊，这真正足好用的啦，足好用的啦。啊，到底有影无影？阿金讲啊，嘴角全破，有效啊无效？恁家己爱本身有食有使用过才会知。吼、哦、啊，恁免惊歹势啊！我人买物件，我共买物件，无你共摕，我歹势共摕，你免歹势。吼、哦，这是阮头家定的规矩。伊的规矩就是希望恁有这个保健的观念，恁加体验。阮头家若讲。

一阿伯恁体验，恁就甲做恁甲体验无要紧。吼、哦，六十颗一粒十块银，一粒十块银。啊，你甲食一盒，食一盒一工就等于两个月嘛，等于两个月你体验。你啊，你食了你也感觉讲，哎呦，我这物件来，敢那无啥物帮助，甲平常时啊同款，嘛是行两步落喘，嘛是行两步落喘。我讲你一句话你拢免歹势，电话甲卡号通。给你收两盒回来，还行你千八块，讲会到做会到，讲得到，说得到，做得到，你们都不用担心。就阮龙哥就是希望恁愿意安尼精神好好吼，安尼你看电视，卖讲安平常时安尼头壳疼啦，注意力不集中啦，爱哈戏的啦，哦啊度孤的啦，看电视看到去电视看的吼、哦，啊你啊中度的缺氧啊，爬楼梯啊。真正你会喘袂过气哦，哎，胸腔杂杂啦，啊，我呐，歹困啊，失眠啊，脚手瓜安尼，直冒冷汗的好朋友，讲那么多，恁家己脑迄个保健的观念，不怕你们体验，电话打通0800-00919-119，刷卡继续，不谢谢大家。

爸爸妈妈，伫个健康加油的时间，对阮的支持鼓励哦。刷卡电话控诉2337-9559，啊，未拍到的，别接别用的电话，大家续卡哦。便当店伫刷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蓝梦婷带来这首国语歌曲《曲终人

0: 花姐，俊正那个大嫂，秀伟姐，雅慈妈妈，薛堂薛堂姐，谢谢你哦。
1: 来哟，苏琼姐啊，雅茹姐，嗨嗨，个听。

咱牵手过钢筋，提情如海甲天。美容姐，美容姐，寿星姐啊，看到你破声咯，雅茹姐，罗萨阿姐，方仙姐，国庆哥，啊，国庆哥今天加班哦，安尼富足妈妈，雅欣妈妈，东山林学姐，北屯的秀儿姐，秀林老师，大头，劲舞大哥，薛唐妈妈。

0: 咱牵手过江景，提情侣海角天。收听这啊，东坡大哥，谢谢大家的掌声。
1: 来，谢谢上来换梦萍带来我最后一首的独唱歌曲。

受惠，要向来共同形象哦。树龙妈妈、满足妈妈、观众朋友，谢谢你们给我每一首歌曲的掌声哦，还有鼓励，感谢大家辛苦啦。明仔是周六哦，大家出去玩注意安全哦。

0: 麦江虾，梦婷弄输掉哦，哎，来不及念名字，不好意思哦，谢谢大家哦。
1: 来，万居大哥，万居大哥，列原乡人来了。十季，十季的美凤节，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费玉清大哥的

龙杰、蓝杰、蓝杰、金立大哥、金立大哥、寿天姐啊、燕明大哥、咱的北区的燕之大哥、蓝杰二九一的新朋友、立方杰、彩虹大哥、万居大哥苦你来换哦，万居大哥可以睡觉来换哦。150的新朋友，大头秀林老师、雅慈姐、

0: 谢谢，
1: 谢谢
0: 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来抽奖，
1: 抽奖了，
0: 三、
1: 哦、
0: 一、零、停，
1: 好，
0: 哎呦，
1: 是不是美？中间这个字是美吧？美容
0: 八六一七，
1: 对，美容姐，
0: 美容姐
1: 一定在，刚刚都有在怕中，现在一定在。
0: 中奖啦，电话打上来啦，
1: 美容姐，
0: 来认一个大奖我的，嘿，
1: 哦，这个有大力在等哦，
0: 哦，美容姐，
1: 这有加持耶，
0: 来咯，来咱的，美容姐，
1: 美容姐，
2: 有哎呀，好棒哦，
0: 中奖啦，
1: 哦，你第一次中奖呢。哎、欸！哦，是什么？
0: 500点。嗯，500点。
1: 500点嘞，美容姐。
2: 啊、哦，好棒，好棒啊！
0: 啊、哦，500点嘞，谢谢哈。
2: 这样可以的吗？
0: 可以，恭喜，可以的。
2: 谢谢，爱你们来。
0: Thank you。
2: 挥挥手啊！
0: 祝你哦。好，拜拜，拜拜，谢谢，好。谢谢大家两个钟头的陪伴，
1: 谢谢。
0: 这么舞台好不咯？来报点飞。
1: 来，玉轩的电话，玉轩代班去了，0903090514，他的 line 0982749783，可以加 line， 也可以打电话哦。啊，这是他的 QR code， 也 line， 大家可以拍起来。有什么问题，买一张丑闻玉轩哦，他去代班，礼拜日，我没记错，他应该就回来了。
0: 礼、欸、拜天还是代班
1: 哦，还在班啊？那礼拜天不回来了啊？礼拜一回来。
0: 谢谢、
1: 嗯。好，
0: 来下面一位，来了。
1: 来，谢谢，接起孟婷的电话，零九。

0: 0868644643，控九六八六四四六四三，我的电话，然后我的 LINE 哦，我的 QR code。爸爸妈妈、观众朋友，要是喜欢，拜托支持一下，支持我，拜托一下，谢谢。
1: 来，下面一位阿 Ken 秋吉啊，来，这是玉线
0: 的，这是玉线哦，
1: 0903090514，来，阿 Ken 秋吉啊，控九3000-6500-0903000-6500，这个来，这个来，感谢大家两个钟的陪伴，马仔休困，秋吉啊都没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老爷护林，
0: 放皮箱啊！
2: 啊！够了，你一定要老实跟我讲，咱家是不是就有钱的？
3: 什么？这么重要的秘密，竟然叫你发现到？爸，你讲真的还假呀？
4: 其实。难道有数十亿的现金在你银行的金库内底？
3: 安尼你赶紧把伊领出来啊！
4: 我嘛足想要甲领出来啊！我每一届拢爱开50块手续费，还佫输入密码。重点，我甲密码放袂记哩啊！
3: 遐重要的代志，你竟然甲伊放互袂记哩？
4: 其实哦，全台湾有500万人像恁爸安尼，拢甲这密码放袂记哩。你看，更签签袂着。你都懂功夫。

0: 嘿嘿，各位爸爸妈妈，大家晚上好！来哟，刷来安排一首轻松快乐的合唱，《凤山的秋莲姐》所点播的《风铃声》。
1: 各位安安，大家好！谢谢宝菜妈妈、小秋雷大哥、彩虹大哥、方仙姐、桂珍姐、仁芳妈妈，谢谢小兰姐，啊，感谢那的彩慧妈妈、颜志大哥、玉宝妈妈、燕明大哥、玉慧姐、秀伟姐、雅子妈妈、宝爸宝妈、文聪爸爸、星云姐、秀美妈妈。

0: 你老足侪乖呢。
1: 哦，足紧张的妹。
0: 来，叶明大哥，桂金节、素盆节、秋莲节，收到你的婆婆新娘的素心节，子贤大姐、罗萨妈妈、钟老师、秀琴节、丽雪妈妈、颜姿爸爸、丽娟妈妈、惠纯节、美纯节、吉秀弟弟。

0: 那安尼砍呐，安尼是安啦。
1: 留足侪关。
0: 哦，留足侪关，哎，气焰呐，卖气焰呐。
1: 没骗妈妈，我叶爸爸，谢谢大家的掌声呐、啊。
0: 来，草屯的电头音啊，所点播的咱子朗的歌曲《坚心不移》。谢谢美英妈妈、阿南的秀美妈妈、佩仪姐、月江妈妈、秋兰妈妈、丽雪妈妈、昆林哥、美香妈妈、彩慧姐、素清妈妈，谢谢罗萨妈妈、子贤大姐、彩虹大哥、阿南的池郎、吴燕姐、

0: OK， 咱职人诶更新不已，也请咱总兵到底来吼，来来 YouTube 来点阅分享哦，谢谢大家的掌声。
1: 来，小来新一段来接收红酒红，家己的平房大哥，来坐回来分享哦。

0: 金曲在今宵。大家好，我是大家的心肝啊，心怡。
1: 我是您宝贝德宝，我是
0: 心肝宝贝，
1: 爱你救命哦。
0: 完全无声，哦，你默契算袂歹。
1: 系啦，
0: 谢谢大家啦，
1: 又过来，
0: 又过来到暗时十点，
1: 是
0: 诶节目啊，哦。嗯哎啊！等下下半场的做精彩哦，
1: 做精彩哦。
0: 哎呀，上半场等做精彩，等下下半场。
1: 你今麦看到我是帅帅的，
0: 嘿，
1: 等下我被人看到美美的，
0: 水水的，
1: 哎，水水，
0: 水水的，
1: 啊啦，
0: 美美的，
1: 没关以后的水水啊，
0: 爱节约，
1: 水豆头啦，
0: 爱节约用水哦，
1: 嘿啦，对对对，哎，本身爱洗手没？
0: 对啊，
1: 你啊水豆头啦，没关以后的水水啊，
0: 对啊，
1: 等你落，
0: 对啊，
1: 哦，嘿，等你落，哎喂。有的是大人
0: 很会滑倒
1: 哦，很讨厌，
0: 很讨厌，也要小心的滑倒。
1: 小孩很爱生水的，
0: 对
1: 啊，你也爱生水吗？
0: 嗯，还好，因为我不会烧水，所以我不敢生水。
1: 你不会烧水？
0: 我
1: 不会
0: 烧
1: 水。你不会去游泳池烧水？
0: 诶，
1: 啊，不过你出事的时候是烧的呢？
0: 我知啊，
1: 在
0: 妈妈的肚子里面啊，
1: 养
0: 水啊，
1: 对啊，
0: 对啊。
1: 现在不会烧？现在
0: 不会烧，我会烧。
1: 你会怕水吗？你是怕水性吗？
0: 不至于怕水啦，啊，袂晓烧水就会足无安全感的呀。
1: 哦，
0: 嗯，
1: 你较早有捌这阴影吗？是安那？
0: 诶，是唔捌，但是我捌去学游泳，
1: 啊，
0: 但是
1: 诶
0: 去学
1: 食水，
0: 嘿对。
1: 啊，
0: 对，
1: 迄就是教练无好啦。
0: 真的吗？
1: 教练无甲你带好啦。
0: 那我去上，
1: 你食哈济水，食甲会惊啦。
0: 上一对二的呢，一个老师对两个学生。
1: 啊，那就是老师的关系。老师无认真，是咪对？是咪另外一个较水？无啦，你嘛真水啦。我讲是咪佫较水？
0: 哎、
1: 欸，嘿啦，应该是啦。
0: 拢你咧讲诶。
1: 即个吼，教练吼，真正无认真，袂使安尼。吼，即个学生安尼，惊水惊到唔敢去受水。
0: 我感觉我做航班诶呢。
1: 唔是你航班，
0: 是教练无，
1: 教练无专心咧教。
0: 你知道我学到什么程度？我学到换气诶时阵，就是换气，只要爬起来要换气，就食水。去就
1: 真水，足艰
0: 苦，我都唔敢，我都无
1: 搁
0: 练
1: 啊，
0: 无搁去
1: 上。哦，这确实有一个阴影啦。
0: 哎呀，
1: 因为吼，你若讲你本来是提起很大的信心，不要去学游泳，我要甲练好。
0: 是。
1: 但是你遇到挫折。
0: 而且有生命危险的呢，食水是有生命危险。虽然教练拢是
1: 平。食到百年啦，未危险啦。
0: 足恐怖的呢。
1: 哦，足危险啦，危险啦。
0: 系啊，
1: 我当然。
0: 你会晓游泳啊？
1: 我是小可会晓，我未食到水啦，至少我未食到水，我也要换气啦。
0: 哦，
1: 因为我较早是海军的吼。
0: 哦。
1: 但是我游泳无讲真厉害哦，无真厉害哦，但是我就抽到海军。但是海军就是爱游泳啊。
0: 嘿，基本的。
1: 嘿，一定爱游泳啊，所以这个有啦，有通过。
0: 不过海军不是。
1: 啊那啦。
0: 提了新冠爱。
1: 我有游泳圈啊。我自备游泳圈呐、啊
0: ！我印象中，我兵入海军好像都要蛮高的。
1: 是空军，
0: 海军好像
1: 海军不需要，
0: 真的吗？
1: 欸哦、空军哈、哦、有一定的身高的限制、
0: 哦、
1: 或者是宪兵，宪、哦、兵嘛是，
0: 宪兵的一点
1: 矮，宪兵黑路要求
0: 哈、
1: 哦。好，我今麦吼要来分享吼，最近这个下热天吼，水果。有一些水果盛产啊，开始咧出来啊嘛
0: 吼。酸啊，
1: 酸啊，另外一种。
0: 酸啊，另外一种奶鸡。
1: 哦，奶鸡。
0: 奶鸡。
1: 哦，卖搞讲零件。哎啦哎啦。
0: 奶鸡。
1: 奶鸡，好奶鸡，好愈合包，好、哦、最近愈合包拢有出来啊
0: 吼。哎，对，开始咧大出啦。
1: 对，大出啦、嗯。所以吼、哦，爸爸妈妈，咱那愈合包啊，还是讲奶鸡煮米的。只要荔枝，好荔枝吼，伊会糖分收悬，所以讲吼、哦，你有当时吼食了收济。然后你就想啊，我食食的吼，去朋友遐食两粒吧。
0: 嘿。
1: 哦，啊，就骑机车要回去啊，还是讲骑铁马要回去啊，还是开车要回去啊？你若拄到零钱，甲你分，你甲分的时阵吼，
0: 嘿。
1: 反应哦，会比酒驾。
0: 未过哦。
1: 未过。哦，因为这奶鸡的这个内底这个吼，有糖分会变成一个化学反应，产生一个酒精。哦、酒精成分，
0: 那有点类似发酵啊，
1: 对，就是发酵，
0: 体内发酵啊，
1: 对，
0: 哦，
1: 啊，所以讲吼，这个警察吼，有一个警察姐拍一个影片啦吼，
0: 对，
1: 因为足侪人都是因为食奶鸡嘛吼，啊，都有的人分了，酒驾嘛，啊，就去用误判
0: 讲，我都无啉酒啊，
1: 你有啉酒，嘿，去用误判啦
0: 吼，我都无啉酒啊，
1: 啊，伊就一直争啊，争讲我就是食奶鸡啊， 啊，结果即马就是有人有一个警察吼，就家翕起，哦，翕些影片，啊，就是试食看嘛，是毋是真正奶汁会酒驾的吼？
0: 超标。
1: 对，啊，就试两粒尔，
0: 两颗
1: 哦，吼，两。
0: 所以两粒那啦，你那里标签？
1: 你讲搞笑两粒，嘿啦，两粒了，袂使食收济，唔免食收济，吼，两粒就好啊。食落了后，分0.15，
0: 水加水分都袂过啊。
1: 嘿，
0: 哦，两粒尔呢？
1: 两粒尔都袂过啊。啊，所以讲吼，这个，变讲吼，即马有人就讲，如果哪讲你是真正食奶汁，
0: 对
1: 哦，产生这个酒精的这个成分嘛，吼，有测出来的话，你可以稍等一下，或者是你也再啉一下茶嘞，
0: 啉
1: 一
0: 下茶
1: 嘞，漱口，或者是喝个水，
0: 困一醒啊，
1: 没，十分钟头，困一醒太久啊，没，十分钟，有啉茶哈，要是讲漱个口，
0: 对。
1: 这个口腔的这个挥发掉之后，就没有这个酒精的
0: 侦测。哦，伊就是迄奶汁的那个糖分伤高，可能残留在我们的口中，啊，你来甲漱口漱掉
1: 都无啊。因为吼，你若真正有咧啉酒诶，咱啉茶，咱漱口无效，因为咱的酒精都在血液里面了。咱的血液里面吼，拢有酒精，你安怎食拢无效，迄拢爱时间才会。蒸发掉，
0: 哦，血细胞
1: 代谢掉，哎，对，所以讲吼，你若讲这个奶汁的问题，无要紧，啊，若是安尼的问题，无就稍等一下嘛，
0: 哦，
1: 看是啉一下茶的漱口吼，过15分钟至20分钟拢会使，搁测一次。
0: 对，你就是那是真正因为奶精
1: 啊，奶精没有，
0: 奶汁，还是讲你真正是无啉酒，唔知食到什么物件，你得用时间吼，用漱口的时间来豆豆给代谢掉。安尼那是真正是有啉酒，你免伫遐咧十分钟、20分钟，你一点钟嘛袂消退，所以你免伫遐拖时间。
1: 免遐济，
0: 对。
1: 啊，搁有一个物件，榴莲。
0: 哦，榴莲嘛，
1: 榴莲也会，
0: 因为的糖分嘛足高。
1: 对，榴莲也会哦。啊，搁有这个发酵的面包。要是讲酒糟哦，酒酿汤圆一种酒酿啊，要是讲酒糟什么，反正就有酒精成分。要是讲漱口水有酒精成分
0: 的，有的有
1: 啊，有些有酒精成分的，
0: 杀菌啊，
1: 对，
0: 有啊。
1: 所以讲这也会产生这个酒驾的这个质疑，然后也可以用侦测掉，但是都无要紧哦。这个警方讲者，过15分钟、20分钟，就知影真正有食无食。
0: 了解。
1: 啊，所以讲，咱呼吁吼，咱将来爸爸妈妈，咱吼。然后吃奶汁，千万别出门。好，有人现在标语就改啊，那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现在是吃奶汁不开车，开车也不要吃奶汁。哦，这是现在人安尼讲啦，就趣味啦。
0: 开车不荔枝，
1: 不荔枝
0: 不开车，守住荷包，
1: 守住荷包，
0: 愈合包，
1: 对，要拒绝愈合包，
0: 奶汁嘛，哪好酒？
1: 真的啊，所以吼，这个，这嘛是足侪人拢拄到的问题啦，所以讲吼，即马咱盛产的时阵吼，甲大家吼小可提醒一下，
0: 对，
1: 会当卖去啊，警察抓就是上好啦，啊，无迄警察哎，干那你一个为了这个呢，后边就唔免坐车，拢过去啊！
0: 拢过，有啉酒拢过。
1: 嘿，拢过啊！哦啊，所以咱小注意些啦，
0: 小注意一下。好的，
1: 啊，这我今日分享哦。
0: 好，谢谢。安尼，咱今日要来进行咱的单元哦。
1: 嘿，对。
0: 是啥物咧？
1: 默契大考验。
0: 来哟。
1: 变长，
0: 哎呦，水哦。安尼。
1: 我蛮在这个老师设计，
0: 好，阿杰咩阿胜，咩阿胜。
1: 哦，默契大考验吼，相信嘛是有足侪爸爸妈妈嘛捌胜过，哦，一日呢一波时啊都捌胜过啊吼。啊嘛有咱新朋友，咱这个吼暗时十点的好朋友，赶快会使来参与这个活，这个游戏啦吼。这游戏吼就是讲我会予恁一个范围，然后吼内底吼。就是看有这个答案无，你会使用一个答案，就讲我今日要爱水果，我爱西瓜，啊，阮就讲西瓜有没有？啊，就真正有，啊，就拍开啊，无拍开就噔噔，啊，你就没有啊，我们就继续猜，
0: 好，
1: 猜到有默契，跟我们是不是跟考题这个
0: 选题里面有的，
1: 对，我们就。

0: 出八题啦，哈，
1: 八题啊、哦，
0: 来，今嘛咱开始来算啊、哦，
1: 啊，点对的人就使点歌哦，吼，又对的人
0: 又对的使点歌哦，吼、
1: 欸，是
0: 的，你也使先好想好。哦，先想好，然后再来想好歌名。
1: 哦，好，
0: 安尼是较紧的哈。好，来，
1: 主题是啥？
0: 来，就是台北景点，
1: 台北的著名的景点
0: 哦。对哦，台北著名景点，旅游景点。
1: 哎呦，旅游景点哦，
0: 很多。
1: 来哦，
0: 很多哈。
1: 来哦，
0: 来哦，04233803
1: ，来。
0: 来哦，那来参与活动哦。
1: 电话紧卡起来哦。
0: 来，玩游戏喽。
1: 玩游戏也可以点歌，答对可以点歌
0: 啊！哈、
1: 哦，来，咱呢呀，
0: 哎、欸，来 ，lucky 啊，
1: 来，咱呢，文富爸爸，
0: 文富爸爸，
1: 爸爸哎、欸，
0: 你好，
1: 爸爸你好、
2: 啊，你好，
0: 你好，
2: 你好，木栅动物园，
0: 木栅动物园有没有？耶、有，
1: 有，爸爸点歌、嗯、
0: 哦，爸爸，文山区是咪木栅呀？较近。
2: 我住我伫个动物园边啊。
0: 哦，啊，你的文山区呀，哪嘿哪嘿，
2: 很近哦。
0: 我你上近呢，
2: 我可以看到动物园。
0: 哦，唔免钱哦。
2: 动物园，我们好像我们这里的市民好像也不要钱。
0: 哦，不用钱哦。
1: 对对，好像是。
0: 因为你免入去就看有啊。
2: 啊，无爱入去啊。
0: 哦，爱入去就看有啊。哦，好啦。
1: 爸爸，你要点什么歌？
2: 那个 Only 有的行棋，
0: 行棋哦，好 ，OK 哦。
1: 爸爸，礼拜天去哦。
0: 哎，礼拜天，
2: 好，谢谢，
1: 好，拜拜，
2: 好，
1: 来，
2: 好，拜拜，
0: 拜拜，
1: 来，那呢，秀竹妈妈，
3: 野柳，
0: 野柳有没有？有吗？野柳有没有？老师有吗？哎。
1: 老师，我音效，噔噔，
0: 你的噔噔，应该有一个噔噔呐，
1: 噔噔，那不跟老师讲，
0: 哎，哦，我知了，我知，
1: 妈妈拍谁哦，哈，无也有，
0: 老师是那个音效，
1: 噔噔，谢谢妈妈，哎，拜拜，
0: 就我们都知道，只是老师要给答案，
1: 哎，有，来
0: 来，
1: 那你素清姐，
0: 素清妈妈。
4: 你好，心里
0: 有
4: 富伯天的列仙。
0: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素清姐，来，那你
0: 来来，
4: 阳明山，
0: 阳明山有没有？有，
1: 来，素清姐在点歌，
0: 来哦，
4: 啊，免了，你煮白就好，
0: 好，煮白，煮白
1: ，OK， 谢谢你，拜拜，
0: 哦，谢谢，拜拜，
1: 来哦，来，宝钗妈妈，
0: 宝钗妈妈，
5: 嗨，大家晚安，
0: 晚上好，
5: 哎，101大楼，
0: 101大楼有没有？
1: 耶，
0: 有。妈妈是不是101附近？大同区就是101附近啊。
1: 你们家看得到101大楼吗？
0: 看得到，应该看得到。
1: 应该全台北都看得到。
0: 对啊。
1: 妈妈，你要点什么歌？
0: 好，
5: 最炫民族风。
0: 哦，最炫民族风。
1: 好，那礼拜天唱哦。
5: 好，
0: 谢谢。
1: 谢谢妈妈，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来，丹妮，丽雪妈妈
0: 哎。丽雪妈妈。
1: 你好。
0: 你好。
1: 妈妈。丽雪妈妈，
6: 晚上好，
0: 晚上好。
6: 自由广场有没有？
1: 哪一个？
6: 自由广场。
0: 自由广场有没有？没有，
1: 没有，妈妈没有哈。没有广场了哈，
0: 谢谢哦，拜拜。
1: 来，那月慈姐，
0: 月慈妈妈，
7: 那个九份的那个
0: 九份老街对吧？
7: 对对对，
0: 九份老街有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哈。好不，继续啊，继续，
1: 哎，给小心。来，那淑露姐，
0: 淑露妈妈，
8: 心仪德宝，晚上好，
0: 晚上好。
8: 哎，我们有一东西红有去啊？
1: 你个想，你个想，
0: 有啊，就多啦。
8: 台北官邸，
0: 台北官邸有没有？
1: 等等，
0: 没有。
1: 再想一个
0: 哈，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来，哎呦，连累哦，哈，这个卡来，让你张老师，
0: 张老师，
1: 你好，
0: 你好，
9: 哎，
0: 心仪，
9: 故宫博物院，
0: 故宫博物院呐，
9: 嗯，
1: 故宫博物院
0: 有没有？
9: 故宫博物院，
1: 耶，
0: 有，
1: 哎，张老师，请点歌，
0: 来点歌喽，
9: 啊，我。

0: 两位对唱。
1: 好。
0: 尊重我的爱。
1: 尊重我的爱哦。
2: 尊重。
0: 六二。
1: 尊重我的爱，后来
2: 好，我们再来学哈、
1: 哎，要学。
0: 好，你讲你对不会给拢没人听，
2: 你好，无问题。你讲你对不会给耳耳后拢没人
1: 听呢？你对静静啦，卖欠卖欠对你就好啦。
2: OK， 好，
1: 好 ，OK 哦，
2: 好，拜拜，
1: 拜
2: 拜，好，拜拜，
0: 谢谢，
1: 拜拜。
2: 来，龙龙哥哎，
1: 龙龙哥，
3: 你好，
2: 你好，
3: 河北西门町，
1: 西门町有没有？没有，
2: 我想一个了，好，拜拜，
1: 谢谢哦，哦，拜拜。
2: 那呢，秋兰妈妈，
1: 秋兰妈妈，
4: 新宇德宝，
1: 你好，
4: 哎，蓝潭呢？
1: 蓝潭有没有？
2: 咚咚，诺诺，没有，
1: 没有，
2: 谢谢你啊，妈妈，拜拜，
1: 谢谢哦，再接再厉哦，
2: 拜拜。哎呦，人类这个卡哈，哎呦，人类这个卡，哎，来，苏花姐，
1: 哎，不是哦，你是
2: 苏花姐，
1: 苏花姐，
5: 帅哥美女，
1: 你好，
5: 国父纪念馆，
1: 国父纪念馆有没有？
2: 噔噔，
1: 有，
2: 来，苏花姐，欢迎点歌，
1: 来哦，
5: 哦，我点那个。心胸红，
1: 心胸红哦，
2: 好，
1: 这回邀请，
2: 好，合唱的，好，好，再跟你讲，
1: 来邀请，
2: 等你学，得宝的学，
1: 要你
2: 学，好，拜拜哦，拜拜，
1: 快好了，快好了，
2: 好，拜拜，来，咱的盛俊大哥，
1: 盛俊大哥，
6: 你好，你好，
1: 你好，
6: 我们拍那个石门水库，
1: 石门水库有没有？
2: 咚咚，
1: 没有，
2: 没有哈，再接再厉，好，拜拜，
1: 再接再厉哦，
6: 拜拜，
1: 拜拜。
2: 中华美英姐，
1: 美英妈妈，
7: 喂，
2: 你好，
1: 你好，
7: 你好，你平安喜乐，
1: 哎，平安喜乐。
7: 我想是中山北路，
2: 中山北路
1: 景点
2: 吗？
1: 景点，
2: 景点呐，景点，妈妈，景点。
7: 好，对不起，对不起。
2: 好，
1: 再想一下好不好？再想一下哦。
7: 谢谢，好，
1: 好好好，再想一下，再想一下，
2: 拜拜。
1: 谢谢。
2: 来，那你玉珍姐，
1: 玉珍妈妈。
8: 万华龙山寺
1: 哦，龙山寺有没有？没有，
2: 没有哦，谢谢你哦，再猜一下，
1: 谢谢哦，
2: 拜拜。来，咱的信善爸爸，
1: 信善妈妈，
2: 哦，信善妈妈，好，哦，妈妈你好，
1: 妈妈你好，
2: 妈妈，
1: 信善妈妈，
2: 妈妈诶，最上的信善妈妈。喂，无声哦。妈妈，
9: 那个淡水老街，
1: 淡水老街有没有？没有，
2: 没有，再猜一下哈，谢谢。来，咱的秀维姐，
1: 秀维姐，
10: 你好，
1: 你好，
10: 你好，淡水老。淡水
1: 渔人
10: 码头，
1: 哎，有人讲啊，
2: 无啊，
1: 哎，没有，
2: 一个有，
1: 再又一届，又一届，
2: 够了，又一届，重名，
1: 有重复的就会再够又一届，
10: 又一届，
2: 哎，重名，
1: 有无？无都换人，
2: 北部重名，
1: 哎呀，
2: 无人个收者，好吧，
1: 收者，
2: 好，那换人，好。好，
1: 好，谢谢哦。
2: 好，叫我姐熊熊姐来，阿群妈妈，
1: 阿群妈妈，
11: 嘿，
2: 你好，
11: 你好，两位晚安，
1: 晚安。
11: 台北火车站
1: 景点哦，
2: 景点，旅游的景点，
1: 哎，有旅游景点，火车站拢是一个站尔，一站尔，
11: 哦，一站尔，
2: 哎，旅游景点，
11: 巴黎，
1: 巴黎。哦，巴黎哦，
2: 巴黎，这都准呐，
1: 哦，
2: 巴黎，
1: 有没有？
2: 那喏，
1: 没有，
2: 没有哈，
1: 继续想，继续想，
2: 继续想一下哈，好，拜拜，来，昆凌弟弟，
1: 昆凌哥，
12: 哎，心怡姐，
2: 你好，
1: 哎，你好，哎。
12: 我是不是那个中正纪念堂有没有？
1: 中正纪念堂有没有？
2: 有。昆凌弟弟来点歌，
12: 太厉害啊！
1: 对啊，厉害呢。
2: 来，
1: 你要听什么歌？
12: 我要点那个你们那个老板的雕什么？
2: 雕地郎。
12: 嘿嘿，
1: 雕地郎哦，
2: 雕地郎，你会了吗？要学一下。
1: 应该再听一下下就好了。
2: 好，阿你要唱再跟你讲哦，哈。
12: 好好好。
2: 好，拜拜。
1: 好，拜拜。
2: 来，咱的春金妈妈哎。
1: 春金妈妈。
13: 两位好。
2: 你好。
13: 日月潭灯模，
1: 台北的
2: 北部，北部，妈妈
1: 北部的
2: 哦。
1: 对
0: 嘞，那红都是对嘞。

0: 行路地有没
1: 有？
0: 有。No no，
1: 没有，还不知道的哦。
0: 哥兄弟哈。
1: 哦，行路地，
0: 拜拜。来，秀凤姐，
1: 秀凤妈妈，
2: 嘿，
1: 你好。
2: 嘿，我有十分放天灯。
1: 哦，十分不是是桃园吗？
2: 是是
0: 新疆，都会。
2: 平溪
0: 放天，
1: 平溪是对是台北吗？
0: 平溪是台北，
1: 好像不是哦，
2: 不是哦，
0: 不是哦，
1: 好像不是哦，
0: 北部，
1: 哦，因为我讲北部，北部，
0: 北部，
1: 没有，妈妈没有，
0: 妈妈是
2: 台北市哦，台北市哦，
1: 是台北，
0: 嗯，
2: 好，
1: 谢谢哦，哥小姐，哥小姐，
0: 好，拜拜，
1: 谢谢哦，好，拜拜，
0: 那你，哎呦，来。来，那你郑东大哥，
1: 郑东大哥，
3: 你的宝王啊，
1: 你好，
3: 刚刚这个圆山饭店，
1: 圆山大饭店哈，有没有
0: ？No no，
1: 没有，
0: 没有。哎，那是不是这样改表都要提示？再想一下，
1: 跟圆山就近的啊，跟圆山就近的哦，
0: 真的吗？
1: 很近哦，
0: 很近哦，
1: 哎，
0: 啊，几个字也使讲，
1: 四个字。
0: 啊，搁剩两个嘛吼，
1: 一个
0: 是四个字的，一个是三个字的，
1: 一个是买物件的好所在，一个是食物件的好所在，
0: 安尼
1: 吼，好来，
0: 做名哦，
1: 继续开摇落哦。
0: 那你秀伟姐，
1: 秀伟姐，
4: 我今仔日开迄个四零关底啊，
1: 四零关底有没有？没有。
0: 哦，伊是无阿多食物件。再
1: 想一下，再想
0: 一下，再想一下，送分宜啊，差一点点，
1: 美姨妈妈，
0: 美姨妈妈你好，
5: 哎，平安平安，
0: 你好，
5: 金华酒店，
1: 金华酒店哦，
0: 哎，
1: 嗯，
0: 金华酒店
1: 没有，
0: 好，差一点点，然后来，啊，那英娇姐你好，
1: 英娇妈妈，
6: 您。跟林家官邸，林家哪边会啊？
0: 林家花园。
1: 你讲的是林家花园。
6: 林家花园。
1: 那是台中，我们这边在讲台北的所在。
6: 哦，台北嘛，唔知接个什么会，原来是迄个。
0: 嘛是花园
1: 吼。买物件、搁食物件所在，跟花园无关系。
0: 哦，另外开始大放送啊！来哦，
6: 雅琪啊，食物件。
1: 嘿，啊，什么雅琪啊？
6: 啊？
1: 什么雅琪啊？我你对我讲的雅琪啊，对，什么雅琪啊？
6: 树林
1: 吗？树林雅琪亚有没有？
0: 有，
1: 赞呐！
0: 一小姐，你再讲我，我耍，你敢
1: 讲我？哎呦，
0: 最后一
1: 集都
0: 我耍。
1: 嗯，够有啦，够
0: 一集啦。一小姐，你在听什么？
1: 你在听什么歌？
6: 我听人唱的，点点的
1: 好，
6: 你安
1: 尼。好，主白。
0: 好，主白。好，
1: 安尼主白哦。
0: 来，搁最后一题哦，搁最后一题哦，
1: 哈。好，拜拜。
0: 来，咱的极限大哥。
1: 你好。
0: 你好。极限大哥，小西瓜。
1: 哎呦，小西瓜，好。
0: 极限大哥，喂，姐。
1: 买物件的所在，三个字。
7: 中立池。
1: 买物件的所在。
0: 买东西的。
1: 买东西的。一挂杂货啊啦，大货啦。
7: 五分埔。
1: 哦，五分埔是三口，好吧，紧，安尼有没有？
0: 没有。能哦，
1: 没有。
0: 五分埔没有
1: 哈。好，谢谢啊。
0: 拜拜。
1: 拜拜。
0: 来，那你丽雪妈妈。
1: 丽雪妈妈。
8: 你好。
1: 哎呦。
8: 我猜迪化街。
1: 迪化街有没有？
0: 耶！
1: 赞。
0: 妈妈，
1: 答对了。来哟。
8: 哎呦，终于答对。
1: 对呀。
0: 来，妈妈点个歌。
1: 来呀。
8: 金妮，你会不会唱搀扶？
0: 搀扶我会，礼拜天帮你唱好不好？
8: 嗯，好，
0: 好，谢谢妈妈，
1: 谢谢哦，
0: 拜拜，拜拜，
1: 拜拜。
0: 哦，陶朱家，陶朱家最后两滴讲满山，
1: 因为就哇，就哇，
0: 就哇，差一点。
1: 今天圆山大饭店边的俩，确实都是士林夜市啊。
0: 我唔知。
1: 圆山士林隔壁俩。
0: 哦，真的哦。
1: 芝山站跟士林站啊。
0: 啊，陶朱家跟我妈妈猜士林官邸，差两滴。
1: 差两滴。
0: 哎呀，真的哦。OK 啦，安尼来，
1: 趣味就好啦哈。
0: 对，
1: 安尼来安排两首歌曲。
0: 好，来，
1: 来咱新园的这个天机弟弟哈，要听德宝的歌曲，老歌曲。
0: 啊，搁有来安排这个望春风，好心的燕子爸爸、丽娟妈妈，谢谢来听歌。
9: 谢谢小兰姐、康生大哥、秋爱妈妈、春金妈妈、玉珍妈妈、雅欣妈妈、文聪爸爸、吴富爸爸、陶给妈、秋莲妈妈、信善妈妈、圆圆姐、丽雪妈妈、宝钗妈妈。

谢谢兰姐、小蓉蓉哥、哦蓉蓉哥啊，那呢托赞妈妈、桂清姐、永恩大哥、素清妈妈、叶明大哥、丽英妈妈、郑辉哥、郑丽雪妈妈、罗萨妈妈、艾璇，谢谢美云妈妈、雅欣妈妈、张老师。

0: 秀美妈妈、素静妈妈、美英妈妈、美云妈妈，谢谢彦明大哥、永恩大哥、张老师、罗萨妈妈、玉慧姐、玉宝妈妈、秋莲妈妈、宝菜妈妈，谢谢坤林哥，感谢大家哦，谢谢你们的掌声，宝爸宝妈，谢谢哦，不然就拍摄优美妈妈，谢谢兰姐，谢谢。
1: 来，再来由心怡带来这首《望春风》。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啊，还有新竹的颜值爸爸、丽娟妈妈，做回来欣赏一首好听的老歌。

秀竹妈妈、永恩哥、彦明大哥、龙龙哥、七七八新朋友、郑辉弟弟、兰姐、罗莎妈妈。

0: 帮你的秀美妈妈云娟啊，云娟，七七八的新朋友爱璇妹妹、淑如姐、秋兰妈妈、阿群妈妈、丽娟妈妈、颜慈爸爸，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哦，
1: 感谢大家歌声。
2: 望春风，1933年的歌到今嘛呢？哎呦，几年了？
1: 一百年
2: 啊！要一百年啊呢！我真正唔知阿公这首歌有较久啊呢。莫怪所有爸爸妈妈拢朗朗上口，因为较早阮婆婆阿个伫咧时，她就会唱这一首歌。哦，嘿啊，那时候她七十几岁了。
1: 啊我，啊你当时要当婆婆？
2: 啊，袂咧啦，
1: 啊袂啊，
2: 那有较紧？
1: 袂紧啊吼，
2: 无。
1: 无，
2: 阮儿子讲，伊还袂准备好，伊
1: 唔敢。啊，佫准备啥？
2: 伊唔敢贸然他年轻的结婚，
1: 因为妈妈无同意。
2: 唔是，我无同意。
1: 你袂晓？啊，那真正有一天娶回来咧，娶回来。
2: 无啦，顺其自然啦。伊甲我讲，伊就是他不要，就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的贸然去谈恋爱。哦，
1: 对，不是一时的冲动。
2: 哎，对，
1: 伊是来判断说，我今麦准备好了，我准备那个心情要去迎接我下一个阶段的人生。
2: 对，
1: 阿姨叫好好啊去迎接，啊去顺其自然吼，找到熟识。
2: 伊其实伊捌甲我讲过，伊讲伊感觉我甲因爸爸做有勇气诶。
1: 嘿，
2: 就是当初怎么会就真诶？
1: 你也知嘛？
2: 其实做侪人拢是安尼。
1: 林母啊，嘿。
2: 林母啊，但是拢啊，万事都要具备好啦，对哇、啊？就是经济嘛好啦，啊，学业即马唔免讲嘛，即马读册啊。
1: 但是确实啦，即马这个社会吼，你若想想这都真正拢老啊啦。像我安尼啦，
2: 你阿伯咧啦，
1: 我老啊啦，
2: 倒咧老啊，倒位老啊，我唔知啦，
1: 年纪
2: 哦，没啦，我老，哎啦，才开始尔啦，
1: 哦，看得出来啦吼，
2: 谢谢大家啦，安尼来，要来今年咱重要时间段咯吼，
1: 爱坐好哦，看真足哦，莫走哦，
2: 对，
1: 真正拢需要恁的支持哦
2: 吼 ，MOD 这边的好朋友哦，这个很久没有卖了，这就是咧。会当保你精气神哦，男性朋友若是有有位扎下，也是讲咱女生的朋友子宫会畏寒的，
1: 较冷诶，
2: 这足保诶哦吼，对，你会使听龙哥看哪介绍吼，啊，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你厝内若是你咧换灶开，也是讲恁妈妈。

0: 妈爸爸咧换灶卡，你负责采港的人，一定爱用。因为恁卖想讲，外口诶，你去买迄落七十八小，可能一百块遮大桶诶，嘿。欸、我跟你讲，你输入面吼，你啊看恁家的灶卡的壁偌黏，你的戏都会偌黏。偌黏，
1: 一分钱一分货。
0: 对，你不要开玩笑哦，
1: 因为
0: 这是你一天若煮三顿，你三顿拢食落去腹肚底的物件哦。
1: 黏TT
0: 哦，嘿、嗯。
1: 这是足侪妈妈甲我分享的，真正厝内底已经无咧油油
0: 啊，对啊，黏黏啊，真的，嘿，马上反映在你的厨房
1: 了，对，看得到的，
0: 对，啊，等下看龙哥安那介绍，我们刷卡为大家服务哦，谢谢大家。
2: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四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甲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一定要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這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多多支持。
4: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唔免伤害家己的健康。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唔管蒸、煮、炒、煎，拢适合。卖阁让油烟伤害你的健康，嘛卖阁让因烦恼。有即马开始换好油，全家伙的健康袂当欠你一个。大力严选百分百玄米油，
5: 几好用，
6: 真好用哦。嘿，厝内底这灶卡拢规规拢清气，
5: 拢袂油蜡啦，
6: 拢袂油蜡哦。
5: 啊，天日啊，天天在去煮菜，清气也在煮菜。
6: 有影，赞。好，妈妈，你敢有订过？进前敢有订过？
7: 哦，我拢食你的油，已经好几次了，真的很袂歹啊。
6: 啊，炒菜拢无清气烟哦。
7: 炒菜清香啊，却无油烟，油烟袂讲出大个啦。
6: 有影吼，
7: 袂歹啊。
6: 妈妈，谢谢你哈。
8: 阿姨，这组油怎么样？
9: 我觉得它很干净，
8: 干净哈，
9: 量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哈，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哈，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8: 真的哈，
9: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很棒，很棒。
8: 阿姨，谢谢。
6: 日本这个国家国民学校国中哈，这读册囡仔营养午餐一定爱指定用这种油，咱没有，刚才观众朋友没有很上好的，但是全世界做这个玄米油做上好的所在，对，是伫东南亚。啊，就是当啊，伫个即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即个所在，泰国即个所在，因做即个玄米油，因为吼，东南亚、中南半岛是即个做米、生产米啊，非常济即个国家。咱台湾的米产价都无够，无可能够我都拍干啦，无可能我都台湾做的玄米油，所以咱的玄米油拢对即个做新加坡原装进口去卖。哦，咱进的玄米油是会使摕出来全世界比赛，比赛啥物？比赛这两个上重要的因素。买卖玄米油，你要甲人讲，讲你玄米油内底，你的植物固醇有偌济，啊，所谓植物固醇就是你的这对身体好的物件有偌济，啊，你的谷维素有偌济，这两项物件你若比人较悬，啊，你才通讲你的是玄米油，啊，你若是这点验出来一点点啊，迄其实也免讲，你啊看油的色水就好啊，咱这油一定爱用什么？爱用深色的橄榄底，你若看用玄米油用迄个透明的塑胶橄榄底。嘿，内底一定是绝对无啥物谷维素，无啥物有这植物固醇。我直接敢讲，我直接会使当然敢甲恁讲，因为这个物件，伊若见光的话，
3: 见着更为伊个物件也流失掉，所以你市面上所看。

0: 买到的玄米油，无一斤的玄米油，伊的谷维素加伊的这个植物固醇，我都超过五千啦。卖讲五千，反正三千、两千都无。啊，为虾米会警察伫这个所在？因为物件好卖，这个物件你若要健康，一定爱有这个植物固醇加谷维素。好，你来看即卖这几度啊？啊，几度？看咧。哦，即卖150几度，你敢看到半 DN？哦，不然，啊，当然，咱要煮物件吼，咱唔免讲用较足高温咧吼。你像我今仔要煮这个叫做薯条，差不多160到100，差不多160度，咱就会当煮啊吼。卖煮伤济啦，好不好？哦，一人吃两碟就好，好不好？哦，啊，煮遐济吼，啊，这薯条吼，好落去。
1: 稳定性足好。
0: 你来看，咱来煮吼，看有啥物油烟，吼。不但啊，无啥物油烟啊，而且哦，迄煮出来物件哦，佫色滴佫水佫好食，
1: 清
0: 清清，哦，清清清，哦，咱这油烟哦，到这个这250度啊，还佫袂清油烟，啥物原因呢？因为咱这哦，这好油，食好油就是要甲你身躯内底歹油甲你赶走，歹油若赶走，你身体才会健康。恁到内底煮这个这哦物件时啦，清甲规个厨房拢油烟。但是你若用这支油就对了吼，你的排油烟机吼，反正到年底的时候，你清的时候，哎呦，我这台上无啥油，啊，别人倒来卡卡油嘞，差别在这个所在。好歹物件吼，咱爱比较，会用比较的人吼。
1: 你妈妈在煮饭的时候吼，鼻孔就敢那抽吸油烟机哇，
0: 都吸伫
1: 个内底，
0: 尤其是有足济人吼，有足济人伊的这个这诶这伊无食薰，啊，为虾米台湾有遐济肺腺癌的人？肺腺癌的人就是安那，因为足侪拢是伫咧即个做厨房的油烟，厨房的油烟哦，造成咱的妈妈一寡身体上的负担。所以我要甲恁介绍吼，咱的即个做玄米油，即你都免用大火哦，小小火免，那个买买火就好。
1: 薯条有水汽啊。
0: 哎，买买火，哎，你这薯条，你即摆看到这是蒸汽，这不是油烟哦。哦，我要甲恁讲是，有一个新北市芦洲的一个林小姐哦，伊讲食阮的油，本来三餐干儿子拢两三千啦，降袂落来，买手哦。吃一天降到600，啊，尾仔即摆降到剩225，因家即摆规家伙仔拢食这个油啦，所以你爱选啥？选迄个袂呛油的呢？爱选深色的玻璃瓶仔，爱选着油五五白白，爱选迄个饱和脂肪，爱认得清楚这个这不饱和脂肪酸爱较济哩，啊，佮有呢，玄米油烟冒烟点是上悬的，就是讲250几度才呛烟，比这个这其他油啊，你要煎、要炒、要煮、要煮、要凉拌，拢可以。这就是植物油的比较哈，植物油比较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这是在讲是上盖比例上盖好的油，啊，爱大火，即马这时来大火甲油逼出来，好，来，小朋友爱食薯条，啊，像这油煮过了，你来看还阁清清清，你拢免烦恼讲这油会透
1: 干净，哦。
0: 你若是用这個油来煮的话吼，煮完了，你若要搁摕去煮食，要搁摕去煮，要炒菜创啥吼，拢足方便的，哦，拢足方便的吼，哎，甲关掉，刚刚好，
1: 刚刚好，
0: 这得接下来都要来广告哈。日本进口的数量较少。你若唔捌食过阮的油，你食一摆看卖，你当作我怪怪一道啊！怪一道完了后，恁家的人规家伙食油拢健康的啦，吼、哦，是上好的油啊！爱食玄米油，这专门在降胆固醇、抗酸化，哦，这是抗酸化。植物固醇，一天若食2到3克的植物固醇，连续三礼拜，就会当降低你的中胆固醇，啊，够你的歹的胆固醇，会当降低5到15的这个低密度的胆固醇。所以植物固醇有重要无？非常的重要，因为植物固醇会甲这个歹的胆固醇哦，会甲伊竞争，竞争啥物？竞争伫个血管内底的位。所以你若食植物固醇，就会当甲歹的胆固醇甲伊赶掉。赶掉了吼，因为伊的结构甲这个胆固醇足共的，所以入去甲肠仔底吼，两个人会相争。相争的时阵哦，好的油会甲歹的油赶走。所以你食这个油的好处就是安那呢？咱袂去安那，袂去造成咱的血管去塌掉嘞。袂去造成咱腹内油一大堆，吼，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非常的大。神奇的玄米油，油内底黄金。玄米油其实已经百几年的历史啊，伊有2大核心，就是谷维素，我拄仔讲的，甲植物固醇。你要找一支油，平均含量达到1万以上，而且营养品质都达到上乘的这个品质，而且自然保留的，这目前为止专。

世界我看一个油就刚咱这几俩，哦，咱这间公司只有这医疗级双一万，诶，这个这米胚油，咱的骨灰数有偌济？不是一万了，一万七千一百八十一。各位观众朋友，你甲你的数字记起来，啊，你若看别人伫卖的时，你甲问看嘛，伊的骨灰数有偌济？咱的植物库存有偌济？一万五千五百三十。你拢会使问，因为这拢会当帮助咱。

0: 多迄落，做咱咱洗米煮饭内底迄个电锅内底，你甲放喺内锅内底，互伊甲饭做伙煮。咱的即卖米是毋是拢食精米对不对？拢食白米对吧？白米内底就无胚芽，无胚芽就营养也无好，对咱的身体是其实是长期间食白米是无健康的。但是你甲放一杯一个杯仔罐。一个瓶盖的这个玄米油的饮料，它能够还原成健康的米，漂亮的米，吼，你食到营养，迄囡仔才大汉才较袂臭嘴干，哦，因为谷维素会当予咱啊气血好、代谢好、困眠好，会当帮助咱降低发炎，予囡仔较袂过敏，予皮肤较袂变乌，予胃肠会当抗溃疡，予咱的脑部会当减少这个压力，会当啊这个减缓这个更年期的问题，改善脑神经的衰弱，暗时也好困。各位，当甲你保护你的胃肠，预防你的这个肠啊发炎。所以，谷维素是咱自律神经失调的自然保养法。食谷维素有足侪足侪好处，这嘛加白米内底才有呢。哦，因为这米的秘密，这臭米就是甲这个这胚芽提掉，才变白米的嘛。所以咱就是要甲白米甲食倒转来，要甲食倒转来臭米。为什么你要去买臭米？你只食这个油，你就免臭米啊。300毫克的谷维素等于一公斤的糙米，所以你免食臭米。你若食我的谷维素哈。食一束束啊，就会当食12碗半的这个臭米哦，伊营养分啦吼，啊个谷维素会当12碗半的臭米饭，才会当食到300毫克的谷维素。食15cc 的玄米油，才会当食到这个谷维素哦。所以我跟你讲，你要煎、要炒、要煮、要煮，拢总足方便的哦。这是咱的这个知名保健品牌拢知影。你来，你买迄个阿里拉面，你买迄个这日本的阿里拉面，叫做伽马奥利纳肉乳，就是咱的谷维素。这是咱的这个谷维素比这個。保健品牌谷维素更加高，相关的报告拢伫即内底，包括即个这回教买在食，这是咱18%关中进口的玄米油，新加坡进口的，哦，报价单拢互恁看，哦，袂当甲恁骗，一罐偌济钱？一罐48，一罐52。今仔顶港主文的朋友，3罐1500，但是因为这是收底6罐，6罐爱3000，6罐若叫你买3000，你一定买到哀求。但是我今仔甲恁讲吼。就去动刀啦，去动刀啦吼！以后啦，进口伊即卖物件单行贵，无迄个俗的啊，吼，无迄俗的。我做会到的范围内底，都教因一句话啦。你啊，我啊，只要啦，我讲啊，这偌济钱上俗，使得偌济，你甲买就无唔对啊。绝对是市面上上介俗的，信我的教，顾恁的健康，信我的教，让你真正钱买到是上好的物件。今仔顶港主文呢，一箱6罐，3罐1500，买3罐，直接送3罐，让你一摆炸6罐倒上去。一罐让你开2500，比保健品牌更加贵的营养价值。6罐让你开1500块，像我的以为朋友，起来赞声一下吼，先讲的吼，这吼阿伯无这个介绍啊，以后我就无做袂这个介绍。一批最后一批跟你讲，要调整介绍进程，最后一摆跟你讲，6罐1500块，一摆买2箱的，我省运费，搁跟你扣200块，大组的。2箱2800就好，这真正是阿婆啊吹过倒塌的。啊，不过我先来讲吼，加今仔日尔，以后无做啊。这种广告过了后，阿拜我一罐的起60，一罐的起60，阿要来紧讲哈。喂，你好，要大组细组的。
1: 喂。
0: 我讲大组细组的。喂。等我一下，来五十三线接一下。喂，你好，来奎林，你好，要大组细组的。好。来55线，甲下一下。你好，苏叶姐，你好，要大组细组的。
1: 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
0: 谢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好好好，
0: 来来来，来六仔线，甲接一位，你好，家你好，大组细组。
3: 哎哎，细组。
0: 来来，六仔线，甲下一位，你好，来暑假要大组细组。
4: 来，谢谢爸爸妈妈，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我想要先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吼，厝内三顿通常拢是谁？伫恁厝内底是谁咧煮饭？吼，我相信真侪家庭拢是妈妈、太太，吼，啊是讲阿妈啊。一般要讲男生掌厨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啦吼。来，咱的静怡姐你好、你好，我是心怡。嘿，你不要选米油啦吼。
5: 一组。
4: 好啊，你要大组还是小组的哈？
5: 小组的。
4: 好，没问题哦哈。啊，帮你写单，你等一下哈、
5: 好，
4: 谢谢。其实我常常感觉讲吼，厝内换灶开的人啊吼，伊上辛苦，是安怎讲？因为伊逐天透早起来，就是爱烦恼全家人的三餐。来，咱雅欣妈妈诶，
3: 好，可以啊，没问题。
4: 妈妈。
3: 好，谢谢你。
5: 你就刷卡电话。
4: 哦，好，我带卡你哈，好。好，来。

0: 素莲姐你好。
1: 哎、
0: 你好，我是心怡。
1: 要一周四周的。
0: 好，一周四周的无问题哈，甲你写哦，你稍等下哦哈。一天透早，大家想看卖讲，今仔爱煮啥，囡仔爱食啥，孙仔爱食啥，吼。啊，先生袂使食啥，吼。啊，孙仔营养有够无？几道啊，烧烫烫的饭菜，吼。看起来拢足简单嘞，但是背后拢是满满爱心甲付出。啊，不过真侪人照顾全家伙啊，一世人，伊袂去照顾家己，是安怎讲？因为你逐天徛在灶骹，你爱闻遐油烟，吼。啊，吸油烟的人是啥？是煮饭的人。啊，逐天去学热气，会下甲规身躯。大力汗、细力汗的人是谁？嘛是你，
2: 吼、哦！
0: 所以辛苦一世人，照顾一世人。起码我选油有一个重点，就是啥？重点就是最简单的标准，不是讲这个物件有好食无好食，是对煮饭的人有好啊无好。因为逐天吃的也是你家己的戏，你知无？来，咱梅花姐你好。
1: 我要两箱啊，可以下个礼拜六收吗？
0: 可以，可以。哈、哦，你要大收、
1: 嘿。阿姨来，你拜托你家助理讲乌鸟来，因为我住在五楼，我不想送来五楼，可能我要叫我女儿的班级。哦。你乌鸟来，给敲电话先，我。
0: 好。好。
1: 知影几点？
0: 好。你甲德宝讲哈，你等你哦哈，谢谢你哦哈，来。那你春姬大姐你好，
3: 哎嘿嘿，
0: 你好，我是心怡。
3: 哦，买那个咸米油。
0: 嘿，啊，你要小煮还是大煮的？
3: 哦，先拿那个
0: 小煮的试看看哈。好，你试看卖哦哈，谢谢你哦哈，你电话卖挂哈。
3: 哦，好。
0: 较早我炒菜的时阵吼，鼎留啊烧一下尔吼，油烟就呛甲规间啦，甲皮甲底下一直扫一直扫，煮完一顿饭，规个头毛、规个衫全部拢是油烟味，吼啊，连灶脚迄壁都安尼，大概也要切到啊底下喷嘞，喷甲用甲规个就对啊，规个拢油烫烫啦。尾啊，接触到这玄米油了，真的整个人生都不一样了。厨房就是姑姑安尼。是一个，迄倒步了回一下就起啊，拢袂安尼黏黏黏就对啊啦。真侪长辈是大拢知影讲，钱会使慢慢啊赚，但是气，咱的肺部干一个尔，你逐工爱吸入去的，你啊逐工拢踮伫灶骹的人吼，你更应该为自己选一个好油啦。而且选米油，伊的味啊，伊的味足清爽的，伊袂去抢走讲食物原生的味。你若讲例如土豆油，还是讲橄榄油嘛足好的，但是橄榄油伊的味道足重的。咱选米油，伊就是当保留讲青菜有迄个青菜的菜香，鱼啊有迄个鲜味，吼啊，然后炒菜有炒菜的香味嘛，吼，然后你食完嘴阁袂黏黏，同款的菜用选米油煮起来就较袂油，吼啊，厝内老伙啊，小朋友，那我都接受都拢足惯的啊。来，锦凤姐，锦凤姐你好，我是心怡，你别爱选米油哈。欸，你要大组还是小组的哈？
4: 大组的。
0: 小组的吗？
4: 大组的
0: 哈。好，你稍等下哦哈，谢谢你哦哈。
4: 谢谢。
0: 然后上重要的是啥物？上重要的就是讲吼，爸爸妈妈这个年岁，你上在意的是啥？是咱的血管的保养。真侪人拢知影讲，迄路若通吼，咱的人就会较轻松啦。然后选米油内底伊有啥物？伊有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就是以天然的维生素 E。啊，佮有珍贵的谷维素，平常时料理就会使做伙补充。咱一日爱食三顿啊，三顿拢家补充入去，这个营养感无好。惠美姐你好，我是心怡。惠美姐电话啊，电话这个卡吼。然后平常时啊料理，咱就是做伙补充嘛。尤其讲谷维素有好，足侪人认为讲伊是米糠内底黄金成分，现代人压力较大嘛，然后常常睏袂好，心情会较。容易烦躁，尤其是现在热天也是容易烦躁，很多人也会特别选择说有谷维素的食物来作为平时的保养。另外玄米油还有一个很珍贵的地方，就是什么？它不是清清菜菜就可以做出来，大家刚知道说150公斤的切啊，它到处做一公斤的精华油脂，所以很多人都把玄米油称为什么液体的黄金，因为它很珍贵的，它把那个稻米最精华营养保留下来，变成说我们每天料理的时候的重要帮手。然后我常常跟大家分享一句话，买菜是在开钱，但是你买好油是在顾咱家己，还有顾厝内的人。因为一个菜你又怎么青草，真正每天吃在肚子底，其实就是你的油，你知道油它是会被我们人体吸收的。你衫会使减买一领，保养品会使较慢买，但是一家伙啊要食入去嘴内底，又真正袂当省哦吼。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哎，感谢爸爸妈妈的支持和听收，要继续把阿妹咱线卡继续考，先带来一首好听的合唱歌曲，咱台南的昆凌哥所点播的《思念信箱》。

好，那玉宝妈妈、丽雪妈妈，谢谢哦，静怡大哥、慧珍姐、宝爸、宝妈、罗萨妈妈，谢谢苏如妈妈、爱璇，谢谢丽娟姐，好，谢谢哦。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
1: 谢谢大家，罗莎妈妈，
0: 谢谢丽雪妈妈、美英妈妈、一三七好朋友，感谢啊，薛棠妈妈、颜姿妈妈、秀娟姐、允云姐、丽娟姐，感谢昆凌哥、陶给妈、慧慈妈妈，感谢来，再来咱万丹的郑妈妈，流浪的马车。

0: 蔡妈妈、玉宝妈妈，谢谢兰姐、慧春妈妈、郑妈妈，谢谢丽雪妈妈、秀娟姐，感谢郑妈妈、慧春妈妈，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哟、哦。刷来，新一段来这首《往事只能回味》，要请咱高雄的秋菊姐，一个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回来欣赏哦。

美华姐、宝钗妈妈、兰姐、薛糖妈妈，二九新朋友昆凌弟弟、丽雪妈妈、罗莎妈妈、方仙姐、国庆哥、荣荣哥、郑妈妈、惠纯姐、严思爸爸、兰姐、向母俊大哥、向母俊大哥。

保主，结婚十年的资深人妻，外表看起来是一个足欠卡的家庭主妇，但是只要讲到因翁，对白人一路变伊个后头看去。心仪，保主的闺蜜，结婚八年，神经大条，讲话大脑空，极度的乐观，对生活已经放弃。

哈，我就去嫁着阮这个吼碰到地面的翁啦，对我有够歹的啦，哈，真正吼、哦，目睭脱汤啦，去看到伊啦。好，你刚才我不是青蛙嫂啦，啊，不过真正歹命哦。

0: 拢即满拢几点啊？哎呦，啊，这个心仪走去倒位啊啦！
1: 哎呦，卖吹啦，我来啊，我来啊啦！
0: 哎呦，心仪！
1: 哎呀，
0: 哦，这久无看呢，
1: 对啊，
0: 你最近好不？
1: 未歹啦，最近还可以啦，还可以啦，嘛是安尼过啦。
0: 讲到这啦，
1: 是安那？
0: 心仪，
1: 好大亏！
0: 我要甲你讲的是吼，
1: 嘿，安那吼？
0: 我昨啊，遐嘛去。嫌啊，失失手，你感觉失手啦？
1: 是啊，失手，恁到迄阵大雨又搁很冷啊哟。
0: 不是，我跟你讲，我差一点啊吼，头条新闻你就看到我啦。
1: 啊，这严重哦。
0: 对啊，你敢知影昨吼，昨暝半暝啊一点啦。
1: 安那？
0: 啊，阮家客客厅讲有迄怪声音啦。
1: 怪声音。
0: 啊，我了做是迄查拉呢。
1: 嘿。
0: 结果不是啦。
1: 到尾是啥？
0: 啊，我了是讲查拉吼。我准备吼，拿这支吼，要甲削啦，吼，因为我弱小女子啦，
1: 牙齿甲削会叮当，
0: 会啦会啦，我弱小女子，我爱有物件，我袂使无安尼吼，我真正无安全感啦
1: 吼，
0: 我就摕这支吼，我想讲迄贼啦吼，哎，我就安尼夹我哇嘞，沓沓安尼，脚安尼沓沓过去过去，哎，结果看到阮翁啦，
1: 嘿，恁翁
0: 啊，阮翁吼烫八体啦，
1: 嘿，
0: 安尼倒一日咧，迄碰伊面顶安尼吼，
1: 倒碰伊面顶，
0: 啊，你敢知？讲哪要脚床，啊，哪咧看电视，
1: 嘿，
0: 啊，而且佫安尼挥，安尼挥，安尼挥，
1: 是啊，爱安尼挥，
0: 因为吼，伊就咧看球赛，啊，袂使安尼无声啦，伊就是拢无声，安尼一直挥，一直挥啊。
1: 惊去甲你插到啦，对不？
0: 因为我有改规定啦，
1: 哦，
0: 我甲讲吼，半暝啊时吼，莫甲我看迄一挂球赛，
1: 嘿，
0: 迄种。有的人会发出足少的怪声呐、啊， oh,
1: oh, oh, oh.
0: 我甲讲吼，你若要看球赛会使，但是你袂使甲我出声音哦。伊都袂输那咧演默剧同款哦。哦，安尼，安尼规个咧，迄红公公安尼，啊一点，袂输那咧拍叶问的同款
1: 哦。
0: 嘿啊，啊最后吼，最后佫无声哦，安尼对空气，
1: 好不冷，好不冷安尼。哦，佫袂使讲就对。
0: 彼当阵吼，我真正想要摕我一你要白啊，即些要甲敲倒落啊，真正想要讲话，敢知？
1: 拜托，我甲你讲，这是算啥？
0: 哦、
1: 你迄是默剧，我这是恐怖片。
0: 哈？啥话？啥物安怎讲？
1: 我甲你讲，我昨加班加较晚，下班转去厝的时阵，一开门。
0: 哦
1: 暗茫茫，内底嘛无开电火，啊开门啦，外口电火嘛安尼照入去，我看到我的客厅。
0: 不是客厅哦，
1: 嘿，隐约看到我。
0: 不是客厅
1: 哦，不是客厅，是客厅。
0: 哦，客厅啦，客厅吼。
1: 我看到阮家客厅的涂骹吼，有乌乌的，安尼一条一条不明的物体
0: 啊。哎呦喂啊！
1: 我当作是，我因为即摆热天，你知道，溜是毋足济，我当作溜走入我的客厅
0: 咧。啊，无是啥，无是啥。
1: 啊，我惊到吼，我惊到扫帚开起来，一直拍。
0: 哎呦，较惨哦。
1: 嘿，啊，无伊啊，咬咬着咩啦？
0: 哦。
1: 结果我电话一拍开，
0: 嘿，
1: 我才发现讲迄是啥，你敢知？
0: 那是啥啦？
1: 那是阮翁烫落来的袜
0: 啊！哈？
1: 哎，袜啊吼，啊，搁保持条，伊烫落迄个型，我搁徛咧喎。
0: 伊是夹工哟，啊，无那做一袜啊？
1: 唔差哪穿咧？
0: 哈呢哦？哎，袜
1: 啊，咧一排啊，咧排几排
0: 啊？哈呢哦？哎呦，那才喊呐！哎，你足恶心的，你敢知？
1: 我跟你讲，
0: 嘿，袜用徛起来安尼哦？徛
1: 起来。
0: 嘿，应该是生化武器，臭咪猫，臭个，臭你这人啊！
1: 我跟你讲。上气人的是啥？你敢知？伊搁倒伫碰伊，伊听到我转来的声，倒伫碰伊哦，伊搁甲我问讲：“妹啊，啊你敢有看到我迄蓝色的袜啊？”
0: 哈，你蓝色袜？
1: 伊蓝色的袜啊？我讲，就伫你的眼前啦。
0: 哦，
1: 伊讲吼啊无啦，因为伊甲迄涂骹地板的色相像啊，
0: 吼。安尼哦。
1: 我的目睭主动甲伊排除障碍，看无啦。
0: 啊，是，我甲你讲，
1: 嗯，
0: 其实吼。你这吼，这个症状吼，我嘛拄着啦。我感觉吼，即摆查甫人的目睭吼是安那，真正足是生伫倒位哈，哈足奇怪的呢。吼，你讲安尼吼，伊你敢知我有一天吼去公园啊？

0: 工人去踅公园啊吼。结果你敢知？甲我看迄一公里外迄个美女啦，身躯顶穿的什么衫、什么颜色，拢甲我看甲真足真足啦。
1: 看现现就对啦。
0: 嗨呀，但是哈，永远都看袂到，看袂到我这个洗手台正中央迄、那个。哈、啊，迄个起锅啦，哈，你即间人拢无啊，
1: 嘛不要通换就对
0: 了。嘿啦，不要等你换，啊，佫讲我唔知，我看无。
1: 真正够过分的，你讲安尼是正版的，啊，佫有啥你敢知？
0: 佫有啥？
1: 佫有冰箱。
0: 什么冰箱？
1: 我人大概啊，大概开冰箱要放物件吼，伊就那咧欣赏迄个罗浮宫的迄个画，迄个图同款，你敢知？看了足足五分钟，
0: 安尼，
1: 啊，然后再佫甲外国讲，阿宝的啊，啊，导游伫呾。
0: 啊，无你是看啥？你在欣赏啥？
1: 看五分钟，看五分钟，讲
0: 啊，无彩灯啦。哦，安尼吼，我甲你讲啦，你即当阵你来行挂行弯去啦。
1: 对。
0: 吼、哦，甲你的手伸出来，嘿，上啊准哦。嘿。甲你导游摕起来。
1: 在
0: 你的面头前啦。嘿啦，
1: 我甲你讲，
0: 讲阁无，
1: 我甲你讲，无唔对，伊阁会一脸足震惊的甲我讲，哎、欸，奇怪，啊，嗯、我头先看明明就无伫遮，你是会晓魔法吼？
0: 魔力的头啦，
1: 真正是魔力的头，伊根本就是眼睛业障重，你敢知？
0: 对啊，真正诶，我吼，即摆我若透早透早吼，我若醒起吼，
1: 对，
0: 就咧看了迄。阮迄边啊，迄碗肉，你敢知？
1: 迄碗肉，
0: 吼、哦，就是拢迄碗肉咩？我看到吼，我拢想讲，我拢逐工拢咧想啦。我当年的这个目睭是到底是啥物搞着哈？
1: 晒搞着。
0: 因为吼，我拢感觉讲，伊穿迄西装啊，啊，娶我的时阵啊，袂输那迄刘德华。哎、
1: 欸，刘德华看到是老嘴烂嘞。
0: 系啊。
1: 啊，不过我即马看阮翁的身材吼，我加是。流鼻水，
0: 流鼻水，你老的比我较侪呢。
1: 流鼻水，当初结婚的时候，誓言讲啥？
0: 啊啦，
1: 不论生老病死、贫穷富贵，
0: 嗯，
1: 伊拢会甲他照顾。
0: 安尼哦，
1: 即马连伊家己的内裤伫倒倒爱问我，到底是谁来照顾谁啦？哦，
0: 讲到这拢出气的啦，啊，讲到这红衫的代志，真正有够多啦，讲袂完啦。
1: 安
0: 尼好，哎。啊，心怡啊，你不是在减肥吗？
1: 我跟你讲，这不是食物，
0: 啊、
1: 这是我婚姻的降血压药啊。
0: 降血压药啊？
1: 医生讲我最近血压较悬。
0: 安尼哦，无食一个用悬起来。
1: 嘿，无食一寡甜的吼，我惊我等下回去啊，看到灶骹无洗碗，我会直接憋血更来。你嘛食一个好啦。
0: 啊，我嘛有分哦。
1: 爱降。
0: 你也知我拄食迄血压拢要清悬啊。
1: 爱降。
0: 哦，原来食这都好哦，哦，真好。哦，我咧讲，你拄只讲到洗碗啦。
1: 嗯。
0: 我讲到洗碗，真正足气的。
1: 嗯。
0: 吼、哦，真讲啊尔啦，真讲尔啦吼、哦。我叫阮翁去洗碗啦。
1: 嘿，对。
0: 吼、哦，伊甲我讲，好，无，我甲你洗碗。
1: 哦。
0: 答应足爽快的啦。
1: 赞哦，嘿、哦，赞。
0: 嘿，袂歹。啊，毋过吼，两点钟了后，我咧要厨房内底啦。
1: 啊，那水煮啊个满的。
0: 吼、哦，毋是。水煮啊空的啦。
1: 空的，安尼真好啊，伊用洗啊。
0: 嗯。
1: 对。
0: 伊是洗的啦，吼。但是伊甲我洗碗尔啦，海边啊，迄个鼎啦、鼎灶啦、蒸汽啦、电啦，拢甲我规个拢甲整齐放一边啊。
1: 啊，袂洗。
0: 我问讲吼，啊，你为虾米袂洗哈？伊甲我理直气壮啦，安尼气噗噗甲我讲，无啊，啊你干那叫我洗碗尔，我你也无叫我洗鼎啊。我真正吼，当时我真正，迄血压、迄血压已经升
1: 到。食侪，讲起来食侪。
0: 我真正迄当中，我血压升到200，你敢知？
1: 嘿，对。
0: 我甲伊讲吼，你安尼吼，那我叫你食饭，你唔着爱，你着袂使用吞呢。
1: 因为你叫伊食，袂使用吞。我甲你讲，查甫人的思维吼，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啦。甲我顶摆请阮翁吼，叫伊甲大东啊，我甲洗洗，甲滚刀切切的。结果伊甲我讲，哦，用好啊！我入去走下一看，你敢知？拎布啊嘞，我才敢要中风。
0: 啊，那中风？啊，你要吃嘞？要吃这个无？
1: 我有吃。
0: 莫中风啦！
1: 我叫伊滚刀甲切切嘞吼，大东啊洗洗甲切切。一切丝就算啦。一剂都无甲我哦。
0: 哈！
1: 全部甲我切丝啊，剂拢无。我处理甲用要中风。
0: 剂无哦，啊你甲你切。啊！你到底爱搁撕啊个？安尼安尼，家迄籽拢抠抠起。
1: 所以就是甲怪工体也无甲讲，
0: 你这你比我较吃力啊！

0: 啊，我真正哦，迄啦，即我可能飙到四百。好、哦，我跟他洗碗、洗碗、洗碗，这我都已经飙到两百，你可能四百了哈。
1: 真的是。
0: 哎呦，手机啊呢？
1: 手机啊在叫。
0: 哎，有讯息呢。
1: 嘛是呢。
0: 阮翁传的啦。哎
1: 呦，阮兜去接嘛，阮兜去接嘛传啊啦。
0: 讲到曹操，迄个曹操就来啊。
1: 有影
0: 有影。哎，我跟你讲啊，阮翁讲传
1: 讲，
0: 老婆，我今天有应酬，不回家吃饭了，爱你哦，啾咪，还佫传一个贴图呢，哎呦，哦，
1: 哎，
0: 啊那啦，
1: 我跟你讲，哎呦。我翁嘛甲我讲呢，
0: 你妈讲啥？
1: 伊讲吼，伊要甲同事去拍网球。
0: 哎呦，
1: 伊无要，伊暗时九点才会回来呢。
0: 太棒了啦！那就好啦。
1: 嘿呀，
0: 那呢吼，我今仔日吼就免洗碗，嘛免煮饭，今仔日这个碰伊就是我的呀。
1: 对，
0: 安尼无，德宝，不是啊，心怡。
1: 博主安娜，
0: 咱来去。
1: 要去哪？
0: 咱来去吃一下回转寿司
1: 哦，
0: 咱来去吃一下德宝握寿司，
1: 点咩哈？
0: 点咩上贵的迄个乌托龙的
1: 巴豆呀？
0: 哦，今麦偌好吃嘞呢！
1: 然后咱过来开一杯，开一罐香槟，
0: 刷
1: 老公的卡，
0: 没问题。
1: 耶！
0: 所以来讲吼，这个婚姻吼是一个修行呐，
1: 吼。阿弥陀佛。
0: 阿姆哥吼，那么偶尔嘛吼，那放风的时阵嘛，爱好好听小达弟一个哦。
1: 对对对，行行行，等伊阿未后悔，紧来去。
0: 好开心，行行行。

0: 不足啊，我跟你讲。
1: 哦，姊妹啊，我唔知你这敖唱歌啦，啊，我把你破舞啦。
0: 你莫搁食落啊，真正的啦。
1: 莫搁食
0: 啊！你话过哦，爸爸妈妈看一下啦。
1: 不足啊，那白想那底啊咧，包

鸟甲鸭落地，然后如来神掌拍十八当人无问题，我心心。

0: 啊 OK 的哦，跳舞就欢喜的，
1: 欢喜，
2: 刷卡刷爆，刷爆，
0: 刷到爆，
2: 耶、yeah ！
0: 我要来买衫，我咧看我开背啊，
2: 你话
0: 开背啊，你敢知那鞋啊咧开背，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感谢大家哈。
0: 大家看了有介意无？
1: 有介意无？
0: 有介意无？咱即卖来使开讲的时间哦。
1: 对，即卖会固定。
0: 欢迎。
1: 固定，哎、欸，咱是即卖都拢固定吗？固定礼拜五。
0: 固定拜五就好啊。
1: 礼拜五。
0: 因为明仔吼会使去收机啊。明仔会使去收机啊？有诶，失眠诶，明仔免来找我，哦、我休困。
1: 拜五啦，拜五会演歌，这歌中剧啦，
0: 对
1: 啊，对啊，哎，过来会安排做者无同款，比较天马行空的剧情啦，
0: 对
1: 啊，
0: 嘿，
1: 阿姨帮爸爸妈妈有介意安尼。
0: 来，今麦使卡手线，跟阮互动一下
1: 哈。跟阮互动一下。
0: 哎，你甲恁呢看的感想，拢会使讲。你有敢有拄到这种的？
1: 出来，出来，有拄到同款的情形
0: 无？有这种的，就喊过的代志嘛，使分享。
1: 我讲，我白讲。应该无黑白讲吧，
0: 应该无黑白讲啦。
1: 因为我感觉这在我现实生活内底嘛是常常发生的。
0: 哎呀，
1: 有人家，
0: 有人啊。
1: 来，
0: 你讲的紧讲。
1: 啊，阿土妈妈，
0: 阿土妈妈。
2: 哦，恁这个嘴耶。
0: 哎呦，谢谢啦。
1: 妈妈，谢谢啦。
2: 哦，今年你这个变装的。
0: 变装哦。
1: 这个，伊嘛这个变装啊，你看。
2: 有
1: 够牛的，
0: 有腰
2: 脚美
0: 丽无？
2: 有
0: 无？好看，
2: 好看吼，好看，
0: 好看。
1: 你较适合做查某的吼。
2: 哦，哎，真的。哈我看到伊本人跟今物拢无同。
0: 阿妈，妈妈有看过我本人。
1: 妈妈有看过你本人。
0: 嗯，无同对无？
2: 无同，无同。
0: 对啊。嗯，哎哎，不同的装扮要不同的样子。
2: 哎，对，全都同个。哈哈哈！哎呀，扮起来是做鱼呀，我扮个笑个。
0: 哎，笑个哈哈叫啦吼。
1: 谢谢妈妈啦
0: 吼。啊，咱拢拜过这时间来 ending， 啊再来收掉。
2: 老总，
0: 谢谢。
1: 谢谢妈妈，
0: 谢谢妈妈。
2: 哎呀，哥恁去唱歌哦，哦，我要休息。
0: 休息哟。嗯，
1: 谢谢妈妈的支持啦。
2: 跳得未去煮饭。
0: 啊，真的哦。
2: 哎呀，
1: 真的哦。
2: 阮搭较搭的人会倒来食饭。
0: 哦。
1: 啊，咱那叫我再来吃。
2: 啊，爱伊个啊，
0: 下班了。
2: 生理
0: 哦，做生理下班了吼，辛苦啊，辛苦。
1: 哦，对，儿子在开迄开餐厅，开烧烤。
2: 是啦，烧烤啦。
0: 啊，烧烤店，啊，宵夜场的啦，嘿，对。
1: 哦，辛苦啊。
2: 等来等来啊。
1: 哦，妈妈辛苦啊哈。
2: 这个注意哦，
1: 谢谢。
0: 谢谢
1: 妈妈哈。
0: 感谢啊，哦，那晚上讲啊，谢谢你，拜拜。
1: 哎呦，来来，
0: 美珠
1: 妈妈
0: 哎，
1: 美珠
0: 阿
1: 妈，美珠阿
0: 妈，
1: 阿
0: 妈哦，
1: 阿妈你好，
0: 会认得我不？
3: 好宝哎，我做巧克力做好吃。
0: 阿妈会认得我不？
1: 我睡吧。
0: 你把酒喝吧。
3: 好不好笑哎？
0: 谢谢啊。
1: 真假？
3: 我跳到巴肚拢烂嘞。
0: 安尼哦，安尼哦，你巴肚疼。
3: 跳到公仔遐，所以遐两个遐老做。
0: 谢谢啦。爱机来看哦，
3: 把这个把孙子抓不回来呀！
0: 真的哦，
1: 叫你娇娇哦，
0: 阿妈无你水啦，阿妈无你水。
3: 不爱，我哥安尼也搞笑，阿哥也搞笑，
1: 真正有搞笑诶，律动就好。
3: 搞笑，
1: 会啊。哦，谢谢阿妈，
0: 感谢你哦，
1: 感谢你啊，
0: 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
1: 小猪，哎呦，小猪妈妈来了啊！哈，来，咱的美英
0: 妈妈，
1: 美英妈妈你好。
4: 哎，
0: 你好，
4: 好，心怡，
1: 你好，
4: 哎，两位，
0: 你好，
4: 两位平安喜乐，
0: 平安喜乐，
1: 谢谢你，
4: 我今天第一次看你们的节目，
0: 哦，真的，
1: 真的，
4: 我看你们两位啊，
0: 我们也搭档了四天
1: 而已，我们合体四天而已，
0: 所以你还不算晚呢，
4: 是哦，
0: 有现在四天后还看得到我，看到我们这样的组合，还来得及啦，
1: 对，
0: 每天来锁定啦，好不好？
4: 你们刚搭档四天
1: 而已，对，
0: 四天啊，四天。啊，我们第一次演戏。
1: 嘿，第一次演戏。
0: 嘿，
4: 不简单嘞。
0: 所以你
4: 拍得很好哎。
1: 谢谢你，
0: 谢谢啦，谢谢。
1: 我弟呀，谢谢妈妈。
4: 心里呀，哈。
1: 哎，怎么了？
4: 你的个性呢，哈，很开朗。
1: 他比较开朗，我是被他，我被他带动的。
0: 那带被带动，戏刚被带动上。
1: 有啦，他很开朗。
4: 哎呀，
1: 谢谢。
4: 哎，德宝哈。
0: 对，
4: 你这个查甫的菜，
0: 就无菜对吧？
4: 菜，你知无？
0: 就无菜吼。
4: 你这查甫囡仔，
0: 就可惜的吼。
1: 没来查 婆的扮相就帅，你就帅啦。
0: 我是就帅哦，就
1: 帅啊。
0: 你平常时啊看到我帅，但是礼拜五我就好你水水啊。嘿，
4: 对，安尼我今天刚好礼拜
0: 五。对你刚好看到，真的很幸运哦。
1: 谢谢
0: 啊，记得锁定每个礼拜 哦，每个礼拜都过来看，好不好？
1: 谢谢美妈妈哈，
0: 谢谢哦，
1: 谢谢你，
0: 拜拜
1: 拜拜。哎呦，时间的关系哦，
0: 好，阿内来
1: 准备抽
0: 回娘家
1: 哦，来。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哦，来哦，三、二、一，停。
0: 哦，哎，淑珍，
1: 98688，
0: 像是淑珍妈妈呢，98688，淑珍妈妈，
1: 淑珍妈妈，你中奖了哦，
0: 淑珍妈妈，
1: 紧哦，赶快上来哟、哦。
0: 紧来，我来摇嘞。
1: 好，控数2338，控三，控三。
0: 来哦。淑珍妈妈，
1: 哎，那有形容七大怪的人，形容说的人是啥？搁加一个新的主持。
0: 新的啦，新的啦。
1: 再转一次。
0: 跟他拜个阿阿伯是阿阿阿伯
1: 多年
0: 啊。再啊，呜、啊，再转一次哦。
1: 淑珍妈妈，
0: 淑珍妈妈，
1: 中奖啊！三点播的淑珍妈妈。
0: 淑珍妈妈。哇，三 USB
1: 三个男生 USB 专辑，淑珍妈妈你中奖啊！
0: 你若不爱扎断的，我扎断的哦。
1: USB 专辑，
0: 我欠十波人哦。
1: 三个
0: 十波人都被欠了。
1: 想报啊，莫啦。
0: 我紧啊，你也知道我体格嘛是爱食补。我来爱食补没？
1: 莫个补了，你差拢开，拢开开
0: 啊！那我是开背。我开背，人家黑暗不是拢爱开背吗？
1: 你无你我过，你我无过，迄过拢开开，伊今日讲叫我拿点关键，有阵我讲无多，这就袂去你。
0: 欸，人家厂商的衫呢，安尼吼，叫我请假安尼。
1: 谢谢啦。
0: 你也知吼，咱的体格无够好啦，希望咱的赞助厂商会得穿个大领一束啊。好啦，谢谢，感谢大家啦，
1: 无客气
0: 啦哈，啊，这纯属娱乐效果啦
1: 哈。
0: 谢谢谢谢。
1: 来，咱德宝的电话咯哈。
0: 好来。
1: 直播咯。
0: 我哥哥的电话0921134130，控九二一一三四一三空哦，这是伊的电话，啊，德宝都利用哦。有要甲听收的哈，电话甲录过哦。啊，小妹啊吼，拢拜五才会来，来代班娘啦。
1: 好，
0: 谢谢大家。
1: 好，期待期待，播出啊，期待再相见。
0: 谢谢谢谢。
1: 心仪的电话：0914182838，
0: 这是我。
1: 0914182838。啊，明仔载虽然休困，电话拢未关机哦，吼，有任何需要找找服务的所在。从这里搞卡，这里搞多哈，谢谢。来，
0: 德宝怎样？
1: 德宝怎么了？
0: 我跌倒。
1: 哦，
0: 好啦。
1: OK。
0: 好啦，感谢大家啊，咧，安尼吼，无气嫌啊，讲陪伴，讲到最后吼，真的希望咱的爸爸妈妈吼，真正每一天吼，拢在来锁定阮的暗时10点到12点哦。希望讲爸爸妈妈，明仔载就是吼，咱的休假日啊，希望讲在座爸爸妈妈会当好过的每天。
5: 今生的相遇，是前世的约定。然而，跨越时空的缘分，我们却忘了珍惜。让我们把握相伴的日子，好好的关心彼此。
6: 因为我们两个本来就是，应该严格讲是两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所以认识荣嫂是一个很特别的机遇。

0: 心中想跟对方一起完成还没有实现的事，这是我们两个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我们希望在我们能还能走能跑能跳的时候，多去看看这个世界，多去看看这个世界，然后希望我们的家人，像我的妈妈她的妈妈，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家人能够身体都能够健康，让我们能够多陪伴他们几年。
1: 还真的没想过，因为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就是说这样一路走过来，就是你，我觉得人你如果肯努力，然后肯对人家好，老天不会辜负你的。那所以我觉得老天让我们这样子，我觉得我们是很幸运的。那你如果说没有什么实现的事，我就觉得我没有特别去想过，我只有觉得说就是把握现在，做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情。
0: 我还是觉得我们两个应该要彼此都很珍惜，我也很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面，然后我也期待我能够让你的生命更丰富，让你的人生更圆满。我会在我的能力范围里面，因为我不敢 打什么包票，就是至少我可以让你们，让我们这个家能更幸福，至少让你们比较没有烦恼，在物质上，在物质上，那在精神生活上面，我可以尽量少惹你生气，那你也不要常常生气啊，生气会快老，对不对？你看你以前年轻的照片，虽然现在还是很漂亮，但是我希望你一直都那么漂亮下去，好吧？

0: 真久啊，今日做一个拢甲压压出来。
1: 直接呛脸的啦，就是陈思安、李松、七龙的。
2: 对，就是他。
3: 一定爱讲出来嘛？
1: 啊，对不对？一定爱讲出来。
2: 你听
1: 我
2: 的笑，
1: 笑脸的熏的实在啊。
3: 我那大概对一行啊，安尼行出来，伊拢拄好徛伫门口遐，我就刚刚这个人有心思安尼，所以我就会闪他嘛。啊，但是其实伊嘛知影我，伊就感觉讲我拢不爱插伊，所以伊嘛感觉讲我想要做胶头安尼的。啊，后来呢，伊伫个阮哥哥遐歌唱。班结束之后，因为伊现在真特殊，对吼。好，我那大家那个出来，佮看到伊徛伫遐时阵，
2: 路特呀，
3: 路车，这世界敢有天理啊？
2: 就无公平，
3: 就无公平啊！出个路车。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日本演歌界燃起五八战争，就是八代雅治佮伊的大对决。
3: 日本。演歌界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五八战争，
4: 五个趴带在相打吗？
3: 不是啦，
4: 是啊，不是，
3: 是那個五木宏和八代雅治，他连续几多年哦，在红白两边哦，各自当压轴，袂像袂像像迄种诶对决同款
4: 哦，这足精彩呢，互相厮杀，
3: 迄东西真正都是遐尼啊火热，你敢知？
4: 对。
0: 更加侪趣味好看诶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贴博，
0: 一定爱看哦。
6: 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7: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6: 甲你欠到六月底。
7: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当天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7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啊了解意思齁，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8: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9: 放牛肉，唔免叫他放。
10: 安尼哦，在家伙。
7: 吼，
2: 你有感觉讲安尼？我即嘛咧食呢，
7: 你嘛咧食吼。
2: 啊，

0: 啊，现在这侪人咧买，这侪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足高嘞。好，所以有咧吃这支产品的人，差不多全年当天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因为我认为这支产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这咱的这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这南国剂吼，我人讲做有一句话咧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南国剂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唔是讲好，就讲吼，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好，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瓜籽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伊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啊，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这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啊，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这个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鬓啦，吼，开始有一寡啊，这个查甫人的这个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早人咧，早人啊，即个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是咪放尿放几下摆，这对早人来讲啊，这是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鬓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甲你管甲较到。诶，新竹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射物先回答，食药啊食七年，即摆一工食两粒南瓜子。西药就无逐工食，放尿真顺，也袂搞尿，嘛袂放袂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扎一下哈。大声恁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个月就袂阁半暝啊搞尿啊，而且目睭嘛较袂酸。阁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个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四工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即个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流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这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哦，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流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唔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摆明显就足改善，嘛无你食西药啊。哦，佮有这家庭迄边可能较交流的款哦。四十几岁西药剂也食三组了，本来放不出来，即摆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剂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这个锌会安那会搞尿，会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鬓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未生。查甫人若欠锌的，免也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鬓、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迄个少年人较袂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线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指甲拢总有这物件，所以你若有指甲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这个啊容易这个做褪皮，然后迄个皮肤定吸到着乌青、银灰这种个侪啦吼， 或者是讲有这个这工序未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这个心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的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这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呐这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的山卡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榨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你甲煎，然后啊，这煎做粉了，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再来转，转第一摆了，过来放七天了，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蒸个规罐。咱这不是蒸规罐，咱这蒸做啥？蒸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蒸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点。哦，然后。不是随吃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啊。30,000粒的金龟才能赚1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了，当年都俄罗哦，人吃过大家俄罗哦。蓝龟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CC 等于10只红金，30粒鹅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吃蓝龟籽油好处，尿壶酸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食南瓜籽会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食南瓜籽的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個叫做 Omega 369的这個叫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的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先先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介绍，买阁买这个介绍，这是爱等啊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会站脚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到赚到，唔是赚小块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甲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八，食2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互你，4罐，4个月开1500八。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通块，新卡新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2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到、赚到，不但赚到，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边钱啊，够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八，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新卡新赢，50个就好哈，0800000，欸，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起价我已经起，爱起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起，今仔无甲恁起，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时候报就好，来，你好，我加应来，
1: 哎，
0: 一组。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一组，好，来5罐1500八啦，俗噶，来陶子姐你好，
1: 妹姐组，
0: 好来62刷，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2: 我小齐你好，哎，你来知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2: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妹姐组，好，
2: 来我一组，
0: 好，大姐来啦，3刷下姐来，我龙城大哥。好来，5、64刷，搁一组来，你又是来李主席，
3: 哎，
0: 一组，65刷，一组来洪玉姐，
4: 你好，
0: 哎，一组，来66刷，一组来，你又碧玉姐，你又，
3: 我免一组，
0: 好来67刷哈，食无下免钱，小春你又， 嘿，啊，一组来啦，八线一组来，你要来高雄大哥。
3: 哎，你好。
0: 一组来高雄，一组来七十线的丰珠大哥。嘿，啊，一组。
4: 嘿，对。
0: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十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来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二，你好，小二。一组。来，五台一线一组来，你要来，小三你好。嘿。

0: 走啦，你叫咱姐一组啦，你齐声大哥，
1: 对，
0: 齐声大哥一组，来我三帅哥下姐来，你要来这龙秋大哥，
2: 你好，
0: 一组，
2: 哎呀，
0: 查甫查某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老少年人查甫人，你爱赶紧落去食。吃这個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即叫做西装；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嘉莹，一组，李红姐一组，来，五十五刷，烧声，隆重大哥一组，来，我六刷一组，来，你好，来，英姿姐一组哈，来，我这刷，我八刷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就好，来，心怡姐，你好，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仔、生条子，你要食这啊？亲，来尊敬大哥，一组，阮查囡仔是做好生条子，哦，食这食上好。来，你好，嘉颖，你好，一组，来啦，三组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组甲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好，那七串一组哈，食好到小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我家用你，要一组，好一组，那八串一羹一粒就好哦，唔免食济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啊，六十八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因为即摆线顶的线都满嘞，好小，哎，黄大哥安那无来消耗你，
3: 再见哦，
0: 好
3: 拜拜，
0: 我要搁加一组，无加一组嘞，七十串无加组，啊拜你啊，我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百，我五斤叫你吃无挨。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个广告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若要啊，赶紧嘞哈，加紧啊去嘞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呀，你好。
1: 再见，拜拜。
0: 要一组。好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水阳你好。一组。五七串一组哈，要啊，赶紧嘞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一组来，哎好黄美啊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美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4: 嘿，我要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线，等我一下来啦三，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四串文生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啊，一组，好，感谢中立啊，那五线，感谢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5: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红姐啊，那李红姐，李红姐，连着这个顶卡来，你好，李英姐，你好，李英姐，一组，好啦，四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6: 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感谢一下来，哎，吴福兄。
7: 嘿，叫我
0: 翁大哥来，你翁大哥呢？
7: 嘿啦，
0: 要一组，小梅姐，一组，
7: 好，
0: 来五罐1500啦，俗噶，来桃子姐你好，
8: 要
0: 一组，好来六十二串，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9: 你来知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9: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9: 来我几钟，
0: 好，等我姐来啦，沙爽夏姐来，我龙城大哥，
10: 啊几钟，
0: 好来我那细爽跟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11: 哎
0: 几钟，
11: 几钟，
0: 六十五爽几钟来洪玉姐。
12: 哎，
0: 一组，来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碧玉姐你好，
13: 我要一组，
0: 好来六十七线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好，
14: 嘿，
0: 一组来六十八线一组来，你好，来高雄大哥，
15: 哎你好，
0: 一组，六十九线一组来，七十线啊，凤珠大哥，
16: 嘿，
0: 啊一组，
16: 嘿
0: 对，一罐才几块尔，一粒10块尔，你唔敢吃，要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17: 一组，
0: 来五十一线一组来，你好来，小珍你好，
18: 嘿，一
0: 组，走来一个，小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成大哥。齐声大哥一组，来我三帅哥下姐来，你要来这请龙秋大哥。
2: 你好，
0: 一组。
2: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老少年人查甫人，你爱赶紧落去食。吃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即叫做西装；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嘉莹一组，李红姐一组，来五十五线，烧声，隆重大哥。一组，来我六线一组来，你好来，英姿姐一组哈，来我这线我八线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就好，来心怡姐你好，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仔、生条子，你好吃这啊，亲，来尊敬大哥，一组。 阮查囝是做好协调剂，拢食这食这好个。来，你好，家人，你好，一组。好，来，来，三组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组甲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好，来，七组一组哈，食好到手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家人，你好，要一组。好，一组。来，八组一工一粒就好哦，唔免食济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啦，六十八线，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现在线顶的线总满嘞，好消息。来，黄大哥，安那无来消耗你？
9: 我再欠了，
0: 我
9: 拜拜。
0: 我再过加一组。无加一组嘞，七十线还无加组。拜你啊，去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冠，搁卖你一千五啊八，我五斤去，你吃无碍。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讲过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要买啊，赶紧的哈，加今仔日的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1: 谢
0: 谢，拜拜。
1: 喂，
0: 要一组。我来点灯，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5: 可以。
0: 一组。嘿。五七串一组哈，要来赶紧的来，玉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李伟你好，一组，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一组来，来红红米啊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红米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
6: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礼拜六中昼12点直播时段，我们的红白交流站。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大家吃饱没？
1: 饱没？
0: 吃饱了没有？
2: 我们看戏都看饱了，
0: 看饱了。有什么？
2: 我就知道啊，案情并不单纯，
0: 不单纯哈、
2: 哦。你们
0: 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越来越不单纯。
2: 对呀、啊，你为什么可以变得？
3: 上礼拜我跟你不单纯
2: 啊，真的、啊。
3: 这礼拜跟他嘛，
1: 好复杂。
2: 我们是
3: 啊，下礼拜的话我跟你。
2: 我们是护女 ，OK 啊、哦，我们是很这个对亲情啊。
0: 好、哦、
2: 啊，你们这个不是啊，
0: 我们这是友情呐、
2: 啊，友情、啊。
3: 没有叫兄妹情，
2: 兄妹，
0: 我们是兄妹哦。
2: 哎呀，你是兄，他是妹，
0: 难道他我要叫他一声哥吗？
3: 哎，叫我哥也可以哦，
0: 也可以啦，行啊，哈。
2: 哎，你来莫来呀？
1: 我来啊，你们那么复杂的关系。
2: 哎，一件无穿裙的哈，
1: 很难得哎，人生第一次。
0: 错一个，
2: 大概伊拢无穿裤啊，
0: 真的呢，
1: 对，第一次
0: 难得难得哈。
2: 是啊，穿裤子，
3: 穿裤子也好看呐，
0: 都好看，
2: 比较像男人啊。
0: 那也要叫一声哥啊！
2: 哎，哥儿，
1: 其实我是兄弟，
2: 是个哥们，
0: 是哥们
2: 哈，
0: 哥
2: 们，来欢迎收看《
4: 红白交流站》，
2: 等你来挑战。好，咱这吼落歌了五分钟，啊，你去拍婆啊，拍这个啊、掌声专线，无、人会跟你接。你们单人接，三声好挂断啊！
0: 有人接表示你卡唔对
2: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喂，你到位，迄绝对卡唔对。
2: 所以吼，拍波也免开钱吼，啊，你三声听完了，加加卡两通就好，因为你卡十通嘛是一票尔，爱赶紧叫别人来卡上好。
0: 是，
2: 安尼听吼，哎。所以这有当时啊，游戏规则咱是哈哈来讲啦吼，
0: 啊
2: 嘛无时间拢讲。
3: 而且你。拍一通就是一票
2: 哦，
3: 你拍十通嘛是一票，
2: 共
3: 一支手机啊就是一票。
0: 所以有人为开始看咱的红白交流站开始哦，办几啊十支问号啊，哦为着要哦十几票，一直开咧那个老人机一直。
2: 那安尼呢？因为恁这节目开始了，一挂什么远传啦，什么台湾大哥大，迄个门市一直开起来，需求量大增。
0: 你现在都没找咱配合吧？都找咱配合。
3: 我都跟决定要去开一间。
0: 要去开一间，你要开啥？
2: 好小，
0: 你要开一间。
2: 我开一间，永远传不到哎，
1: 永远传不到。
0: 那个巴勒电信，你右上角的几个巴勒
2: 啊？安尼哈，我上。香蕉机啊，
0: 香蕉机，
2: 这故意整个代志啊，快些！
3: 香蕉机啥？
2: 快些，希望你带哈。海豚机啊啊，海豚机不听过不？
0: 有人在笑，应该是听有。
2: 哎，钢机的钢机。
0: 喂，老少年跟我讲钢机。
2: 卖个工人贵些代志，来欢迎红队的麦的队长，
0: 欢迎
2: 来麻烦。哦，今天都来势汹汹哈，这是数月联谊歌友会啊，来
3: 红队这边，
2: 红队这边，红队这边，你红队呢哈？
0: 来个洞给你。
2: 伯
3: 乐哥，伯乐哥，我跟你讲，我们红队队长一开始就在找你了。
2: 啊、真的吗？
0: 哎呀、啊，垂立软骨哎，
3: 真的。
2: 来行啊，不会多少关联哈。来啊，你是数月吗？
5: 我是数月联谊歌友会的春员、
2: 啊、所以数月没有来的，
0: 数月在那边。
5: 数月底
0: 啊，哦、
5: 有
2: 对对，文道有先后，
4: 数月有专攻，嘿哦，
0: 当中数月
2: 专门在攻嘿，不是那个树叶啊哦，哦，不是树叶哦，
0: 是硕果了，
2: 哎，是硕果了，
5: 少个做果了，哎，
2: 金收了哈，在联谊会哈、哦，来自哪里啊？
5: 谢谢我吗？
0: 你妈、啊，
5: 我们都来自台中
2: 哦，台中、
5: 啊。那我本人住乌日。
2: 哎呀，哎呀，哎，家己的嘛，
3: 哎呦，厝边
5: 自家人。
2: 好、哦，自家人啊，来，大家门口者来代驾哈。
5: 对对，主持人、
2: 哎、是、
5: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
5: 哎，我是白队啊，我今天是代表大甲班，我们是大甲周六欢唱班。
2: 哦，
5: 我姓梁，月贤、
2: 哦。哎，阿丽是多谢老师改。
5: 蔡星座
2: 哦，
5: 蔡星座，
2: 哎呦，哎，两个，安尼敢袂相拍哎？
5: 没啦
2: 哈，阿香较好教，
5: 拢紧张，
0: 总是有一个关家嘛，
2: 哎呀，
0: 总是有一个分手嘛，
5: 一个较热，一个较矮，安尼呢？
2: 哦，
5: 两个拢紧张。
2: 啊，你甲蔡星座老师讲无？伊个闹人专门呢，你甲讲人，
0: 对啊，
2: 你甲讲。开通表示有一百通的是吧？
0: 蔡星座老师来上课，唔捌输过呢。
2: 就是安尼，
0: 而且拢七百票起跳的。
2: 对，太
5: 衰啦，今仔真无闲。
2: 无啦，
5: 我参加报备啦。
2: 伊免来啦，
0: 伊免来，
2: 你叫伊操盘就好
0: 啊。系啊，伊那高级的控盘手。
2: 咱看票数，他有咧操，无咧操啊。
0: 等一下，拭目以待哈。
2: 好，来，首先红队，
3: 来红队第一组。
2: 哎，人客，嘿，对，
3: 来，陈素月再来喝。

0: 这书安尼，哇！你有镜头看到无？
1: 伯乐小刚好，
2: 你好，
3: 慧女你好，
2: 水哥
0: 你有看镜头无啦？还有水无啦？
2: 嘿呀，哦，
1: 你的灯光上水，
2: 你的沙滩好用澎湃来形容。
0: 我的灯光是世界级的呢，嗯，那一个叫做鹅的，因为要调这灯光，灯到有新的看嘛，
2: 调到哦，人是
3: 要生啊，
0: 吼，
2: 人是中医调理身体是调灯光调到有新，
0: 是啊，哎，你知影无吼？你真正讲实在，卖讲他们头前台后边台啦，起码无咧头前后边啦，你那是吼。认真看，伊就头前台啦，
2: 有影，
0: 对吧？像讲老三台啦，吼，台

0: 是中式华式哈，清搞嘞，这三台有头前无？
1: 有
0: 久无？
1: 头前啊！
0: 外久无看这台啊，对不对？
2: 真的嘞！
1: 不是你气掉的时阵
0: 啊！是啦，啊，所以讲哦，其实咱这部个做好，哎，我看这个花朵若开，蝴蝶自来，对不对？
1: 蝴蝶自来啦！
0: 等一下，蝴蝶，蝴蝶生得真美丽哈！哎，你嘛是因为这个舞台水才会来嘛，对不？
3: 对啊，对啊，当然啦！
0: 跟主持完全无关的嘛，对不？
3: 嘛有关系，
0: 好嘛，我
1: 上面款的关系，
0: 上面
1: 款的关系，
3: 位帅哥，两位美女啊，
0: 安尼吼，咱的关系尽量卖哦，人家知影，
1: 咱底家只是家你吼陪衬呐，你敢知影？衬托你的美，
4: 真的，
1: 我弄唔敢穿伤水呢，
0: 对啊，真用心，你看嘛，衣头甲买那龟梳的啦，
1: 龟梳黄的嘞，
0: 龟套的啦，你看嘛，
1: 龟头的啦，龟
0: 啦，有用心啦，
1: 用心
0: 啦，
1: 水，
0: 安尼节目。因为你来好看嘛，啊，你来的时候，大家知影，安尼先都相得益彰嘛，对不？
3: 吼，
0: 感谢你这带队来啦，哦，这人民真好，好，好，谢谢你啊，
1: 谢谢你，哎，
0: 啊，谢谢，谢谢，谢谢，欢迎再度光临。
1: 这用心的，包括那个妆啊，
0: 是啊，
1: 那妆拢是舞台妆嘞，
0: 有影有影啊，咱来需要安尼啦，哈，好，来，上来去排队的，
5: 好，来排队，我们欢迎廖天全、王秋晴都来好听的歌曲。你上珍贵，
0: 来五分钟给因拍破啊！

0: 应该不是头一届来了
1: 哦。这看起来就身经百战了。哈，
0: 哦，伊头一届啊。
1: 哎，紧张未？哦，紧张未？
0: 哎，讲话也卖句啊。
1: 你看起来较像头一摆，
0: 你较像头一摆呢，
1: 系啊，系啊，
0: 啊，但是你看起来较像，
1: 较像，因为伊有夹麦克风，你无夹麦克风讲话，
0: 麦克风你已经未夹呢，会啦
2: ，A 啦
0: ，A 哦哦，拜托，
1: 大哥都 A 啦 ，A 啦
0: ，A 啦 ，A 啦，你麦克啊，麦克
1: 不笑，你唱一个去说咧，
0: 你别个真笑咧，拜托咧，啊，拢夹偌久，
1: 夹当啦，
0: 麦克风，
2: 一位啊，
0: 哈，
2: 一位啊，
0: 啊，一位啊。
3: 尴尬了吧？
0: 哎，孟田，王力，王力宏，这我可不知道。王力宏猛一个啦！
3: 我猛猛哦！
0: 哎呀，我麦讲拢无你机会啊，对不对？
3: 有啊有啊，我有机会啊，你们
1: 是有机会
0: 聊一下，聊一下，
1: 有什么机会
0: 跟他聊一下？
3: 好了，你们是邻居吗？
0: 哎，你这做好笑的呢？啊，你这有够够好问的啦！哦，够好笑的。你们是邻居吗？
4: 是吗？
1: 是吗？你在跟你问啊？
2: 好啦，
0: 刚邻居。
1: 喂，哎，太牵强了吧？一共一个在大家，一个表，你个头昏公邻居。你嘛就好笑呢。
2: 顺利呀！
0: 啊，你个算袂歹啊！
1: 哎，够顺啊！
0: 顶盖我就问讲，你们是同居吗？哇，尴尬了哈！哎，是吗？
1: 哎，是吗？
3: 同居
4: 不是
0: 啊，不是啊，不是
4: 同学，
1: 同学，
0: 同学了，
2: 歌唱，
1: 哦，歌唱班同学
0: 啊，都是谁教的？
5: 没有记忆。
0: 哎呀，无师自通哦，
1: 哈，
0: 我们高干呢，
1: 真的，
0: 那还搞
1: 啊？而且姐姐，你拢为这个苗栗招来大家上课啊？
2: 大家没有欢唱，我家
0: 哦。好，麦克们哦，一群人，你们这么开放哦，是玩一群人的，哎呦，今晚笑人让这里来啊，我还不敢呢，
1: 唱歌啦，
0: 好了，好欢唱
2: 歌
0: 啊，唱歌，
2: 唱歌，谢谢，
1: 五人再去恁遐，恁遐佚佗，
0: 一起 together forever，
1: 去恁遐，
2: 谢谢，
0: 一起
1: together
4: 哈 ，together forever，
0: 来。
4: 红队第二组苏秀芝带来好听的歌曲，我不是你的人。
0: 真的吗？哎，五分钟就跑哦。

0: 哎呦，厉害了哦！这条叫什么歌？
1: 我不是你的人。哎、
0: 真的哈、哦，你这样你要有信心嘛。
2: 对、
0: 嗯、啊。安尼啊，阿婆，你是什么人？像的人。像的
3: 人。
1: 我是阮人的人。
0: 哎呦，哎呦，哎呦，
3: 哎呦。你刚有来吗？嘿，
0: 你刚有来。
3: 你刚有来。
0: 无啦，你要这样，你要用心了。
3: 对啊，
1: 我给你特别来看伯乐，你啥事耶？
2: 哈，你放上你人来看伯乐哦。
0: 放上
1: 你今麦在厝咧看电视。
0: 安尼哦，你看诶，你看诶，你看诶，
2: 你看诶，你看诶，看
0: 看看，
2: 保持社交距离啊。
0: 什么社交？
2: 哦，是虾膏啊。
0: 哦，我是用什么色啊？
2: 无啦，
0: 会出汗哦。
1: 很冷。
0: 很冷。
2: 很冷。
0: 安尼，
2: 阿哥会出汗。
0: 哎呦。
1: 我是会流鼻涕。
0: 安尼啊，
2: 会流鼻涕哦，安尼好啦。
0: 你老清官一款啦。
3: 伯乐哥今天好清。
0: 安尼啊，
2: 脱掉脱掉，
0: 等你都要催离婚，你拜托诶。我是讲我啦，你人是白的，我莫讲怀疑啊。
2: 对呢吼，因为等来有别个查某的味
0: 啊。
3: 对，胖子味，
2: 胖子味。
0: 哎呦哎呦，哎，接到话了呢。
2: 当然
0: 不简单呢。因为你的香水味，让我心北啊放不离。因为有你的，
2: 有你的啥？
0: 我知，
2: 有你，安那？
1: 有什么？
0: 有什么？
2: 有什么？
0: 我们，
2: 我们之间就嗨，
0: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
2: 你刚刚就嗨呢？
0: 我们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2: 哎呀，
0: 乌马是个小刚，小刚是小鲜肉。

0: 肉啊，
1: 呢，不可能搞我，我一
0: 只啊都要都一直打面啊呢。哈，哈，
2: 哈，什么？你跟我请客？
0: 你对不起，
2: 我跟你讲，我会冷。
1: 哦，呢，啊你进去来对，
0: 给你给，还有一间三间房间，乐哥带的过来。
1: 你先去热机子，
3: 我那边来啊。
1: 哎，我无在无安喏，你前去啊，单小刚哈，
3: 再见。唱下最后诶，谢谢。
0: 很棒啊，
1: 我惊伊。
0: 只啊，就算呢，但系唱歌就大棒诶，
1: 厉害。卖苦卖摇安喏，来排队诶。
4: 来排队，我们欢迎梁月贤带好听诶歌曲阿特。
0: 阿特，
1: 剪瓜头。
0: 阿特，今是你
1: 剪瓜头来。
3: 贵气贵气。
1: 我剪个泡泡。

0: 阿特你好，
1: 哎、欸，
0: 你是阿特吗？
1: 你是本人吗？
2: 我是本人。
1: 安尼、喔、哦，
2: 我本人叫做月贤。
1: 哎呦，越来越
0: 闲、哦、越闲呐哈，
1: 闲人了、啊、对啦哈。哎，啊有多闲？嗯，
0: 政府在做工课。哎、
1: 欸，你跟因讲大岗位呢？
3: 哎、欸、对呢，
1: 东区东区东区东区，哎对啊，
2: 东区很棒。
3: 很棒，
0: 欸、麦克风
3: 越来越棒了，
2: 东区很棒。
0: 安怎棒？你讲下麦。嗯，酸团结，酸团结，恁当区的。
2: 环境好。
0: 哦，环境好哦。
1: 哎、欸，我认为是安尼，大智路一打通之后，整个都不一样了。
3: 真的。
1: 哦，直接打通，打通任督二脉。
3: 整个房价整个飙。
1: 真的啦，哇！
3: 姐姐，你住哪边？
1: 套厅啊，
0: 套厅，
2: 交通方便啦、
3: 啊。你住哪边？啊，东区哪边？
2: 东区，我汉西夜市旁边。
1: 啊、哦，哎、哦、呀，天啊！
2: 在
1: 亚旗啊，
0: 亚旗啊，哎、
3: 欸，当天拎到门口吗？
1: 哎呀，对对对，公车都拍停车了，哎，
2: 都拍停车。
1: 哎呀哎呀，啊，你地址留下来，我要停车，我要下。我是伯乐，让我借停。
0: 啊，你有在摆搭不？
1: 没啦，你贵妇，你去问那问题。
0: 贵妇嘛，有足侪人摆搭，摆到变贵妇的啊。
1: 没啦，以前那个
2: 去谁亚旗
1: 啊？高宅啊，住宅区遐啦。
0: 我老想要去摆亚旗啊，迄老趣味的呢。
1: 你边仔摆嘛？
2: 会使会使啦。
1: 边一排高级住宅区套厅的对吧？
2: 啊，对对对。
1: 你看一眼瞪出答案，公边一排啊啦，对吧？對對對你看，
0: 很多哥都去看过，但是拢看不上眼。
1: 但是不是？但是拢无车位要停。哦、我特跟
3: 侬讲。谁贵啊？人谁贵啊？
2: 好啦好啦。
1: 你拢没？中下讲禁止停车。
2: 我到这里停啦。
1: 嘿、哦、啦，
0: 来啦，就等你一句诶，加三加一哦。
2: 我们是
1: 一个赖个老人，
0: 四代家。哦，双个双车库啊。
1: 好鸟诶！
0: 看卖诶。
3: 可以，
0: 厝大间啊！
1: 哎，贤姐，哎，
0: 这贤姐，
3: 贤
0: 妈你好，贤妈，
2: 这样有点，不借你，
3: 不借你
0: 了，叫贤妈叫不借，
1: 姐姐
0: 啊，贤姐啦哈，啊，小哥人还蛮恭维，
1: 今天来刚刚刚第二个你拜访者哈，
3: 谢谢，
1: 被停车的时阵，
0: 嘿，对，拜访列车位，
2: 没
1: 好了，谢
0: 谢姐姐，
3: 也很会唱，谢谢
0: 谢谢，
3: 谢谢
0: 谢谢，
1: 感谢感谢哈，来啊，红队。
3: 哎，红队第三组何娟带来好听的歌曲《车票》。
1: 哎，眼睛给拍破哦。

0: 呦，哎呦，哎呦，吓吓吓吓吓吓死人了！
1: 啊，我
0: 吓腰了，没吓死人了
1: 哈！起得来吗？
0: 哎呀，哎呦，哎呦，
2: 很
0: 好，对，树叶节高啊，那个看，这里看了真
1: 厉害。
0: 这也卖的，职业的，职业的，哎呀，来了来了
1: 来了，这位卡这位，
0: 这卡这位，
1: 哦，大哥好腰力呢，
0: 开玩笑，
1: 我腰啊你，
0: 没听过狗公腰吗？
1: 啊，就是，哇，那软，那
0: 软，那
1: 软烂呢，
3: 你腰力真好搞，你上盖站，
0: 哎，我靠腰，我靠腰吃饭呢呀，你也唔知吗？哦，感谢，哎，阿奶阿奶啊，
1: 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阿奶滚，一二三四。五六七二，中央为准，
1: 哦，我为准，
0: 小组看去，好，哎，再来哈。
2: 今嘛拢以中央山脉为准。
1: 中央山脉，中央吧。
0: 哎，你话你搞接位啊呢？
1: 太厉害，
0: 不简单呢。
1: 你讲诶，
0: 今日规条已经接一句啊呢。
1: 陪你今麦大力一截
3: 呢。你训练起来，哎，心拢赚。
0: 哦，你用抽那个麦鼓呢？
2: 哈。
0: 你主持人好慢，抽麦鼓去。好啦，感谢你啦哈！
1: 姐姐啊，都要都要都要唱啥？
4: 车票啊！
0: 完全拢看人跳舞，拢无听咧唱歌啦。
2: 有啦，我拢听
0: 咧
2: 唱
0: 歌。好啦，你讲。
3: 我你无看人咧跳舞哦。
2: 做会看，做会听，做会看，姐用听。
0: 好啊，我问你，这是高铁还是几公诶？还是迄个主强诶？
2: 这是五分啊车。
1: 五分啊车。
2: 因为姐姐声音有一种很。很
1: 好好讲话哦，
2: 就是，
0: 哎，就是安怎你讲，
2: 一种
0: 很
2: 在地的那种味道，
0: 在地的，
2: 对对对，就是很，
0: 听你的唱歌，五分啊车，我就想我要来抽甘蔗，无，迄再甘蔗，
1: 好
0: 甘蔗，
1: 哦，
0: 真的哦，真的哦，白甘蔗哦，
1: 迄耍拢
3: 光，我问你咧，
0: 哎，小刚，你给我唱去，
3: 小刚那黑人道，哎呦，
0: 哈，因为。家里恁爸边啊，那大家嘛缘投，
1: 看完了，
0: 有比较都有缘投嘛，对不对？哈。
2: 我头都要讲，我本来特别里面特别讲，直接声音真的伊的转音。
0: 哎呀，不讲耍嘞哈，
2: 还袂讲耍。
0: 来，
2: 我袂讲真的。啊，
0: 讲到我唱起，你有拜托。
2: 真的唱了最好听，伊的转音啊，一个有特别的味道。
0: 一凹，刚袂出来凹甘蔗，迄个切一下。
2: 无一个比迄个较流嫩哦。
0: 会甜就对了哈。
2: 对，会甜的。
0: 关节的。
2: 真正赞的，赞的。
4: 谢谢。
0: 迄只阿多，
2: 高唱高唱。
0: 去买甘蔗汁，吼，爱到干，哦，出来，哦 ，Oh my God，Oh。

0: 一波你叫做 My My God My God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1: 好，拍谁哈？哎，工作啊，
2: 谢谢。
1: 好了，谢谢你们，谢谢哈，
2: 哎，
1: 不公不当情哈，谢谢。
0: 麦克唱我麦克风啊，
1: 真正的，
0: 啊，主持人麦克风一红唱起你，你要跟你搞掉你的性命了。哎，来，过来嘞。
3: 好，我们排队欢迎林依晨、徐丽满，带来好听的歌曲《一粒千金》。
0: 来，五分钟给你拍破啊！

0: 欸，我刚刚你跟阮一个同事刘耀行呢，
1: 同
0: 小蓉蓉啊，小蓉蓉
2: 啊，有呢有。
1: 嗯，那你看看他有呢。哎，
2: 对啊。
0: 哦，笑起来腰是要行的呢。但是，嗯，不，
1: 你看你倒了啦，
0: 对对对对，一定要安尼讲的啊，因为小龙也无来啊，
1: 是吼，
0: 对哇、啊，对哇、啊，那个这个糟蹋啦，
2: 你讲啥？
1: 啊，对呢，嗯，那个小龙龙顶礼拜伊也袂记得个，你才敢加登，你是顶礼拜办的阿吉拉吗？
0: 十点类似，
1: 伊给我卡电话和我讲哦、欸啊，小刚拍摄，哎、啊，伊也袂记得把搞我先收的，
0: 你也讲无要紧。阿哥过来模仿，阿哥他起来了，
1: 坐到的啦，
0: 是啦，这个很可爱，也是很认真的哈。阿林，哎，唱了袂歹哈。
2: 大哥一直笑。
0: 练练多久啊？我同
3: 时啊。哎呦，打钢练。
0: 阿廖，
2: 打钢练。
0: 哦，阿恁两个那我都打钢练是什么经验？
4: 练暗时啊嘛，你
0: 练。哎呦，哎呦，
1: 练钢筋来在咧练哦。
4: 是啊。
0: 哎啊！唱歌，唱
1: 歌，唱歌！我刚刚唱
2: 歌。夜夜笙歌。
0: 哎呦，
1: 哎呦，哎呦！夜夜笙歌哦。
0: 你为什么要提夜夜的名字？你说，
1: 笙歌是谁？哦，
0: 夜夜跟笙歌在一起，对不对？我终于了解夜夜跟笙歌在一起
1: 的关系了啊！
4: 你我的名字叫
0: 夜夜
4: 咪哥。
0: 咪哥，
1: 咪哥哦，
2: 咪哥，
4: 现在
1: 咪哥，咪哥哦，
0: 是台南的咪哥，情趣的咪哥。
1: 上面你爱讲咪哥吗？
2: 咪哥，
1: 上面管理。
2: 咪哥，色咪咪的咪。哎
1: 呦！啊，为什么？有什么？
0: 有被射到吗？
1: 有什么很凶不？
2: 没有。
1: 啊，本来有这咪哥。
4: 没有，小时候就叫阿咪啊。
0: 阿咪，
1: 阿咪，
0: 阿咪，
1: 好可爱哦！
2: 对啊，
1: 那我叫狗嘴耶，这个是乳名吗？啊，乳哎，对呢哈，
0: 乳名呢，
1: 哎，狗嘴个，
0: 细汉时阵都无开白啊，白起拢咪
1: 咪眼，
0: 阿姨问阿咪咪咪咪咪咪，
2: 对对对，没错，
0: 安尼啊，无开白个哈，
2: 大哥笑起来拢咪咪啦，
0: 啊你
2: 咪咪，
0: 你几岁才开白个？我的鸟啊，拢我三更四更才开白。你是几岁才开白的？
1: 这个主意
0: 好了，谢谢哈，
1: 谢谢谢谢。
0: 咪哥好啊，啊，你这是叫做以咪哥，你是
2: 咪嫂？
0: 哎，
4: 满妹
0: 啊，满妹，
1: 满妹
0: 了哈，不是咪嫂哈。哎呦，
1: 哎，是哎，到底是不是？
2: 你咪嫂啊？
0: 哎呦，撸来撸去叫我呀嘞！这咪哥，这咪嫂，好了，哆来咪，哆来咪，
1: 谢谢哦。哦，
0: 我是真正。
1: 应该是吧。
0: 哎，恁这
1: 有啦哦，
0: 佩妮，
1: 我来跟你讲，真的，
0: 一节呢，
1: 一节，什么
0: 一节，
1: 一节呢？
2: 我拉家里不隔边啊，
0: 哎呦，
2: 给叫我学一点
0: 嘛。不啊，家里不爱我咬咬啊，你早早。
2: 我家里不隔边啊，妈妈。
0: 哎，阿姨，你看阿姨，
1: 有啦，
0: 阿姨，你刚过进去多。
1: 对啊，对，那个被这波开始进去，我卡电话叫伊起床。这么开始哦，
0: 我怕跑了避免了。来这边哦，想盖厉害哈，我们的邱云植要跟一个神秘嘉宾，
1: 太神秘了，
0: 一起来演唱这一首红遍两岸三地，情难登望未尽。来，破声啊，高丽姐，
1: 到我嗓边来了。

来哟、哦！邀请到国际巨星邱云慈，跟个 superstar 哎，伯乐演唱首相当厉害的歌曲《金兰灯》，放不起，我先个吹来去。我们本公司重金礼聘的哦，邀请到。

0: 合上我的肩胛一下子的功能。啊，你给我当音，搁加指挥者哇！
1: 哎，啦哈！
0: 水哦，莫怪这条歌这红的话咧哈。邱云植好听的歌叫《情难断，梦未醒》。
1: 谢谢。Yeah!

0: 原汁原味，
1: 头一次合作哈、哦，哎呦，太厉害了，感恩呢。
0: 来啊，掌声欢迎邱云子，
1: 哇，谢谢谢谢，
2: 欢迎
1: 八六哥好，哎呦，咱这引导你好，美女好，美女好，哎
0: 哎，叫做哎叫做梦婷，
1: 梦婷哈，
0: 陪你陪你陪你，
1: 啊，头一条台讲一个，今仔日开口是怎样？
0: 卡。
1: 今仔日伊主持中人要开口，今仔特别开口，
3: 为着你啊，特别为着你嘴拍开来讲话啦。
1: 是对决秘鲁啊，
3: 这两位拢是啊，
0: 是拢是啦，
1: 是哦。
0: 哎，恭喜不简单啦！啊，我们这个超级巨星秀，头前卖看，后边卖神，你今日上大牌
3: 啦！上大
1: 牌，
3: 百闻不如一见呢，真的。
1: 后边够卡大牌
0: 诶！啊，
1: 是。其实我刚刚讲我只是刚好唱到歌而已，没有什么牌啦，什么牌哪来的牌？
2: 姐姐穿透力有够强的。
1: 哎呦，真正啊，妹妹，你讲这句吼，
0: 内行
1: 开口，开口，
0: 内行的买大官啦吼。讲实在，
1: 其实应该是讲爱唱歌尔啦。
0: 是是是。
1: 啊，拄好这个机缘，拄好出到唱片吼，啊嘛受到咱朋友安尼支持鼓励，听笑啦。哎，我较早新人偌爽嘞，
0: 你呢？时间的关系
1: 吼，
0: 你吼，是不是有新的歌要甲咱介绍？
1: 啊，这重点。
0: 啊啦，什么歌？
1: 我伫2025年11月份发行一张个人专辑，诶，主打歌叫做《岁月的精辉》，伊伫个11月份遐吼，伫咱的诶查理啦，查理的八点档的片尾金曲
0: 而已，春36年。
1: 啊，春哥，啊，再来我要拍就是个人独唱歌曲，叫做。情来端
0: 啊，说情来端哦，
1: 是
0: 情未登啊，变成情不来端哦，
1: 情难登忘未起，今晚要情来登
0: 啊。国家吼，国家爱好我听这条新歌，
1: 是
0: 你唔通转台啊，转台你就听无，我咧讲吼，来红队187，白队136，
3: 兄弟，等者准备要来进入咱重要的时间。

0: 在
1: 情来断，
2: 情来断哦，
0: 啊，无难啊了对啦。本来是情难断嘛，
2: 嘿，情难断，
0: 啊，这样无难了对，
2: 直接来断啊，哎，哎，
3: 是啊，
0: 是哦，
3: 什么什么，你讲啥？
0: 无难啊，
2: 直接来断啊，
3: 没没，你讲怪怪呢？
0: 情来断嘛，
3: 你好，你好，不是讲，
0: 啊，无难啊，你不情难断啊，本来是有难啊，啊，这么改掉啊了对啦。
3: 什么情难断？
0: 哎呀，情难断咩？啊，你这么情来断就是。
3: 没啊！你讲情难的怪怪呢？
0: 无啦，
2: 哦，用情的
3: 哦，你

0: 不是是感觉痛痛，不是感觉怪怪。
1: 这是用赢的，赢。
2: 其实这首歌《情难断》吼，哎，真正是来做场的时候，主持拢讲笑的讲安尼。啊，即摆就是因为什么这首歌三字做情来断，你知道
1: 吗？
2: 因为迄个时阵咧写歌词的时阵啊。编曲老师、作曲老师讲：“哎、欸，云子，这首歌内底你歌词唱到情来断哦，啊，你头一首是情难断，忘未起嘛，啊，结果这首就甲情来断啊，
1: 哎呦，
2: 啊，你讲延续啦，
0: 哎呦，
2: 好，大家有这个记忆点就较强，
1: 甲情来断啊，
2: 情来断，
0: 而且姐姐佮做一首足好听的合唱的歌曲呢，
2: 谢谢，
0: 啊，我选到是
2: 你有唱无？
1: 开玩笑，
2: 哎呦，
1: 哎，算者算，马上来，
2: 马上来，现场，
0: 大刚的电视台足侪人点啊，啊，佮我一只再雄
2: 红。”也很好听，
0: 也很好听，
2: 对对对，
0: 弯
2: 腰梳洗啊，
3: 开开锁锁，
1: 锁锁开开，
2: 哎呦，
1: 哎，这条你是新
0: 代的，拢会
3: 响，你的歌在阮这个，我们每天很多人都，
0: 你若红的，你都唔知，
2: 哎呦，我真正红唔知，
0: 红遍半边天，
2: 哎呀，谢谢，其实应该感谢咱所有这业界朋友到沙冈啦，啊，大家到唱啊，到传唱啊，咱这歌就是讲啊，接唱啊，接听都好听啦，
1: 啊，连刚你还要。要上咧什么超级乐团，我买和我这个三级尾都要 Q 一下，伊拢不爱我上咧。
2: 那个小邓哥，
1: 哎呀，
2: 那个巴勒哥在讲了，他说他以为我 Q 这个三级尾啦。
1: 不啦，以后我 Q 三级尾啦，对不？超级乐总会噻，对。
2: 哎，有机会啦。
1: 你三日拍瓜拍几波咧，没见我上，你看麦。
2: 啊，就是安尼
1: 嘛。糟蹋人啊，真
2: 正。啊，这咱是
1: 三力，我大力要大过三力了。
2: 你多了一个大嘛？
1: 对啊对啊。
2: 他才三而你是大嘞。
1: 那是头家讲的，
2: 好是哦。
1: 那是三立的头家讲的，林坤泰因后生讲的。我啊，为什么叫大力？我要大过三立，起码真正，因为坤泰高文拢在伊遐手头嘛。
2: 是。
1: 加上大力已经要大过三
2: 立。哎呀，是哎，一开始都迄个宏愿
1: 啊。对啊，
2: 对啊。啊，起码是安那，你起码是心内咧愤愤不平，是当然。
1: 啊，但是伊高文遐侪竟然无法度安排我去唱歌。我讲的重点你
0: 先，不能管，不能无法度达成。
2: 不是弟弟，这个到最后这个笑点有点强哦。
1: 我紧我紧，
2: 是是，
1: 小度会着。连刚你来不来？我只宣传，我不好你来。来来，靠自己。
2: 不过连刚来这波来做一个哇，咱大力嘛来做一个像伊这种，所以你外口招点位
1: 啦。大力夜总会啊。
2: 是是是，你今天不个强了哦。
1: 强了啊。
2: 强了
1: 啊。哎，改变了
2: 哈。好吧，其实呢，我刚刚讲诶，拢是好啦，尤其是讲。在宣扬咱的台湾文化，尤其是讲咱的台语歌吼，
1: 互
2: 更加侪人来唱，上盖赞。因为台语歌的市场算讲有较矮啦，
1: 是啦。
2: 你若华语的真正就做大诶，所以咱台语歌的歌手吼，真正
1: 难而当自强
2: 啊。所以吼，大家拢爱支持咱这台语的歌手。
1: 当然，我这台就上盖支持你。
2: 是，你甲看咱台长。
1: 对啊，哎呀，
2: 啊，家己出专辑呢。
1: 对啊，
0: 最近热情诶。
2: 哎呀，好耍 G A 哦。
1: 好耍诶，好耍卡啦，无机啦，黑无机啦。你不是记得啦，你是
2: 不是？
1: 无记啦，
0: 三月七七，
1: 好耍卡呢，也无记啦。
0: 三月七七来这个吃豆
1: 来。
2: 不是啊，伊也不是好耍 G A 吗？
1: 无啦，好耍卡啦，好耍 G A 无记啦，完全无记啦。唔是唔是，
2: 好啦，我用用攻击骨出来，干嘛爱笑？无啦，你条都伊搞讲
1: 吗？情来断，这个无难哦。情来断俩，三字情来
0: 断。好耍卡无
2: 记哦。啊，那你那龙哥出来嘛三字啊？
1: 所以嘛，
2: 哎嘛是好耍机卡啊。
1: 好啦，不，咱今日功力就好。
2: 好是。
1: 来情来断，情来断。
2: 是。
1: 哎，给你吼。那个 YouTube 哈，来搜寻哈，按赞啊，分享，开启小铃铛，
2: 还有
3: 点阅率加冲起来，
2: 咱这巴勒哥就是做大事，
0: 越来越厉害
2: 啊！嘿，我一直讲拢讲几套的嘞，
1: 一定爱啊！嘿，
2: 这个尤其是讲吼，咱这算讲，起码算讲拢串流平台，
1: 拢家己咧做头家啊，和头家有勇气去做下一站，伊家开唱片公司，连干咱来麾下，
0: 好，
2: 哎，是啦，因为吼，人讲的，哎，云子祥啊，起码司机遐卖，伊若想要改出来做唱。公司改出专辑，我讲我就做介意台语歌，啊，就一开始我就唱闽南语歌，啊，所以我讲闽南语歌吼，像阮这演的啦，咧唱家己较正，较正统的台语歌去唱法。
1: 甲周杰伦无同，
2: 啊，那周杰伦就无同，啊，像恁这少年，恁这少年咧唱着较新开的台语歌，所以我讲讲台语嘛无吗？因为你是来
1: 唱老班的，
0: 有机会听阮唱一下。
2: 你是来个大力电视台，拢大家拢爱唱正统的啦。哦，啊，因为咱这台语歌有分几个派啦。
1: 连江吼，咱就是团啊。

0: 来去福建，好来改变者
1: 吼。
0: 福建，
1: 好啊好啊好啊。
0: 你福建市场一定有诶啦，
1: 一定有诶啊。而且，即摆我都要叫你三机会
0: 啊。来啊妈咧啦，你先我叫你超越这个讲。
1: 小邓邓，请快一点哦。
2: 好了，谢谢。
3: 红队第四组陈春妍带来好听的歌曲《爱你我骄傲》，
0: 来讲真解拍破哦。

0: 哎呦啊、哦，厉害了、哦！哎，又是你们两个。哎呦，哎哎你可以先下去了。
1: 你麦克风远一点，麦克风离他远一点。
0: 可以先下去了，可以先下去了。啊，我到哈，卡塞，我
2: 叫，
0: 我叫贵瑞。
3: 大家好。
1: 无你连麦克风都好唱，你要来讲。
3: 买进环路。哎呀，
1: 爱是爱是。
0: 你欧洲多少？
2: 我住中华路。
0: 哎呀，中华路近近近那里啊。
2: 转就到了。
1: 中华路。
0: 河库一条呀嘛。
2: 哎，丢。
1: 烤鸭，烤鸭遐嘛。
0: 哎呀，
2: 好，哎丢。
0: 对啊对啊，
1: 哎呀，
2: 啊
0: 他都啊他都啊直接跟我凹，不是你啊？
1: 是啊
4: 是啊，
1: 就是啊，
2: 队长啊。
0: 哦，我兄弟，我他都啊直接到凹的，
2: 一秒忘，
0: 我金鱼脑了，
2: 哎呀，
0: 啊你住这啊你啊，但是树叶伊不是哦哈，
2: 树叶住北区。
0: 哦，不怪看见边啊迄个啦，树叶是北，树叶是北边啊迄个较先住北区的啦。好啦哈，感谢你
1: 哈，谢谢你，
4: 谢谢
0: 你换衫啦，哎呀，
1: 水干呢，
0: 换个只水条安尼哦，
1: 谢谢，
0: 那是钱呢，好，来白队来，
5: 来谢谢白队，我们欢迎谢明伟带来好听的歌曲，听你那是名，
0: 来五分钟给伊拍泡泡哦。

0: 哦，你表情袂歹咧，老笑，你讲个野麦讲咧，你讲话野麦。
1: 大哥，你主要是一直坐伫观众席迄位吗？
2: 是，
1: 一直咧偷看阮的节目的迄位吼。
0: 我早就了解你用心啊啦，真正心机有够重啊！不，做节目用心啦，
3: 真
0: 真用心。这一句。差不多，差不多，啊！你的心机那样大，
1: 哇！哎，你讲真的，啊！你大队，你大队，
0: 大队，
2: 在外埔区，
0: 外埔啦，我知啦，大家啦，大家啦，
1: 大家遐，
0: 外埔遐有迄个嘛，蚵仔嘛，
1: 蚵仔，
2: 有，
0: 哦，蚵仔哈，
1: 你有咧种蚵仔无？
2: 没有，
0: 啊！你等下种完嘛？
3: 我假袂种，
0: 你去假袂种，
1: 哎，有人跳舞咧，
0: 啊！你跟我种，
4: 哇，嗯，哎，我爱食你啊。
1: 一个刚种一届，
0: 你爱食啦吼，大家乌啦，大家乌想要咱家好食，为什么？
1: 为什么叫你伤叫你迷咧？
0: 是因为有妈祖伫遐吗？
1: 还是因为落水客水咧灌溉咧？
2: 应该拢有吧。
0: 其实是土质啦，伊个土质无同啦。吼，伊个土是阿猫土，不是
1: 阿猫土。
0: 好啦，去查看嘛 ，Google 一下。
4: 好。
1: 请问
0: 查好了吗
4: ？Google Map 吗
1: ？Google Map，
0: 诶，算是 Google Map 哈？
1: 不是啊，你讲的啊，你讲的啊。
0: Google Map 是地图。
1: 你甲阮笑甲，迄间因为咱迄间不是去做公益嘛，因为四界走场嘛，走四界走嘛吼。啊，你佮讲不要紧，我等下好找 Google Map 了你。那是 Google Map。
0: Map 啦
1: ，Map 啦
0: ，Map 啦。
1: 我刚骗你两个 Google Map 什么人啊？
0: 来，林刚，谢谢啊，好嘞，
1: 好，
0: 谢谢，三个小空哈，
1: 好，谢谢，谢谢，
4: 谢谢，好哎，
1: 就旋转，就旋转，哎呀，
0: 华丽转身哈，来，
4: 红队第五组杨秀英带来好听的歌曲，痛苦如人心，
0: 波多讲要凄惨的歌，听看嘛。

0: 啊，你听，该你走了哈，你来来来行啊，来行啊，卖给我人请啊，那种那歹看。
1: 哦，水哦，啊、痛苦如人心。
0: 其实这条歌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因为痛苦如人心叫。业界人就是查甫嘛，那那我都
1: 唱出女人的痛苦，对不、啊？你有唱出来呢？
0: 业界人我搞全世界调歌啦，而且我前日看了知啊啦，
2: 不要紧啦。你是调歌，
1: 对啊，就是种歌，
0: 一切都会过去的，你要放下，好不好？卖个痛苦啊，从今以后拍开大力一一九，你欢喜地地唱，安尼好唔好？
2: 好
0: 了哈，哎哎，又赢了哈，
1: 老唱，这样就厉害，
2: 谢谢，
1: 看下无几回呢，
0: 啊是是
3: 八十吧啦，
0: 哈，啊、
1: 八十吧，啊，请干那笑路的啊，
0: 卖人讲，卖人讲，
3: 蛮讲啦，
0: 哎，蛮讲，其实我咧讲，咱当年呢，
3: 四年，
0: 年会加年数，当然当年做115嘛，那不是115，表示啊哪？算了不对，
1: 啊，无得半步，火靠的半步嘛，
2: 对啊，无得是谎报年龄，
0: 谎报，
1: 姐姐你应该谎报啊，
0: 哎啦，谎报，
1: 三十八讲八十，
0: 三班兄弟嘛，
1: 三班搞不着呢，搞不着。
3: 谢谢伯乐啦，
0: 没啦，
3: 美女帅哥，
1: 谢谢，你上水，你上水。
0: 姐，我来快来报告一下，我头家有交代，顾客永远是对的，我那尽量讲互人家欢喜的话。
1: 安利，安利有欢喜无？
0: 有哈，哈欢喜就对啊。
1: 哎呀，没好困无？哎呀，哎呀，没好困无？
0: 我这我这做功德哩。
3: 对
0: 哈，
1: 对啊，好，谢谢你哈，谢谢你，
3: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欢喜就好了。哎，来家就是要欢喜。
2: 想
0: 袂
2: 到，
0: 你
2: 欢喜是
0: 看袂出来，
1: 对吧？对啊，你看姐安尼讲话才闭嘴，唱歌哦，才你阿多哦，痛苦如人心。
2: 而且而且，
1: 无简单，
2: 搁只大白。
1: 对啊，对啊。讲话拢完全拢无改，
0: 咱大伯讲实，咱种嘛真大伯对吧？
1: 哎呦，有影，
2: 真
0: 诶，我大伯最近较大颗嘛，
2: 还有
1: 最近较瘦呐，
0: 最近较瘦，
1: 最近瘦就这，
4: 还有很性感，他穿黑色丝袜呢。
0: 您是说刘总他穿黑色丝袜？咱居然已经讲到刘总，你这个天穿黑色。

0: 师嘛。
1: 你怎么说刚才姐姐？哎、哦那
0: 個欸，你如果想骗你，慢差了五秒再还你。
2: 伊惊想骗你进前行来路啊！啊，你嘛不要紧，不要紧，特别成功啊！
0: 特别成功，
2: 特别成功啊！好，有在正确的路上就好。
0: 对对对对，好，来
2: 下
0: 路上，
2: 下一位哈，
0: 下一位。
1: 白队，我们欢迎廖天全、梁月霞，对，好听的歌曲。
3: 梁月贤，
0: 梁月
2: 霞，梁月贤，
1: 对，好听的歌曲，爱无小曲，
0: 爱无小曲。

0: 哦，搞好听。
1: 真
2: 正是安那搞的好听，你跟我讲。
0: 搞不啦，搞搞啦，搞啦，系搞啦，搞皮好听。
2: 搞啊！你家中因有一个去放屎，不，一个去上厕所。
1: 建豪啊！
0: 建，哎，你知道呢？
2: 你讲爱食呢？哎，
1: 我跟你讲，我真正有食过。
2: 请问味道怎么样？
0: 哎，他可以形容。
1: 我在哪里吃的？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0: 想了解吗？
1: 我在梦里面吃的，而且真的有味道。
2: 哦，好。我们周公解梦，哎、欸，台湾公哪是在做阴忙，多了一只晒，哎、
0: 是，哎，不是龟河啊，在抢龟河，
2: 那是好阿伯，
0: 反正那一公，
2: 但是我讲，你算黄金嘛，哎、欸，你可能带财、喔，
0: 带财，哦，
2: 带财，
0: 带财，
2: 啊，无就是你吃钱，
1: 哎，哦，真的哦，
2: 你是不是最近有吃钱的这个？
1: 啊，你今天瓦力房，
2: 你看来宾肯定对，靠我访问啦，对，哦哦，来宾家那边，
0: 水啦，嘿啦，水啊，烟斗啊，
2: 烟斗，
0: 那个烟斗，西装之书看起来就是要价不菲啊，
2: 是不是娶某去刚签的？这书，这书，
0: 不是啊，是准备各位哥
2: 娶新妇的时签的。啊，给招下签，
3: 来家
1: 庆欢，
2: 来家签，
0: 哦，这用心呢，
2: 这用心呢，
0: 谢谢你们呐。好，那我们来邀请两队所有的队员一起上台。
2: 西里啊，请上来，
0: 一起来，
2: 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好，今天欢迎红队跟白队。
1: 红队这边，红队这边。
2: 好，来，我们看分数几分。红队284票，
0: 白队197票。
2: 好，很显然，白队也很认真，
0: 也很认真。
1: 对，
0: 总共两百票。
2: 不算团吗？不算团吗？白队耶，有无？稍微啊，啊！大家，你叫大家骂落去，给你宣传嘞，
0: 有吼？
2: 大家骂的心威很黑，给你画嘞尔，遐众信徒，一人拍一票你就赢哈。
0: 哦，一人拍一票，十几万票的呢。
2: 来来来，来红队，来红队，红队，哎，队队长，
0: 姐来麦克风，
2: 来来来，得奖感言呢，
0: 一击合一了。
1: 你得要先领奖，先领奖嘿。
4: 哎，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吼，真欢喜今日来这大。
1: 大
2: 粒的啦，
4: 大粒，
0: 大粒的，
4: 大粒的，不是小粒的，大家都很开心，谢谢大家四票，感恩，
2: 大吉大利啦哈。感谢大家哈，无气嫌，继续给咱收看哈，啊可以组队哦，这注意把听我带委员来，啊这个李长啊带李员来，歌手班的老师带你的学生来，啊是用社区发展委员会带因的会员来。五个人就真正就对
0: 啊
2: 嘛，
0: 是啊，
1: 就是讲咱这观众朋友爱唱歌，
0: 对，
1: 朋友少少的，厝边隔壁少少的，大家来报名五个人。

0: 欸，你刮个，欸，你刮个屁嘞，你刮个屁嘞，
1: 是要偌久啦？哈，
2: 我上久一摆，
3: 我爽，我好你刚才，
0: 欢迎收看
4: 《再唱一百年》。
0: 哎呀，开心呐！哎，今天又不一样了
1: 哦。哎，怎么说？
0: 今天开场是唱布袋戏耶。
5: 哎，大家人拢有无同的布袋戏的歌曲
1: 是。
0: 但是一讲到这布袋戏哦，咱很牛了吼。当然，这布袋戏有年代过。嗯。像阮前这年代就看唔知，较早前黄俊雄迄个时代。
1: 唔知，咱拢听大人咧讲。
0: 有啊，但是恁这个时代嘛，布袋戏啊，霹雳啊。
3: 哦，真的。哦，
1: 霹雳伊较动画的。
0: 荒山亮老师，
1: 是
0: 哦，伊用霹雳阿雄。像我跟素梅这样的吼，我就是黄俊雄。
3: 哎，这个一个，这个一个，
1: 这个一个，
0: 来你，汾酒断

0: 大儒夹
1: 白啊，
0: 对，以前的布袋戏太恐怖了。
2: 哎呦，伊讲听讲，迄收视率是悬的，
0: 97%。哎
2: 呦，意思就是讲一百个人有90%的人咧看。
0: 根据我了解，迄当时若无看布袋戏，袂当领身份证。哎呦，
3: 嗯，听讲不然用禁烟嘛，因受过轰动嘛，吼。
4: 所以应该讲是咱台湾吼上特殊的文化啦，布袋戏。
0: 因为台湾这块土地吼，有其实布袋戏不是正港台湾，布袋戏算大陆。
4: 就这，大陆
0: 的布偶戏。嘛，伊是木偶戏，伊是对大陆管。台湾正港的文化是歌戏，对对，宜兰发源的歌戏啊。但是布袋戏这吼，在咱台湾中发扬光大。
4: 是是是。
0: 因为布袋戏它有很多种，像我们有时候看
2: 皮影戏啊，对，这个我知道。
0: 但是因为布袋戏跟咱的生活较接近，
4: 是
0: 啊，因为伊来滴吼，尤其是咱的布袋戏大师吼，从黄海岱老先生，啊，过咱的黄俊雄先生，因那个一路传承落来吼，伊甲咱台语的一挂足优美的文化的元素吼，用伫个这个。哎呦，这布袋戏来滴，都将恁唱到来滴歌，有诶，敢那无啥型咧，像。啊，过来这条相思声，这敢播的？
3: 霹雳布袋戏，黄飞雄。
0: 哦，对对
3: 对对对。算较袂记啊，算
0: 较袂记。啊，你唱啥？你唱。
2: 哦，飞翔路。飞
3: 哦，啊，黄飞雄诶。
2: 这嘛是一个角色啦。
0: 对
2: 对。
0: 飞翔路，啊，过来
2: 你。我口海
0: 流血流。哦，
2: 这经典的，经典的呀。
0: 伊这中国诶。
4: 吼，你也是爱的卡波声吗？
0: 爱的卡波声是中国的。哦，中国就是我差不多伫个30几年前，布袋戏的第一遍。嗯，哦，布袋戏它有消失过一段时间。
2: 哦，翻版嘛，它这第二版的进阶就
0: 没有错，因为以前的布袋戏哦，从早期咱在讲的分州大儒剑那时候是最辉煌的时候。
3: 是
0: 啊，但不然吼，布诶戏嘛是安尼啦，伊等那像咱即卖连续剧赶快嘛，你变成长寿剧啊，你吼，
4: 大家咧看。
2: 一点。
0: 人家较早连孙悟空嘛有哦。
2: 哦，
0: 第八届是《西游记》嘛，应该被播的一样，就变得比较不一样。
3: 哦，
0: 那像我个人，我就哎呀，比较。
4: 你介意什么？
0: 我讲形象素养文，因为伊讲我的外在形象比较。
3: 我讲我真假先教你，真假先教你较像啊，真假先问。
2: 真假先。
0: 好
2: 啊，阿妹冷气，阿妹冷气嘛做生意的。
3: 没有，就是他，伊就是最美的嘛。
0: 阿妹，
2: 阿妹冷气，
3: 刀山阿妹冷气。
0: 讲话，阿妹话唔是安尼啦。其实哦，我欣赏苏扬文是安尼，因为苏扬文吼，
1: 无较侪
0: 啦，无太侪啦，带两个尔啦。
4: 原来是安尼哦。
0: 因正某做老船哥啦，
3: 是哦。
0: 啊，那细姨哦，做苦海入心
2: 的。对啊，你看又来，你就是真，那很多重情种啦。
0: 啊，其实
2: 多情种啦。
0: 其实还佫有一个粉色心，敢那伊冇用着。哎，刷着林，你敢那冇用。
2: 刷着林，
0: 哎，啊，还佫有几啊下，因为你看，还佫有几啊手冇抢着啊。你比方相思丁啦，
1: 哦，对对，一条就好。
0: 更大。灯
2: 会
0: 啦，
2: 灯会，
0: 即几个拢虽然没用过，拢阿未，拢阿未
4: 听过。哎，较早只要歌曲会当配合着这布袋戏吼，都拢一定会 hit 动嘞。
3: 所以讲，阿你我知咱今日特别来宾，就是谢庆对无？
0: 谢庆，
2: 谢庆，
3: 大概是像
0: 介绍大来宾啦，
2: 哦，
0: 别拖时间啦，大家赶高铁来。介绍咱今日大来宾，欢迎咱的情歌王子李明阳。那伊的话，我跟我开讲啊。他就可以跟我聊一聊苏扬文，如今讲起来，就是明阳跟我算同一个世代的。嗯，不过我那个年代哈，算我做囡仔时阵，老厝内底有电视的，算盖摇摆。
3: 哦，对，
0: 有电视的，在50年前。
3: 黑白或黑白电视。
4: 请问你那个是你的年代是黑白还是彩色？
2: 黑白。哦，
0: 黑白。我大起先是黑白，啊，尾啊开始有彩色。哎，我那门用拖，门拍开电视就开。
4: 我阿公因兜就用拖。
0: 门拍开电视就开，啊，门关起来电视就关。
4: 嘿，啊，爱开关用准的。
2: 准的。
0: 用准的。
2: 我
0: 有
2: 点
1: 期待。你阿公有教啊？
4: 因为我阿公也。
5: 我来讲，迄阵嘛，吼，人家12点到，大家好拢走去迄个人因兜。
0: 对，
5: 拢集中底下。
2: AM 12点嘛，
3: 中岛，
2: 我想讲 AM 12点是放出的。
0: 中岛迄时都去那放学嘛，
2: 对。
0: 中岛放学时哦，啊，就拄好就比方庙口干嘛点有电视哦，啊，去那放学去到遐就掉咧，我一堆人底下哦，啊，等下布袋戏演煞，而且加
3: 那个相处，
0: 加回家。
2: 是哦。
0: 所以你要那个世代，你们没有办法去
2: 万人空巷啊，所以恁兜有电视吗？
0: 有，我兜。
2: 哇，阿你有恁兜真好呀啦。
3: 参加啊，参加啊，
0: 还好，因为我阿妈好个。
2: 哦，你客气啊啦，阿伯今麦袂去遮主持啦，
0: 阿
2: 唔是阿妈开料，
0: 阿妈在了开料。
2: 好啦好啦，我是要听老师的歌。
0: 今仔日咱明老师吼，伊有一首歌吼，
3: 是，
0: 甲这个布袋戏的味作成
3: 诶。哎，对对对对，我
0: 阿刚用的布袋戏，
5: 无啦无啦。

以咱的这个脑部的伊个啊节目吼，连讲咱啊这个咱的再唱一段掌中戏啊，这条都甲用落啊，做主题曲好不好？来欣赏明仔老师为咱带来这首歌曲《欠天一滴泪》。

0: 的话，这首歌哈，如果给他安排一个人物，布袋戏的人物哦，也会很鲜明。可能是比较像是龙珠那型的，差不多。较早有一个独眼龙吼，有啊吼，以前的伊布袋戏里面有一个独眼龙，这首歌来独眼龙。啊，就大头文嘛，明白？
1: 哦，我自从吼唱这条歌了吼，给偌济人欣赏诶。
0: 安尼啊，
1: 你怪早唱拢敢两个歌，即马即个硬啊。哦，
2: 就是这首歌听起来的比较 man，
3: 对，比较 man。有时候就是说还有歌唱比赛，很多选手都会拿出来挑
1: 选。对，而且那个 MV 我都还留那个胡渣，有没有？
2: 特意打扮，
1: 对，
2: 比较有
0: 不是
2: 渣
0: 男的，
2: 来渣的渣，
3: 是渣男。
0: 那那一阵子回家有没有比较受到好一点的待遇？
4: 有啦，都去洗碗呐，
2: 比较好待遇。洗碗。
0: 胡渣佬，你看我看见不啦？
2: 所以
0: 他都来高官了嘛，对吧？
1: 他这人哦，底下的 MV， 哎，没有，就是那个 MV 出现之后，在 FB 人哦，明扬毛这个个性，
0: 个性，我是感觉是坚强的男人比较啊，
1: 坚强男也是有，
0: 坚强男也是比较感动，然后是好爸爸的形象，
1: 对对对，
0: 啊，肯定是对女婿。有一个 man 呢，女生有时候喜欢男歌手，他们有时候喜欢这样，像
2: 喜欢，听起来爱讲有气靠，阿哥听起来阁讲有个性的歌，
0: 是。文琪，你介上面种男生，
3: 就像老师一样，这样又 man 又能温柔，
0: 哇，完美，你实在太厉害，
3: 太厉害了。因为我只是想要跟老师这会一起回回这个经典的布袋戏歌曲。
0: 啊，讲到布袋戏，其实咱阿哥做这歌无唱的，
3: 没错。
0: 那你刚讲的这八点档，咱阿哥做十集，其实布袋戏。那卡叔公被的现代布袋戏来连接在一起，连荒山亮人去背吼，阿连人去背来甲连起来吼，反正阿哥当做做这集。哦，
3: 他们说六十集耶，
0: 慢慢来跟大家做分享。哦，今天吼，因为明阳后手咱阿哥有一个单元，顶摆你来拍摄啦，哦，你凊彩三两个就甲你考到。所以等一下吼，我会给你机会啊。我有叫，因顶摆无小心三两个手甲你磕到吼。
1: 哦，真正。
0: 自从迄集播出了，人客甲我号一个名咧。
3: 什么？我听看麦。
0: 啊，都唔捌输啊，所以我甲号名都不输容。
3: 你不输容，我看你应该是不输鬼吧？
2: 你安尼，
3: 伊人客甲你很对呀。
5: 不输
3: 鬼，较适合你。
0: 不礼貌。
2: 我大来宾听到会不舒服啊。
3: 对啊，不舒服啊。
1: 真不舒服。
0: 好，来瓜姐啦。
2: 好的，事不宜迟，我们就来进行第二个单元。
3: 接下来这个单元，
2: 九九神功 PK 战。
3: 是的，好。这两队呢，我们已经
2: 又分好队啦，
3: 好不好？一样游戏的规则，大家抢五，好，每一队都抢五就可以

0: 得到我们的奖金。
1: 我可以先跟对手道个歉嘛，因为不好意思，今天你们又拿不到奖金了
2: 哈。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3: 有，你这个不输贵，不要再呛瞎了。
1: 不输不懂，好吧。
3: 好啦，我们现在马上要来看一下我们的宝典啦。我们里面有九个题库呢，分别是什么嘞？来看一下我们的宝典，
0: 来看一下哦。
3: 哦，来哦，
1: 谁先选？
3: 磅礴华丽登场。还有
0: 网络流行语，
3: 对，还有网络流行语，还有乐曲大熔炉，还有风雨交加的爱情，还有史艳文的第一次，哦，
0: 还有禁忌两三事，还有哈贝哈贝的歌，哦，掌中乾坤密语，还有各种情怀总是诗。
3: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九宫格啦，好不好？来来，队长麻烦一下猜个拳，
0: 先猜拳，
4: 猜拳赢的就赢了，
0: 赢的再选哈。
1: 剪刀石头布，
3: 再来。哎呀，怎么会这样子？
1: 你讲不输龙，
0: 你真的很丢丢哎。
3: 对呀，好讨厌你这个坏样子。
0: 你这个样子，要不然你这样好了，你今天就让我们的大来宾
3: 先选嘛。
2: 对呀，来者是客，
3: 让他们选啊，
2: 对不对？
1: 选吧，选吧，反正
3: 明阳哥你选。
2: 好，
1: 你们也抢不赢雅欣呢。
5: 加油加油，来苏扬文的第一本哦，好不好？
3: 苏扬文的第一本啊，来哦，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题目喽，请出题。
0: 布袋戏大师黄俊雄首创电视布袋戏，缔造了超高的收视率。该剧名为何呢？温州大大大大客大客大客 K，
1: 好，
2: 大客 K，
0: 大客 K， 好，一温州大客 K， 二温州大客 K。
1: 大剑客，
0: 三温州大陆客，
1: 大陆客啦，
0: 大陆客，四温州大馄饨。
1: 哦，你讲这句最准的。
0: 我饿了，我饿了啦。
1: 来
3: 来来来来哦，
4: 可以哦，
3: 请讲答。哦，很明显又是雅欣，雅欣你好强哦。
0: 哎，这个要裁判要公正。
5: 这到底是
4: 啥笑来流啦？
0: 真的
4: 真的，喂，可以笑来流啦，
5: 来看头前。
3: 来，雅欣给我一个答案，答案是什么？
6: 第三，哦，大陆夹，
1: 温州大陆夹。
3: 哦，我们看一下有没有答对呢？恭喜，正确，
0: 答对。
3: 哎呦，好厉害！
1: 哎，
0: 这你根本是送分题呀，
1: 这会很快就结束
3: 啊。是啊，超级快，所以你们已经得一分了。
1: 对啊，以雅欣的速度跟我们的答题的准确率来讲，今天会不会有5-0的成绩？
0: 我觉得雅欣哈，他很有经验，他今天来就穿比较170公分
5: 嘛，还好嘞。
4: 是啊，
5: 他的手啦，
4: 弹射
5: 好长哦。
3: 雪晴，这样你懂了吗？雪晴姐，
4: 弹射
3: 可以哈。
4: 哎，
3: 好，来，嘉荣哥帮我选个题目。
1: 下一个题，禁忌两三事哦，
3: 禁忌两三事，来，禁忌两三事，题目是，请出题。
0: 布袋戏奉田都元帅与西秦王爷为戏神，哪两种动物与他们所延伸出的禁忌有关？一瞎子老鼠，二螃蟹蛇，三鱼老虎，四蟾蜍鸡。
3: 请讲鱼，答！
0: 雪晴，
4: 雪晴，被跳，
1: 被跳，听不懂，
3: 是不是？
1: 雪晴，你按得到，你猜得到吗？
4: 可以，可以，
5: 可以，可以。
0: 这个好像有点难，
1: 你考虑清楚哦。
0: 这好像有点难。
1: 对啊，
3: 来五、四、三、
7: 螃蟹跟蛇，
3: 什么？讲大大声一点，
4: 二，
7: 对，
3: 所以是螃蟹跟蛇喽。
1: 来，
3: 好，恭喜。答对，厉害吗？
5: 我要
1: 蒙到的，不然你就要讲典故。
4: 好，
3: 那我跟你讲，人家蒙也可以蒙得到，有时候你蒙也蒙不到。
5: 因为田都元帅，
7: 我们田都他是青蛙，
5: 对我们很多那种演员啊，都会去拜田都元帅，
3: 是没有错。
1: 但是哈，其实那有一个故事，
0: 有个典故啦。
1: 对，典故是那个好像是西秦田都元帅，他小时候被丢在田边，然后
0: 对，
1: 囡仔红诶啊，平爱产品是螃蟹脆糯，螃蟹的泡沫，
4: 泡沫
1: 把它养大的，所以他们那后来拜田都元帅人都不能吃螃蟹，都不能提到那个。
3: 了解了解，好了，现在势均力敌哦，
4: 阿弟，哦，
3: 来换那个明阳老师帮我们选。
5: 哈贝哈贝的瓜，
3: 哎呦，
4: 哈贝冷气哦，
3: 哈贝哈贝的瓜，
1: 冷气，
3: 好特别哦。我告诉你们，这个是答唱题哦，所以一下
5: 要会，
3: 对，要会唱哦，
0: 答对了也要会。
5: 开玩笑吗？
3: 来，请出题。
0: 哈贝冷气讲话略为

0: 口级了，侬怎样哈？为逗趣的绿叶角色，以下哪首歌曲最适合他诠释？一红红雾雾最顶行，二因为无目睭，三风铃声，四昏中月圆。
1: 请讲。嗯，哎、欸，回去回去，急着答。哎呦，
2: 你看，
3: 来镜头，
2: 师傅终于出现了，
3: 来镜头，耶
1: 耶，哎呦，抓到抓到，
3: 打工是盖掉，我刚才盖掉吗？
0: 来
3: 镜头，
0: 来来来来来，给答案。
3: 轰轰呜呜最顶强，
4: 为什么？
3: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
2: 点点点，最关心瓜。
5: 哦，是这个原因。
2: 警卫，
3: 你讲的会大地，对对对。
0: 没有讲的，来，老师 music。
4: 用讲的不准啊！
5: 用唱的，要怎样啊？
0: 来来来啊！
3: 对对对对对，所以哎哎哎。

0: 所以是有典，我这是有典故的，不是讲大来宾对不？
1: 厉害！这首歌真的很适合哈贝能 key 唱，而且也很适合你们两个，哎，好有默契，
2: 默契。
1: 好了，现在红队已经两分了，
3: 刚刚一分哦。
4: 我换，
3: 哎呦，哎呦，荣哥，
4: 掌中乾坤密语。
1: 嗯，哦，你卡点要选这个？
4: 很难吗？
3: 不容易，我看了应该不容易。
1: 以你的智慧，应该不会太困难。
3: 你不能这样讲，以他臭屁的样子，他应该都会，对不对？
1: 对对对。
3: 好，来，我们看一下，题目是
1: 布袋戏的前后场有不少术语，请问“脑袋”是什么意思？一、观众对演出不满意；二、有人喝醉来闹场；三、请钢管女郎先暖场；四、通知观众来看戏。
3: 请抢答！我这个我这个五派哦，
1: 五派哦，这
3: 派哦，
1: 这金安应该被派赢啊！
3: 来啊，小金姐，
4: 失常了呀！
2: 这是脑袋还是脑袋？
1: 脑袋啊，
4: 应该是脑袋啦，脑袋啦，先我呆脑袋。所以是四嘛哈，
5: 应该是
3: 三名会，
4: 所以答案是四嘛哈，
1: 是
3: 没
1: 人
3: 安
4: 尼问的，
3: 没有人
4: 问的，我看
3: 嘛，你这心机有够大，
2: 文姐公，文姐公，
6: 捉怪，让大家一起捉怪，你敢不敢？
4: 是啊，是啊，对了，是啊，是啊，答案是什么？
6: 答案是什么？
5: 是
4: 是啦，应该是
3: 通知观众来看戏，是
4: 先老练嘛，先老练先去过嘛。
3: 你干嘛话跟你讲黑啊黑吗？
4: 啊不嘞，
3: 哈？
1: 咁是安尼，
3: 咁是安尼，你讲
5: 你也讲答对了。
4: 我讲一年温琪不要骗人，来。
3: 好啦，恭喜答对。
4: 温琪不要骗人，
7: 对啦，因为咱对他觉得，咱本身
4: 先科灰嘛，先叫人来。
7: 有一种那个有一种乐器叫闹台板。啊，对，锵！我觉得脑袋那一锵了，就是被准备被演戏啊。
1: 现在现场吼用脑袋安尼
7: 来演戏，是我拢知啊，所以我是叫亚新尽量留念。
3: 咁你话，咁你话，你话，
8: 伊讲你来赢，伊等下输底还要6000好啊。你叫我留念，我等下等6000。
4: 阿你阿你阿
8: 准备啊！阿你敢若我一人5000，你阿袂好，我给他。
3: 阿你亚新话讲你爱准备啊，因为伊即马三分。

0: 你们选
1: 啊，
2: 来，明阳哥，
3: 美丽登场。
2: 华丽登场
1: 。
2: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磅礴华丽登场的题目是。
0: 半身，这种卡拉拉的嘛在。
2: 半身，钻如钻刀，喜钻痕。
0: 老刁用金书中满贯。
2: 爷开始出场诗呢。
0: 一，
2: 钟亚林；二，宋怀金；三，金家声。四欧北两军
4: 哦，清场姑，
0: 靠哪
4: 千？你看吧，
5: 你看
4: 被我抓到了，
5: 我们都已经输成这样了，他还要故意陷害你们，你看，
4: 哎，很多次了，
1: 我没有，哎，
0: 有倒扣的嘛哈，有倒扣的嘛，
4: 我没有倒扣，好不好？
0: 我们重新嘛，
2: 还有没有？
5: 不用讲了，不用讲了，
4: 因为他们丑音了，
2: 假心，
0: 这我叫我上韩版的雷赛亚了，
5: 你一定是金杰森的嘛，你一定是金杰森的嘛，
4: 宋环金啊。
2: 二是吗？
3: 绝对不是中间的。
0: 半身半身又半身，转如转刀是转天。刀中金书装满贯，将阿文武半边天啊！
4: 宋
0: 怀金啊！
2: 还有正确答案就是答对了。太厉害！
0: 其实是
5: 每周爱看报，
0: 对啊，每个礼拜五每个礼拜都会看，我真的会看。
2: 鬼谷良辰，
0: 对，
2: 真的很厉害。都
0: 看明星耶！
2: 你们已经拉
5: 杆了。你看他平常眼睛呢？你收《唐诗三百首》都不一样啊，播的也来电都一样的。
0: 我都看日剧了，
2: 日剧、
3: 韩剧，
5: 四比一耶，不要那。
2: 我只能说你们拉杆了，拉杆是什么意思呢？
0: 拉杆，
2: 对，就是在一体的话，一万块你们就可以带走了。
0: 没有，我们让他们拿八千就好了，没关系。
2: 是这样子是不是？
5: 没没没有啦，其实我答题都会啊，我是。
6: 我都讲好啊。
0: 所以你龙哥一点，你跟雅欣凯刚说的不是没想到。
6: 不是龙哥，我讲伊讲好，阮三个就。可能呢，做套餐到暗时，安尼拢。
5: 伊若要抢住，我来甲叫。
0: 人家叫，比我点手
6: 快。我加钱尽量有备而来。
2: 哪个几题哈，你们就真的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哦。
0: 对啊。
2: 每个每当个回个臭鬼雷题啊。
5: 来，不输贵啊。
0: 哎，马上选题。
2: 换
5: 我选，
2: 换龙哥选。
5: 红哎，红雾高盖爱情，俺见过啊。
0: 我小困难，你小困难，
5: 我小困难。
2: 阿伯见过，
1: 阿伯见过，
5: 无咱见，阿伯见过吗？
2: 阿伯见
5: 过。各种情怀总是诗。
2: 各种情怀总是诗，
5: 右下角那个各种情怀总是诗
2: 哦，好哦，也可以哦，
4: 但是它是答唱题哦。
5: 哎呀，那个是唱歌，
0: 哎，简单啦，
5: 好旧鬼呢。
2: 好啦，来，各种情怀总是诗，请出题。布袋戏常以诗词做人物介绍，试问哪首歌曲的开头对白也引用了诗词呢？一，慈母心；二，阿不韦一心；三，慈母泪痕；四，阿不韦青春。
0: 你有想要考啥东西吗？啊？
2: 怎么样？哎，齐小达，齐小达，还在那边对话。
0: 他用，我只要眼神 Q 我，用眼神要齐小达，齐小达
2: 还在对话。你看，
5: 我是刚刚 Q 你卖出去的，我是刚刚才卖出去的。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2: 所以嘞。
0: 主表心的边啊，迄个阿布的心啊，
5: 对，继续挂哦。那他前面有一段口白，是用小朋友的那个声音去念。
2: 但是问哥，我们怎样？他是不是真的答对啊？
4: 阿龙跟你怎么说？
5: 对了，我对就阿布的心。
4: 但是如果他们真的答对的话，你就输了，你就没有残脸。
5: 没关系，我跟你讲。人生总是会有失败的时候嘛，
3: 所以你今天来不赢，变不输鬼。
2: 我刚刚你今天那些 Kauki 跟他一哥来，就差不多出头搞不完。
5: 不是安尼讲，但最主要是因为我昨我跟他见面，吃到伊的嘴暖。
2: 好了，我们看一下是不是阿布的一些，恭喜答对。
5: 哎，这首歌真的值得推荐，
2: 真的值得，所以我们也值得听一下啦，好不好？
0: 好，
2: 来，老师请 Q。
5: 头前我念嘛。
7: OK，
5: 自庙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天，意恐迟迟归。虽然寸草心，报得三

0: 带着一起玩扣。
1: 哇，好听的，蛮感人的哎。
2: 对啊，
1: 这个如果在母亲节的时候唱给妈妈听，真的会非常感动。
2: 明阳老师那时候还用他妈妈入镜当 MV 的女主角，
3: 对啊，
2: 那个 MV 可能会是明阳老师这一辈子永远的珍藏，
1: 是
3: 最珍贵的。
2: 想妈妈的时候就把它点来看，
1: 是。那顺便也把这个10000块带妈妈去吃饭了，
3: 好，恭喜我们红队
1: 5分，红队5分，太棒了，耶，开心，好开心哦，把他们。
2: 唇五吃生，言五吃亡，我就是轰动武林、惊动万教的庄稼人啊！其实我以前嘛足爱做布袋，较早我拢会用一块布绑一支镜头啊，手巾啊绑掉了，用手链锁的啊，家己演啊，啊，就角色扮演啊。
1: 我惊一条，想讲你这个吨位，若要做庄稼人。
2: 你知道我以前就散，
1: 唱
2: 我以前就散了，
1: 你擦擦就散了。
2: 但其实今天真的，我说一定要常常邀请明阳老师来嘛，因为明阳老师上次来上过一次之后，说到底要剩个单元呢，
3: 真
1: 正趣味啦。
3: 所以哈，
2: 你去参加综艺节目，绝对不可能有这款物件。
1: 真的，
3: 单独唱歌了，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结合。所以讲我讲哇，一定爱过来，
2: 马上过来啊！你是可以直接跟布偶对话，
3: 对，
2: 也让用布偶的角色跟你对话。
1: 布袋戏啊，个融入我们的歌曲当中。
2: 但是你看过遐济布袋戏哦。就准讲你过去以前说一下，你先捌看布袋戏，但是你可能也毋捌看到像我遮现代。但是这个今天啊，我们这一段布袋戏啊，很特别。哦，布袋戏的内底，你讲有武侠小拍，还是讲有文言文的对话，迄拢是真正常。
1: 是。
2: 但是咧，竟然这段布袋戏内底啊，会有这个叫做跳舞。哦。布袋戏啊，跳舞。
1: 布袋戏啊，要跳舞。
2: 因为吼，这个剧情是安尼啦吼，甲大家简单做介绍一下。这个乌龙镇咧举办一个双人舞比赛。啊！大头阿文因为叫人亲啊，放生了，找无人好比赛。
1: 不然，
2: 不然走去迪拜营，因到找迪拜营查囝，就伊去比赛。但是剧情唔是安尼了，过程会使讲是曲折离奇，非常非常的精彩。让我们继续看下去。首先，第一首歌曲由明翰老师为大家带来《快乐的吉鲁巴》。
3: 我都想要看布袋啊，那跳舞的。
4: 大家有熟悉无？我叫阿文啊啦，啊大家拢叫我大头文啊，啊我住伫乌龙镇哦，阮乌龙镇每一年拢会举办迄个双人比武大会，唔是武术的武哦，是跳舞的舞。啊啊，讲到这个比赛，啊今年的比武大会，敢那时间得要到啊呢？
2: 啊你有去啦无？
4: 讲到这個。

0: 我那个玩具都放煞你了，
1: 可怜的
2: 啊，别烦恼，跳一下快乐的吉鲁巴好不好？
0: 好好好

0: 林阳老师的歌还很少有这么轻快
1: 的。对啊，这老的歌。
0: 你说唱情歌啊这样啊啊，你唱这款舞曲，这款
2: 民谣。我参差一下不错，
0: 很少哦。
2: 对，就唱。
0: 我感觉你可能后抓你来唱唱温琪，还是唱电音呢？
1: 电音，
3: 董事董事
0: 董事董事的
2: 哈，这有天分呢，
0: 不简单，电音是不好唱。
1: 我讲实在，今日播的是会使听到这种吉鲁巴，还是像迄种遐近的歌曲嘛，足少诶。
2: 对，
1: 这样有一种创新的感觉。
0: 你看以前的播的是冷松柱啦、粉色星啦、相思丁啦，有吼，这拢慢慢呢。
2: 对，不就拢慢，
0: 不就作弊的作
2: 够开口的，对，我们作少这个轻快，真的很少。
0: 真正播的是做个这么淫荡的，都。
1: 所以他
0: 叫你写实，写实的很少啊。

0: 大头阿文，
1: 安怎？
0: 啊，你人客，你甲你讲话，你唔出来？
1: 我来啊啦，安怎哟？
0: 啊，你是七下找我无？
1: 找无呢？
2: 心情歹啊？
1: 是不是有够歹？
0: 啊，你哪会是安那？你哪会？
1: 阿龙，阿龙，啊，我袂晓讲啦。
0: 啊，你要叫人去跳舞啊？你一安尼即摆一个人是要跳？
1: 我嘛要得找。
0: 你去找迪巴影啊？迪巴影，你一个查囡仔，生啊真水。
1: 迄个那后边叫真正会讲到呢？
0: 真的呢？哎、欸，哦，真的哦。
1: 你即马先讲讲出来，我后边要哪演？啊，
3: 你讲破梗啊？
0: 因为我想我本人是迪巴影啊嘛，啊，所以我有一个查囡仔真水。我是讲，那无伊若真正找无，我想讲啊，无我赞助一个。既然甲你阿彪安排这个剧情，啊，无安尼，我先甲你甲这甲阿辉啊这段过去的故事唱下，大家听好不好？
1: 好，感谢你。
0: 好，来，来，过去。
4: 啊，大头文啊，啊你也免失志啦，啊你着当作阿辉也唔捌会，啊袂用通天烧，甲你放煞，天甲阿凯也做伙。
1: 迄就是安尼讲，迄个查某吼，就是趁着阿凯也有钱咯。你甲看，阿凯也人扮甲无我的好。
4: 啊，莫甲想伤济啦，你甲当作这是一段过去就好啊啦。啊

0: 我今天来跟你讲一件好康的呢。
1: 什么好康的？
0: 啊，咱行啊买迄个卖猪排、猪排用啊，迄个因祖囝迄个阿奇啊。
1: 迄安怎哟？
0: 听讲伊即马嘛无男朋友呢。
1: 哼，那是真的啊假？
0: 啊嘛是真的。如果你会使甲伊将伊拍起来，你就免烦恼今年的比赛啊。
1: 啊唔过，
0: 啊唔过啥？行啦，行啦。

0: 迄个阿奇啊，讲我唔知佮伊买，
1: 啊你无去你哪会知？
0: 啊伊就知影我上惊迄个猪肉用啊！
1: 啊免惊啦，伊在人面歹看尔，伊人介好啦。
0: 干嘛呢？
1: 嘿啦嘿啦，惊啦！
2: 喂，啊啦，吓！但啥物甲你讲猪肉用啊，面歹看，倒一个甲你讲啊？啊，你敢捌

0: 看了迪拜人啊，
1: 不啦，我按同人仔，
0: 你看，看对这边来，我，嗯，这这，我倒袂迪吧，我做阿英呢，我这样的，我来讲，我一个查囡仔偌水呢，
1: 干嘛呢？
0: 哎，制作人，哎，拍查囡仔拍袂掉呢，真的啊。啊、你看对对去，这都人伫对，你敢知影？
1: 阿凯啊，不是伊哦，阿辉啊，拍伊啊嘛。
0: 阿凯啊，阿凯啊，阿凯啊，拍完查囡仔拍袂掉，尾啊才去拍阿辉啊。
1: 哦，是安尼啦。
0: 对啦，无但是大头大头问，你迄个面，我看了足恐怖。
2: 你厚道厚道。
0: 不，我讲实在，我查囡仔真正报袂对，真正太恐怖了。
3: 不要紧了，
0: 你咧报第一啊？噶做噶引导，噶有噶引导迄种。
2: 哎，我哩报第一啊，噶上紧哦。啊，这位朋友吼，来安慰的这个朋友，
0: 伊迄个
2: 伊迄鼻毛吼，对鼻啊这样咧唱噶对来唱，看噶就疗愈诶。
4: 伊是退休的，
5: 我咧做助理啊。
2: 这块退休啦，
1: 这块退休，
0: 鼻毛啦，还
5: 退休。
2: 鼻毛不是鼻毛，
1: 这不是鼻毛，这退休。
2: 我退休
4: 嘛，退休。
5: 你都顾不靠啊啦！
2: 吓死我，想讲你鼻毛奈，
4: 哎哎，退休也错无。
0: 超追求了，苏炳，苏炳，为什么你对皮毛也做疗愈
2: 啊？不是啊，那个在画面我们的镜头里面啊，
5: 面相。哎，
2: 那你刚刚讲那用布袋戏啊，你唱这首歌过去的明明就足伤心的，啊配合咱的布袋戏啊，我感觉有一种被疗愈到，用很幽默的方式然后来呈现，哈，嘛是真舒服的感觉。
0: 阿伯，您平常什么名？我介绍者。
3: 我朋友哦，伊叫做阿辉啊，
5: 阿辉啊，
1: 嘿，对啦，
0: 阿辉啊，甲阮制作人阿凯有姓呢，
1: 诶，敢那无改姓呢，
0: 无改姓，啊，你咧落车头爱探听者，哦，
1: 拜只尾头诶呀，
0: 对啊，阿对吧，因查囡足水
1: 诶，哦，是安尼呀，
0: 但是即个我唔知你约会对啊约未对，我先叫迄个有一个足好唱歌诶查囡仔，对明日之星出来。唱个电音呢，偌好唱呢！哦，伊最近出一个专辑，无做拍咪啊，
1: 哎呦，哎呦，
0: 拍咪啊，
2: 拍咪
4: 好啦，我已经足久个啊，
0: 足久个，一直足好听，
4: 一直足好听。今仔会使派上用场。
0: 安尼吼，咱来听看卖好不好？哦，拍咪啊，跟上来，张文琪。
4: 看到拍咪啊，跟上。
0: 你要听？
1: 详细看哈。啊。迄个阿弟啊，你要行快啊？详细看好啊。
0: 你伫咧唱咩唱？
4: 我。徛咧，伊就叫我唱伊啊！
0: 快点啦！

0: 把他问啊，这边有水了。
1: 哎，做水耶，做水耶，
0: 做水。
2: 今天
0: 到去介绍西。
1: 我来介绍西。啊，你想等你等我的消息。
0: 好啊，加油啊！

0: 哎呦，
1: 是啊，
2: 哦，够水的啦，唱歌有够好听的啦。
0: 哎、欸，你甲大老婆甲来电来，你敢不敢嘞？
1: 哎、欸，我感觉伊真正有欢喜呢。
0: 有啊，我
1: 因为飞出来，飞起来，飞起来啊！你哇，哎，激动啦！
0: 咱不是在聊呢？
1: 是
0: 单身吗？
1: 我吗？哦，一直都是。
0: 给追吗？阿文啦，
1: 阿文，给机会
3: ，
0: 我帮你盖小姐哈，好不好？
1: 好好好好，私底下说，私底下说，
0: 哎，
1: 加赖呀，加赖呀，
4: 哎，阿文鬼拢烟倒起来嘞，而且嘞，阿那个话又哎很忧愁，
3: 忧头革命，
4: 哎，
1: 好，哎，你有赖无啊？
3: 哎，恁报的戏诶，世界无赖吼，
4: 进来赖，
3: 无赖，
2: 拢总有，
0: 无啦你，哎呀这阿文，你甲恁头家讲一下，讲要再唱一百人，顶完要用一个 QR code。好人少来，知无？
2: 我甲问看卖，
0: 哎呀，你甲问看。
2: 头家啊，
0: 无我今日也娶无某啊。
2: 头家啊，啊，咱等下吼，报警敢着爱写一个迄落
3: QR code，
2: 做一个 QR code， 好人好人会使来扫描。
0: 哦，好啦，
5: 这吼，这爱等迄个
0: 头家咧讲，
5: 制作人吼，啊，然后这个通过咱再来做。
2: 好安尼，
5: 嘿啦嘿啦嘿嘿吼嘿。我当时也较麻烦啦。
0: 迄个有这新义老师，我话唔通，这叫我可能该做落。我今日场接袂煞，我那接要录音也找不来。我
5: 话你，
0: 我话唔通
5: 吼。我怕唔敢做。
0: 哇，好，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这明阳老师啊，
3: 过来
0: 的
3: 这
0: 精彩大头文介朋友阿辉啊。所以咱第二期长好朋友啊，你咧看咱的这啊再唱一百年，然后尤其是在再唱一张长东西这一段吼，
3: 是，
0: 我感觉我家己做这节目，我家己感觉做到会感动，你知不知吼？
1: 真的，
3: 哎呀，真精彩，
0: 对吧？
3: 而且有个真鸿鹄啊，
1: 是，而且还可以听到一些我们平常没有在唱的歌曲，
0: 对吧？拿出来唱，拍咪啊，跟下面唱，哎呦，
1: 对，你们看伊歌词偌高主耶，
0: 高高一条歌，唱了高好，你那唱高好，做听啦，
3: 我而且唱起来特别生动，
0: 真的，
3: 哦，真的好生。
0: 而且配合他的肢体跟他的很俏皮的表情，这首歌真的不昂，人家对不起天爹哦。
1: 有小看
0: 黑，但是脑昂天爹嘛，做艰苦。
1: 喂，
0: 不啦，一拍手啦，
1: 拍手，
0: 你这造成社会困扰
1: 啊，对不对？是啦，是啦，是啦，挂歌梯啦，会使收啊来。
0: 对，但是咱的明阳老师确实有影是啊，这个高唱歌一挂达调都真正引。
4: 这播第一甲这个记录吧，我都接。
0: 我即摆在叫想，要搁你想看你其他的歌变哪个播第一做接。我即摆来编写者。
3: 是哦，再次感谢明阳老师，
0: 今天节目这样，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
6: 《再唱一百年》。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0: 甲你欠到六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冬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甲

0: 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介个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1: 每天一次，百分之百奥地利。

0: 指甲，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1: 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经济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百几万罐，哦，一百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吃过经济商品的人，就说不给技术，啊，现在这济人咧买，这济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的，哦，所以有咧吃经济商品的人，差不多全年当天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经济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即个做咱的即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即南国子吼，我人讲哦，做有一句话你讲哦，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南国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伫讲哦，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国子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是墨绿色哟。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是安怎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这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哦，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哦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吼，这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开始有一寡啊，这个这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这个这脚尾底拍卡枪啦，砍卡烧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脏啊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给你灌加较多。诶，新竹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射物纤维大，食药食七年，即摆一天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天食，放尿真顺，也未搞尿，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十一个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一个诶，食个月就未过半暝啊搞尿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搁有新区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个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四工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即摆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哦，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 家庭林大姐嘛是交友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唔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

明显就足改善的嘛，无你食西药啊，吼，佮有这家庭啊，家庭那边可能较搞药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西药剂也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摆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剂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吼，咱查甫人欠啥物？欠这个心会安那会搞药，会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袂生。查某人若欠心的，免你啊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吼、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哦。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迄、那个少年人较未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增加，拢总有这物件。所以你若会增加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这个啊容易这个做褪皮老迄、那个。迄皮肤定吸到着乌青、银灰这种个侪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气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即个锌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的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即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個，诶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转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转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煎，然后啊，这煎做粉了后，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后再落去转，转第一摆了后，过来放七天了后，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珍贵罐，咱这装做啥？装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叫一点。哦，真好，不是随吃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哦，30,000粒的金龟才能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了，当年都鹅肉哦，人吃过，大家鹅肉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CC 等于10只红蟳，30粒蚵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吃南瓜籽油好处，尿泡酸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吃南瓜籽油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吃南瓜籽油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叫做 Omega 369的这叫做不饱和脂肪酸。以前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的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说先煞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计销，要佮买这个计销，这是爱等啊买。每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着续着。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就食一个月啊，一罐就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会站脚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着赚着，唔是赚小块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给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吃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给你，四罐，四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块，先卡先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两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着，赚着，不但赚着。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免钱啊，够你一罐

0: 七家，五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俩，先卡先赢，50个就好哈，0800000，我卖这广告吼，卖这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时候报就好，来，你好，我加应来，一组。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一组，好，来五罐1500块啦，俗价，来陶子姐你好，好来60-62，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1: 你来知影我的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1: 啊，你来知的？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妹姐组，
1: 来我一组，
0: 好，大华姐来啦，沙沙夏姐来，我龙城大哥。好来我让四爽跟一组来，你要来李竹姐，一组，
2: 一组，
0: 65爽一组来，洪玉姐，
3: 你好，
0: 一组，来66爽一组来，你要碧玉姐，你要，
2: 我要一组，
0: 好来67爽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要，
4: 嘿，
0: 一组来68爽一组来，你要来高雄大哥，
5: 你好，
0: 一组，69爽一组来70爽啊，凤珠大哥。一组，
2: 哎，
0: 一罐才几块尔，一粒10块尔，你唔敢食，要吼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啊小何，
2: 一组，
0: 来五台一串一组来，你要来，小珍你要，
2: 嘿，
0: 来个小珍姐一组来，你要齐成大哥，齐成大哥一组，来五三串，搁下者来，你要来，这是龙秋大哥，
2: 你要，
0: 一组，
2: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互伊食。吃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家人一组，李红姐一组，来55爽，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56爽一组，来你好，来英子姐一组哈，来57爽、58爽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邓华姐，来吃条子就好，来心怡姐，你好，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生条子，你要食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阮查囡是做生条子，拢食这食上好。来，你好，嘉颖，你好，一组，来啦，3爽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4爽，甲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66岁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
6: 你好，
0: 好，67爽一组啊，食好到小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嘉颖，你好。买一组，好一组，68爽，一天一粒就好哦，唔免食济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啊，68只，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因为今摆山顶的山都满嘞，好小，哎，黄大哥安那无来笑你。
7: 再见了，好拜拜。
1: 我要
0: 再加
1: 一组，
0: 无加一组嘞，70爽还无加组。阿伯你啊，去看现场，讲过南国之友，我若5罐，搁卖你1500块，我5斤叫你吃无哀，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个广告南国之友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1700块，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要买，赶紧的哈，加今仔日尔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2: 再见，
0: 拜拜。要一组，来点灯，最后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一组，57爽一组哈，要赶紧的来，玉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58爽，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59爽一组，59爽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2爽搁一组来，来红红米啊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红米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8: 我要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3爽，等我一下啦三，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4爽，文兴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年一组，好，感谢中年啊！65爽，甲小姐来，秀兰，你好，秀兰，
9: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安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灯卡来，你好，李英姐，你好，李英姐，一组，好啦，7爽，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10: 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甲小姐来，哎，吴兄，
11: 哎，叫我，
0: 哎，翁大哥来，哦，你翁大哥呢？
11: 哎呀，
0: 要一组，小梅姐，一组，好来5罐1500块啦，俗价，来陶子姐你好，好来62爽，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1: 你好，你来知影我的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啊，
1: 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 没几钟。
1: 哎，我几钟。
0: 好，大伯姐来，哪个沙爽下姐来？喂，龙城大哥。
3: 好，几钟。
0: 好，来我哪个细爽跟几钟来？

0: 啊，你又是啊，李主席，
1: 哎，
0: 一组，
1: 一组，
0: 六十五线一组啦，洪玉杰，
2: 你好，
1: 哎，
0: 一组，来六十六线一组啦，你又毕玉杰，你又，
1: 我变一组，
0: 好啦，六七线哈，吃无后面钱，小春你又，
3: 嘿，
0: 啊，一组来六八线一组啦，你又来高雄大哥，
4: 哎，你好，
0: 一组，六九线一组来七十线丰珠大哥。啊，一组，
1: 嘿，对，
0: 迄一罐才几块俩，一粒十块俩，你唔甘食，要暗时啊起来放几下摆，来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啊小何，一组，来五台一组，一组来，你要来，小珍你要，
1: 嘿，
0: 走来，来小珍姐一组来，你要齐成大哥，
2: 嘿，
0: 齐成大哥一组，来五三组，搁下者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1: 哎，
0: 一组，
1: 哎呀，
0: 查甫查某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来食。吃这個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即叫做西装，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嘉莹一组，
1: 喂，
0: 李宏杰一组，来五十五线，稍声，隆重大哥一组，来五六线一组，来你好，来英姿姐一组哈，来五五七线，五八线一组，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就好，来新一姐，要新一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仔、生条子，你要食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阮查囡仔是做生条子，哦，食这食上好。来，你好，嘉颖，你好，一组，来啦，三组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组，甲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
5: 好，
0: 一组，
5: 你好，
0: 好，六七线一组哈，食好到小补哈，讲得大家讲加做，来，你好，嘉颖，你好。买一组，
5: 买
0: 一组，拿八串，一天一粒就好，唔免食济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啊，六十八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即摆线顶的线都满嘞，好小，哎，黄大哥安那无来消你？
2: 再见
5: 哦，
2: 好拜拜。
5: 我要
0: 搁
5: 加一组，
0: 无加一组嘞，七十串也无加组。啊，拜你还搁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啊，赔我五斤去，你吃无哀？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个广告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一千七啊八，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下要来，赶紧的哈，加今仔日尔哈。你好，我甲你点钟啊，你好。
2: 再见，拜拜。
0: 要一组，我来点钟说，一组来，你好来，水阳你好。
6: 可以。
0: 一组，五七串一组哈，要来赶紧的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百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五十九线一组，五九线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一组来，哎，黄碧啊你好，
7: 哎，
0: 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碧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沙

五色天香花，春末夏初来，银饰富贵命，百瓣傲骨挺。花开定有时，

0: 你回来哦。手去洗洗啦，快来吃饭啦。
1: 好啦，好烦哦。
0: 啊，你不要跟我白搭啦。你哦，真正是普龙公呢。哼。

0: 体不要好啦，听我这。
1: 老了老了，不过要叫阿伯啦。哎呦，
0: 你别再叫我阿伯啊，因为十几个在问啊，就搞。

0: 要来撸，
1: 阿仔想要来撸，我会我
0: 袂唱甲阿仔，
1: 只一红丝，他阿仔作衰，你有最近身体有啊卡输，
0: 身体不好，
1: 心中得呀，不查甫拢唔敢拍破，用心来啊你啊只苦用。请你唔通随便便甲人乌白女，伊今日甲斗你，你知无？
0: 哈？
1: 查甫拢唔敢拍破啊！今日看你个名字，甲个斗你，
0: 阿仔斗你。我唔是这种人啊。
1: 唔是这种嘛，带来一条改正心。

0: 伊头我敢那纯正型大哥查甫的尔。
1: 无啦，各位来龙岩大哥冇怕。
0: 哎，伊听着紧挂掉。
1: 紧挂掉，吓死！隔壁阿官有啊来路，啊慢慢那个阿英。隔壁阿、啊、隔壁阿、啊、英有啊来路。
2: 对对，啊，迄个真正无真正无几个查甫敢拍婆啊，本来无只少查甫，去这条这条迄个惊惊我甲斗入去，所以查甫拢唔敢拍婆。
0: 那是你才会吧？人阮也袂，阮也毋是这种人啊。阮也袂当乌白斗。
2: 干么呀？
0: 哦，真的呐。我反应不太好你咧。
2: 哦，喂，话说哦，昨天呢、啊嗯？昨天我十点，哎、欸，应该是十点出头就睡着了。嗯。哦，你困，都做同一个梦。
0: 这几天呢、啊？
2: 不是，就是的长，鬼暗拢做赶快来帮。哎、欸。就是说我们左营呢、啊，哎、欸，有一个那个神秘的梦幻地方，哎、欸，大家都去那边买房子，哎、欸。啊，明明这个地方就不存在，啊，因为我是摩羯座的，我做理智的，我讲他这所在都无地耶，我在梦里
0: 在跟，
2: 不是我梦里就这样，我梦里我因为我在这帮的情况当下，我都会理智
0: 反驳梦里的梦境。
2: 对，阿拐我讲奇怪，这都无可能的代志，啊个大龙要去买迄个所在，啊个查。我查一查，甲用去了 Google 无？在梦里查的，甲 Google 的是福建省。我讲我睁眼甲福建省查很闹，可能我就想讲啊，遐查，迄根本就是骗人的。
0: 所以你梦醒了，搁去查？
2: 没有啦，我是说我在梦里查的啦，梦里就查了啦。哎呀，梦里我就查了说，根本就没有这个地方，那而且他。查出来这个地方还是福建省，我就说怎么夸张啊，夸张到了极点啊，
0: 所以
2: 好多人都要去买那个
0: 房子，所以你买几在里头？
2: 不知道，就是
0: 忘了。
2: 伊的，我刚才记讲伊伫左营那边啊，嗯，就是左营的旁边一个，而且他，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他伊等下伊的退潮时，你靠在了里边，啊，你啊伊的涨潮时，你还过不去哦。
0: 那、啊、不就跟我们那个什么摩西分海一样的概念？
2: 我不知道，反正、
0: 就一天就会有，就是会有一个时辰，它才会退潮，然后它退潮之后，中间就有一条路可以走，那你就只有那一个时间，就是我忘记几个小时，你就是只有那一阵时间，你叫我都过去，你叫我过去对面的岛，
2: 对啊，
0: 不然你是没办法过来的。
2: 对，阿姨，他就是那个一好像一天有。可是涨潮，它一天只有一次，退潮要一天
0: 只有一天一次啊。
2: 对啊，阿姆哥他那个别人讲的是说一天还你可以有三次可以进去，我就觉得啊，这个
0: 根本就是
2: 根本喊呱呱嘞，那种骗人哎。我在梦里就一直这样想了，结果我睡到四点多的时候，欸、因为我已经困饱，你知道吗？
0: 就退潮啊，你就去啊。
2: 不困到四点多的时候，阿乖。我妈起来上厕所，哎、欸，我老公我阿舅妈几点嘛？四点二十秒啊！我其实我那时候已经睡很饱了，然后我想讲，迄个无个在咧困好啊，继续困，继续梦，
0: 延续
2: 一直梦，
0: 对啊，
2: 我就觉得，
0: 你当下
2: 到底梦这个干什么？
0: 你当下在躺回去的时候，梦境是会延续的，没
2: 有，我当下是没完全没有起床，只是眼睛那个眼睛有没有睁开，只问说几点了？
0: 对，那个梦会延续啊。
2: 没有，我就觉得很奇啊！重点是这个是，这语文就是不实际的东西，怎么一直梦啊？不然来，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也搞不懂。好、嗯，一里忙，那继续忙到七点我哈，我就想讲，哈，我不想做这忙，紧起来了，气死，够无聊
0: 哎！还有这样的哦？
2: 哎呀，就七点多就想说，你那个坐车、啊、七点半来嘛，阿怪得个我叫。啊！都大声！阿哥，我就讲好啊，起来好啊，莫去困啊！我第一次睡那么久诶，从十点多睡到七点多嘞，超厉害的！我大半
0: 九个小时。
2: 哎呀， 我很
0: 还好啦。啊，
2: 这样算很多了，我都没有睡那么多过，我大概都是快要一点睡，啊，那个大概都大概七点半，那就自动会
0: 醒过来。7:12，
2: 只要他那个垃圾车没来的那一天，我就可以睡到8:30。垃圾车来那一天，我都大概7:30，我就被他吵醒了。哎，我是住一楼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别躲躲下去，吵吵个别靠嘿。
0: 没得安尼，就代表你睡得没有很沉。
2: 没有啦，我再怎么沉，你哒啦啦啦啦啦啦，你要大声，对不对？你
0: 问到我是啊。
2: 啊，你还是继续睡啊那样。
0: 刚开始的时候，6:00哦，6:00哦，哒啦啦啦啦，伊个是阮遐是哒啦啦啦哒哒哒哒哒哒哒，搁是经过阮家头前才开，所以是超大声啊！阮是头前嘛啊，那个枕头头是又靠近马路这边的方向。所以头前一阵那打工嘛，好像是2、4、6还是什么时候？反正只要他有来，就是6:00都会被吵醒。
2: 啊，我就是这样子啊，我
0: 啊就被吵醒，每次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说我准备哭，你妈个叫了。
2: 那是起床号啊。
0: 对呀，但是现在习惯了，他有没有来跟我都不干我的事。
2: 习惯你还照睡哦？
0: 因为听不到了。听不到了，你就根本也没知觉，他有来啊，他有没有来，我也不知道啊，他有没有休息，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根本没听到了、啊。
2: 我在睡都很沉的，哎的你，哎哥，我的7:30那个叫我一路这插起来，就我的哈没用困啊。
0: 啊，你这样安尼，还是我较厉害。嗯，以前旧厝迄隔壁是拍网球拍几工诶。拍到透早才结束的，迄叫真正是提早点回家，因真是早上才散股的呢。因半暝啊，拢啦啦啦啦，正隔壁尔，啦啦啦啦，好头侪安尼，真正是安尼啊，话拢困袂去啦。
2: 安尼隔音嘛伤歹啊吧？
0: 啊，旧厝。
2: 啊，有人去插饭，毋是拢甲你插着？
0: 旧厝，听说在外面都听得到啦，我不知道啦。那咱唔爱听啊，听过呀。啊，隔壁是因为几乎是每天。啊，每天半夜都哦，你就想哦，天啊，要困啊，咧边啊，个啦啦哩啊的啦啦啦，至少，但是他们至少是走啦哩啊声，没有讲话声音，讲话他们放声音调，啊，头前嘛是就没习惯
2: 咧啊。你的隔音也太烂了吧？
0: 啊，以前的老农民的房子啊，
2: 他们一定会有那个开冷气啊，门窗一定关啊。
0: 我应该没开冷气，所以开窗啊。
2: 开冷气是为了中暑哟。
0: 他们就是开窗户。除非真正是热干热干，因才有可能会开冷气，啊，无基本上因拢是都至少都会开。
2: 那太热了啦。
0: 但是久了，伊拍伊，我困我的啊，我还是照睡啊。你就觉得说，迄个拉，拉你催眠曲了，你若无啊搞不好，你若无听咧拉，你等都困袂去。迄个甲阮老爸个打呼声，也是我小时候的催眠曲啊。
2: 真的假的？
0: 真的啊，因为我小时候就敢那我，因为我跟阮姐因差较侪岁嘛，啊，因拢厝我咯啊，啊，厝里敢那我嘛，啊，到时候才读幼稚园时阵，家己哪有敢家己困，都嘛去甲爸爸妈妈困啊嘞，啊，就听到爸咧，咧讲，啊，就紧就困去咯安尼啊。
2: 无怪恁爸因生甲你都无生啊，啊，你拢甲因做困，你要死鬼哦。
0: 生甲我已经生到第五个了，搁要生。
2: 所以我那是混的，我跟你说。
0: 你说没意思啊，因为不一次我老爸说，哦，你大汉了，你不然你还有都有房间嘛，啊，不然你自己去看看，去睡房间，就是自己去睡。
2: 人家已经那个明示暗示在跟你讲，你还听不懂，你这
0: 啊，你就明知知，咱就好歹啊。
2: 夸张啊，你这个屁了，不解风情。
0: 没事。没有啊，这天叫有包个啊，你家你大，你爱家己去尝试自己睡。
2: 无怪我
0: 睡。困袂去，迄天也困袂去，到尾啊，真正变袂掉嘛是。妈，我困袂去啊。
2: 受婚啊，自从生理了开始变作哀怨。
0: 讲啦。
2: 我讲没属性嘛。欢迎收看《咱青春发哩发哩》，
0: 我是小李小李，
2: 我是冯林哦，
0: 我是阿顺哦。
2: 啊，今天爱你知咩？爱你知啥会咧？解救便秘的水果，前三名哦。迄个，哀怨的受苦呐。你无代表是谁接那个重点？高纤之王，吃一颗等于吃九颗高丽菜，哇，这么厉害哦！你今天上厕所了吗？哦，统计发现台湾55%的上班族都有那个闭结的问题。除了疾病因素以外，哦，那闭结呢，往往会跟你的那个膳食纤维吃不够。
0: 哎，对。
2: 哦，啊，怪不过水啉伤少。等饮食的因素有关。
0: 哎，对。
2: 哦，咱拢知影吼，要爱多吃蔬果嘛。有利于咱的肠胃健康哦。远离便秘的问题。不过到底哪些水果的种类更能促进你的肠胃蠕动？改善你便秘的困扰哦。营养师给你提醒哦，有吃水果并不代表高纤哦。因为有些水果根本就没什么纤维。
0: 哦，对了，
2: 啊，你有纤维的可能就会比较难出一点。对。过来了。正确的挑选才能事半功倍哦哈！那营养师在最近的脸书迄落分享影片哦，他以公上阿力在问，一餐最好吃八公克的，一餐要吃八公克的纤维才算足够哦。很多人以为有吃到水果就吃到纤维了，代志毋讲人想得简单哦，这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哦哈。因为每一种水果的纤维含量都不同哦。
0: 不一样。
2: 刚才举了几个例来说。举个例来说哦，那那个一粒苹果只有1.8公克的纤维。
0: 哇，你八幼细呀，
2: 幼细哇，你也要吃八公克，你唔知吃迄、那、落、
0: 個？七粒，
2: 五粒啦，5×5=40嘛，5×5=5，差不多4粒瓜。吃4粒瓜，你数学还真烂呢。
0: 超烂啊！
2: 1.8公克，
0: 1.822。

0: 是啊，是。
1: 对啊。数学也太难。
0: 我心酸就烂。
1: 哦，好，一个苹果只有1.8公克，啊，你要吃迄、那个。吃八公克，啊，你唔知食迄个四粒无，我惊死人，我哪有可能食到四粒无？你食半粒就起，准备起笑了吧？但小小的奇异果就2.4克的纤维哦，也就是说你吃了一颗半的苹果，才等于一个
0: 奇异果
1: 的那一个纤维哦，哦，分量相差不少。哦，啊，怪了，因此哦，如果那些蔬果、蔬菜水果啊，如果吃太少哦。或是吃错种类，就可能导致那呢膳食纤维吼，一个摄取不足，而难以挥别一个便秘的问题，至于哪一种水果比较适合便秘时吃呢？我们可以从一个纤维的含那个纤维质的含量哦，来筛选出便秘的救星哦。来，那营养师可能特别推荐3种高纤维水果。第三名，
0: 奇异果。
1: 奇异果哦，你除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以外，哈，一颗奇异果就有2.4个纤维的，对啊，哦，也属于膳食纤维的，对啊，也属于营养的高纤水果。哦，挨了直肠外科挨了，医书嘛，给人推荐哦，哈，奇异果非水溶性，奇异果的非水溶性跟水溶性纤维的比例是2:1。哦，它有非水溶性跟水溶性的哦，是2:1哦，正好能帮助你排便的黄金比例哦，有助于吸收水分，迄个软化你的哦，啊，帮助迄个你的的时阵哦，会得更加顺哦，啊，让上厕所不用太过费力哦。另外也有研究证实哦，每2颗绿色的。奇异果就可以增加每周排便次数达1.5次以上、哦，
0: 真的假的？这么好
1: 哦，有改善便秘的效果哦，不过绿色的生用用哦。
0: 现在改良越来越好吃，越来越甜。
1: 绿色的也有甜的吗？我不知道，
0: 都是黄金的啦。现在黄金的就是都很甜，然后现在还有、
1: 啊、就是黄色，它是黄色啊，
0: 还有红肉的喽，
1: 还有红。红色的哦，
0: 红色的，红色的
1: 哦。我点个口鼻给予。
0: 哦，错。
1: 红色点个口鼻在你哈。
0: 对呀。
1: 啊，哥，你其实你得这样吃一个，你也不该吃生的，你也吃一个黄金的，不能吃。
0: 黄金的啦。
1: 而且红色，红色好像有季节限定，它好像现在没有。
0: 前一阵子。
1: 啊。它好像有季节限定，那个是那个绿色的跟黄色好像比较没有。好像全年都有嘞，
0: 绿色、
1: 红色的，好像，所以我昨天，所以那个前几天我就是买那个黄金的给我妈出，黄金的，那个全差就有在卖的，全差
0: 红的现在也有啊，
1: 现在也有吗？我没看到呢，
0: 有，
1: 哦，可是红的比较贵啊，
0: 比较贵，对，比较贵，
1: 贵个，其他消音哈。第二名，哎呦，火龙果呢？
0: 以前会呢，我会吃这个，就是后隔天就很开心。
1: 这样子啊，火龙果。火龙果中的果胶哦，能促进你肠胃蠕动。一颗火龙果哦，有7克的纤维哦。哇，7克的
0: 就达到那个了啊。
1: 对，达到8克嘛哈。不仅好入口，火龙果还同时有甜。这个甜菜红素可以预防癌症哦，也有助于男性的那个乒乓球的功能哦，我了解哈。噔噔噔噔，你个噔噔噔噔噔，我那个想到苏静林老公，
0: 为什么？
1: 好了，麦克讲啊，其中哦，白肉火龙果，刚才比红肉的火龙果膳食纤维含量更高哦。
0: 哦，对，白色比较好。
1: 白色好像比较不好吃哦。
0: 卡不哈低。
1: 对啊，就比较不好吃。
0: 卡不哈低，不过另外膳食纤维较高。
1: 但你也总讲你有糖尿病的问题，火龙果要限制摄取量
0: 啊。对。
1: 否则吃太多会引起你的血糖啊呢。哦，嘿，吼，啊那乱飙升哦。
0: 对，是因为卡低呀。
1: 第一名。好，就是咱菠萝果啦。
0: 对，菠萝果。
1: 芭乐的对啊，哦，一颗一颗芭乐哈就有9.8克的纤维哦，等于吃进9碗高丽菜的纤维量。嗯，所以咱吃一个高丽菜嘛不好，
0: 不够啊。
1: 好了，达到一餐哦所需纤维量哦，尤其是一个芭乐籽的膳食纤维很丰富哦。我能把芭乐籽吞进去吗？
0: 那通常我们都会挖掉呢。
1: 通常我都会吃，我都会给它吃掉，因为那里是最甜的地方。
0: 但是它那一颗一颗，我都会把它挖掉。
1: 反正它明天你就可以明天见啊。
0: 混鬼事啊！
1: 哦，又为了富含那些果胶哦等水溶性纤维哦，成为你的肠道益生菌的养分哦。不过想吃芭乐帮助那个通便哦，务必要记得补充水分哦。嗯哦，
0: 啊，不然就塌了。
1: 对。你了，你啊，等到水啉无够，等到迄，你诶，嗯嗯，伤过重哦，嗯，还了解无？反而导致你的排便不顺哦。哦，如果本身肠胃消化不好，最好少量的吃，循序渐进，了解无？嗯，降低对身体的负担哦。最后，解决便秘的困扰的治标更需治本哦。哦。还是必须找出你的问题的根本，嗯哦，才能彻底的挥别一个便秘的问题，哦，如果原因离不开饮食，则膳食纤维、水分、肠道好菌缺一不可，大家知道吗？
0: 有，
1: 那因为那膳食纤维就是益生菌的食物啊，嗯，了解吗？所以你一定要，你才会把那个益生菌留在你的肚，留在你的肠胃道里面，你要有吃。膳食纤维才会把益生菌留在你的肚子里面，嗯，哦，嗯，让它那个可以比较卖黑的，有些就是吃下去没有，你没吃膳食纤维，哎，腰细啊，腰细
0: 啊，
1: 腰细啊，了解不？哦，啊，就再见了啊，所以你要一直补充，一直补充，哎，了解不？嗯，哦，啊，拐一了建议哈，哦，将各类新鲜蔬果蔬。新鲜蔬果纳入日常的一个饮食中，并留意补水。
0: 对，
1: 你一定爱饮水。你无饮，你搁食啥物健康食品，你赶快爱饮水，较快行。
0: 对，
1: 哦，了解无哈？啊，健康的成人哦，一天哦至少要2000cc 的饮水量哦。嗯，啊，你如果真的做不爱饮白茶，至少1500，了解无？嗯，你有听到哈？
0: 啊，都是在讲你哦，
1: 在讲你哦，你了解哈？
0: 我
1: 听
0: 啉一下哦，
1: 嗯，听啉一下哦，啊，拐你啊，再加上哦，适量的摄取好的油脂哦，哦，也有助于润肠，润滑你的肠道哦，让你的嗯嗯无更加滑顺，哦，啊，你拐你的嗯嗯就会较更顺利，啊，你了解哈？啊，这水要喝。水果要吃，
0: 对，
1: 啊，你了解不？嗯，啊，不能只吃水果，不喝水，啊，这也不行哦。哦，
0: 啊，
1: 你有听到哈？
0: 啊，有哈，
1: 有听到哦。好，安尼有听到好啊。好，来跟来唱歌，因为今仔日了。
0: 啊，阿伯，你巴肚枵未？
1: 什么巴肚枵未？
0: 什么巴肚枵？
1: 什么物件？什么意思？
0: 你知咱独客人这，你个我今天衫有暗藏玄机，你知无？
1: 什么意思啊？
0: 胶口袋的。
1: 哦，啊，遐咧弄咧装食物就对啊。
0: 遐装食物啊。
1: 你当做你小叮当吗？嘿，什么花哥啊？
0: 这个，哎，这个好可爱哦。
1: 水蜜桃呢？
0: 我发现这个有。
1: 我口袋。
0: 我哎，肚子饿可以找我。
1: 清凉薄荷酱。
0: 哎，这里面，这里面，里面有你打广告，你是咧？啊，欸，肚子饿可以找我，我记得底下够大诶，我会当堆得多。
1: 欸，小叮当啊，了解无？
0: 我大可能不是假的啊。
1: 嗯，好啦好啦，今日唱歌来听歌。
2: 来哦，龙源大哥哦，龙珠类哦，阿伯哦，感谢您啊。我一生来比人海，这条什么歌我袂记得啊？

崩溃。爹娘啊，我爹娘，我已恨，我已悔，谁来

真的没，我这条歌我没唱过。哎哦哦，你看查甫今麦都这样，哪一条查甫都唔敢拍拍无。

感谢瑞英哥、林香姐、天中大哥、佳琪姐、跟怀轩啊，还有我们的分享大哥、方兰姐、跟燕彩姐、跟呢，还有我们的雪琼姐、瑞东大哥、光阴姐、红脸的妈小美。

0: 哎呦，胡麦，第一次看到你哦。海兰、方兰姐、凤英姐、雪琼姐、美金姐，还有我们的乔珍姐、燕才姐、瑞东大哥、红脸妈妈、方兰姐、丁耶、黄妮耶、瑞林哥、丽香姐、怀轩啊，还有美金姐，
1: 他婆哦，美金姐，低沉他婆哦。

0: 西瓜味。
1: 你研究我的糖啊？
2: 好啦，今天爱丽表又三回了，又瓜。啊，你无分哦，老师应接。
1: 无，我等下调音。
2: 哦，迄个今麦要来又瓜哦吼，啊，你啊总讲歌名真正记袂掉无？有芒果的吗？这香橙味。
1: 另外，迄个刚才是。
2: 这百香果味。这个我，这两个我无爱。原味我无爱。好，哎呀，今麦要点。今麦要了，
1: 不是点歌，
2: 点歌，迄个今麦摇歌吼，啊，你啊总讲会晓唱的，就紧敲电话，嗯，吼，啊，无就是你知影歌名，紧敲电话，
1: 对，
2: 你啊会晓唱，唱三句嘛算你对，
1: 嗯，
2: 啊，哎，啊，不过迄个噪音呢，嘛算你对，哈哈哈哈哈哈，你不知嘛，这怪怪，好，啊，老师请下歌，嗯，在哪里？
1: 什么？
2: 那你念经呢？唔人知哦，夸张。停。
1: 哦。
2: 哦。
1: 哦。
2: 来哦，一斌大哥，第一个啊。
1: 一斌爸爸。
3: 啊，你好。
1: 你好。
3: 你两个好。
2: 啊，你三年无来，你走一堆味啊。
3: 我逐天也嘛
1: 甲你偷看。
2: 啊，你是咱拢做偷看的呢。
1: 因拢无看呢。
3: 你头毛偌水个，人咱把迄个一阵一阵的偌水，安尼有看无？
2: 哦，
3: 咱个头毛偌水个，啊恁
2: 咱个头毛，啊你讲一下，别个人讲安尼
3: 口，啊今天用安尼，啊你啊就今仔阮左镜前甲虎牙，你有看无？你看水盈盈，你看无啊？
2: 水盈盈哈，
1: 啊巴肚腰阁有物件食，你安尼啊？
3: 都是啊，
1: 都
3: 是啊，你别个怪代表啊。
2: 好啦好啦，啊你个
1: 答对了，
2: 答对了，啊你要点歌无？礼拜唱。
3: 我要点迄个九八的火车，
2: 九八火车啊，哈，好，安尼礼拜甲你唱下，爱记来哦，好，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2: 老师请下课，停，还等九秒，哎，你顶卡哦，迄个，恁他有
1: 烟的顶卡，哎，
2: 无啦，因那无挂掉的，等下烟呢，
1: 哦，有咯，
2: 有咯。
1: 有
2: 了哦，有了好来，
1: 叔叔，
2: 叔叔来，登祥大哥，
4: 两位午安呐，
1: 午安
4: 呀，恁两个，
2: 哇，
4: 这节目够疼啊，疼啊，姐，
1: 嘿，你来无？
2: 来，进来哦，
4: 单坐了，单坐，
1: 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4: 安平对象请你啊，
2: 嘿呀，嘿呀，对，答对了，
4: 恭喜哦，你出牌啊，
2: 好，出牌，啊，礼拜唱哈，好，拜拜哟，
1: 拜拜，
2: 老子请下歌。哦，这因为这有这是版本无同款，所以恁可能唔知怎么歌。
1: 嗯。你来研究糖啊！
2: 停。
1: 哈？真的假的？
2: 安尼就了知啊。
1: 真的假的？
2: 来，我来滚啊！
5: 林
1: 君姐，
5: 午安，
1: 午安。
5: 嘿，山顶的乌狗兄，
2: 无啦，伊明明倒伫山脚咧，山顶。
5: 山顶较凉的，你戆戆哩。
1: 哎，对啦，毛影啦。
2: 山
5: 哈哈，哈林的版本呐，哈林的版本。
1: 哎，对对对，
2: 你也知哈林就对啦。
5: 我煞唔知哦，余生庆在唱。嗯嗯嗯嗯。嘿，好
2: 林。安那。
5: 啊，是第二个我唱啊，袂啊。
2: 什么物件？
5: 是地雷，
2: 是地雷，我带
1: 你
2: 改地
1: 势。你讲卡唱哦，
2: 你讲，你
1: 都明明。我计等讲就唱咯。
2: 明明头前有拍
5: 拖啊，啊你唱。
2: 我带你过来，你塞落。
1: 我计等讲就唱咯。
2: 你计，你计计讲恁大拢消失去，咪走一堆。
1: 系啊。
2: 可能迄讲落落来，所以你拢咧看，你看解了，
1: 看戆神咯，
2: 看戆神呢，所以你都无看到。
1: 哦、
2: 我跟你两公，恁两个爱讲尻川啊，拢无人，无一个拍
1: 鼓啊，
2: 搁打扯歌，嗯，顶我咧死我咧讲。
5: 拍水。好，你来，迄、那个我要叫王嘉顺唱哦。
1: 一对对嘛，我唱的啊。
2: 一对嘛唱的啊。我今日拢好唱得。
1: 什么歌？
5: 来，生命之花。
0: 无，无唱啦，我要叫方便唱，你家家都人唱的。
2: 什么歌啊？
5: 生命之花，乔安的生命之花。
2: 乔安的歌哦，伊绝对袂晓唱的。
1: 袂晓唱。袂晓唱。
5: 袂晓唱哦。
1: 袂晓唱。
2: 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拜二

0: 老师今天吃糖啊，我也不等无哦，等下我吃你摇摇。
1: 阿伯原本摕一粒，现在已经摕三粒了。
0: 我先吃看好食无啊，歹食啊，歹食迄落，歹食恁敢爱食？
1: 所以一定好吃的啊！你讲诶，啊你读落。

0: 老师请下课的时候，我就要吞下
1: 去了。你们这个吞下去哦，那很好吃啊。
0: 这就要老师，你无搞我迄落彩带沙来？哎、欸，王仔啊，停！
1: 哪尼？
0: 哪尼？任贤
2: 啊，等你的月光。
1: 你为什么会知道的？
0: 你为什么知道的？
2: 因为夜市人生有做。
0: 因为夜市人生有做。
1: 啊，你哪来偷看？你有什么就大家拢用偷看的？
2: 嗯，啊，你在怎么偷看？
0: 好啦好啦，啊你要点？你咧表演无？
2: 好啊，
0: 你咧表演无啦？
2: 啊，我要准备比赛。
0: 你要比赛啊？
1: 你要投币？
2: 我要的欧弟挺远币。
1: 哦。哦。加油啦！加油啦！
0: 加油啦！好啊，你卖点歌再见，拜拜。
1: 你想讲反驳的机会都无了，给我电话。好，
0: 老师请下课。停。
1: 哒啦啦。
0: 你买个提示啊。
1: 哎、欸，老师，你唔爱食哦？哎，这家就好食，你买咧。
0: 好。
1: 真正很不识货咯。
0: 来来，接接电话啊、哦。来，咱的县长大哥呢？
3: 哎、
0: 欸。
1: 县长大哥。
3: 嗯，哎、欸。
0: 什么歌？
3: 邓丽君的
0: 哎呀
3: 在哪里啊？
0: 在哪里？在哪里？你听我，你答错了、哦，不好意思哦，救命哦！
3: 答错了、
1: 哦。哎，先生大哥，你我看在背呢。
0: 真正啊，这条歌真正叫在哪里？
1: 哎，改一下，改一下。
0: 你算起来搞笑就对了啊！今天哪讲答案啦、啊？
1: 你真正唔知影吗？
3: 没记得啊，
0: 没记得啊，好啦好啦，好声啊，好好，拜拜。
1: 这条歌改名了。
0: 这条歌叫在哪里？
1: 我记啊。
4: 哎，你不不的。
0: 李不不咯，你要讲正确啦，不要误导观众。
4: 李不不，我不要他讲。
0: 你要讲台国语啊？
4: 我都不要讲国语啦。
1: 你咪要讲国语哦。
4: 对啦。
0: 进来啦。
4: 甜蜜蜜啦。
0: 好啦好啦。
1: 你就要讲诶，你要讲，我也不要讲。
0: 伊哪有可能袂晓讲？伊住家人啊，毋是住，也咪住迄落啊，住山顶
1: 啊。你要听歌无？
4: 未啦。
1: 你要只讲伊迄条尔，系咪
4: 啊？迄个条啦，迄条啦，我咪迄条。
0: 恁两个做小干，恁两个西队。插死！
1: 拜拜。
0: 好啦好啦，拜拜拜拜。好拜拜。好啦好啦。
1: 安尼。我要写红林迄条。
0: 好啦好啦，啊，迄落咱即摆今来唱歌，无够时间啊。好、哦、啊，那后边咱还够有时间，咱再来点，好、哦，嗯。

0: 芳兰姐，鼠猪姐，秋爱妈妈，李彤姐，丽玲姐，春菊姐，阿苏妈妈，玉花妈妈，阿布阿宝，瑞东大哥。
1: 主要就是手天啊算的啊。
0: 对啊。
1: 全部要一句啊。嗯。你当作我袂晓呢？那手天啊就想讲，你当作我袂晓，我蛮晓呢。来哦，怀仙拍婆啊！哦。

来这些青春啊，啊，咱的红领的妈，咱的欧巴欧妈哦，来怀仙哦，还有我们的二姑姑哦，还有我们的丽英姐啊，端姐、玉花姐。

谢谢我弟啊，玉英姐啊，段姐，亨尼耶，玉慈姐，彩燕彩姐，伊丽玲姐，邱爱姐，燕珍姐，陈小姐，玉英姐，柔娟姐啊，段姐，方安姐，亨尼耶，邱爱姐，还有我们的春菊姐，坤坤同学，咖喱樱花姐，玉慈姐，黄水姐，明雪姐。

0: 感谢春梅姐、赵和大哥，刚才呢郑石大哥、瑞东大哥、阿树姐、郑东大哥，刚才呢蔡小姐、怀轩呐、啊，刚才玉春姐，还有我们的秋爱姐、淑珍姐、方兰姐、小美、峰辉同学，还有我们的阿段姐、春梅姐，还有我们玉云姐。还有我们的亨爹方于芳姐亨爹，还有我们的明学姐。
1: 我该这首歌是按福歌下的。
0: 福歌下，听两个。
1: 很好听，超级好听。谢顺福啊。
0: 哦，谢顺福、啊。给下两条给咱两个

0: 好听，
1: 但是很可惜，只有一段半。
0: 这个是这是谁谁唱的？
1: 以前我没唱的，静静呢？
0: 哎呦，曹芝姐，泡泡糕。

来，谢谢美凤姐哦。来，秀金姐、方兰姐、金姐的口上，还有我们的红衣妈妈昌达，还有我们的玉华姐，阿哥咱的小助理，阿自信大哥。

姐、玉华姐、阿苏姐、淑兰姐、寿坤啊，还有我们的昌达，还有我们的小美啊，还有我们的陈小姐、吴芳姐、邱爱姐，还有雪梅姐、红领的妈，还有我们的中元姐、公会同学、阿苏姐、玉春姐、叶鹤姐、天才大哥、天气姐、扣上。

0: 来，陈菊姐，哦，够李同学，嗯，敦德大哥，感谢。
1: 大约跟人点五条歌哦，
2: 五六条的哦吼。
1: 来，今来敲个电话哦，来，金土大哥，
3: 黄林，
4: 哎，
3: 嘉诚，
4: 金土大哥，
3: 哎，
2: 什么歌？
3: 心在故乡，
1: 心在故乡，好，礼拜唱下。
3: 好，谢谢，
1: 拜拜。来，彩慧姐，你点歌是要拍扑克？彩慧姐，
5: 阿文。阿兔阿文我让我拍摄哦救命哦
1: 好来来淑珍姐
6: 淑珍姐
1: 什么歌三
6: 年前的我
1: 三年前的我那个什么跳过花拐的那个什么色彩鱼跳过花那
6: 个
1: 那个叫加准的话这个我不要求
7: 啊你就要了你是
1: 好 OK 好拜拜
6: 你是红林
1: 我红林
7: 对
1: 我红林
6: 我才没感情
1: 哦感情那个因为那个透过电话没啥感情这样子OK 好拜拜
7: 拜拜
1: 礼拜请下
6: 谢谢
7: 拜拜
1: 来有礼官啊
8: 喂李娟姐嘿嘉诚老师我要点三亚文的友情
7: 礼拜哦
2: 好谢谢
7: 拜拜
2: 拜
7: 拜
2: 李官啊
7: 哎呀李官啊
2: 我刚刚还蛮正常的
1: 啊我叫他也没反应
7: 对啊对啊对啊
9: 这是那个红林，嘉诚
7: 好，
9: 点嘉诚点那个鲁冰花，你想？
1: 鲁冰花啊，天上的星星啊，播啊，扫啊，花
9: 啊，你别听了哦。
7: 你叫我唱国语歌，唱台湾都唱国语呢。
1: 他就喜欢你的台湾国语耶。
7: 那我用台湾国语唱吗？
1: 好，感谢您，好，拜拜。
9: 哎呀，这样广告钱啊，
1: 还有广告钱，拜拜哟，
7: 拜拜。
1: 来哟，彩慧姐，你点歌呢？彩慧姐，
10: 我做掉了，你这个接伊，我搁写一届，啊伊搁无要讲话，安尼要安怎哩？
1: 哎，阿妹嘛去写咯。
10: 反正冇要讲话。
1: 再见啦，拜拜哟，拜谢哟，你不给
10: 要讲话
1: 哟。
10: 你都不讲话咯，我都无要多咯。
1: 来啊，易华姐，听啥物歌啊？
11: 我要听母亲晚安，晚安。
1: 母亲晚安。好 ，OK， 好，拜拜，来。

也谢谢邓丽君妈妈、郑石大哥。美玉姐、秀叶姐、金线姐、扣三啊、碰拔尔就派头给哦。丽玲姐、玉慧姐、月女姐、燕珍姐、龙灿大哥、红玲妈妈、燕珍姐、玉慧姐、守春姐、秋爱妈妈。

0: 谢谢玉琴姐、郑辉大哥、玉花妈妈、敦德大哥、演员妈妈哦、玉斌爸爸妈妈、天才大哥、阿布阿爸、阿树妈妈、齐君姐、玉慧姐，谢谢大家，来哦，海鸥，
1: 海鸥，
0: 来哦，梅林姐，梅林。

0: 好爽哦。
1: 啊？
0: 因为很短。
1: 没了。
0: 没了。怎么这么短？
1: 你怎么那么？
0: 我等下在塞瑞是歌短，跟我短不一样。
1: 好。好
0: 茶席。
1: 我竟然没听过呀。
0: 大家有没听过？困难的背后总有好时机，你嘛不捌听过啊？你阿要出事要听？
1: 慢，我才有气耶，我吃不牛呢。来哟、
0: 哦，
1: 嘿！秀春姐，秀春姐，爱无后悔。
0: 好，美玲姐无来，讲卡通哦，你敢有看你无吼？

哎，谢金明大哥、顺安哥、橄榄秀香姐、玉琼姐、淑兰姐，还有我们的守春姐、美惠姐、谢妈妈、橄榄正妈妈、橄榄的淑兰姐、橄榄的红领的妈、橄榄的万德哥、万兰草出拜头给吴吴芳姐、秋荣姐、阿香姐、明春姐、橄榄的汤妮、坤德大哥、美惠姐、云雪姐。

0: 满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安尼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个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3: 好用，安那好用，你讲。
4: 我进前买2组啦，
3: 哎是。
4: 我本来嘛，按时啊，迄个呐，买拢备开4号份嘛。
3: 哎哎，阿姐嘛，
4: 阿姐嘛是啊，剩1份2份安尼尔。
3: 五号哦，有十号。
4: 阿我买十号。等到，
3: 我来分享一下哦。尤其啦，迄个款嘞，还佫做工，做蛋的蛋哦。把你讲啊，你后底，后底，后底，十号的好着
5: 对。
1: 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个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100几万罐，哦，100多万罐，哦，得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食过这个商品的人，就是说不计其数。啊，是啊，这侪人咧买，这侪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嘞。哦，所以有咧吃这个商品的人，差不多全年当天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这个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即个做咱的即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即南国子吼，我人讲哦，做有一句话你讲，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南国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伫讲吼，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国子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伊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话啊，你用电话来照，你来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话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谁来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这内底的锌含量足济。

那但是拢讲过，哇，连把心都给你了哈。这个心啊，对查甫查某拢足重要，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这个头毛啊开始翻幼稚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开始有一挂啊，这个这查甫人的这个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不够有关的。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这个这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烧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啊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是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髪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给你管家照料。哎，新竹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食物纤维大，食药食七年，即摆一天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天食，放尿真顺，也未交尿，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十一个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一个诶，食个啊，胃就未过半暝啊搞尿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佫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落做。当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要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四工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正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多，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平常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平常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即摆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尿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摆明显就作改善，嘛无咧食西药啊。哦，佮这家庭迄边可能较交尿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的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摆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判断西药剂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尿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什么？欠这个心会安那会搞尿，会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未生。查甫人若欠心的，免也功能歹，嘴破、感冒、增加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心无够，体无够。所以欠这个心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吼、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哦。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心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心啊，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哎、哦，少年人较未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线出问题，因为心啊，伊有滴肌肉、骨骼、皮肤、指甲，拢总有这物件，所以你若有指甲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这个啊，容易这个做褪皮老，迄个皮肤定吸到了乌青、银灰这种个这啦吼，或者是讲有这个做空嘴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这个心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这个皇家的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整个欧洲只有这个所在而已。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叫做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诶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转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转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煎，然后啊，这煎做粉了，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再落去转第一摆了，过来放七天了，才会当甲这个上盖起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装规罐，咱这装做啥？装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做胶囊。如果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粒。哦。真好，唔是随食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啊。三万粒的金龟才会当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啦，当年都学到哦，人食过，大家学到哦。
南瓜籽油是补心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 CC 等于十只。

0: 红蟳30粒蚵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食南瓜籽有好处，粒荷线袂肿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食南瓜籽会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食南瓜籽有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条这 Omega 369的这条这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减盐、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的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哦，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先先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介绍，要佮买这个介绍，这是爱等啊买。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会站脚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到、赚到，唔是赚小块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给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吃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给你，4罐，4个月开1500，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通块，先卡先赢。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两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到、赚到，不但赚到。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免钱啊，过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先卡先赢，50个就好哈，0800000。哎、欸，我卖这广告吼，卖遮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做第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小报就好来。你好，我嘉莹来。
1: 哎，
0: 一组。
1: 哎，
0: 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梅姐。
1: 哦，
0: 一组。
1: 好。
0: 好来，5罐1500啦，俗噶。来，陶子姐你好。
2: 免一组。
0: 好来，62刷，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3: 小齐你好，哎，你来知我的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3: 啊，你也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3: 来我几钟？
0: 好，大伙姐来，来三爽下姐来，喂，龙城大哥。
4: 啊，几钟？
0: 好，来我来四爽，跟几钟来？你又来李竹姐？
5: 哎，
0: 几钟？
5: 几钟？
0: 65刷，几钟来？洪玉姐。
6: 哎，
0: 一组，来66刷一组来，你好，碧玉姐你好，
7: 我买一组，
0: 来67刷哈，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好，
8: 嘿，
0: 一组来68刷一组来，你好来高雄大哥，
9: 哎你好，
0: 一组69刷一组来70刷凤珠大哥，
10: 嘿，
0: 一组，
10: 嘿
0: 对，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吃咩？暗时起来放几下摆，哎无彩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11: 一组，
0: 来51刷一组来，你好来小珍你好，
12: 嘿一
0: 组，走来来小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成大哥。
13: 哎，
0: 提升大哥一组，来我3刷，搁下者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14: 哎，你好，
0: 一组，
14: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赶紧来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要来加油，一组，
15: 喂，
0: 李红姐一组，来我再搁刷，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我来刷一组来，你要来英姿姐一组哈，来我这刷我八刷一组来，你要来小梅姐，你要小梅姐，一组，来邓文姐来吃调剂如何？来新一姐要新一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仔吃调剂，你要吃这啊，亲来春金大哥，一组。我查囝是做好协调剂，吼，食这食这好个。来，你好，嘉欣，你好，一组。
16: 好，
0: 来，3刷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4刷，甲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66刷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
17: 嗨，
0: 一组。
17: 你好。
0: 好，7刷一组哈，食好到小补啊，讲得大，讲加做。来，你好，嘉欣，你好，要一组。好，一组，8刷，一天一粒就好，唔免食这哈。通通大哥，你好。
18: 嗯，
0: 一组，好，68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因为即摆线顶的线都无。

0: 呢，好小姐，哎，黄大哥啊，那无来笑你。
1: 再见哦，好，拜拜。
2: 我要搁继续做。
0: 无继续做了，七十岁无继续。阿伯，你还搁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那五罐搁卖你1500，我五斤叫你吃不挨。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讲过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甲你提醒者。阿伯，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若要爱赶紧的哈，加紧仔去尔哈。你好，我甲你点钟啊，你好。
1: 再见，拜拜。
0: 喂，要一组。我来点钟少，一组来，你好，来随阳，你好。
3: 喂，
0: 一组。嘿，五七串一组啊，要爱赶紧的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百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59串一组，我9串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2串搁一组来，来红红米啊，你好，
3: 没
0: 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红米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4: 嘿，我
0: 要
4: 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3串，等我一下，3串，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4串，文兴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啊，一组，好，感谢中立啊，5串，感谢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5: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啊，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灯卡来，你好，李永姐，你好，李永姐，一组，好啦，4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6: 你好，
0: 一组，好，等我一下，来，雪梅姐，感谢一下。来，五福兄，
7: 叫我
0: 翁大哥来，你翁大哥呢？
7: 哎，
0: 来，一组，秀梅姐，一组，
7: 好，
0: 来，5罐1500啦，俗噶，来，桃子姐你好，好，来，62串，搁一组来，哎呀，这福祥大哥，
8: 哎呀，你来知影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8: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8: 来我几钟，
0: 好，等我姐来拿三双下姐来，我龙城大哥，好来我拿4双跟几钟来，你要来李竹姐，
9: 哎，
0: 几钟，
9: 几钟，
0: 65双几钟来洪玉姐，
10: 你好，
0: 几钟，来66双几钟来，你要碧玉姐你要，
11: 我没几钟，
0: 好来拿7双啊，吃无啊，免钱小春你要。
11: 嘿，
0: 一组来拿8双，一组来，你要来高雄大哥。
12: 哎，你好。
0: 一组拿9双，一组来70双，凤珠大哥。
13: 嘿，
0: 一组。
13: 嘿，
0: 对。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吃，要后暗时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
14: 再见。
0: 一组，来51串，一组来，你要来秀珍，你要。
15: 嘿，一组。
0: 好来，来秀珍姐，一组来，你要齐成大哥。
14: 嘿，
0: 齐成大哥，一组。来，我3串，搁下者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16: 哎，你好，
0: 一组，
16: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赶紧互伊食，食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要来加油，一组，
16: 喂，
0: 李永杰一组，来，55串，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我六串一组来，你要来英姿姐一组吼，来我七串我8串一组来，你要来小梅姐，你要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就好，来心怡姐，你要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生条子，你要吃这下，亲来春金大哥，一组。阮查囝是做好生条子，拢食这食这好来，你好家人，你好一组，好来啦，3串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4串甲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66岁一组来，你好昆凌大哥，一组，好啦7串一组哈，食好到修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家人，你好，要一组，好一组，8串一工一粒就好，唔免食这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啦，68件，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即摆线顶的线都满嘞，好小姐，哎，黄大哥啊，那无来笑你。
1: 再见
2: 啦，
1: 好，拜拜。
2: 我要
0: 搁
2: 继续做。
0: 无继续做嘞，70岁无继续。阿伯，你啊搁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那5罐搁卖你1500，我5斤叫你吃不挨。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讲过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甲你提醒者。阿伯，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若要爱赶紧的哈，加紧仔去尔哈。你好，我甲你点钟啊，你好。
1: 再见，拜拜。
0: 要一组，好来点钟少，一组来，你好来随阳，你好。一组，五七串一组啊，要爱赶紧的来叫如你好。 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百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五十九线一组，五十九线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一组来，来好，我咪啊你好，每一组，大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节目一开始来安排一首吴永斌歌，啊，这叫做什么呀？向慧玲啊，向慧玲所合唱的歌曲《思念成香》，这是咱带的新歌，黄佳佳小姐所为咱点播的歌曲，感谢，谢谢。

0: 好，谢谢，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哈。这我听看一挂影片吼，最近做流行一种影片吼，做短视频啦吼，短剧，短剧就是讲你啊，这条这伊个足紧嘞，而且只要一分钟就一集安尼吼，啊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哇，迄种看到很热嘞。
1: 看这 AI 喎，
0: 嘿，用 AI 做，拢唔免人拍。
1: 真的哦，红啊，画到有够水，
0: 对啊，
1: 大家拢逼真的啦。
0: 啊，不过人换来换去，拢迄几个人头安尼。
1: 真的，迄面孬啊无？
0: 面孬感觉。
1: 迄个眼神啊，差不多这个面啊，这个因老爸啊，不过这个面。
0: 差不多，啊，那做田的拢做田的面吼，做官的面，啊，但
1: 大家有面。荒野啊，荒地，差不多拢这个面安尼。
0: 啊，但是伊问题是伊故事啦，伊即摆写这故事吼，写了互你会入迷，你知道？比如讲即摆。哦，咱台湾某几款状况啦，吼，比如讲啊，都三个囝啦，吼，啊，三个囝即马是大人要分财产啦，吼，啊，要分财产，啊，结果无两个后生一个查囝啦，啊，平常时啊拢带查囝遐啦，两个老拢带查囝遐，啊，要分财产的时阵，拢分了两个后生安尼
1: 啦。安尼袂使啦。
0: 不是会使袂使，即马问题是迄查囝听到了讲，哈，什么？伫我家食十多年，带十多年，啊，结果。除袂掉，要分财产。
1: 无咧，啊有一个感冒，一个拍卡唱的，拢伊咧送病院咧。
0: 啊对啊，就是安尼，都顾拢查囝咧顾，啊结果吼，要分财产，哎，查囝仔无咧分财产，查囝仔嫁出去别人个吼，那分了后生安尼对啊。啊，查囝，剧情拢安尼写嘛，啊查囝就，啊都唔分袂安怎？
1: 唔分。总是个嫁死大人。
0: 唔分了，啊都总是家己个死大人，你啊饲都饲去啊，十几年都该当友好都友好去啊吼，啊但是。心肝总是未得过嘛，心肝总是未得过的时阵，即个到即个时阵赢掉啊，气掉啊，要安怎？要安怎？即摆就啊无就时间到了，就叫囝仔讲吼要出门啊吼，囝仔讲啊无先去大兄遐大两家，啊去大两家了吼，唔接转来，哦两个，要这查囝查囝婿怎两个怎怎消失啦？消失去吼都怎？啊这个是大人的金宝啊，无咧喇叭啦吼，啥物嘛拢甲停起来啦，啊嘛无厝拢无人，两个抓出去佚佗啦。
1: 安尼你数数看啊，你数数看啊。
0: 哎，啊，怎结果？因咧做兄弟即嘛啥物？我想带一两工尔，我这加减无带啥物，带超过第三工尔，就四界找人啊。小妹走一队，小妹走一队，啊，找这条都平常时啊咧带的人啊咧，你看，讲啊这，该你唔去带找大兄，你我是。我是跟你讲，是儿仔先带你遐，即摆啦，即个做你若嫌妈妈烦，嫌爸爸烦，无你就去带大兄遐，对无？啊，伫我遮带十外年啊，对毋对？带十几年啊，啊，该当分的拢恁分呢，对无？啊，该当开拢我开伊，啊，即再到有再有迄道理，佫继续就啊，啊嘛，毋是讲即查囝无爱友好，即查囝进前十几年嘛拢无怨言啊，
1: 该死嘛死啊。我感觉是有期望值啦，因为伊嘛毋是讲要爱迄个钱啊，是讲你是大人
0: 啊，无你嘛意思。
1: 你偏心，你的生活来无我，我见人家友好，你见人无我，是即个期望值。
0: 是啊，你无你嘛讲三万三千一，对不对？
1: 哎，输人胖未？胖未过？
0: 你三个，你莫讲啥？我饲的我开较济，我开较济，大阿姨仔拢无开着，无要紧。啊，不过你若要分的时候，无嘛讲说300万，我一人分100万啦。哦，啊，我嘛虽然我开较济去，但是我嘛。感觉讲，哎，哇，这时段嘛真公平。虽然大样个，啊，唔是，哎，做老表啊，你查你查囡仔尔，啊，你而且你嫁了嘛未歹，你人家未发觉，大兄爱
1: 买厝爱来住，爱来住。一码归一码，迄无关系。
0: 但是重点就是啊，
1: 这
0: 就是现实的问题嘛。哦，那拄着这款剧情就对了吼，做起来吼，哇，我这边啦，讨回公道就对了吼。啊嘛有像，这是属于家庭的迄种家庭的方面的这个剧情。啊嘛有定拄着迄种叫做。有种公家生理的，公家生理的，就讲平常我都
1: 一方讲怪去，
0: 无啦，毋是怪，伊是安尼啊，伊比如讲一开始讲，比如讲啊，你都甲我咱两个公家生理，啊一开始的时候讲话，啊你都我都无钱，啊你出钱，啊你出钱，啊但是问题

0: 事吼，你出钱啊，我出来，我会晓嘛，啊你未晓，啊我来做，啊赚的吼啊是够，公家安尼对啦吼，啊但是吼钱你得管咱嘞，啊结果即摆赚钱赚在了，时间到啊就，啊比如讲一年到啊要破晓，叫比如讲赚一百万啊你都一百万，不管两万互你，啊九十八万你退安尼，
1: 什么？
0: 啊你唔是讲？你不是讲迄个这饲狗趁钱赚一半，
1: 对啊，赚五十万啊，照聘照聘。
0: 啊，钱我出来啊，厝我嘛厝我的，对不对？啊，
1: 是。无，啊，你讲好一个出钱，一个出那一公平的嘛。
0: 对吧？啊，而且我讲你也无做啥，你对不？你都安尼安尼安尼尔。
1: 哎，啊，若无安尼安尼，是要倒来
0: 一百万。伊就开始屁想讲啊，人的价值无到遐啦，吼，啊，就两万块，你过年啊，足好呀。啊，结果这个人就又就这剧情就变演变到这度啊，伊就袂爽啊，又起码几百啊，无好啊，
1: 无。
0: 无，慢慢讲实际啦，无我家己做嘛，啊，我家己做，我两万，我两万，我都家己小小啊做。但一个离开了后，哎，这个无人好做的时阵，都
1: 什么拢无，
0: 什么拢无，帮摆啊，都袂晓啊，
1: 对啊，
0: 伊都无法度做啊嘛，
1: 哦，
0: 你因为你一开始讲话无算话嘛，
1: 招聘招聘，
0: 哎，你刚讲安尼就应该安尼吼，
1: 所以，
0: 即摆目前社会上真流行这种剧情，我是认为讲吼，即个剧情拢有一种社会教化意义。哦，就讲啊，咱那一种做事大人诶，哦，对囡仔诶部分就对啦吼，咱嘛一定爱
1: 啦，
0: 尽量做公平，哦，卖大细心，哦，你讲手心手背都是肉嘛，对不？啊，你讲啊，这个当然囡仔有诶是较友好，较友好，咱加互伊一束啊，这是合理嘛。
1: 对。
0: 啊，你讲啊，这个囡仔都规年通天也毋捌看人，对不？啊，时到月到时，再要倒转来分财产，当然这咱爱做一个考虑嘛，吼，爱知影讲啊，这你不爱互伊嘛，是你诶自由。啊，做囡仔是谁人嘛？爱有一个观念，就说财产是父母一世人努力拼来，嘛不是你的啊。
1: 是假哦，
0: 哦，那有好你叫做啥？叫做主印呐。
1: 嗯。
0: 祖公啊，这叫做诶地印哦，主印嘛。啊，那无就表示讲啊，你可能是你顶世人啊，这个福分无够，所以你这世人得到的这个主印啊，祖公啊善啦，哦，祖公啊善都较无啊，较无的话，你就爱更加认真拍拼。哦，咱应该是安尼。咱若假设讲咱。哇！咧，这个世间一世人虽然无介长啦吼，但是咱来讲尽量做迄个手心向下的给予的，咱要好人诶，唔是干一干干要共讨诶，要共摕诶。吼，咱安尼话吼，咱会做了，尽量会当好人啥物，咱尽量好人啥物。
1: 对对。
0: 吼，卖讲靠袂着我，我要甲你摕啥，要甲你摕啥。
1: 嗯。
0: 哦，安尼
1: 是。手心向下，不要向上。
0: 对对对，咱尽量做一种啊，这个施比受更有福，
1: 没错，
0: 能够多付出，
1: 嗯，
0: 多给予。那呢，这个社会哦，大家都会较袂遐侪纷争。
1: 因为给予的人是有福报的。
0: 哦，对了，哦，施比受更有福，咱都按是讲嘛吼。啊，所以咱这个当然这是最近这段时间吼，那我发现就讲，在伫个这个网络顶管啊，网络吼，啊，这坦白讲，咱看电视的朋友吼，我嘛足希望讲吼，咱这电视台吼，会有这款类似的这种节目吼，会当让观众朋友安尼会当看了入迷啦。但是即摆人快速，你知道嗎？就赶紧，你来演上长，伊看袂下。
1: 无啊，因为即摆个安那第一个景气阁无好啦，啊，即摆诶人诶即个收视习惯又改变。你有当时你要拍一个短剧无？
0: 短剧啊，短剧啦，短剧，你是无？拍一个短剧啦。
1: 啊，会浪费人。啊，
0: 即摆 AI 做到诶啊！即摆AI 搞到啥物？你知道嗎？AI 你若敢问啥物，拢会甲你应。比如讲，要问讲，啊，即像即组人啊，65岁啊，拢无嫁人，啊，拢无嫁人，按像安尼吼，啊，有啥性格起来，啊，像即个咱要安怎甲伊相处，哎 ，AI 就甲你教一遍啊，啊，即就是吼，组人就是咧经年期过了吼，体内雌激素会无够了，影响到伊的情绪，啊，像即款情的话，咱会当平时啊，会当互伊食一寡啥物物件，对着伊的情绪改善都有帮助。
1: 但是你问的即个人，伊敢若无
0: 安尼哦，你是问别人哟？比如安尼讲，我是这是。
1: 你嘛甲你算命
0: 啊！你若有在用手机啊吼，当然坦白讲啦，以我较自私的心态，我会认为讲，恁尽量莫去看迄个网络，因为你看网络，你会叫网络迷去啊！你就较袂爱看阮这個，你知无？哦，这是真的啦。咱讲一个上自私的，就是你若一旦会用网络，会用看遐物件话吼，你会慢慢啊吼，会吸收遐物件。啊，不过这坦白讲，台湾做袂到。台湾咱即摆做这吼，拢无像人大陆迄边啊咧做这吼。做甲足专业诶，哦，所以真侪人拢会看诶，就啊政府会足惊大陆迄个什么抖音有无吼，会侵入台湾，啊，咱袂当人别人若讲啊，这做会好，咱就讲咱拢甲禁起来，啊，咱家己当做好嘛，咱嘛会当用这啥，用咱诶厉害所在。

0: 你是讲伊那边买封起来，伊那弄防火墙，咱的物件去啊弄，伊拢看袂过。
1: 哦，爱翻墙，
0: 伊爱翻墙，啊，当然翻墙多不多？很多啦，
1: 很多。你搁拿一个或者钱都拢够。
0: 你偷偷看拢看得到啦，你只要偷偷看，暗暗看，但看完卖讲就好啊。你卖搁出去喊喊讲，阮兜拢在看台湾的节目，一时到诶，人阿强那边就去催你啊啦，对不？这就是社会形态无同款，啊，社会形态无同款，咱爱去吼提升咱家己的好。哦，安尼嘛是看到别人的优点，
1: 对，
0: 啊，别人优点那是讲啊，都咱特地来学习的，咱来个学习起来吼。人讲他山之错可以攻，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哦，那别人的优点，咱来让个捡起来吼，啊，做咱家己的这个优点学习起来。
1: 金不是办法啦。
0: 对，啊，这个世间上盖讲的就是这闭门造车啊，哦，那门关起来。家己啊，家做，啊，咱唔知啊，别人嘅世界已经进步啊。
1: 你应该门开开去学习
0: 啊。是。
1: 你看别人这么好，无你突破嘛？突破比别人更加好嘛？
0: 要用什么突破？
1: 就是讲看是什么呀、啊哦？看什么？该当什么突破？就是什么去突破？啊，
0: 你最近有突破？
1: 无
0: 进步，
1: 你是无啦，
0: 拢无突破。
1: 无啦，你莫问遐啦。
0: 我唔是问遐啦，我是讲你嘅生活诶空间有突破无啦？
1: 突破即嘛就是
0: 讲，有交到什么新朋友无啦？有学习到新的，
1: 邻居很好，
0: 学习什么新的技能啊？哦，会当跟咱观众去分享的啊。
1: 种菜啦，
0: 种菜哦，即嘛种菜有突破。本来种拢种袂活，即嘛有滴话种有修行啊。
1: 我讲修行拢有修行，伊进前拢是请人。
0: 啊，你有黑？
1: 哎，我本来是要挽菜，何里我惊你搞我气嫌，我都唔敢挽啦。
0: 卖面，我跟你
1: 去卖多。
0: 唔是啊。当然，咱有足侪像我个员工，伊厝内底有时段有种即个做种植的吼，拢嘛会摕一寡吼，迄有种葱啊，摕葱啊来种土豆，摕土豆来，拢真好啦，拢真好啊！今年即卖人较少煮，
1: 无啊！即卖你种的迄较迄轮呢，拢无咧用农药的呢，
0: 拢无，你这啊你遐都无啊，你拢放晒的，拢用
1: 无浇水而已
0: 啊！水啊水啊，拢无肥是会大
1: 呢，无啊定期吼定期。
0: 啊！你水肥啊，
1: 无定期，
0: 肥水不漏。
1: 定期迄个吼，园艺的迄个整理，迄个伊会用什么羊粪？嗯，
0: 哦，有啦，其实吼，做者
1: 羊粪，
0: 你也看，你也看吼，这个网络顶看做者知识的，咱来教。比如讲，你要吼。要让这些植物会生根呢？爱用什么钾肥？
1: 生根水。
0: 爱用什么氮肥？爱用什么叫做磷肥？吼，你哎肥料做侪种的啦。
1: 对啊，绣球花爱什么红色的？爱用什么种的？哪些用什么？
0: 对啦，要种植吼，无遐简单啦。你当作做产人做简单啦。即马精致农业吼，想要种出好的这农作物，无遐尼啊简单啦。咱的农作物台湾的农作物足厉害哦，唔是干所在尔哦。因台湾有得天独厚的波多的这个这气候甲环境，咱已经赢人真济啊！啊，过来就是咱的农民啊，真认真咧研究，哦，研究这个这农那这水果的改良啦，吼，植物的改良吼，而且蔬菜的改良，所以咱的物件实在是真厉害。也唔过国外嘛，唔是讲拢无厉害啦，咱台湾嘛，甲国外进足济农作物的啊，哦，但是爱咱国外那要进口农作物的时候，一定爱考量到。比如讲，咱若要种土豆，就最近不是咧炒土豆的
1: 代志。有阵时破坏着咱家己本身。
0: 你要种土豆，咱去考虑讲，咱台湾有偌济人种土豆啊？因为土豆伫咱台湾的需求量有偌济，市占率有偌济。
1: 啊，
0: 然后假如讲因种的都无够好，台湾人家己消费，这时咱才种一寡来哦，咱其他无共款的这种通路，然后来买着土豆。
1: 得拢过剩啊！你个
0: 有。对啊，已经
1: 无，
0: 因家己都卖掉啊！哦，啊，当然农民安尼。农民，咱来种好的物件，咱唔知要家己买，对不对？啊，你讲啊，我政府包收购的，啊，我都凊彩种的，安尼嘛袂使。所以一定拢有一个机制，物件好，啊，然后有消费者就有通路嘛。
1: 哦，
0: 这同款意思，甲电视台甲所有生意拢同款。哦，这电视台有观众，哦，都观众拢伫遐，但是问题伊要伊会转台袂？
1: 哎呀，
0: 会转台啊！这遥控器伫手头啊，伊是爱要转台，因为你也无好看。你无看，你讲的无道理啊！你个未下听，伊会转台啊！啊，转台，伊转台了，别人较介，伊就留伫啊。但是问题，伊又搁转到倒来，有可能啊。比如讲，伊转去遐时，伊搁发现着，伊头前迄股讲了袂啊，后壁这股讲了无，你就搁转台啊。所以，选择拢伫个选择的人身上，哦，就是伫个消费者身上。咱要安怎让消费者满意，就是咱家己本身爱研究，爱严格要求家己，爱把咱家己本身做好。哦，这是。应该是种各行各业拢同款啦，
1: 哦， 那边做生意就诚信。
0: 那边伫咧这个社会吼，甲人生存吼，你若要甲人徛起，吼，你若无面对你家己的这内心嘛，你若无。

0: 真无卡拼。哦，你咧拢总无做天顶也袂得金仔降落来。哦，一定是你有付出嘛，有努力嘛，啊，然后人才看到你的价值。哦，这是我的个人的感觉啦，哈。张登英妈妈遐吼，我妈妈88岁，坦白讲，妈妈即摆吼，行路拢爱举四脚拄啊。哦，啊，张伫啊，登去厝的时阵，伫眠床咧听。啊，就该扶起来，哎、啊、呀，是伊就家己吼，对伊家四脚拄啊吼，啊，伫个
1: 行行咧，出来外口，
0: 伊家己行两步时阵，伊就甲我讲，差了，伊讲，叫我差了，哦，好啦，伊话行，伊也行半道，伊也行半道，我差，啊就等于，啊就拄啊好，因为我拄啊对日本，等下日本咧，一条鸡卵糕，饺子嘛，
1: 长期，
0: 唔是，我咧气死迄种，哦，神父诶，神父。我就家饲迄个鸡卵糕，啊，切鸡卵糕吼，啊，一嘴一嘴家饲，啊，因为食久啊，伊拢食物件，因为即摆也无啥物喙齿啊吼，啊，食迄种，
1: 啊，迄种
0: 感冒都有去，感冒都有去啊吼，哇，食了真欢喜，啊，看到妈妈的笑容哦，咱就感觉啊，即个母亲节咱就过了就感觉真充实哦，这是咱个人的感觉吼，啊，当然看完这条做妈妈了就看到母嘛，哦，看到关心一下到母的这个状况，这。做事实咱会当做是讲尽量啦吼，啊，但是，比方我家己，咱家己太太嘛是妈妈嘛，对不对？太太嘛，吼、哦，咱囡仔母亲节拢无甲妈妈讲母亲节快乐，起码是得拜啊，你安怎吼？
1: 未惊啊，
0: 未惊啊，未惊啊，就小可淡薄仔无。
1: 你有甲变样养一
0: 个？无啊，我都爱甲囡仔教育嘛，讲今仔是母亲节，对不对？吼，你爱养啊，孝顺妈妈吼，啊，囡仔有啊较少会，哦，当然。会晓想的囡仔，还是会晓想啊。我是感觉吼，足侪物件拢是天生的啦吼。那有诶物件唔免教，时间到你自然就会晓。啊，只是讲什么款的环境，互你学着什么款的这道理，学着什么款的这礼貌，这是真有可能。因为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吼，近朱者赤吼。
1: 近墨者黑。嘿，
0: 食你的黑啦，食黑。吼，近墨者乌。
1: 乌啦，唔是黑啦。
0: 近墨者乌吼。再来，这个巴奈顺子进入岛，要跟人讲什么故事的哈？小聚会。爸爸，明仔学校有一个小聚会，需要你来参加。小聚会有多小？就我跟你还有训导主任。
1: 这么小，安尼都是训导主任叫爸爸来呀啦。
0: 明天叫家长来啊。
1: 小聚会。
0: 同小聚会哈，这囡仔拢安，囡仔拢会大事化小。因为我即摆嘛有感受着，阮家囡仔嘛
1: 安尼哦。
0: 阮家囡仔叠好啊，这。啊，做一挂这個比较较含的代志，有吗？没有啊，我觉得还好哎。来，咱听着，咱跟我做好没有？没有，没怎样，就是因为大事化小，然后尽量哦，这个这报喜不报忧啦，哦，说没事没事，拢讲无代志呢，这是一种的友好啦，给咱种欢乐嘛，给咱玩乐，
1: 善意的，
0: 善意的谎言哈。好，来每天抖一下。
2: 你到底打算生我女儿吗？你以为没有人要我、打我、惹我了，我马上该叫你找个人嫁了。
3: 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
0: 被吓死，那就小气公话呗。哎，刚做生理的那阿三。
1: 大家拢看者，头拢到我25岁啊，你好无？看，今时今早，当时讲迄个管区，无得讲，因是出外去要佚佗的。意思是讲要捉紧的，安尼就对啊。
0: 就会心一笑。我即马伫遮，这个所在算这宜兰上盖舒服的所在吼，好山好水，然后又有这个天然的温泉可以泡。不过我今天在这边等一个人，但这个人一直还没有出现。刚刚又两点，即马两点外，那奇怪，还也未来呢。我等一下，我静一下哈。
4: 哎，阿英啊，啊，拍死拍死。

0: 对，那是啊，路的吼，塞车啦，啊，哇，啊，你也知影讲来宜兰，都要来泡汤
1: 啊，对啊，哇，欸，舒服呢，我想，欸，这都单位搁专门安排，我叫我就在等你，我只要拿泡汤拿等你，
0: 哦，是安尼吼，不是你家己来的，
1: 无啦，因带我来，欸，这算三星嘛，
0: 欸，三星，
1: 哦，三星，
0: 欸，你是签苗头啊，就三星哦，
1: 三星啦，对，三星，三星啦，这你清水地热偌远啊？
0: 足近的啊，
1: 足近的，
0: 清水地热顶头，
1: 啊，所以这刚是刚水的对，
0: 来刚刚的，
1: 不过这时间泡得足舒服。欸，我真的，这不是啊，连全身拢干嘞。
0: 系啊，来到咱的三星吼，有一个上重要所在。
1: 三星，
0: 嘿，
1: 这足简单嘞，我嘛知啊。
0: 你知什么？
1: 嗯，三星就是出名有迄个这五星上将礼啊，
0: 嘿，
1: 进来啊。
0: 哦，迄大家拢知嘛？
1: 大家知啊。对对对。三星有这个蒲巴嘛？
0: 哎呀，对对对。
1: 啊，佫有就是三星的葱啊嘛，对吧？
0: 啊，你讲到重点啊，就是三星葱啦。
1: 哇，对
0: 了。对，我里面吼，带你来去三星葱田。
1: 哦，
0: 啊，咱来去体验一下慢那个肠啊，
1: 熬泡汤熬慢肠，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不来了，行，
0: 好啦，不，行，好，

0: 底这虫啊是安怎维护的？我都维护到这水来。咱来欢迎咱刘小姐。像你这虫啊，一底维护足困难的。
1: 哦，足困难的，啊，足辛苦的呢。
0: 足辛苦的。嘿
1: 啊！
0: 听讲这热天虫足侪哦。
1: 因为哦，即马五日的九月，迄个天气燥热啊，虫害三星足严重的。嗯。啊，只有吼，你这迄落喷药嘛无效，拢抗药性啊。嗯。所以阮即马，阮的农民拢安那创嘞。嗯。掠虫，你看，这个已经有虫食着。哇，阮就安尼，逐工，吼，
0: 逐工安尼，一丛一丛
1: 慢，一丛慢，安尼，今仔就才有遮尼水的虫啊，啊，甲活伫遮。
2: 诶，真正安尼一丛啊一丛啊慢嘛，真辛苦，嘿
0: 嘿。而且我看边啊只吼，才有做足特别的这个，诶，这个叫做这
2: 是。电费了吼，
0: 迄是敢那是太阳能板是无？
1: 对，太阳能板啊，因为。因为伊即马，迄落白天储存的也能量嘛，啊，晚上伊自己的。哦，发挥啊，什么作用你知
0: 无？什么作用？
1: 因为咱要给伊迄个，因为咱产卵吼，一只虫传染很多，啊，要给伊日夜颠倒，伊个动作晚上动作白天。
0: 哦，你是被骗虫的
1: 对不对？对对对，唔敢给伊产卵安尼。
0: 我是要骗人俩，连虫你都骗。
1: 啊，你要是无够，所以阮特工早晚
0: 还要来拔除病虫
1: 啊，一支来生产。
0: 哦，所以基本上。干要维护这个虫啊产哦，都爱费尽足侪苦心。是哦，哎，那你今日当来办一张，给咱看麦。哎呦，哦，
1: 好啊，这边嘛，虫啊来办一
0: 张。哦，你看，哎，虫啊白得水呀。
2: 对。
0: 安尼就好啊，一张就好啊。哦，一张就好，因为即马无要很住吼，所以这等下时间，这我捌去过咱宜兰的观光工厂哦。哎，伊办虫啊，啊然后伫遐现场伫遐做虫啊的料理安尼哦。嘿，这真正，这虫啊足。十八个呢，
2: 你个皮，迄味，
0: 真正呢，我这这个味道很清香，
2: 对，
0: 足清芳的这个味。
1: 啊，阮的特色就是讲，这个葱啊白啊，哇，阮食起来唔是像南部种安尼叉叉，是清脆甜。
0: 对啊，因这听我请食，这洗好清洁了，听我。
1: 他知影阮三星有这个特色哦，因为阮这是天然地理环境，
0: 哦，
1: 包括佮加上，尤其是这个附近叫上五村啊，哇，伊的温泉可都伫遮，吼，啊，伊的拢水拢流伫遮。
0: 有啊，咱拄暗时去泡温泉嘛，吼。
1: 迄叫做美人汤，所以生出来虫啊特别好食。
0: 所以。我最爱食虫啊！
1: 啊，这吼拢是三星农卫辅导生产履历认证的。
0: 哦，三星农卫啊，咱辅导的吼，啊，所以这拢吼农民客做的，因这虫啊拢爱经过爱有身份证就对啦。嘿，要用这虫啊做任何料理，拢爱经过这认证就对了。是，哦，安尼才会保障到咱的这安全哦。所以今仔日来个咱宜兰这出外景吼，真有意义，互恁更加了解这个这虫啊的这个生长的这个过程跟历史。啊，咱等一下吼，啊，这个。这段录完了，就要让人开始来搬厂啊。

0: 个制作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全部都是会有那个机器的生产流程，我们会去精准控制它的
1: 葱，
0: 对，会去精准控制它的面粉的面皮的比例跟葱的比例，这样的话，我们每一片吃起来的饼它才会是一均一的口感。嗯、我们是符合那个政府要求的 HACCP ISO 跟 FWSC 的认证的。
2: 哎、嗯，做一个长啊饼尔，爱遐功夫呢，
1: 这种卫生问题啊，
2: 对，哎，工厂我说比爱开起来，开遐起来嘛，袂少钱。
0: 对，就是要花几千万的金额。
2: 哎，几千万？
0: 要。
2: 然后人给你唔知，一小块葱油饼，可是那问题是它背后有这么多的工序。所以我现在看到现场有两种饼，这种我大概知道，这是葱抓饼，对不对？
0: 对对。哦。
2: 啊，这个是一般的葱油饼，
0: 葱哎、欸，我们把它称为葱仔饼哦，
2: 它细点的对了，
0: 对它比较小，因为一般的家庭都会有小朋友嘛，哦、那我们为了符合说家庭的小孩子在吃的时候不要浪费掉、哦，所以我们就做了小一点的，这样子小朋友一个人也可以吃得完。
2: 其实我小朋友，我一个人都会吃得
1: 完，你也吃得完吃？
2: 你当时小朋友都未吃的嘛？哎，未吃小朋友都好吃的，但是我看。这两种饼的那个差异在什么地方？
0: 差异的话，像这款的葱抓饼，它吃起来的口感就是外酥内嫩。嗯、那它因为有三十道的工序，所以它吃起来会有
2: 三十道工序。
0: 对，
2: 那就直接变三十道工序、
0: 哦。对，那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你可以在煎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去抓的话，它会有那个层次的感觉。
2: 我也让气起来这样，喜欢的吼。当然，如果是有葱配置会更好。真的很好吃的啊，停不下来啊！
0: 里面的葱量也非常的多、
2: 哦，那、欸、真的口感不一样。这个就比较像一般外面的
1: 外面葱油饼，嗯，哦，
2: 那这个就很 Q，
1: 对，比较 Q， 嗯，
2: 但是都好吃。您这咸酱拢配好哦，
0: 对。
2: 它这个生产流程应该是标准化，所以它没有落差，没有吃一袋啊，吃两袋吼，也不。哎、欸，你像你讲，假设说你有喜欢的蘸酱啊，比如说你喜欢沾一点豆瓣酱 啊，
1: 对对对，都可以，
2: 啊、或者喜欢沾一点什么甜面酱啊，都
1: 辣椒酱也可以啊。
2: 啊，如果说像是九十万长阿饼哦，我个人认为讲，假如说你们家有卤牛肉啊，吼，你买上起来包牛肉
1: 哦，对对对，
2: 人个外省
1: 外省的起来，
2: 这牛肉卷嘛，吼、嗯，也很好吃啊。还有宜兰的鸭肉，你看哈，樱桃鸭。一片一片的，片一片，然后包这个也很好吃哦。嗯，
1: 哎、欸，这真的是吃了会刷，不是腰，吃了会刷嘴。
2: 嗯，我嘛感觉
1: 真的会刷嘴，你的口感太好了。
2: 一嘴糖啊，一嘴饼，我觉得更过瘾了。嗯，对。你来家就是要那家人讲爱吃糖啊。
1: 对啊，对啊。阮家嘛是有特别料理，用糖啊来炒，安尼了哦，拢无加料哦。嗯。直接吃糖啊。
2: 哎哎、欸欸，再秒就炒葱好像。哎、欸，嗯，
1: 直接炒葱，
3: 对哦。料理，嗯。而且我们的葱都是当天现场，然后当天就机器制作的。
2: 对、嗯，这个很重点哦。每一只葱啊饼，每一只葱抓饼，你内底葱啊一定冬干很慢，很慢很清晰了，然后切好料，再当天去制作，它绝对无可能过霉了，对吧？你这人家软面的时候，那种加油，所以。你若不爱煎的吼，你也当啊气炸锅，
1: 哦，气炸锅也是可以。
0: 对，可以用气炸锅稍微上面抹一点点油，然后气炸锅去气炸也可以。
1: 比较方便，比较快啊。
2: 所以今天吼，看你的班吼，专工来到宜兰三星家，也希望大家啊，观众朋友如果有时间啊，来到宜兰这边，来到三星这边，一定爱记得啊，多吃一挂因的肠啊。
1: 是的。
2: 啊，要等你吼，炸几杯啊肠啊等。啊，这个吼。那蛋炒饭的时候加进去、嗯、非常非常的香哦！啊，今天非常谢谢嘉玲，那个那个李小姐，
1: 谢谢，
2: 谢谢那个彩虹，
0: 谢谢嘉玲哥，
2: 欢迎你们，努力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2: 好，以上来听歌，来西屯的阿超姐啊，廖彩草大姐哈，阿超姐也要听张秀清的歌，叫《车票》。啊，我来唱三明区的这个玉珍姐收点播的这个北酒厂，来谢谢。

来车票，这条真好听呢，顺顺啊歌吼，来继续来听这条白酒厂吼，啊来，我唱音乐啦，我足久无唱日本歌，耳拢看袂。

酔わせる恋がある。那老啊，欢迎看麦哦，那以为看袂糊啊，还好啦，天中啦哈。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人乾坤，如梦如痴啊，如美咯。
1: 来，老师，老师，
0: 阿兰，哎，
1: 外面哦一顿迄种迄落八家酒嘿啊，嘿，规顿拢咧小拍规顿那个可怕啊！老师，那给你门闯起来，门闯起来，给你给你，
2: 八家咯。哎呀，我哪无生气吼，拢当作我是白鸟，竟然伤着我的心。
0: 哎呦，一面大，你是安怎？你是你牙刀要怎？
2: 我咧讲哦，我有一个朋友叫做阿丽啊，从细汉对我长大，然后咱这回偷玩具。这回去老师讲，啊，这回翘课，搁这回去头家洗头咯。
1: 哎，那拢无好个呐。嗯，
2: 啊，患难见真情呐。
0: 阿丽怎么？
2: 我差多咧个叫啦，个叫个无，阿丽有看到无？
1: 哎，那你为什么干嘛要追杀他？
2: 啊，他就伤了我的心嘛。
0: 啊？难道你们两个发生了超友谊的关系？
2: 我跟你讲，伊真正有病啊！伊竟然就安尼给我插进去。哎，我直接安尼泄气哦，我真正是鬼把刀毁
1: 嘞！你等你问啦，你爱报警啦！哦，拜托，迄关系你一世人的幸福嘞，你消息拢无去是安怎？要安怎？要安怎？
0: 啊，你现在还好吗？会不会痛？
2: 我今嘛心都疼的啦！你看嘛，哇，这个气球哦，拢消风去啊呢！我这个爱心都消风了。哦，我这吼本来是要送给外妻啦，做这个情人节的礼物呢。哦，像这样生命吼。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明明就是日久差人心。
0: 这边都还是坐，哎，这我拄啊听到讲，他把你插进去，我以为那么刺激哈。嗯，但是我讲，你这番讲这吼，真正有这個故事，历史上真有这個故事，就叫做路遥，就叫做马力，这是真正有两个啦。哎，我就这机会多，先做给你上一下课。路遥知马力，爹。生意的艺术来讲吼，就是描写讲咱人心的善恶，伊需要时间的考验才会当证明。哦，路遥甲马力，这两个人的名，路遥一个，马力，因两个做伙读书，啊，感情足好，啊，有当时啊互相创意啦，甲对方误解，哎，转眼之间，路遥甲马力拢中大成人，嘛拢一直到谈婚论嫁这个时间，但路遥因兜就好个，马力因兜散屁屁，哦，所以咧。马力散，所以一直拢无人去甲提亲，为此吼，伊非常这个苦恼哦。真，马力嘛就想要结婚了。最后刚有一天，有人去马力因家讲亲情，吼，马力真欢喜。但不过，女方变彩礼啊，彩礼就骗金啦吼。这时马力就惨啊，啊，无法度，就去拜托女友。啊，女友知影讲这个，未歹呢，你可够人要，够人要给你艳福不浅呢，够人说，唔知你。顶世人收来好运，但是钱借你会使，有条件，就是吼，这个结婚入洞房之前，前三天我来处理。啊？但是人家讲朋友妻不可欺。
1: 是啊。
0: 玛丽听了讲，哦，
1: 对咩？
0: 咱两个感情真好，啊，你甲你借一个钱，什么我某爱想互你用三天。
1: 对啊。
0: 不过吼，但是不爱想，三天尔咧，我总袂使讲，因为安尼怎拢无娶某啊？人讲。不好忧伤，无忧无待啊！啊，结果吼，大声吐一个气。好啦，先我你用三工啦。啊，结果两单结婚的工，马丽咪伫个边啊，目睭紧紧看路遥揣某啊，有去洞房，啊伫个外，拢一直洞房外口等三工。但是吼，三工以后换轮到伊啊，换伊要洞房啊，结果吼，哦。天一个暗暝，伊就入去甲洞房底被盖了要困啊。
1: 你要等啊，要等。
0: 新娘讲：“哎呦，相公啊，啊你这穿衫呢，拢伫遐坐咧读册读通宵，啊啥啊今仔倒着要困。”结果玛丽就讲：“啊，原来路遥是你甲伊开玩笑，路遥根本就无甲伊某困。”所以玛丽就心肝就五味杂陈，讲：“哎，我这个朋友真正是，哦要要气死，但是佫足感谢伊吼。啊尾手吼，玛丽嘛因为安尼吼，拄啊奋发努力认真读册，啊真无简单啊，啊考取着功名。”所以，虽然讲路遥是一个性情豪放、侠肝义胆的人，不过开一个玩笑而已。不过一看玛丽安尼无某困扰，所以叫媒人去甲玛丽提亲，一直拢是伊私底下咧做这代。两个兄弟的感情吼，是真的，是真实的感情。
1: 对啊，对啊，你像你甲你的迄个阿丽哦，迄兄弟的感情久久长长啊，莫用为着一个小小块块的代志就破坏感情嘛。
0: 我不来。朋友生一 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
2: 出来佚佗吼，都是咧讲义气啦吼。俗话咧讲啊，听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啦。啊无吼，我都去改吹出来，改讲一个好啊。
0: 对，讲
1: 悄悄咧，悄悄的。
0: 讲几多啊？
1: 对，朋友感情都还在啊，吼。
0: 好，对啊，这个就有啥物代志爱公开吼，卖囥个心肝来吼。好，继续来听三首歌，红丸的丽香姐，红丽香大姐要听这个这個，这条这啥鸭叫哦，鸭叫红丸的吼。啊，过来这个新埔陈建林要听啊，春秋望心肝，孤山夜闻要听，也是咱的名，来紧来甲吹落去。

叶克田先生的声调够高，然后是台语界的林俊杰。你看他少年时候担任起来就有人，今嘛马家里啊，就长在南宝石歌厅作秀，歌谣。

哦，你做笑唱这個，你的气质唱这款歌做笑，真的啦，你唱这款歌太适合，不怪人家拢会爱点一点。

今天来加五十日。嘿 ，disco 呀！Come on, baby.

0: 好。好，谢谢。这首歌是陈百潭老师吼，这个付出了第一首歌曲吼，伊嘛咧勉励家己，因为大家拢知影讲伊写爱拼这样吼，也真出名，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伊所得到干名尔啦，钱拢无赚
1: 到。我得到你了。
0: 哦，因为吼，伊条歌卖掉卖两万五尔嘛，啊，所有钱是卖较济，唱片拢唱片公司赚的嘛。嗯。啊，来做秀拢是这个叶启田大哥伊的这个收入嘛，伊个人是拢无嘛。啊，因为迄不是伊唱的歌，伊写的，吼，所以这，所以唔只家己讲爱向前看，向前看，哎，无时间去万论名，都无着时嘛。本来一条歌写出来嘛，无人要爱呢。哦。啊，一条歌是戒严的时阵写，迄阵哎呦，做病爱病这样，这病袂当用呢。迄阵我是禁歌呢，不爱唱呢。哦，这无讲，恁听这个，唔知这个故事呢，吼。好来，来接着这来进行咱的点歌的时间哈，要听歌的朋友来。23379592338033看要听到对首歌，甲我讲我来甲恁安排哈。好，接着这雪梅姐你好。
2: 哎，加油，小齐、啊哦。
0: 雪梅姐好。
2: 刚听你们唱这个歌真棒，我可以点一首那个。
0: 哪个？
2: 你跟小齐合唱啊，叫做那个字怎么念？安波星啊。
0: 哦，安波星哦，可以啊，可以啊。
2: 好好听啊！我听那天听嘉荣唱的。
0: 哦，安波星，好啊，好啊，再给你安排哈。好，
2: 谢
0: 谢
2: 哈。
0: 哦，谢谢啊，拜拜哈。哦，来过来是咱的这个台中，这是李三国官哟。
1: 雪儿姐，
0: 是国官吗？
3: 哎，
0: 你好，你好，哦，你好，雪儿，哎，外公啊，你好。
3: 你好，
0: 新在故乡。哦，新在故乡哦，好。哦，新在故乡，那个后日拜，该该安排哈。
3: 哦，好，
0: 谢谢哈，
3: 好，
1: 拜拜。
0: 好，来这个南阿溪李红啊，你好哈。
4: 李凤姐，
5: 老板你好。
0: 老板你好，老板娘你好嘿。啊，你要听什么歌？
5: 你帮我唱老爷。
0: 老爷哦。哦，啊，你要唱我恁老爷听呢？
5: 嘿，
0: 就是
5: 你。
0: 好啊。唱的时候，你要叫恁老爷来听哈。好，OK。好，谢谢哈。哦，再见啊。
1: 谢。
0: 台南的淑珍你好。
1: 淑珍好。
0: 你好，淑珍姐你好，要听什么歌？
6: 这六月
0: 挂彩，哦，六月挂彩
7: 叫什
0: 么？六月挂彩叫心来，后礼拜给你唱哈。好，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来接下这小琴隔壁来，这家人的哦，这高梅姐，
8: 高梅，
0: 叶高梅小姐。
8: 你
0: 拢该
8: 接电话，
0: 拍
8: 电话
0: 遐
8: 人
0: 去边啊？高美，你要听什么歌？
6: 我要听
0: 《
6: 虚空》。
0: 虚空。哦，哟，虚哦，无所啦哈。哦，无所，还有这个男子的心声一点哈。好 ，OK， 再给你拜哈。好，你拜来唱嘿。啊，谢谢你啊，来过来说一句秋秋。真的，欢迎的秋秋姐。
1: 秋秋好。
6: 哎，家签条，思念都未等啊。
0: 哦，刚刚有人唱这条歌哦，这条歌什么人唱的？你知吗？
6: 不知
0: 道，我嘛未记得，这有一阵仔做正人点的，思念叫袂叫袂，
1: 哦，詹雅
0: 追不回来吼，詹雅文的吼，哦，追，
6: 广告前讲笑
0: 好吧？哦，广告前哦，哦，广告前，哦，你爱煮饭哦，好 ，OK， 无问题啊，尽量配合你的需要哈，再见啊，来，我来西里故乡的来，这阿姨啊，你好啊，
9: 阿元好，
0: 阿姨啊，西里梁大姐，
9: 喂，
0: 你好。喂，
9: 我要听听你，你好，你的歌，你有迄录歌最好听。
0: 对调。
9: 你甲唱有哦，你即马含迄个什么？
0: 陈依晨了。哦，刷卡是无？
9: 跟戴佩如的，还是跟谁？不是。
0: 跟陈依晨的，好刷卡是无？
9: 什么歌名、啊？对，我给你点哦，我给你加油，我给你点迄个，为着10万块好无？
0: 好、哦，哎，你唔是讲要点多少嘞？为着10万块好啊，我紧啊哈。
9: 想跳放鬼？想跳咩唱？
0: 为着
9: 后礼拜一啦。

0: 哎呀，阿你拜年啦，吼、哦，再见，哦，拜拜。
1: 哎、
0: 欸，也搁未，也无好唱的咧，吼，来，迄个李大个啦，李大个要听歌呢。
2: 哎呦，我要听歌。
0: 你要听啥？
2: 叫桂枝花，小巴掌。
0: 哦，小巴。

0: 哎，少人，你要听什么歌？
1: 我要听《放袂离的梦》，嘿，黄义莹的哦。
0: 放袂离的梦哦。这条我都唔捌听过，黄义莹的歌红的遐济，你来点这条。
1: 我唔知要点。
0: 放袂离哦，放袂离的梦，一梦哦。
1: 嘿嘿，黄
0: 义莹的啦。我看有这条歌无吼，放袂离的梦。
1: 这句歌。
0: 离开的离啦。放袂离的梦。
1: 这真老的歌。
0: 真老的歌，黄义莹的哦。好啦，我甲你写起来啊，后礼拜来听下。好，再见，拜拜。好，最后一条爱点合唱的哦，无合唱的嘛袂当哦。嘿，来刘北京了。
2: 北京那点合唱的，合唱的。
0: 哎，合唱。
3: 梦中的
0: 精微，哦，梦中的小微好，
2: 刚刚好。
0: 梦中的小微哈，
2: 精微啦，
0: 那精微啦，好 ，OK， 再给你安排，后礼拜第一条哈，再见，拜拜。
2: 好，
0: 拜拜。好，谢谢哦，这赶车时间真赶啦，吼，因为这广告时间袂当，迄种准时爱进广告，啊，今仔点无到，就后礼拜再过来哈。
2: 好嘞。
0: 好 ，OK， 后礼拜歌较平均啦，吼。
4: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0: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2: 给你欠到6月底。
0: 一直给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给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靠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者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每天一次100%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100%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14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0: 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个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100多万罐，哦，100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食过这个商品的人，就说不计其数。啊，啥遮济人咧买，遮济人咧食，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悬的。 所以有在吃这个产品的人，差不多几年当中都不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

0: 我认为这个产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这个这咱的这个爱重精气神嘛，哦，啊这男贵子吼，我人讲哦，这有一句话你讲哦，一滴精十滴血啦，哦，这个男贵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伫讲哦，暗时后你较袂搞尿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男贵子油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伊是墨绿色哦。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甲照有看无？你有看到啥物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谁啊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哦，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哦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这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开始有一挂啊，这个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这个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是咪放尿放几下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俩，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脏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也使讲是啊，大行给你管到对。哎，新竹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摄护先回答，食药啊，食七年，即摆一天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天食，放尿真顺，也未搞尿，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十一个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一个食个月就未过半暝啊搞尿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佮有新市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个以前咧食，因太来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全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四工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甲你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友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即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尿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唔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马明显就足改善，嘛无你食西药啊，吼，佮这家庭那边可能较交尿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剂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马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剂啊，即马有法度家己放尿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吼，咱查甫人欠啥物？欠这个锌会安那会交尿，会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会甚至会未生。查某人若欠心的，免你啊功能歹，嘴破、感冒、指甲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会较不容易受孕啦吼，迄个少年人较未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即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酸出问题，因为锌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指甲，拢总有遮物件，所以你若有指甲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即个容易即个做褪皮啦，迄个皮肤定吸着着乌青、银灰这种个即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嘴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即个锌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的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的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即个所在呢。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 啊，壳是迄个这個，诶，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榨油的，对吧？这种专门来榨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籽，然后啊，这籽做粉了后，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后再落去转，转第一摆了后，过来放七天了后，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好规罐。咱这不是装规罐，咱这装做啥？装做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做胶囊，拄好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粒。哦，真好，唔是随食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哦，30,000粒的金龟才会当赚一公斤的油。哦，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啦，当年都鹅肉哦，人吃过大家鹅肉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CC 等于10只红蟳，30粒蚵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食南瓜籽有好处，粒核酸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症状，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食南瓜籽会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食南瓜籽有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個南瓜素，啊，佮有这個叫做 Omega 369的这個叫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的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哦，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先先煞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下摆绝对无这个介绍，要佮买这个介绍，这是爱等啊买。明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续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的站脚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到赚到，唔是赚小块尔，要互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给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吃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给你，4罐，4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通块，新卡新尔。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两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到赚到，不但赚到。今仔只要卡起来，我甲小齐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免钱啊，够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新卡新赢，50个就好哈，0800000，诶、欸，我卖这广告吼，卖遮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时候报就好来。你好，我嘉莹来。
1: 哎，
0: 一组。
1: 哎，
0: 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美姐。一组。
1: 好。
0: 好来，5罐1500块啦，俗价来投资姐你好。
1: 免一组。
0: 好来，62岁，搁一组来。哎呀，这富强大哥。
2: 啊啊、你怎知道我的名
0: 字？我知道啊，你是岛南人呢。啊，
2: 啊，你也知道？
0: 我知道啦，我嘛岛南的啊。免一组。
2: 来，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来，三线下一下来，我龙城大哥。
3: 啊，一组。
0: 好，来，我六四线，我一组来，你又是来李主席。
3: 哎，
0: 一组。
3: 一组啊。
0: 65线一组来，洪玉姐。
4: 哎，
0: 一组，来66线一组来，你要比姐你要，
4: 我免一组，
0: 好来67线啊，食无啊免钱，小春你要，
4: 嘿，
0: 一组来68线一组来，你要来高雄大哥，
5: 哎你好，
0: 一组69线一组来70线的凤珠大哥，
4: 嘿，
0: 一组，
4: 嘿对，
0: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10块俩，你唔敢吃咩？暗时起来放几下摆，来无彩人来困眠来，小何你要小何，
4: 一组，
0: 来51线一组来，你要来小珍你要，
4: 嘿，
0: 走来个小珍姐一组来，你要齐成大哥，
4: 嘿，
0: 齐成大哥一组，来我3线搁下者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4: 哎你要，
0: 一组，
4: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吃，大人囡仔拢会使吃，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啊赶紧来吃。吃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个做西装，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嘉莹，一组。 李阳姐一组，来五十五线，稍声，隆重大哥。

0: 一组，来我六线一组，来你要来英姿姐一组吼，来我我这线我八线一组，来你要来小梅姐，你要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如何？来心怡姐，你要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条子，你要吃这啊？亲，来尊敬大哥，一组吼。阮查囡是做小条子，拢吃这吃上好。来，你要加油，你要一组。好，来啦，三串一组，来，你要海丽姐一组。来，四串跟小姐来，你要来玉华姐，你要玉华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要坤林大哥。一组，好，来七串一组啊，吃好到修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要加油，你要。要一组，好一组，那八串一工一粒就好，唔免食济哈。通通大哥你好，一组，好啊，六十八件，都等我者，等我者，等我者啊！即摆线顶诶线总满咧，好消，哎，黄大哥安那无来消好呢？
1: 我再见
0: 啦，好拜拜。我要搁加一组，无加一组咧，七十线无加组。阿伯你啊，搁看现场，讲搁南国自由，我若五罐搁卖你一千五阿伯，我五斤叫你吃无哀？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转，我广告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两百，上少起两百，一定给你提醒一下。啊，拜这组上少一千七百八，两百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四十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下要爱赶紧的哈，加今仔紧的哈。你好，我甲你点钟啊，你好。
2: 喂。
0: 要一组。
2: 喂。
0: 来点钟说，一组来，你好，来随阳，你好。
2: 喂。
0: 一组。
2: 嘿。
0: 五七串一组哈，要爱赶紧的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百线，搁一组来，你好来，李伟你好，一组，五十九线一组，五九线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线搁一组来，来黄黄碧啊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碧啊一组来，你好来，志昌大哥，
3: 嘿，我要一组，
0: 好阿叔谢谢啊，阿叔谢谢来，阿叔来啦，三线等我一下，来三，来文兴啊你好。一组来啦，四串文生啊，一组来，你好，中立啊，你好，中立啊，一组，好，感谢中立啊，来五串，感谢一下，来秀兰，你好，秀兰，
4: 我一组，
0: 好来一组，秀兰一组来，你好来，哎呀，李永姐啊，那李永姐，李永姐连着这个顶卡来，你好，李英姐，你好，李英姐，一组，好啦，七串搁一组来，你好来，哎，雪梅姐，你好，
5: 你好，你好，
0: 一组，好，等我姐来，雪梅姐，感谢姐来，哎，五福兄。
6: 嘿，叫我
0: 王大哥来。哦，你王大哥呢？
6: 嘿啦，嘿啦。
0: 要一组。小梅姐。一组。
6: 好。
0: 来，五罐一千五阿伯啦，俗噶。来，桃子姐你好。
7: 好，
0: 来，六十二线，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8: 哎呀，你来知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8: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没几钟，
8: 来我几钟，
0: 好，等我姐来，拿三双下姐来，我龙城大哥，好来我拿四双，跟几钟来，你要来李竹姐，
9: 哎，
0: 几钟，
9: 几钟，
0: 拿十五双几钟来洪玉姐。
10: 哎，
0: 一组，来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碧玉姐你好，
11: 我要一组，
0: 好来六十七线哈，吃无啊免钱，小春你好，
12: 嘿，
0: 一组来六十八线一组来，你好来高雄大哥，
13: 哎你好，
0: 一组，六十九线一组来七十线凤珠大哥，
14: 嘿，
0: 一组，
14: 嘿
0: 对，一罐才几块俩，一粒十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哎无使人来困眠来，小何你好小何，一组，来五十一线一组来，你好来小珍你好，
15: 嘿，
0: 好来小珍姐一组来，你好齐成大哥。
16: 对，
0: 提升大哥一组，来我三帅哥下姐来，你要来这青龙秋大哥，
17: 哎，你好，
0: 一组，
17: 哎呀，
0: 查甫拢会使食，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恁家若有少年人、查甫人，你爱赶紧互伊食。吃这真正吼，互你透早起来，你就知影，啥物叫做查甫人的，这叫做西张，啥物叫做查甫人的硬气，哎，你就知影哈。来，你好，来加油，一组，李永杰一组，来五十五线，烧声，龙中大哥。一组，来我六线一组，来你要来英姿姐一组吼，来我七线我八线一组，来你要来小梅姐，你要小梅姐，一组，来等我一下，来吃条子如何？来心怡姐，你要心怡大哥，一组，少年人、查囡人、小条子，你要吃这啊？亲，来尊敬大哥，一组。阮查囡是做好生条子，拢食这食上好。来，你好，嘉欣，你好，一组。好来，来三串一组，来，你好，海丽姐一组。来，四串跟小姐来，你好，来玉华姐，你好，玉华姐。一组。六十六线一组，来，你好，坤林大哥。一组。好，来七串一组哈，吃好到修补啊，功德大功德做，来，你好，嘉欣，你好，要一组。好，一组，来八串一工一粒就好，唔免吃济哈。通通大哥你好。 一种。好，阿六十八线，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现在线顶的线足满的，好小，哎，黄大哥，安那无敢笑你。
1: 再见了，我拜拜。
8: 我要
0: 搁加一组。无加一组了，七十线无加组。阿拜你阿搁看现场，讲过南国自由，我若五冠搁卖你一千五阿伯，我五斤叫你吃不挨，这真正是安那，这真正是把所有的成本拢吞落。等到我后抓搁广告南国自由的时阵。一定起价，而且上少起200，上少起200，一定给你提醒一下。阿伯，这组上少1700，200块对你来讲差无济，对我来讲一罐差40块就差足济啊。所以你今仔若要来，赶紧来哈，加今仔日来哈。你好，我甲你点灯啊，你好。
1: 再见，拜拜。
0: 喂，要一组。
1: 喂，
0: 我来点灯说，一组来，你好，来徐勇，你好。
4: 喂，
0: 一组。嘿，五七串一组啊，要来赶紧来来，叫如你好。一组，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搁一组来，你好来，啊李伟你好，一组，59线一组，59线来，你好郑辉大哥，一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2线搁一组来，哎好黄碧啊你好，没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黄碧啊一组来，你好来智商。
5: 当初运动一下，今麦咧看电视，运动一下哦，摇嘞摇嘞。

好，接下来听妈妈的邀魂啊，这个音空蔡春田大哥大嫂所点播的歌曲哈。妈妈的邀魂拢是超凡咱的家己事实。

AI 模特选下这种歌，伊写袂出这款属于台湾人这种台语歌的这个感情，甲伊的这个这个开口。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切出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2: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
4: 是这样。
5: 小刚，
6: 嗨，
3: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是
1: 大家没烦恼，
2: 是的。
1: 为什么会没烦恼呢？
2: 因为今天要来做一个好吃的料理，
1: 甜点，
2: 甜点，
1: 甜点，
3: 甜点。

0: 一看就知道甜点。
1: 这是咸的嘞。
0: 南瓜，
1: 南瓜嘞。
0: 南瓜就跟我一样，可甜可咸，好不好？
2: 哎呦哎呦
1: 啊！你知道南瓜给大了，给大了啊！
0: 老师，咱今天要做的是，
2: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很简单的，在家可以做的，南瓜乳酪蛋糕。
0: 南瓜乳酪蛋糕在家就可以做，表示很简单哦。
2: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是免烤版本的。
1: 免烤版本的蛋糕，
2: 而且各个蛋糕最特别是没有蛋，
1: 也没有蛋，爱得这南瓜糕的。
2: 再来，没有面粉，我们用南瓜本身的淀粉来做。
1: 哎，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南瓜乳酪蛋糕，所需要的食材有南瓜300克 ，Oreo 饼干一条，奶油乳酪250克，鲜奶油100克，薄荷叶、吉利丁粉3克。奶油50克，还有巧克力酱。
2: 来，这个南瓜进来，我们先冷水去煮。
1: 哦，用冷水。
2: 对，因为如果我们热水啊下去啊，可能外面已经熟了，哦，里面可能还是硬的。
1: 对对
2: 对。那我们冷水让它从中心慢慢的一致性的熟成这样子。接下来呢，我们用到这个饼干，拿到的时候我们先把它的饼干跟里面这个分开，我们这个要代替糖跟奶。饼干是我们待会要做它的底层的，接下来要请琪姐帮我一个忙。
0: 嗨嗨，我来我来。
2: 拿着这个可爱的擀面棍，对，把它捣碎。
0: 没问
2: 题。接下来呢，我们麻烦小刚。
1: 嗨，来
2: 来，这边有一个盆。
1: 是的，
2: 这个叫做奶油乳酪。
1: 奶油乳酪。
2: 对，这边我们会加入这个鲜奶油，让它更稀一点。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刚刚的这个馅，因为没有甜味嘛，我们代替糖加进来。接下来这个是吉利丁粉，这边我们主要是让它增加一点成型的机会。如果说我们没有加也可以，那相对要冰更久一点。这个呢，我放3克，3公克，然后先加一点冷水。这边搅开，我们先备用一下。那琪姐这边呢，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奶油呢，记得先把它拿出来室温，让它可以固态但是软的，然后不要变成液态的。接下来哈，把这个刚刚的鲜奶油加进来，刚刚调好的这个
1: 吉利丁，
2: 对，这个进来。接下来拿出我们的秘密武器，这边在打的过程中哈，我们把这个饼干铺回来，
1: 把它均匀的铺平铺开。
2: 没错，过来哈，就把它倒在一起就好了。哇哇哇！水分出来之后，它会有一种结块状。这时候我们就要把它停回来了。
1: 老师，这个盘嫩 Q 啊，嫩 Q 呀。
2: 那我们就把它拿去冰箱冷却40分钟。
0: 40分钟后回来。完成。
1: 经过40分钟的等待啊。
2: 是的。来，
1: 没有放任何的蛋。
0: 的蛋糕。
1: 哎呦，底下有一个酥脆的声音哦，我好期待它的口感哦。好像海胆蒸蛋哦，海胆烘蛋哦。
2: 点一下我们的这个薄荷叶，
1: 脆暖一点，别老了，这根正常哎。哎
2: 呦，南瓜乳酪蛋糕就好了。
0: 成功，
1: 赞哦。

0: 定。哇，
1: 这个饭后甜点啊，已经帮我们布置好了。哎呦哦，上面还有一点薄荷叶的装饰跟点缀，先闻看看什么味道。
0: 很香，
1: 很香啊、哦！真的呢，很香哎，一个奶味
2: 来喽，各位，
1: 下面还有一点饼皮。
0: 这个是非常健康的甜点
1: 呢，它
0: 不甜，
1: 不甜哈、哦。嗯，啊，透过顶头的这个巧克力酱来带这个甜味，我吃看看，跟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哎，这是很健康的哎，其实功能不对，很健康的一个点心甜点，因为里面没有放半颗蛋，
0: 没有，
1: 也没有用到烤箱，就能够做出来的蛋糕呢，
0: 而且没有南瓜那种气味。
1: 所以这个既吃得到这个南瓜的内底这个纤维哦，纤维、养分哦，而且又可以吃到这个好吃蛋糕的口感哦，真的这个家里面哦，随时再做起来，冰伫咧冰箱诶，那是要下较久诶，应该蛮能冷冻哦。哦，要食诶时阵摕出来，小可摕一下，真的非常的好吃。
0: 成功成功，老师这个叫做

0: 南瓜乳酪蛋糕，
1: 赞。
2: 来啊，底下有这个网址，学起来哦，真的太赞啦。
3: 不错，健康的甜点，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吃甜点。如果你嘴馋了，然后你碍于太甜、太油、太怎样，这个都不会，完全健康的甜点。
0: 是的，
3: 看看哦，解出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4: 好，谢谢咱的高雄五德的秀金，秀金嘛，秀金嘛，一半心酸，一半醉哈。啊，拄只吼，我介绍的吼，真正足好，真正你若食一摆你就掉咧，真正有够好，对身体有够。

好，谢谢。继续来听最后这条歌是《千里眼》，我们今天第一条嘛，吴永斌的，上尾一条嘛，吴永斌的。最上的林和顺大哥，这条歌算吴永斌出道的第一块专辑吼，因为就入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这块专辑的歌拢真好听吼，《东东的男儿》啊，《千里眼》啊，吼，还有《夜来香》啊，等等拢做。

霓虹灯都起来了后的彩色人生，彩虹灯下的夜生活，随着旋律的响起，让人心情激动美丽的气氛，加上酒精的加温，心内的情感更加唱不掉。男女借着七分的酒意，透露着彼此的心声，两人有同款的心情，产生了感情。在这种稀稀实实的场合相逢，相对的真真假假的情感也浮出台面。在霓虹灯失去了后的真实人生，也相对倒转到自己内心的深处，可惜身边的人却不是他心所爱的人。在真实世界找找无真实的自己，只有法度借酒解愁，愁更愁了。今仔就让咱来欣赏这两首借酒解愁的情歌，爱情恰恰，歌声暖情。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